0: 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0000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 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1.3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1.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1.54%。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63。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福亨村嘅部分行车线。同埋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香港西九龙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就在元芳窝打路道回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就排回去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运动场。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8: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

0: 办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好啦，时间嚟到8:10。在我哋成長的年代，尤其是我哋以往年青時候的概念咧，就係、是、哇開銀行咧，真係一件啊，即係穩賺不賠兼好好賺嘅一盤生意。咁以前啲人就話：哇，你估我開銀行咩？即係意思係話你估我好有錢咩咁？咁但係咧，銀行這麼多年咧，其實佢哋嘅經營唔知係關呢個競爭市啊，定係關客觀環境嘅改變啦，或者人嘅理財啊、儲蓄各方面。但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几关地产事，就是土地问题。咁咧，银行以前咧就需要 reach 到即系大众啊、客户啊、市民，所以咧佢通常咧都要喺啲街铺、地铺啊、方便嘅地方啊、人流多嘅地方咧就开行。开行目的，除了是吸生意之外，亦都是方便那些存户呢，你可能一毫子都不帮衬的，你入去存几钱，然后又提几钱，即是这些日常的操作呢，其实在银行来讲呢就没什么争议的，即主要他都是做一些借贷的生意啊，赚息差啊，后来就发展到很多样化的叫做理财产品啊，同埋同那些企业，中小企又好，大企业又好啦，做生意呢，那些先至是他的米饭。但是呢近年呢就即行已经是即係少咗好多啦，因為電子化啦，因為大家可以網上做好多平常嗰啲簡單嘅出入帳啊、轉帳。你如果要現钞，咁你咪去撳機咯咁。咁所以咧就行少咗咧，係其實對佢哋嘅成本嚟講咧係減輕咗嘅。但係咧，我哋都睇到咧，原來科技咧除咗 KO 我哋其他行業咧，我又唔好講話 KO 銀行嘅，亦都令到佢哋喺嗰個成本上咧，同埋嗰個人手配置上咧，出現咗好。即係好大嘅變化，唔可以叫顛覆，但係都好大嘅變化咧。就係佢若干嘅嘢變咗機器做，變咗機械人 ，FAQ 可以有唔使真人去答你，然後24小時唔攰嘅咁樣。另外咧就係佢哋有多工種同埋程序咧，已經係即係自動化同埋係即係人工智能化。咁所以咧我哋見到行少咗。原来佢哋内部咧都出现好大嘅调整，以前系好 luxury 嘅年代，好风光好景嘅年代咧，银行系好多人嘅，层级又多吓，即系我谂梯图啊、经理啊分工得好仔细，你有时会见到哇，原来咧佢叫经理后边括弧个抽嘢咧好长，就系 define 佢呢个经理咧系属于即系边一挺业务咁样，咁又分海外，又分本地，又真系零售。即是私人银行理财，但是呢现在呢我过去这几年就很感觉到呢大银行呢已经是将这些 layer 不断在削减，即是说本来可能有六层的 reporting 的，现在可能变成三层，于是呢中层或者中高层那些呢，如果年纪有翻上下也都未转型得很好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提早退或者是夠中退，而咧申請翻嚟嗰啲咧，已經嗰個分工咧已經唔同以前嗰種咧就咁仔細，你做一忽仔嘢，負責一忽仔嘢嘅業務咁樣，而 銀行咧

0: 一向都非常之是看那个收益同埋回报同埋对股东的贡献。咁形成了呢，哇，我们最近听到呢都是啲发钞银行啦、大银行啦，他们那个即是裁员啊或者是减成本呢非常之狠喎，真係。
1: 嗯，咁其實銀行啊喺地球上啊，每年都有執笠㗎，唔係一個百年老店咁簡單㗎。我哋節目嗰時講啊，三年就比較。即经典多人关注啊，美国啊直谷银行啊，第一共和银行啊，嗰时倒闭咧都系引起全球有啲恐慌嘅。咁之后24年咧，美国都有两间银行倒闭噶，25年有两间，26年咧吓亦都有两间，去到而家已经啊。咁你中国咧嗰个银行嗰个业务咧就独特啲啦吓个体制吓，咁又唔叫倒闭，佢哋叫退出市场啊，或者合并重组啊，
0: 即系唔玩啦。
1: 系咁啊，多数俾大行啊或者中行咧就去合并咯，吓啲地方银行仔咁，其实即系有400多家嘅都已经吓，即系嗰个情况咧，其实你银行业咧唔系容易经营嘅，咁亦都咧你唔去不断咁去随住个潮流去改变你个营运模式啊，省减你啊，你啲。开支啊，其实你啊好难啊同你啲同业啊去竞争嘅，咁所以而家人工智能时代已经一早已经讲噶啦吓，啲文职工作啊最容易俾人取代啊，啲轻白领啊就系、是、啊即系文书啊，
2: 即系尤其是单一工种嗰啲啊，
1: 打数字而
0: 家睇数字睇数目字咧都几惊吓噶。嗱，汇丰自己讲嘅，即系佢主席自己行政总裁自己讲嘅，阿艾乔治话咧喺过去一年咧一年零啦，即系超过一年啦，有佢300个 MD， 即系叫做 Managing Director， 即系董事总经理级别嘅员工咧，因为职能嘅重叠而离开咗佢哋自己即系呢个机构嘅离任嘅。咁诶，但系咧冇咗300个 MD， 业务系冇受到影响嘅，哇，得几得人惊。咁跟住咧，总员工咧系减4400人。咁诶，呢个节流嘅目标咧，大概今季即系而家呢几个月内咧。就已经是应该完成达标啦，咁样。咁即係话过去呢年零两年呢，汇丰呢喺即係削呢样嘢呢，即係唔知佢削乜嘢啦或者劈乜嘢啦，係做得非常之即係叫做清脆利落㗎喎。
2: 嗯，当然佢係简化咗佢哋四大个业务之后又建立返啲领导架构啦，咁将特定一啲领域重叠嘅情况呢就消除咗啦。咁所以呢就营运委员会亦都呢由18个人呢从早前呢嘅集团行政委员呢就减到去呢即係12个人㗎。样样嘢都可以减咗，又重整翻啲业务嘅。
0: 好，咁啊减几多钱咧？呢、這个大家最关心啦。咁啊15亿美金，咁啊相新算嚟讲就过百亿港纸啦。咁啊呢度削啲，嗰度削啲。即系嗱，讲真啦，即系佢如果话2026年前就要达到呢个15亿美金呢、這个即系目标啊 ，cut 呢个节约成本咁样。咁你如果系嘅话，你就要唔系话一嘢就劈走一个部门，咁就叫做啊交数咁啊。要是逐啲咧，系喺度 trim， 咁呢个咧先至系技巧，就系、是、你留边啲，你又要搞边啲，然后即系又唔影响个业务，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考验嚟嘅。即使咁大间银行，即使咁有呢个架构管理嘅经验咧，你有时即系譬如好似特朗普嗰啲好粗疏啫嘛，求其咁啊劈走成个部门、成条村咁啊灭咗佢咧，呢、这个其实系懒嘅方法，但系你会有后遗症同埋有影响噶嘛。但系汇丰做紧咧就系一层一层咧咁走去即系削减得嚟咧啊，呢契又唔～冧嘅喎，嗰下好嘢喎，即系300个 MD 唔见咗，冇事嘅喎。
1: 嗯，咁啊，因为啊，其实啊，银行就好似政府部门咁啊嘛，有少少话吓，即系如果公务员系铁饭碗，即系银行业都近乎系咁噶啦。
2: 银行业都曾经系
1: 咁啊，一般情况下你唔会犯大错，都未必话会好容易去即系解雇人嘅。咁亦都层层叠叠，咁啲文书啊，我嚟担保有啲嘢唔会出错啊。咁所以唔介意话人工占佢嗰粒大数嘅几多啊吓。如果一个员工喺佢职场一生里边帮银行发现一个错误啊，已经揾翻佢嗰份粮翻嚟啦吓。咁啊，所以过去就比较。即系疏爽啊，喺人力资源方面。咁但系你有人工智能嘅时候，你人工智能个把关啊叻过人啦吓。咁当然有人要睇，咁但系个人可能系得翻以前嘅三分一都已经搞得掂啦。咁你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必然嘅一个太即系太弱留强啊，所谓啊，即系永远就系你能即系人工智能唔会完全取代人，但系适用人工智能嘅人咧。

0: 会取代唔识用人工智能嘅人，就系呢个趋势啦。咁呢种形式咧，亦都唔系纯粹喺银行业见到，不过财经版啊，梗系关注多啲银行业啦，吓多啲线报嘛，啲人啊喺内部收到咩消息都揾下传媒出嚟讲下先啦，吓睇下老细会裁少啲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呢啲咁嘅公众所谓嘅讨论改变唔到噶啦，即系企业个趋势咧，必然作为管理层要去处理嘅。如果唔系，你个管理层有责任噶嘛？隔篱行啊做紧咯，咁啊股东会开会嘅时候，咁点搞咧？
1: 所以艾乔治都话：你哋唔好抗拒科技啊！呢样嘢你即系要live with it 啦，咁样咁就即系其实咧，佢而家呢一个，因为佢有一段时间咧，成几个月咧冇翻去英国咧坐镇喺呢度咧，就系督住做呢、這、一个即系节约。咁佢2025年佢员工总数就减咗，即系讲咗啦，减咗4400人啦。咁啊，佢从中咧，佢削减嘅支出咧，大概6亿美金咧。就即係其實相當於總員工嘅薪酬咧係降低咗咧8%，咁即係個開支。咁今年年中咧，其實咧就會完成呢一 part 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做起上嚟咧都咪話即係一年啊半載啊，咁佢就見成效。咁所以唔單止係美資公司比較哇，即係話得又得，話加啊加，話減啊減啊。其實呢個英資嘅老牌嘅企業咧，都非常之嚇有系統地啊，或許啦，即係佢之前就收購咗呢、這個咩，你 privatize 咗呢個恒生啦，咁佢又孭多嚿嘢，咁一定咧就中間咧要做好多 housekeeping 嘅工作咧，先至可以即係重新咧輕裝咧上路去賺錢咁。咁啊講開銀行咧，我都想講下我一個老朋友，咁咧就好唔好彩，即係聽到咧佢就啱過咗身。咁呢一朋友咧喺我諗現時呢一代嘅新聞界咧，未必個個識佢嘅。咁因為我入行入得早嘅，咁所以我一入行咧，其實我諗我第一個月定第二個月咧，即係79年嘅時候咧，我已經認識佢。佢係邊位咧？就係佢係渣打銀行第一個嘅亞太區師傅。咁當然咧，即係以一個華人嚟講，喺47年前一間英資行即係渣打做嘢咧，其實個層級咧係有添，即係有司令嘅。即係佢無論點叻都好啦，佢嘅上司。或者佢上司嘅上司咧，就一定系外籍人或者系英国派嚟嘅。咁当时咧喺渣打渣 fit 嗰个喺香港嗰个阿一咧，我仲记得佢英文名，唔记得佢中文名，就叫 Bill Brown。咁啊 ，Bill Brown 咧就系一个矮细但系好即系头脑灵活嘅英国人啦。咁嗰阵时就佢唔系轻易出嚟嘅，因为 day to day 嘅嘢佢就唔系点出嚟，佢净系有时有开记者会啊，又或者系有啲大嘢宣布啊先出嚟。咁平时我哋做记者。就即系通常都系好似我哋平时日头问下美股啊，问下外汇啊咁。其中咧呢位郭根祥先生咧就系负责外汇嘅，名义上就系即系所谓炒房里边嘅头啦。即系每日咧就系帮渣打咧系睇住嗰个外汇台。咁佢咧堪称咧，因为佢啱过身啦，就79岁。佢堪称咧系应该系红裤仔出身嘅第一代嘅炒房嘅阿哥，因为炒房咧就未必一定系需要一个外国人，反而需要一个本地人咧系。虽然佢系买卖晒全球唔同嘅外币，但系佢需要咧系熟悉本地呢个环境嘅。咁佢嗱，我谂相信反而佢下边嗰阵咧，你大家可能认识就系 Stanley 黄远辉，黄远辉渣打都得，但系佢。郭根祥本身咧就黄远辉嘅师傅级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呢啲传媒嘅老兵咧就同佢咧就非常之相熟。咁当时全香港咧佢系算系第一代嘅话咧，跟住其实仲有咧横线佢个行家咧就系边个咧？佢个行家就系当时唔系叫做花旗，叫做万国宝通嘅咧。就是梁錦松同埋黃日思啦。咁梁錦松同黃日思即係我哋行內就叫做 Anthony 同 YS 啦咁樣。咁 YS 同 Anthony 呢當時呢就兩個都好瘦嘅。咁所以呢佢哋有個花名呢就係萬國普通銀行入面嘅兄弟，即係筷子姊妹花，佢就叫做筷子兄弟嘅。即係兩個瘦媽媽咁樣，好似一對筷子咁樣。咁而郭根祥咧，係比梁錦松同 YS 咧係更 senior， 即係已入行嘅，因為佢本身又唔係一個大學畢業生啦，咁佢一早就已經入咗行，而且係個 training 咧係好基本 train 起，所以咧曾幾何時咧，佢係傳媒之友，就係第一佢容易揾到，第二你揾到佢咧， 佢就会好老实，或者系好即系好有。

0: 耐性咁咧，就答你嘅问题。譬如你讲 yen 啊，讲英镑，嗰时好兴讲英镑，因为英镑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同美金差唔多平牌重要，咁所以嗰阵时咧就成日访问佢咧，都要讲下个榜点睇啊，嗰啲息啊点啊，咁我最记得都系啲外汇嗰啲三部曲咁样样啦。咁因为同佢相处得多咧，咁就大家熟咗啦。咁咧就我离开 TV 嘅时候咧，我就即系帮港台咧拍咗一季，即系一季即系十几集嘅十三集嘅《雄才伟略》咧。咁当时我就请咗佢咧去呢个《雄才伟》系电视嚟嘅，唔系收音机嘅，就喺度做嘉宾，同埋即系唔算系主持啦，即系我系主持，咁佢就经常出现嘅嘉宾。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听到佢话离开渣打之后咧，佢其实系曾经咧系再做翻嘢，后来咧佢就自己 set up 咗一档嘢咧，就叫做乾坤粥。我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咁乾坤粥就系一啲顾名思义啦，就系即系我哋睇走势啊。咁佢系一个典型第一代嘅走势派。咁佢嗰啲走势咧，就是用手画嘅，当时系冇电脑，用手画一张好似清明上河图咁嘅一卷嘢咧，就大家咧就喺度每日咧就画，咁就睇到阴阳烛啦。咁嗰阵时咧，我都系皮皮毛毛咁得个知字，咁佢咁讲我咁听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对于阿郭根祥嘅离世咧，我都觉得系一代即系叫做炒房嘅阿头嘅一个即系唯有79岁，我都觉得系。唔系算老咁，但系因为佢身体上有病咁，我觉得佢都不枉此生，就系佢喺竟然咧喺呢一个行业喺呢个范畴里边咧，系可以浸咗咁多年，由始至终咧系即系搞一科佢自己中意嘅嘢，呢个好难得嘅。即系有啲人已经系变咗型啊，佢甚至自己 set up 公司，佢都系用做翻同样嘅嘢，就系做一套分析工具。嗰套分析工具即系而家可能大家唔使啦，揿粒掣，嗟一声就会弹出嚟俾你啦。咁以前咧就真系有一套基本功，甚至乎自己画咧个印象更深。咁所以咧，即系佢都经历过好多代嘅美金嘅大上大落啦，外币嘅大上大落啦。咁所以佢都见证咗呢、这个时代嘅变化啦。即系对于呢位朋友咧，我都有时耐唔中都会谂起佢。
1: 95年佢离开个炒房咧，就据说就系心脏病发啦，即系
0: 曾经好紧张。
1: 系啦，就觉得人生都系健康啊，即系紧要咁。
0: 因为佢曾经同我讲过咧，做佢哋呢行咧，系10年咧已经等于人哋做咗20年，即系佢个 burn out， 佢每日面对。即系你可能你份人工唔系好多钱，但系你面对你自己过手经理做决定买卖嘅钱咧，系好大。
1: 佢炒房第一把手，第一个华人大佬，
2: 相当大。
0: 佢系第一代，佢系阿 Stanley 嘅师傅。
1: 同埋你敢去炒本地股啊嘛吓，即系西人可能唔系好知你啲人脉啊啲咩
0: 消息啊。佢主要系做外汇嘅郭生。
1: 咁啊，所以嗰、那个即系压力啊，即系都犀利嘅吓。咁即系后来去退咗一线之后。就练气功喎吓，传闻就系
0: 佢开始嗰阵时识保健啊，但系初初唔得嘅，因为太繁忙同埋太紧张啊吓。
1: 咁都79岁啊吓，都系即系
2: 算而家系后生
1: 嘅。相对地啦，咁但系你话佢95年都有健康问题啊嘛，咁所以即系搵钱重要啊，健康亦都要
2: 更重要
1: 保护啊。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9华住集团。华住2026年第一季盈利8亿1700万人民币，按年跌 8.61%， 每股盈利2.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亿711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73%， 预期每股盈利1.73人民币。折算港币1.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4美仙，按年减少 3.32%， 折算港币1.59。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同4月除净高位分别是43.24同埋43.16。近期已经跌穿了3月除净的颈线36.8，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去到量度跌幅水平3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7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3。华住2020年9月上市，复上的2023年转型，市盈率 18.06 倍至到 29.55 倍，股息率1厘16至到1厘9，年特别股息就1厘74至到2厘84，2024年市盈率 19.9

0: 9倍至到 33.06 倍，股息率3.61%至到5.97%，2025年市盈率12.68倍至到21倍，股息率4.25%至到7.03%，目标38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19.9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8%。以买入价跌 10%， 27元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他说将会同对方对话，亦都会同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同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并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和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的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间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说，如果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展至更大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特朗普说两个人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双方关系亦都非常之好，形容埃尔多安是得力的盟友。土耳其总统府在声明说，埃尔多安在通话中欢迎美国和伊朗延长停火协议，并相信双方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可以解决。他又说叙利亚局势恢复稳定对中东地区至关重要，并呼吁美方采取措施防止黎巴嫩局势因为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而恶化。另外，埃尔多安提到正筹备7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强调会确保峰会取得成功。华尔街股市做好，国际油价急跌，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市场情绪略为回稳，美股显著回升，道指升超过600点，重上5万点关口，资金重新流入科技股，美光科技升 4.7%， 辉达收市之后公布季度业绩，股价升 1.3%， 台积电升 2.3%， 高通升 3.5%， 英特尔升 7.3%， 苹果升 1%，Tesla 升 3.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0009点，升645点，升幅 1.3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升幅 1.0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升幅 1.54%。翻返嚟本港，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寻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

0: 超過100毫米。天文台說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別高，有機會引發山泥傾瀉，市民應該遠離斜坡。天文台预计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明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气会好转。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署话派遣咗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清理水浸，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广东中西部星期一晚起出现新一轮强降雨，截至昨晚七点，广东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5500人，其中阳江县占3600几人。受强降雨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当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94%，雷暴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的快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青龙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小榄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转，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返到香港仔工业学校，东区走廊落中环嘅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运动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2: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4: 好，时间来到8:38了。通常呢，一个经济体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佢如果係比较自己本身嗰个动力比较呆滞嘅时候呢，咁大家都知道即係构成一个 GDP 嘅上升呢，或者个成分呢，就包括你消费啦、投资啦，同埋政府嗰个角色有几大啦，咁即係叫做 G 啦，咁私家 I 加 G 啦，咁另外呢就有贸易，即係你嘅出入口。咁先至令到咧成个经济系究竟有几大嘅增长，有即系唔同嘅人，唔同嘅category 嘅人咧都可以。

0: 受惠到，咁但系如果当个经济嘅消费层面麻麻地啦，好多时有政府咧，即系强势嗰啲就透过啊，我哋政府做多啲基建啊，起多啲嘢，或者鼓励人做多啲大型嘅嘢咧，从而咧就起码有个 investment 顶住，咁啊刺激呢个经济同埋增加就业咁。咁呢个都系一啲寻常我哋嘅即系常识思维谂法咁。咁但系做呢样嘢嘅时候咧，都要计数。可能有風險，同埋你係咪壓啱住做啱嘢？因為夠錢係唔細嘅喎，譬如一個基建大大話話幾百億或者過千億，咁有時咧就民間做嘅時候，佢自己計錯數咧，都可以話啊係一個商業嘅決定，或者此一時啊彼一時啊，當日睇得好好噶，但係而家就情況逆轉，市場個生態變咗咁，咁但係政府如果要壓一個住咧，就真係要有時都翻唔到轉頭咧，就真係要審慎三思，唔好变成一个吉咗喺度嘅白象咁样啦。咁不如咧就住呢啲我哋未来咧眼前或者未来都会有嘅嘢咧同大家探讨下。
1: 财资大格局。
0: 好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接通咗呢个经济学者阿李兆波阿 Simon 嘅早晨啊。
2: 早晨 ，Simon。
3: 早晨，早晨，大家好。
0: 咁我哋咧就即系。呢最近嘅新聞咧，就睇到咧，機場嗰方面咧都有一啲大型嘅嘢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啲變化。咁其中就包括即係一直都遲遲未能夠開嘅叫做新世界嗰、那個11 Skies 或者11 Skies 啦。咁佢哋裏面咧就有800個鋪，咁而家都係比較比较吉啊，比较寥落，咁咧亦都睇唔到咧呢个 model 咧行落去咧有咩前景，而家咧就咬住喺中间，咁佢又 commit 咗每年要交18亿，即上缴呢个18亿嘅租金，而且一签就签咗一个好长嘅年期，咁如果以商业嘅 project 嚟讲，咁呢个 project 你觉得有冇得转弯，同埋有冇得即系吓有另一个方程式可以救得翻呢？
3: 嗱，嗰度嗰个面积咧系细过海港城少少嘅，即系大家如果比较嘅话咧，咁啊大过香港好多商场。公平啲讲咧，喺佢哋即系新世界基本局佢哋谂呢一样嘢，至到即系开始动工嗰阵时咧，咁香港经济系好好嘅，嗰阵时就冇呢个疫情咁嘅样嘅。咁当时我记得咧就系哇，呢度系香港其中一个好大嘅商场，咁啲旅客特别系啲内地嘅旅客咧就中意购物嘅。如果大家亦都回望翻咧，喺港珠澳大桥开嗰阵时咧，东涌嗰度咧系讲到唔好听啲乱晒龙，但其实就太多旅客啦，好多就特别内地旅客咧就上去睇下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大家知道东涌咧就有嗰啲特卖场噶嘛，咁啊太古喺嗰度，东汇城系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咧就物色当生翻啦啊，咁咧就如果有一个呢个 Eleven Sky 嘅话咧，咁啊更加食正条水。开餐厅嗰度咧，亦都当时系提过咧，就啲飞机运嗰啲嘅鱼嚟啦，啲海鲜啊咁样样得好啊，空运嚟噶嘛。咁 Eleven Sky 最近嗰个机场咧，所以啲寿司啊、啲鱼生啊、啲生蚝咧，就全香港最新鲜嘅吓。咁呢个亦都系有啲道理嘅吓，即系有甚至乎咧，即系你食呢啲嘅嘢，可能比日本更加新鲜。我啲日本朋友真系咁讲啊，即系喺香港食到嗰啲嘅鱼生咧吓，食到蚝嗰啲咧，佢话可能系比东京更加美味。咁但系咧一个呢啲嘅2019年嘅社会事件同埋疫情咧，啲嘢就唔同晒。咁如果唔同晒嘅话咧，就变咗咧人流又唔同，嗰啲消费又唔同。如果我睇翻啲数字，过夜客或者唔过夜客啦，唔过夜嗰啲咧就千零蚊一日到啦。过夜嗰啲嘅消费咧，以前最主要系内地嗰啲嘅生力军，咁佢哋都系江河日下嘅呢两个数字。依家甚至乎系泰国嚟啊，欧美唔使讲嗰啲咧，消费能力比佢高，
0: 啲购物习惯都改变晒啦吓。
3: 系啊，以往机管局咧，佢由嗰个嘅零售嗰度，即系出租嗰啲嘅商铺咧，收嗰啲钱应该就70几亿噶。咁就最新嘅年度去到2025年嗰个12月嗰个年度咧，就英文嘅 retail license 即系零售嗰度收到嘅收入咧，就46.7亿。嗱，一个70几亿至到80亿嘅差唔多，即系话社会事件之前。一个咧，依家去到咧就系46.7亿，咁2024年就39亿有所进展嘅，咁你发觉就已经系增紧几十亿嘅，咁啊机管局亦都系因为呢个三跑啊，连埋呢一个即系。

0: 即係成個機場城啦，暫時啦，咁啊嗰個嘅借貸係過千億，而每年俾嘅利息係40億咁上下嘅，咁變咗咧就有好大嘅困難啦。啊變啊，本來真係一個幾好嘅 project， 咁依家零售嗰度就算我自己都同啲行內朋友經過，就算機管局你話，誒、哎、我唔收租啦咁樣，咁依家建議就係話收18億啫嘛，依家咁啊唔收，但唔收咧，對於嗰啲嘅零售商肯唔肯入去咧，佢都未必嘅喎，因為咧你零售嗰啲嘅店鋪呢要擺人要擺貨㗎嘛，咁你個鋪頭方上一大擺啲貨都賺幾啲錢，或最重要係人啊，你暫時睇唔到呢就話你有一個大規模係無人嗰啲咁樣嘅商鋪㗎嘛，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困難嘅嗰個局面嚟嘅、
1: 我當年好似同阿李兆波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哋好似係同團呢去參觀喺會展揼咗個Super Sky 嘅模擬版嚟㗎，當年係嘛，遊說社會大眾去了解佢哋想做乜、講到話東京台場嗰種有世家啊、乐园啊、室内嘅吓，即系科技中心啊，吓有好多体验活动啊，吓、啊、咁
2: 可以玩成日啦，
1: 系啊，又医疗啊，又玩几日啊，吓、啊、咁即系其实不过公司型合作个概念其实就本身就有风险分享嘅吓、啊、分担嘅一个目的噶啦吓，咁而家就似乎就嗰个市场嗰部分吓计错数或者谂错计，咁啊要承担责任，咁系咪都系一种即系机制嚟嘅咧？
0: 佢正如啱讲呢，冇諗過咁樣嘅，但係其實呢做呢啲 project 嗰陣時，尤其是咁大型嘅話呢、都要諗下，即係雙方啊、就如果環境有啲嘅改變嗰陣時，一啲 worst case 呢，一啲係比較差嘅情況嗰陣時呢，係應該點樣做。咁我哋睇唔到個 contract 啊，咁個 contract 本身有冇個 exit point 咧？有冇啲即係撤退嗰啲嘅協議咧？咁樣就應該係有嘅。咁但係有冇講到咁仔細咧？就真係唔知。咁變咗依家咧就要係傾下，就算真係好似即係依家即係報道嗰啲咁樣啦，送俾機管局咁樣，咁跟住送俾機管局，機管局話佢借貸，其實兩間咧新世界同機管局咧嗰個借貸都多過1000億嘅，新世界再高啲。好啦，咁你送咗俾機管局之後咧，咁佢依家都要係還債啊、還息啊嗰啲咁嘅樣噶嘛。咁原本咧就係嗰個算盤就唔係依家咁嘅樣，啱我交代咗啲數字，即係原本佢嗰個零售嗰啲都70几-80亿，咁依家就40几亿嗰啲咁嘅樣。咁40几亿係夠佢找到個利息。咁另外一個好大嘅使費就係佢自己嗰啲嘅工資啦、工資嗰度都30几亿嘅。咁當然機場仲有另外收入嘅，嗰啲就係啲著陸費啊、泊位費啊嗰啲咁嘅樣。咁但係整體上面嚟到講咧，就即係條數已經係唔同曬嘅。咁我諗大家佢自己都要有啲嘅即係準備。咁但係準備之後接收咗嗰啲咁大嚿嘢點樣做咧？如果你話問我點樣做，佢機場係真係比較遠一啲，嗱，仲有去嗰度有 office 好啲。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啊，雖然話最近即係譬如貿發局嗰啲咁樣，即係努力阿馬主席宣傳，馬時亨主席就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嗰啲啦。咁你聯繫人係需要 office 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依家你 office 係唔需要咁大嘅。琴晚我同一啲嘅即係朋友食飯啦，佢有啲都係啲藍籌公司嘅頂級嘅嗰啲，開始咧就係話啊，你唔需要嘅、那個 office 係咁大，有啲 share desk 啊，即係你翻到嚟咧就係冇固定嗰個嘅位嘅，就算係好高級嗰啲咧，咁啊可能冇一間固定嘅房嘅嗰啲咁嘅樣。
2: 即係插個 notebook 咁啊做嘢啦，咁
0: 係啦，俾個 lock 卡你嗰啲
1: 啊，白鴿盒啊，而家大家
0: 係啊。
1: 好似白鴿啊，飛去目的地就入去個窿仔嘅啫嘛，唔使固定嘅第二隻鴿入去
0: 嘅。係啊，咁啊變咗咧，就真係對嗰個寫字樓嘅需求唔使咁大。即係就算你話開個 office 咁樣咧，你做聯繫人係唔需要咁多人坐喺度噶嘛，其實唔係。咁所以有啲人最近講話，不如你香港唔好淨係做個聯繫人，因為聯繫人你係做一個 agent 聯絡，但係如果你個聯絡角色有乜改變嘅話咧，即係譬如內地咁樣啊，咁知道喺疫情前好多嘅企業喺上海、北京嗰度直接開 office 嘅，咁啊根本就唔使即係經過香港嘅喎。咁不過而家我有個好個角色，我哋仲有我哋普通法咁樣。咁但係就我哋如果做一個超級嘅增值人啊 ，value added 嘅嘢咧，嗱、這、呢個就阿標記啫，開始好耐之前就講啦，2000年佢有本書已經講呢樣嘢啊，佢話咧就你。喺個網絡世界裏面咧，就千祈唔好淨係做 communication， 唔好淨係做嗰個嘅溝通，因為你左手交右手，咁你當你賺啲啦，就遊行嘅啫。你應該咧就係做一啲增值

0: 嘅嘢，增值嘅嘢咧，因為你知道，譬如話我哋揾律師，我哋揾地產嗰啲嘅代理咁樣，咁佢都係個中間人。但係如果做到俾到啲增值嘅服務俾你咧，佢係會賺多啲嘅。咁標基先討論呢一樣嘢嘅2000年嗰陣時，所以香港咧，你發覺咦，好似我哋依家睇落去啊 GDP 嗰啲有增長，咁但係我係一個計數嘅問題啦。咁但係好多港我以為只發覺咦，好似大不如前喎，我哋應該係隨住一個增值嘅嗰度嚟咯。咁所以就機場呢一度咧，就即係話 office 啊 ，retail 係一個嘅中間人嚟嘅啫，即係零售。我哋將啲貨運嚟香港買啫嘛。咁啲人話唔係，我可以喺邊度邊度都買到呢啲貨啦。我哋成日去旅行啊，咁或者去。即係北上，我哋有啲人買到啊，嗰啲咁啦。咁
1: 李志波博士都周圍飛啊，幫啲名牌大學講學啦、講課啦。其實呢、這個咁原本係商場寫字樓嘅建築物，有冇可能做到留學香港嗰種啊？即係分校啊嚇，揾啲著名大學啊、海外分校咁啊，搭飛機嚟咧，全中國啊嚟香港機場啊最易啊嚇，週末嚟三日咁密集式上課，咁啊讀嗰啲 EMBA 都係咁嚟啊。咁啊，其實嗰度有地理。不过我唔知佢啲土地用途嗰度有冇需要拆墙松绑咧
0: 吓。我都谂过呢，我喺今时今日咧，似乎就只有一啲嘅大学咧系实际，大家知道啊，明都酒楼啊，大家知道就红磡嗰度，你哋附近嗰度咧，咁啊都系呢个都会大学买得成座，仲出租啊嗰啲咁样，咁啊近机场咁啊开到，但系咧就系基本机管局。佢想唔想變成咁樣樣咧？因為到時個市係好翻啦，個市會好翻嘅，不過可能十年後咯。因為即係你大家知，你疫情前嗰個增長率，同你疫情依家開翻檔啦，你用翻三跑嗰度2035年1亿2000万嘅增長率，之後嘅增長率係高過之前嘅增長率，大家都冇可能噶嘛呢一樣嘢。咁好啦，始終佢到翻當初設計嗰陣時嘅水平，不過好多年之後，我其實覺得政府基本局嗰啲應該調整翻，話翻俾大眾知依家個新嘅預算。咁到嗰個景地嘅話，咁你冇理由踢嗰間大學咧，即係喺機場，我哋依家唔係叫 Eleven Sky， 叫做 Eleven Schools 啊，咁樣嚟佢嚟啊
1: ，University 都得
0: 嘅，係啊係啊，咁啊，咁個 Eleven University 咩都好啦，咁樣樣，咁到時點樣咧？因為大學係又係你長期噶嘛，你冇理由整曬即係課室啊嗰啲各樣嘅嘢，咁就跟住就冇咗。咁我但係呢一個真係一個出路，大家知道就譬如香港U依家有舉債啦，佢自己話北都嗰度我自己可以食得曬啊！嗰啲但都相當有錢嘅，個個都幾百億嘅佢哋，
2: 但係都吃力嘅，係啊，都吃力嘅，因為你債嘅阿姐你都要財務成本噶嘛。但係我就講翻呢個機場咧，其實佢唔單止本身已經有 Eleven Sky， 但係佢自己機管局咧都有一個 Skytopia 咧，呢個叫做我諗
1: 係
2: 啦，係即係個航空城市又咩都好啦嚇，天空之城又好啦。咁呢一个呢其实 size 嚟讲呢係更宏伟，而且佢个元素係更多，佢就係、即係目的就去到啊，即係正如正话所讲，你喺呢度呢已经够玩，又有消闲，又有即係艺术嘅仓储，又甚而至乎即係其他嘅 entertainment， 仲有游艇添将来咁。呢、这、一个咁嘅综合式嘅宏大嘅蓝图呢，如果拍埋 Eleven Sky， 佢又要食而家唔知佢食七成啊，定系食晒啦，即系佢又要承担埋。或许佢哋有个 synergy 咧，系可以两边咧，即系夹得好啲咧，就嚟一齐发展咁。但系我哋如果之前嘅 plan 同而家打落呢几年嘅预估会发生个市场变化咧，呢嚿咁大嘅嘢，我谂都1000几百亿走唔甩嘅嘢咧，佢又要举债，又要再，但系最主要就系你预计整到出嚟嘅时候个效果会点咧？你做咗个规划，你系咪将来系呢个愿景系可以令到你有能力负担嘅咧？
0: 如果真係睇佢哋嘅基本嗰個計劃咧，即係呢啲遊艇啊，呢啲啊高消費群嚟嘅。咁但係最近亦都遊艇界有啲人士啊，你拍到遊艇喺機場，香港最靚嗰啲嘅景色係南邊同東邊，大家知㗎啦。西貢係世外桃源嚟㗎，就唔講我哋嗰啲內地嗰啲旅客咧，就唔係坐艇，佢哋就係即係搭的士去到東壩嗰度，好靚嘅嗰啲。但係機場去東壩同你咧，就香港其他地方嗰啲遊艇會去咧，就嗰度都有一啲嘅距離嘅。咁呢個對於遊艇業界嗰度都係有一啲嘅疑問喺度，咁機管局嗰陣時就話去 Skytopia 自己出大約300亿，咁啊商家就出即係700亿咁上下啦，即係夾埋都過千亿啦，好似啱嚟講，但係就如果商界佢哋嗰個興趣咧，就顯示到咦？ 有啲嘅油市咁樣樣咧，因為商界都好簡單嘅，就是、當年啟德郵輪碼頭佢哋唔落注咧，咁政府自己出資啦，啟德郵輪碼頭搞成點，大家知嘅喎一樣嘢。咁依家又喺咁樣嘅時勢裏邊，又即係做一個咁大嘅 project 咧，我覺得咧就唔好太過雄心壯志。即係而家你話我要有一個咁嘅基礎，成好似新加坡邊度嗰啲咁嘅樣咧，會唔會係時間長啲？嗰、那個分階段，每一個階段嘅規模係細啲，咁慢慢嚟。嗱，當然北同北都有啲唔同啊，北都即係因為中央政府對北都即係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咁但係呢個嘅話咧，就冇乜嘢咁迫切嘅需要嘅話咧，即係機場已經有三跑啦，我哋依家大把水位。嗱，老實講，佢又開埋就嚟開個 T2 咧，你計數字，舊年6100万旅客，即係之前係7000多万噶嘛，咁你當時冇 T2 都得嘅喎，咁你開 T2 燈油火蠟咯，點再整舊咁樣嘅嘢嘅話咧，我係幾擔心。因为始终机管局是政府全资的嘛，咁你如果那度你话系咁借以还息嘅话，啊搞唔掂咧，咁点啊？大家知道依个机场建设费仲有收紧钱嘅，咁咧就
1: 都老实、
0: 会唔会到时
1: 都要老实讲，就机管局个机场建设费佢就讲明就唔摆落个大都会发展嘅、就继续我嚟还债嘅啫，还嗰啲三跑嘅时候举嗰啲债，咁、但系日后发展成点咧就唔知嘅，你啊当然今日就咁承诺啦吓，咁啊做下做下啲债越滚越多，又要还息，咁你有新嘅债嘅时候，如果真系还唔到嘅，咁你唔叫基层建设税，要大都会税乜都得噶，吓、咁其实即系都好危险噶，系咪？一种公营机构举债，又似乎政府又冇乜表态，个睇法系点，亦都冇上限噶，吓、即系个上限即系政府把关啦，吓、佢都要攞政府同意嘅，咁呢个讨论系咪应该要展开咧？
0: 我觉得就落去内部应该有啲好深层嘅，佢有，但系咧就公众可能有俾啲意见啦。嗱，我比较保守嘅对于借贷，政府又借贷，机管局又借贷吓，咁新世界又借贷，咁借贷本身唔系坏事，即系你 manage 到你管理到佢咧，好似火咁，咁啊令到你系烧到啲嘢又好好食，但系管理唔好咧。就真係燒曬成間嘢，大家唔好忘記最近呢幾日咧，因為恒大羅冰岩咧，羅冰岩會唔會執笠都唔知喎，依家係咪即係大家點會計嗰啲知啊？即係羅冰岩後生嗰啲棚啊，都雞飛狗走啊咁樣，嗱就係、因為恒大嗰個借貸高水平嗰度，
2: 因為俾人索賠幾百億啊，索賠幾
0: 係啊，係啊，咁好多問題。當你負債高嗰陣時咧，就好多古古怪怪嘢出嚟㗎啦咁樣。咁大家唔想見到，大家都想安居樂業，我哋想繁榮，但係。如果一種大個進取嗰種咁樣嘅範圍咧，我覺得要好小心。
2: 無疑政府咧係想有一嚿嘢，即係譬如好似啟德咁，係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咁可能喺機場嚟講，佢就覺得仍成為咗另一個嘅我哋作為大都會咧有嘅擁有嘅亮點，或者係即係世界咧都會視之為咧係即係 world class 嘅嘢。咁啊呢樣嘢咧。做得到當然好啦，咁但係要即係量力而為啦，居安思危啦，咁同埋佢做咗出嚟之後，佢有冇個可持續性去發展呢，亦都係一個估量。咁所以呢我諗大家都會因應個負擔能力啊，往後啊啲錢點嚟啊，做好出嚟有冇人即係真係幫襯同埋接受啊，咁我覺得逐一啦，即係反正時間又唔係咁迫切，不過香港係要向前嘅，咁正如你話齋，北都係一個 top down 嘅行政上嘅需要咁，咁我哋今日咧同阿李兆波、阿 Simon 倾到呢度先啦，下次我哋再有其他题目探讨。
3: 哇，李奇真系正啊！啊，李奇真系好正啊！
4: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我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5: 今天我又赚了啦，
6: 你看
4: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8: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湾口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 或打1343-1428查詢啦。
6: 優惠受條款及實質。

0: 約束。
1: 緊貼港股開市，風雨無間。聽日頭條，今日就講，仲會以貼地角度深入淺出拆解複雜市場資訊。
2: 真相大白，
3: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2: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3: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2: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4: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早上九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会在本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由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都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之下，希望伤亡人数是很少而不是很多，但警告不论任何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和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美伊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展。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的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说，如果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展至更大范围。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预先作准备。相信习近平好有可能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说，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著有助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家庭有三个人因为接触不明物质死亡，18个到场救援人员接触有关不明物质之后出现不适。新墨西哥州警方说，事发在阿尔伯克基市，救援人员在一个住宅内发现四人昏迷不醒，其中三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初步怀疑他们吸入过量不明物质。18个到场的救援人员其后出现症状，包括护心和头晕，他们连同住宅内的第四个人士送往医院接受隔离和治疗。警方说，其中两个救援人员情况严重，正调查事件涉及哪种物质，又相信这些不明物质是透过接触传播，并非透过空气传播。

0: 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嘅相关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寻晚录得超过30毫米嘅雨量，北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话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计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喺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署话派遣咗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同清理水浸，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94%，雷暴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0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69，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703。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汇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公主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亚街老街的快线，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同埋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青龙路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的快线就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啦，湾仔排返去黄竹坑港铁站，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西湾河港铁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黄金海岸，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唐人新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景雅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8: 卓越品牌領袖認證，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10: 卓越人民幣銀行服務品牌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11: 非常榮幸獲得呢個獎項，中銀香港將繼續發揮香港人民幣清算行嘅職能，推動產品創新，服務香港經濟，成為客戶人民幣服務嘅首選銀行。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有现场嘉宾喺度啊，钟俊彦喺度啦，就系亨达财富管理虚拟资产及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Hello， 你好，
2: Hello，
1: 早晨，早晨，
2: 大家好。
1: 咁你上到嚟咧，同我哋讲下虚拟资产啊、比特币啊等等啲投资环境嘅方向啦。咁啊，地缘政治局势，大家话咧，暂时都仲系紧张啦，推高全球嘅通胀啦。咁大家话加上咧，即系而家又有啲病毒来势汹汹咁啦，点样评估而家当前嗰个环境呢？
2: 我谂债息嗰方面，好多人都好关注噶啦，无论系美国或者日本那边啦，咁嚟紧就本来我觉得有可能喺前一个季度大家谂紧会唔会有新嘅上场嘅联储局主席啦，系咪会减息啦？但系而家差唔多冇人讲啦，即系而家谂紧
1: 谂紧
2: 系咪需要系咪需要加息添咯吓？咁咁當然風險有可能你話高少少啦，但係另一雙方啦，其實對好多零售嘅投資者啦，就嚟緊有望有可能做定期又舒服啲咯，就兩睇啦嚇。
1: 你自己睇虛擬貨幣嗰個投資方向咧，特別我記得上次同你咧做訪問時候，嗰陣時就咧去到咧比特幣去到12万美金有多啦，高位啦，而家就落翻去即係差唔多一半7万几到啦。咁其實你點樣睇佢嗰個走勢？特別係而家嘅動盪局勢之下，避險又似乎係咪啲資金冇派喺嗰度咧？
2: 要我諗睇時段啦。咁當然啦，喺過去譬如話6个月或者年初至今，佢表現就真係麻麻地噶啦，喺高位回落超過咗一半啦。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時段，譬如話係美國同伊朗嘅事件發生開始咧，佢又變咗係最好表現嘅一個資產，即係喺低位6万蚊咁樣啦，就都升翻上去8万蚊啦。而相比譬如話傳統少少嘅黃金啦，喺嗰一段時間咧，其實就一路係下跌緊嘅。咁啊，我諗係大家睇下個時段係邊個時段去。
3: 咁啊，宏觀大形勢就係去美元化啦。咁當然黃金就係國家行為啊，啲各國央行嘅密密買貨啦。最新數據，我哋國家都繼續增加佢嗰個黃金嘅儲備數量。咁所以大行高盛嗰啲都話年底黃金啊睇5400啦。咁但係比特幣就相對嚟講咧，喺美元化嘅過程裏邊咧，唔係咁多人敢走出嚟講話嚇，即係除咗阿根廷啊，咁樣就阿根廷同美國都有好有好嘅嚇，米萊伊啊，咁但係佢有提到比特幣即係國家行為會去做嘅咁樣，咁就除此以外，其實喺嗰個叫做比較喺個體制底下裏邊咧，個趨勢係點樣形容呢一種咁嘅新興嘅嚇？你可以話係資產，當然有人就話資產都唔算嘅一樣嘢咁樣，
2: 係咁我諗資產都唔算就未必正確啦，會係一個資產，但係受唔受落係咪，或者受唔受關注係另一個話題啦。咁我哋可以好簡單去睇呢件事，即係譬如話我哋睇返過去兩年啦，再長啲都得，究竟係啲乜嘢嘅主權國家係會有一啲相關嘅聲明啊，或者一啲法案啊係走咗出嚟呢？全部都你大概可以話係G20 以外嘅國家啦，咁去睇啦，即係意思係經濟體係比較細少少少嘅，但係喺譬如話由上年開始啦，到而家或者我估計喺未來啦，你會見到有可能係多啲係 G20 體系裏面嘅國家會出聲咯。咁一個比較好嘅例子就係譬如話你近排聽到日本啦，佢有一啲對加密貨幣啊或者對穩定幣啊嘅一啲相關嘅法案啦，佢開始認可外國發行嘅穩定幣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改變咯。
1: 咁但係咧，譬如我哋睇翻咧，即係大家關注焦點可能喺政治上面，就係中美方面目前嗰個情況係點啦？特朗普咧啱啱去完中國之後咧，翻咗去美國之後咧，就簽署咗兩個行政命令啦，都係關於咧即係推動啲虛擬貨幣啊，甚至可能即係虛擬市場方面嘅發展。你自己點樣睇呢兩個法案咧？
2: 係咁，呢兩個法案啦，其實就幾特別嘅。其中有一個啦，係講緊鼓勵翻呢一個財政部啦，同埋聯儲局啦，應該多啲研究係咪應該開通佢哋嘅户口啦，同埋連接啦，對於呢一啲

0: 從事加密貨幣嘅企業啦。咁另外一個法案咧，就係一個反洗黑錢嘅法案嚟嘅。咁裏邊咧就有提及到同唔同嘅地區啊，有可能留意到佢哋有一啲洗黑錢嘅行動啦，而有一個銀碼喺上邊嘅。咁嗰個銀碼都有成300 billion 美金嘅，即係一個比較龐大嘅一個數字啦。咁呢一個個重要性就係、是應該係開展緊一個點樣去處理呢一個或者日後會點樣處理一啲不法嘅分子或者被視為不法嘅分子嘅資金咧？咁會唔會係純粹我哋淨係做一個防守性咧？即係我哋要保障翻，叫啲銀行做好翻佢哋應該要做嘅我哋叫 KYC 啦，即係對投資者嘅認知啦，或者開户嗰陣時候要做足功夫啦，
1: 盡職審查啦，
0: 咁應該要做啦。呢個當然咁另外就係會唔會係會開通翻一個？咦，如果你係攻擊咗相關譬如話美國嘅利益，會唔會係有一個我唔係淨係防守性咧？我有可能係會主動去反擊。去攞翻一啲美國嘅受害者嘅資產，而攞咗翻嚟之後，會唔會有一個比例分咗出嚟，係會構成做有一個儲備出嚟咧？咁我覺得都幾特別嘅。
2: 係因為開咗個路徑咧，即係唔係淨係話係商業犯罪噶嘛嚇？你政治嘅立場唔同，阿馬道龍，我唔知佢有冇買比特幣啊？佢如果有嘅話，佢原則上佢到時啊，美國政府都話我話唔知點樣攞咗你嗰啲。即係比特幣去作為充公嘅喎，即係仲有一招咧、就係美國人都成日講啦嚇，稅務同税交税同死亡係不能避免嘅嘛，咁追税嚇佢啲國民係嘛，佢啲企業如果你又藏咗啲資產啊冇報過嘅俾美國稅局嘅，咁佢追嘅時候即係日後可能用呢啲咁嘅路徑咁再擴闊去做咁有啲人成日话比特币可以呃到下啲政府，唔好查得我咁紧嘅，咁呢个讲法其实系咪唔通咧？
0: 咁我就觉得唔好犯法啦，大家就即系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如果系咁样嘅话啦，其实就有可能个讨论按比特币或者其他嘅一啲加密货币究竟系咪一个资产就会完结咯，即系其实佢系一个资产咯。如果唔系就唔会
2: 要你充公，
0: 要你交翻出嚟啦，即系唔重要嘅入去啦，系咪？咁呢一个即系睇下大家点样去睇呢一件事咯吓。
1: 你自己睇全球咧债息，我哋讲紧都上紧嚟嘅情况之下咧，咁而家嘅走势嘢影唔影响到加密货币嗰个整体嗰个流动性啊，或者个方向咧？
0: 佢而家上升就未必会影响啦，但係之后点样处理嗰个债息有可能会影响啦。究竟係一啲经济体系会大量印银纸出嚟自己买返自己个债，跟住去拉返低个债息啦，咁呢个就对其实所有资产都会有影响啦，就唔淨止係一啲加密货币啦，对债呀、对楼呀、对好多嘢都对股票呀都会有影响啦。咁另外就係大家亦都要睇返每一次如果係即係通缩有一个睇法啦，通胀亦都有一个睇法嘅。咁譬如话有啲通胀嘅情形係因为经济过热即係好所以有通胀，同埋有可能今次係我哋叫 induce 嘅，即係製造出嚟嘅，即係意思係佢同伊朗啊，即係講緊油價啦，即係令到油價由70-80去到100-120咁樣，咁呢個係製造出嚟，咁投資者其實要留意嘅就係、是。咁如果唔打咧，咁系咪会翻80？咁个通胀仲喺咪度咧？咁呢个通胀会留几耐？咁投资者都要考虑咯吓。
2: 咁其实啊，即系吓货币呢样嘢，如果澳国学派经济学就系讲话系政府行为去抢夺人民嘅吓，即系资产噶啦。因为你货币系政府话事啊嘛吓，咁你嘅资产就应该系人民自己嘅识见同埋能力去累积嘅。咁但系你通过货币啊、通货膨胀啊、各种货币政策啊，其实你就等于无形嘅收税啊。咁比特币背后有一种哲学咧，其实即系提升到哲学层次，就系摆脱呢啲政府嘅即系干扰啊嘛，交翻俾嗰个市场啊，自己去决定个价格，自己去做交易咁。咁呢种去国家化嘅过程，而家又进入翻国家化吓，即系又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啲地方又要规范佢，咁你会倾向觉得系应该走向规范，定还是继续坚持我哋唔理你政府咁多嘢咧？
0: 我觉得唔系咁样睇咯，因为其实即系我哋当冇比特币 先啦，其實真係黃金啫。咁有啲人會佢哋叫藏喺床下底，係咪先？咁、同一時間，其實有好多人亦都藏咗好多銀紙喺床下底咯，即係都係同一個道理。其實係冇分別嘅，即係去講一個比較新少少嘅資產有一啲改變，即係有用嘅嘢，無論係國家或者係投資者或者一般市民，其實點樣都會用到嘅。我覺得其實係冇區分冇區別嘅，但係邊一樣嘢用得比較方便，會有。好容易就有國際嘅認可性呢，其實就有分別嘅。咁意思係你攞住某一些地區嘅國有嘅銀紙啦，去到另外啲地區其實真係唔收你嘅，即係呢個係大家都應該有感受過㗎啦，係咪？咁同一時間，如果係譬如話係黃金嘅，咁好多時都要，我就唔識得點樣睇嗰個係真定假㗎啦。其實如果你比較金我咁但係會唔會係有一啲
1: 而家都好多假嘅
0: 係近排都見到，聽講有一蚊銀添，即
1: 基本上面有啲話燒嘅時候咧，其實咧你都係咧，淨係好微粒到睇到有啲雜質嘅啫。咁所以呢個都係真係以前話真金不怕紅爐火啊嘛。
0: 係，其實
1: 而家都要小心嚇。
0: 係係，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咁會唔會係有一啲新少少係電子化咗？係係。咁譬如話會唔會有假嘅我又用比特幣去講啦。咁其實有可能就會更加難咯嚇。
1: 咁你自己睇而家個資金流向嘅情況，頭先我哋講啦，比特幣咧即係突破過咧十二萬美金啦，即係舊年12月嘅時候咧，咁而家反覆可能係六七萬呢啲位啦，美金左右啦。現階段嗰個走勢前景點睇咧？
0: 係咁首先比特幣啦係即係投資係好大風險嘅，即係聽眾要
1: 小心
0: 要小心啦。但係咧咁我哋可以留意翻。比特幣本身就是我會形容是一個四十波動率的一個資產，意思是它在一年裏面有40% 的波動率是很正常的一樣東西，是差不多年年都有的。那它跌，那這個也是一個事實，但投資者可以怎樣去看究竟個資金流是怎樣？其實就可以透過環球不同地方的一些 ETF， 一些比特幣的 ETF， 那價格就唔使睇啦，即係跌咗由高位。如果你講12萬到而家，咁你跌咗50%啦。但係你可以睇翻嗰啲 ETF 嘅issue share， 即係佢有幾多股係放咗出嚟咧。咁你會睇到啦，譬如話全世界最大嗰一隻啦，喺美國啦，其實跌咗價錢跌咗50%出嚟啦，但係佢個 shares outstanding， 即係佢已發行嘅股份咧係增加緊嘅，即係意思係跌咗落嚟。輸緊錢嘅人應該冇沽貨，因為沽咗貨其實就會 destroy， 即係會少咗發行股份噶嘛，咁反而就有增長添。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一啲投資者可以去留意，如果係中意睇資金流，可以咁樣去睇呢件事咯。即係有人當然有人唔睇好，但係其實都有人睇好咁樣咯。
1: 咁另外咧，即係頭先講到穩定幣啦，咁其實咧早前金管局咧正式向咧就兩間嘅銀行啦，渣打合資嘅公司同埋匯豐銀行咧發行咗首批嘅穩定幣嘅牌照啦，係咪有助提升翻即係存款一啲資金個入市意欲咧？唔同地方其實頭先講啦，譬如日本啊，或者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啊，或者歐洲央行等等，亦都有咧唔同一啲監管啊或者支持啊咁樣。咁其實呢方面嗰個未來發展方向又係點？
0: 我覺得就係一件好事啦，因為起碼係。慢慢地一路向前行啦，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其实有加密货币啦，咁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啦，稳定币系其中一种啦，咁背后其实就有区块链呢一个技术去推动嘅，咁我觉得对投资者嘅关键啦，因为对香港嘅投资者即系有银纸使就得噶啦，系咪先？咁嗰、那个format 即系嗰个钱嘅。嘅係咩嘅？係銀係真金啊？係一個銀仔啊？定係係某一間銀行而家用緊嘅譬如話 FPS， 其實係我覺得對香港嘅用家啦就唔會有好大嘅分別，但係其實係對外面嘅用家有可能會有用咯，即係唔係個個人有得。好容易攞到港紙，咁會唔會有咗呢件事之後，多咗人可以有港紙？咁有港紙就會帶動翻香港嘅好多嘢噶嘛？
2: 咁但係港元又同美元啊聯繫匯率掛鈎啊嘛，咁你有港元嘅穩定幣，其實嗰個特別。 特殊性嘅意義又唔係好大，因為穩定幣其一個功能就即係喺個真實世界同虛擬世界嘅一個中轉站嚟嘅啫嚇。咁呢個功能其實如果用美元啊最穩陣啊嘛，你走翻去中真實世界嚇，咁你搞個港元嘅穩定幣都好啦嚇，其實嗰、那個效果或者個喺個穩

0: 喺个加密货币嘅市场里面个接受程度，你又会觉得点呢？
1: 我觉得个接受程度未必会增加到即系港元普及化啦，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个重点咯，个重点系作为一个真真正正嘅国际性嘅金融中心，你冇得唔。你冇得冇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个
0: 已经系一部分啦，哎呀，
1: 比较 non-negotiable， 你要有咯吓，咁佢可以行得几远，其实就睇下香港大众大家一齐点样做好香港嘅事情。
2: 你睇我哋而家定位系点咧？
1: 我觉得喺亚洲已经行得
0: 好前
1: 嘅，即系已经系几唔错嘅，唔错嘅。
0: 咁但系你始终你当你规范化嘅时候啊，有迹可寻啊，全部有规有矩嘅记录晒啊，出出入入。咁其实喺嗰个稳定币嘅操作上边，吓挂美元嘅或者挂其他嘅啊等值嘅东西，其实就有时有个走盏位啊嘛吓，即系咁啊。用挂港元嘅反而系咪违背咗呢种即系原理咧吓？即系
1: 咁，因为本身一只稳定币同我又用比特币去做一个解说啦，就咁本身就已经有个唔同啦。咁如果大家系担心其实即系。私隱嘅問題，即係總括嚟講，其實嗰個係一個私隱嘅問題啦。咁大家要理順嘅就係，其實而家你嘅私隱嘅問題，其實係俾咗某一間金融機構去睇到，咁就冇有可能未去到俾某一個政府去睇到啦。咁日後係咪會俾政府去睇到？咁大家又係當然要留意啦。咁所以點解黃金有價值，就係因為好多即係。早排香港都有啲，譬如话走私黄金嘅新闻啊，去唔同嘅地方啊，
0: 即系
1: 都系为咗呢一
0: 东京破获啊，东京机场破获走私黄金嘅好多个案啦、啊、全部都嚟自香港机场嘅阴公啊，我哋个名声誉俾人打击嘅啫。
1: 咁我哋
0: 唔系因为我哋冇销售税啫，呢个就系因为啊，即系
1: 好地方，
0: 即系冇关税嘅去日本啊，但系我个销售税都成10%噶嘛，咁所以喺香港冇销售税，咪拎佢即刻赚咗10%啦，等。唔好计汇率啦，
1: 系咁系咪咁样就唔好咧？即系我觉得就唔系咁样去睇呢一件事咯。
2: 咁总之咧，投资方面咧就要小心谨慎啦，同埋最紧要系做功课，唔识咧就要问清楚吓。今日咧多谢晒咧就系钟俊，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0: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9: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8: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 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4: 早上九点半，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依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指高开182点，开市报25833点。晶片股继续上升，中芯国际升近4%，华虹半导体升2%，蓝起科技升7%。金融股上升，汇控升3%，渣打集团升1%，中银香港上升。国企指数高开47点，开市报8652点。天文台刚刚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就继续生效，同高空扰动的相关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新界多处地区昨晚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话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远离斜坡。天文台预计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暴雨之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署表示派遣了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多个欧盟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就香港和欧洲在经济、金融、商贸和财政政策等方面交流经验，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关系。陈茂波说，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政经环境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陈茂波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的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他说将会同对方通话，亦都会同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社报道，自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台北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同台湾地区领导人从未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无改变，亦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并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伊朗当局近期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方管理监督范围内，所有航行活动都需要获得许可。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声明，列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先同当局进行协调并取得许可。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亚曼湾登上同搜查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运油轮，有关船只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的海上封锁。美军经搜查以及指示船员改变航行方向之后予以放行。美军又说，自从上个月13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行方向。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法院的大陪审团同意以谋杀等罪名起诉94岁古巴前领导人。

0: 努尔卡斯特洛，涉及古巴在30年前击落印度组织的飞机，造成4人死亡。法庭文件显示，努尔卡斯特洛被控4项谋杀罪、1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罪以及2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5人被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例如大榄隧道。提提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香港电影资料馆。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富荣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大榄上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甲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9: 恒生指数咧今朝系靠稳嘅，咁啊暂时咧升咗系大概40多点啦。咁我哋今朝翻嚟咧先睇咗涡轮市场嘅策略先。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就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嘅。早晨 ，Abby。
10: 早晨 ，Michelle。
9: 而家指数啊升紧大概56点啊，升幅系大概0.2%啦，25,708点。睇睇个指数产品嘅部署俾我哋啊。
10: 系啊，咁啊，最新嚟讲咧，恒指咧就企住喺25,700点咧附近呢啲咁嘅水平啦。如果短线咧继续睇好大市有力向上嘅话咧，可以留意恒指嘅牛证56201、56201。收回价喺25,500点，实际杠杆咧有接近90倍咁高嘅。咁相反咧，如果睇淡个市咧，喺短线要回调嘅话，就留意下恒指嘅红证 number 系59353、59353，收回价喺26,100点，实际杠杆接近47倍。
9: 好，咁啊个股留意只腾讯，暂时咧系455.6，升翻0.4，留意腾讯嘅部署又系点样咧？
10: 是啊，咁啊700嚟讲咧，今朝早嘅升幅啊，大概咧就曾经咧1%左右啦。咁啊，即使暂时有高位咧，亦都系开市价460元嘅水平。如果短线继续睇好佢咧，有机会向上嘅话，留意腾讯嘅 call 轮 number 系27567，行使价喺580.5，实际杠杆接近5倍。咁相反睇淡腾讯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8713，行使价376.88，实际杠杆大概系7.7倍。
9: 嗯，咁跟住咧，我哋留意埋中芯国际啦。今朝咧就系曾经去过79.4，挨近80元噶啦，再次。咁啊，头先就升咗去到79.4啦，而家就77.5。 2.5 半嘅，暂时升2.6%。中芯国际嘅

0: 部署呢？
1: 是啊，咁啊睇返中心呢个股价呢就非常之波动嘅。咁啊寻日下昼呢升幅系非常之明显啦。收市嘅时候呢都升接近一成嘅。睇返波浪银行证市场入面嘅资金流向啦，睇佢嗰个嘅淡仓即係 put 轮加埋红证呢，寻日净流入咗呢超过1000万，喺个股淡仓项目当中资金净流入呢排第二嘅。另外佢个好仓呢流出咗1400万，估计呢都系食股获利啦。咁亦都系呢最多个股淡仓项目当中资金流出嘅。如果而家去做部署嘅话呢，牛熊证方面嘅选择呢就留意，因为佢个证股嘅波动性较为大啲啦，咁所以揀返啲收回距离呢係远少少嘅证呢会较为合适一啲嘅。咁我睇好呢留意981嘅牛证 ,64257,64257, 呢一隻个收回价65蚊嘅，咁收现时嘅实际杠杆呢大概係 5.8 倍左右。睇淡嘅话呢就有隻中心嘅熊证 69003,收回价91蚊，实际杠杆6.3倍。
2: 好，咁啊，重复一次啊，咁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就系56201啦，红证系59353啦，腾讯嘅 call 系27567，腾讯嘅 put 就28713，啊，中心有只牛证系64257，红证系69003。以上资产有冇持有？
1: 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
2: 唔该晒你啊。
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4: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2: 早晨，今朝时间9:42，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升嘅，升紧129点，升幅0.5%，25780点，已经眨下眼嚟到星期四啦。咁啊，今个礼拜嘅恒生指数咧就即系都比较飘忽一啲啊，
5: 终于高开翻啦。咁啊，美股亦都摆脱咗3年跌啦。
2: 咁啊 ，NVIDIA 业绩。万众期待的又出了，咁啊都是继续好的，
5: 好啊，因为
2: 好啊，胜预期啊，
5: 都唔止啊，特朗普嗰句咯，
2: 点咧
5: 吓？佢话最后阶段啊嘛，同阿伊朗，
2: 哦，系成日都讲噶啦，
5: 咁佢
2: 真系停先算啦，
5: 佢唔敢讲，佢呢几日买啲货边度有得机会走啊？
2: 咁又系，咁啊 ，NVIDIA 份业绩啊，第一季度嘅。这个经营收入有816亿2000万美金，咁啊好过市场预计嘅，市场预计咧就系791亿美金，咁今按年咧系增长咗8.5%，咁啊其中咧我哋见到佢嘅数据中心收入劲啦，去到752亿美金，好过市场预期嘅734亿美金嘅水平，咁啊另外亦都冇令到大家失望嘅，第二季嗰个经营收入咧，佢哋预测咧系介乎891亿至873亿美金嘅水平，又系好过市场预计嘅，即系连个展望都好过市场预计，系啦，
5: 所以一切都好，
2: 一切都系美好嘅，系啦，即系佢个世界几咁美好咧。
5: 所以个美股三大指数美好，其实好咧，睇住啲债息同埋油价就知噶啦。个债息落翻嚟4.6%+啦，去翻4.58%+啦，咁跟住个油价就大冧6%添啦，跟住个。股市咪涨翻上嚟咯，
2: 好
5: 咁，但系个港股咧，系咪真系可以跟得咁足，都好成问题啊！因为始终我哋嘅指数成分股啲龙头咧，都系唔够人哋嗰个卖产人嗰啲咁样含量咁高啊。系
2: 咁啊，今朝我哋留意翻，暂时指数升咗151点，升幅系0.6%。
5: 你知我哋指数里边都冇啲咩 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完全一啲呢一类。哇，都冇啊 ！AI， 你话有龙头阿里同埋700腾讯，但系呢啲太

0: 太重磅啦，佢喺应用层面冇咁快翻嚟啊，因为投资亦都系非常之沉重啊。
1: 嗯，咁就AI 投资沉重咧，都有衍生一个问题嘅。咁、好似 Meta 咁样，
0: 个个斗抌钱，
1: 斗抌钱，抌完之后抌
0: 人咯，
1: 钱又未翻嚟，咁抌咩咧？咁咪唯有抌人就代替抌钱啦，因为抌得太多钱落 AI， 跟住下一步咧，其实系未收入增加就要抌人先。
0: 系
1: 啊，所以 Meta 嗰边已经有个裁员嘅大计。
0: 咁唔单止啦，我哋本地嘅银行业啊，都已经系掀起咗呢个裁员嘅腥风血雨、以前咧嗰啲金饭碗啦、哇，
1: 铁饭碗啊，
0: 系啊，铁饭碗啊，全部都原来系冇保障噶。银行业系掀起一个 AI 改革潮啊，已经变成咗 A 1嘅头条、尤其是系狮子银行啊，
1: 狮子银行
0: 叫啲员工拥抱转型啊。之前我哋咪讲过咧，狮子银行咧、叫嗰啲员工咧去帮手啊。表面上叫你用多啲 AI 咯、但其实系你帮手训练佢部 AI 咯，训练完佢之后咧，应该都冇咗你噶啦。
1: 系同你讲拜拜，唔系同 AI 讲拜拜。咁、所以佢个 AI 都未发展、未贡献咗盈利之前咧，已经开始 cutting 人啦。咁而家好似咧成为咗个潮流，唔系净系狮子银行带头噶啦，一定入佢数噶啦。系啦，咁啊应该会咁啊渣打啊嗰啲大银行都应该都会有呢啲嘅计划喺后面噶。
0: 咁啊希望快啲雨过天青啦，同埋创造到新嘅职位。
1: 好难、
0: 啊。学阿艾乔治话斋，虽然毁掉咗部分职位，但系都会创造新职位。问题就系被毁掉嘅职位，嗰班人可唔可以完成
1: 转型、
0: 无缝转型去新职位咧？唔知道
1: 可不可以变身咧？唔得，应该有啲难度嘅。
0: 我净系知长黄丸啱啱取消咗啫。
1: 哦，咁咪好咯。啊，睇睇只汇丰啊，今朝系升咗2.2%嘅，141.8，咁暂时升咗3.1。咁啊，今个星期渣打亦都有啲大计公布咗啊嘛，今朝升2.4%，202.08升咗
0: 又上翻200蚊楼上啦。咁仲有只2388啦，哇！唔睇啦，即系有时啲股票唔使睇，
1: 唔好睇佢，
0: 47蚊，47.3啊，今朝。
2: 沪港一线通，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向上的恒指报25823点，上额171点，涨0.67%，国指报8652点，上行47点，涨0.55%，科指报4930点，上涨55点，涨1.17%。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455亿元。盘面当中呢，有814家个股上扬，36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方面啊，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幅5.12%，报在79亿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的震荡。那板块当中呢，今天像玻璃基板啊，还有像光学、光电子、港口航运这样一些方向开盘是拉升的。但是呢，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光纤板块今天短线是走低啊。此外呢，也看到了像石油、石化、风电设备、煤炭等等一些方向呢，今天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光学光电子整体是上涨了4.6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伟达光电啊，目前是来到了涨停的位置，还有龙腾光电呢也是封住涨停，光灿光电也是涨停啊。此外呢啊，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京东方 A、南极光、深天马 A 等等都是封住涨停啊，表现强劲。那再来看到的是玻璃波纤板块整体上行4.21%，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奇兵集团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7块，还有像山东玻纤目前是上涨6.96%，三峡新材的涨幅是6.03%，红河科技上行5.54%。除了这些方向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传统的像证券啊、保险啊这样一些板块，今天表示也是相对的突出啊，证券板块今天上涨2.55%，保险股目前是上涨2.18%，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上证指数是一个红盘的走势啊。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也看到啊，表现比较低迷的石油石化整体下挫1.6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是人质股份，目前是封住了跌停。此外呢，通源石油的跌幅是 6.3%，

0: 31.31%，科力股份的跌幅是6.05%，中油工程下挫5.15%。除了石油石化之外，今天的风电设备板块盘出也是走低，下行0.9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合展能源下行5.49%，西华科技的跌幅是4.10%，正红股份、吉星科技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3%。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行情。今天呢，可以看到一些芯片股份是续强啊，昨日就已经强势着这个中芯国际再涨3.53%，报在77.8元的水平。另外看到有一些的手机设备股份的表现也是比较的突出，像这个顺宇光学，目前涨幅在2.55%，报在64.35元。无论是在科筑股份呢，还是蓝筹股份当中呢，都是涨幅居前。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21点，上扬170点，涨幅0.66%。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5: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6: 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5: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8: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9: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开始直击，
11: 胡孟清、魏美珍。
12: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咗140点，升幅系大概0.5%，而家25787点。今朝成交金额方面有536亿。好，留意返喺活跃榜入面啦，今朝都好多啲科技类股份啦，一定係
13: 尤其是嗰啲被誉为卖产人啦，呢一年呢我哋听得特别多系卖产人呢一个 term
12: 系
13: 咪呢个名词，有啲朋友都哇好模糊喎，究竟咩叫卖产人呢？咁其实呢一种呢系一种投资策略囉。咁因为上个世纪前个世纪啦，已经19世纪啦，100几年嘅时候，咪好多人去美国加州淘金嘅，
12: 系啊，
13: 去掘金嘅。咁成个核心嘅逻辑就系、是、掘金，你唔知掘唔掘到噶嘛？
12: 系噶，
13: 掘金
12: 冇话包山仔噶嘛？
13: 掘到鸡骨
12: 系咯，
13: 咁点算咧？咁即系话呢个系属于充满高风险，
12: 充满不确定性，
13: 系啦，
12: 系啦，
13: 呢、這个风口，
12: 但系可以掘到嘅时候回报好高噶噃，
13: 系啦，但系以前嘅掘金就系系好似之前嘅掘crypto 掘嗰啲加密货币，今天咧就系、是、掘 AI 啦。
12: 系
13: 咁喺一个咁高风险嘅窗口里边咧，如果我唔直接去掘，我唔做我唔做去掘金嗰、那个，
12: 你投资去掘金，
13: 我卖个产俾人去掘，咁佢叫掘金，佢都要买产噶，系咪？咁我做呢、這个我嘅 target， 我嘅目标客户就系呢班淘金者啦。咁所以我系卖个产俾佢，呢啲呢就系今时今日我哋所谓嘅卖个工具俾佢，
12: 卖个
13: 基建俾佢，系啦，卖个 tool 俾佢。咁所以就系将个风险转移咗俾嗰个 有前冇后打死白就去掘金嗰、那个。
12: 嗯嗯、
13: 但系咧，佢一定有啲刚性需求系嚟自佢掘金要工具噶嘛。系咪啊？佢玩软件，佢都要有硬件喺后边 support 噶嘛。
12: 嗯，
13: 咁咧，所以近期嘅资金咧就去咗啲硬科技、硬嘢嗰度啦。
12: 一个铲镬铲个铲，
13: 系镬铲个铲，即系掘金系要铲噶嘛。
12: 嗯，我有啲谂起咧，其实再即系贴地啲去形容咧，有一啲人咧，佢哋搞餐厅，
13: 嗯，
12: 佢唔系嗰个金主嚟嘅，佢不过咧佢又帮人哋牵线咧，帮佢即系。
13: 嗯、
12: 叫佢帮佢做 coordinate，
13: 做控量，
12: 系啦，搭线，帮你揾金主，揾、嗯、师傅，即系有啲类似咁样嘅味道，系啦，即系你唔需要直接参与，
13: 即系你餐厅咧，有啲好专责咧，帮人哋去攞飲食牌啊、酒牌啊嗰啲噶嘛，
12: 即系你喺嗰个领域入面咧、嗯，你可以享受到当中嘅红利，但你又唔需要直接参与，
13: 系啦，
12: 系啦，但你又同佢有啲拉楞嘅。如果佢做得好嘅，你又可以分红。
13: 譬如咧，就好似只蓝起科技咁啦、
12: 嗯，
13: 因为佢系提供生产晶片所需要嘅半导体设备噶嘛，咁佢咪起咗咯。
12: 嗯，
13: 吓佢唔使，佢唔使理你啲晶片卖唔卖到噶。
12: 嗯，
13: 你啲晶片要生产，就要揾咗我先啦。
12: 嗯，
13: 一传八，见涛即沉板。喂，你要生产多层，我理得你多层少层啊？嗰、
12: 嗯、
13: 啲 PCB， 嗰啲印刷线路板，你要生产出嚟啊！谂住你 marketing 做得好唔好都好啊，你都要生产咗啊，咁即系话要玻璃丝啦、玻璃布啦、
12: 铜面板
13: 啦、覆铜面板啦，
12: 系啦，
13: 咪又系要问我，咁、所以呢啲股份咪升得咁紧要咯。
12: 咁啊，呢只咧，
13: 我就唔系企喺个风口位，吓、但系啲我又享受到嗰啲风。系啦，享受咗红利。
12: 今朝就见到即层板继续升噶，飙紧上去，攀紧上去，升紧3.1%，47.02元。呢一只都系今年上半年嘅。即系奇葩
13: 系啊！今日都好犀利啊，难起啊，建涛啊，
12: 佢真系要多谢阿盛宏咯。
13: 冇佢，盛宏今日都得嘅。
12: 冇佢，人哋又睇唔到佢。
13: 咁盛宏都要多谢 Nvidia 啦。
12: 咁又系
13: 冇 Nvidia，
12: 一切嘅
13: 佢边度搵单？
12: 要都系归于 Nvidia。
13: 系啦，咁啊，所以市场继续憧憬咧，芯片嘅国产化啦，国产替代啦，进程系会继续加快。唔好以为有习特会完咗咧，你睇阿普京即刻前后脚啦。
12: 系啊，即系唔知点解咁啱嘅嗬。
13: 好多朋友咧，多口仔咧就话。哇！你去接机啊，去接阿冲冲机咧，都揾阿韩正啦。
12: 系啊，
13: 点解咧？去迎啊普京，
12: 自己
13: 揾阿王毅啊咁样。哇！王毅我家部长嚟噶，大佬。
12: 系啊。
13: 咁问题就系捉心理啦。
12: 嗯。
13: 阿国家主席好清楚。
12: 系。
13: 阿冲冲咧系一个好重视排场嘅人嚟噶，佢计噶。
12: 系啊。
13: 咁所以咧，人哋訪問阿聰聰嘅時候啦，我又覺得啦，我啊隆重過佢啊，我普京啊，不過同普京都好朋友嘅。
12: 最緊要佢 happy 啦，冇乜所謂嘅。
13: 即係阿聰聰有時講嘢咧，你唔知嗰個咧，以為佢喺度爭風呷醋，係咪？
12: 咁啊，呢啲排場即係俾足面子啦，都要。
13: 嗱呢樣嘢大家咧，嗱今個禮拜我哋係咪財智雙打都會比較講多啲？啲芯片啊咁样啊，嚟紧都会讲多啲长江存储。嗱呢两日咧听到啲一知半解嘅咧，好多朋友会讲长江储存啊，长江储存上市啦，
12: 系
13: 唔系储存
12: 储
13: 系存储，
12: 系啊，
13: 即系话咧喺内地讲，
12: 仲有只长音啊，
13: 系啊，长音科技，
12: 啊、
13: 即系我哋讲嘅营运咧，内地会讲运营嘅，
12: 系啊，素质咧质素咧，
13: 系啦，内地讲素质，我哋系质素噶，
12: 识听就得噶啦，
13: 识听就得啦，
12: 听多啲咪识咯，
13: 中心国际
12: 睇字你唔识睇，睇多啲就识，
13: 睇得多就识噶啦，系、
12: 啊、
13: 中心国际、华虹半导体，咁佢哋两大系一个成熟芯片嘅代工厂啊。会做代工都系卖惨啫。
12: 今日咪继续升啲芯片股
13: 啦。系啊，
12: 因为多谢 Nvidia， 一切荣耀都系归于 Nvidia。咁除咗业绩好、指引好，仲有追加多800亿美金嘅股票回购计划金额。
13: 派多啲息，
12: 将个季度息咧由每一股咧就系0.01美元，即系一分就提升去到咧2.5美金。哇，好大幅度呢个升幅。
13: 系啊，
12: 系咯，咁啊难怪可以带起晒所有芯片股。
13: 继续系带起，都系好集中，但系资金越系咁高度集中咧，你越系要睇紧啲啦吓。
12: 981中心话升多咗。
13: 昨日咧系有31亿咧系嘅北水大数呢啲芯片股，包括中心、华虹、蓝起科技。
12: 嗯，
13: 净系呢部分咧都已经加加埋埋30几亿。
12: 睇咗大家最熟嗰只981中心先啦，78.7，暂时系升咗4.5%，升咗3.8%，
13: 爆破晒啲重要嘅阻力位啊！
12: 唔到咧，你估？
13: 寻日有20几亿。 爆入去啊！
12: 高位见过79.4，就嚟破80噶啦。
13: 咁但系华虹半导体咧，佢去到今朝138.5、140蚊附近，近之前嗰个顶咧走唔。

0: 得嗰啲朋友咧，咁啊咪要挨多一浸落去100几蚊嘅，咁依家咧都升1.8%，不过系阴烛十字星啊。
1: 新城财经台，
2: 上昼10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会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办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前，他不会豁免任何的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话：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嘅协议。佢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待多几日系极其有意义嘅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嘅行动。喺理想情况下，佢希望伤亡人数会系好少而唔系好多，但系警告不论边种结果，美国都可以做到。又话唔急于结束同伊朗嘅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对伊朗嘅行动上会按照佢嘅指示。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话，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嘅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喺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喺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伊朗当局近期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方管理监督范围内，所有航行活动都需要获得许可。管理局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列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先同当局进行协调并取得许可。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亚曼湾登上和搜查一艘悬挂了伊朗国旗的运油轮，有关船只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的海上封锁。美军经搜查后以及指示船员改变航行方向予以放行。美军又说，自上个月13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行方向。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家庭有3人因为接触到不明物质死亡，18名到场救援人员接触到有关不明物质后亦都出现不适。新墨西哥州警方话，事发在阿尔伯克基市，救援人员在一个住宅内发现有4人昏迷不醒，其中3人当场证实死亡，警员初步怀疑他们吸入过量不明物质。18名到场救援人员其后亦都出现症状，包括呕心和头晕，他们连同住宅内的第4名人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和隔离。警方说，其中2名救援人员情况严重，正调查事件涉及哪一种物质，又相信这些物质是透过接触传播，不是透过空气传播。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说，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着重于有助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港股早段是做好的，恒生指数高在182点，现在最新升幅维持在大约100点，报紧25,800点，是升149点，成交有超过680亿。啲晶片股做好，中芯国际最新升紧4%，华虹半导体升紧2%噶，南起科技啦，最新就系升紧大约有7%，兆易科创新啊升0%。金融股做好，汇控升紧2%，渣打集团最新系升紧2.7%，中银香港最新系升紧0.6%噶。石油石化股个别发展，中海油啦最新跌紧接近4%，中石油最新跌紧1%，中石化方面最新系靠稳。新经济股个别发展，其中美团啦最新系升紧超过3%，腾讯方面最新系跌紧0.6%。 京东最新是跌紧 0.8%， 阿里巴巴最新是跌紧超过 1%， 国企指数报紧 8635点，是升30点。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是 SPCX。SpaceX 披露首季经营收入有46亿9千万美元，经营净亏损42亿8千万美元，而经调整后的 EBITDA 就有11亿3千万美元。SpaceX 旗下的星链拥有超过1030万用户，截至3月底大约有9600粒卫星在近地点的轨道上运行。至于旗下的 Grok 和 X 等 AI 平台，活跃账户总数超过13亿个。这节新闻报道的。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4: 听呢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2，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375。
8: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嘅慢线现已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塘尾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青沙公路近金竹角同埋荃湾路近海角街。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例如大榄隧道同埋青山公路。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管道入面车多啲，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特别靓仔位有汇景桥底旺角方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138点，升幅有0.5%，25,788点。大市成交金额系749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981中芯国际78.25元，今朝升3。

0: 6.5%。第十位有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58指，升咗2.6%，升幅系0.2%。
1: 开始直击，
2: 胡曼清、魏美珍，
0: 好，翻嚟我哋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紧114点。今朝升幅0.4%嘅恒生指数而家，
3: 嗯，寻日我哋就睇咗只857中油嘅 call 啦，咁即时都用到嘅，不过即时唔闪咧就好弊啦。咁但系咧，另外一只咧就系博今日嘅业绩嘅992联想啦，29141，咁今朝咧就联想嘅破个位嘅13.78啊，
0: 好，
3: 咁啊见过，而家13.61都仲升紧3%。
0: 留意我哋10:55财智深战室，琴日咧就讲过呢一只。是联想的 call 就是29141，今朝做紧1.31毫，昨日讲的时候就1毫子，即是说已经比昨日呢就进账了30%过了。
3: 今日都20%啦。
0: 今朝呢就是升紧 15% 的，现在是做紧1.31毫，咁啊恭喜晒有跟嘅朋友啦。
3: 公布业绩之前论证你有唔贪心嘅都算是咁啦。
0: 是啊。
3: 每一日都有新事物啊，即係等于之前我哋 put 过隻中心咁，你一个屈尾十跌到落65蚊，都争啲穿咁滞噶咯，啊！而家78蚊就嚟80蚊咁滞，即系峰回路转吓，咁点都好啦。咁但系依家基本上啲资金咧就好集中喺一啲卖产人相关嘅股份之外咧，其实航运股都好翻啲，霍尔木兹海峡咁都变相都放紧啲船啦。咁寻日咧就东方海外啊。都犀利啊！316，寻日爆升咗4%啊！
0: 今朝再冲过上去148.8，咁但系而家缩翻转头，暂时144.8跌咗2毫子，跌幅系0.1%，编号316，东方海外。
3: 咁啊，至于太平洋航运啊呢啲咧，都唔系好得嘅啫，借下冲高回落嘅，仲有一只海丰国际啦，1308
0: 暂时系跌咗2.6%，同样都系冲高回落股份，
3: 1138啦，仲有就运油运煤嘅，今朝仲保得住嘅升势，不过唔好忘记年初至今咧，1138中远海能咧，其实已经升咗超过90%噶啦。
0: A 股做得好啲、，A 股今朝喺上海上嗰只600026，系升幅达到3.7%，香港呢边只系得1.9%。
3: 有啲啊，香港呢边啲投资者咧唔系好睇，唔系好识睇嘅可能。咁但系咧，寻日佢都爆升咗4.6% 咯。咁而累积嘅升幅咧，今年系跑赢晒指数啊！唔好睇少啲航运股啊！即系海丰国际今年咧年头，我哋旧年系咪都讲过话？好似舊年年頭，係
0: 咪已經係前年啦？係咪舊年啊？
3: 舊年一月啦，我睇好似1308咁，但係今年年初至今咧，其實佢都升咗30%噶啦。中遠海控咧，其實今年都跑贏指數，因為佢累計咧1919啊，升幅咧都有超過10%，所以啲航運股唔係咁樣衰嘅咋。
0: 但都係一樣，係內地股市嗰啲
3: 東方海外都升咗15%。係
0: 啊，1919嘅 A 股喺上海上601919，係升幅1.6%。香港呢邊升0.6%。
3: 你覺得我哋對於呢啲重工業咧，嗰個本地嘅股民嗰個認知度咧，其實可能真係距離我哋太遙遠啦。
0: 係啊，我哋唔係好中意呢啲。
3: 即係大家連乾散貨係邊啲貨咧，都可能要問。
0: 唔係之前啲投資者對啲工業股啊、重資產嗰啲真係興趣不大。
3: 之前我哋都提及過有一隻嗰只海豐國際，大家都唔係好有印象或者唔係好有感覺啊。但係如果講即係東南亞亞洲區內咧嗰啲近洋嘅航線咧，Intra Asia 咧，咁嗰啲貿易增長咁犀利，咁又點會？受惠唔到啫，
0: 系啊，咁佢都有做一啲嘅集装箱运输啦，有做货运代理啦、船舶代理啦，咁啊，仲有一啲嘅仓储啦、物流啦、干散货啦，
3: 同埋我哋俾佢咧，即系睇好呢啲股份咧，即系呢啲又唔系咁多论证可以受惠到啊，因为佢都唔系属于
0: 主流嗰
3: 类啊，咁但系我哋睇嘅时候，除咗佢嗰个基本因素咧，仲有佢嘅派息啦，
0: 派
3: 息都好丰厚噶，枕住咗出嚟噶。
0: 收息率咧就有8.8%，如果预期嘅周息率咧都有6.7%，
3: 仲想点啊？派息比率有70%，好攰。不过而依家佢今朝冲高回落咧，佢成日都系咁噶，冲下冲下又失翻转头，冲下冲下又失翻转头，但系咁样咧。 你睇月线图咧，佢原来已经抛埋线上了。
0: 系，好咁啊！除咗基本因素，亦都系留意一下啲技术因素。

0: 数。
1: 股票原来咧细水长流。
0: 嗯，睇下你识唔识得去发掘啦。咁啊，另外就今日都几多移动股嘅，万国数据啦，万国数据应该系业绩股嚟噶啦，9698，佢入咗活跃榜啦，今朝已经神咁早。
1: 移动系向下动咯，
0: 系啊，
1: 低开咗8%，而家跌多咗。跌咗12%，但系其实由低位咧，佢真系弹咗好多，佢已经系个圆底嚟噶啦。喺旧年、前年已经开始弹啦，跌到得翻几蚊啫嘛，嗰阵时百几蚊跌到得翻几蚊啊，真系，唉，即系睇错了你啊！咁但系后嚟市场因为对于唔单止系 data center， 系 AI 嘅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咁又抽翻上嚟，由4蚊抽翻上去40蚊。
0: 系啊，
1: 咁算系咁啦。
0: 咁但系今朝咧就录得一个明显嘅下跌，咁日线图就唔多开胃啦，已经连续第6支阴烛。
1: 但系唔系话佢业绩差，
0: 业绩系 OK 添啊，直头
1: 系。啲机好多业绩 OK， 都好似对好消息冇反应。嗱、
0: 你睇业绩咧，唔系净系睇个业绩咁简单嘅。
1: 指引都 OK 啊，
0: 指引就系、是、指引未够突出咯。
1: 几好啊，好似 B 站咁。
0: 嗱，佢今日遗留咗个下跌裂口噶，因为业绩出咗嚟之后。
1: 咁将来补翻咯。
0: 好，咁啊睇下业绩啦，第一季冇问题嘅，第一季佢有26亿2000万嘅盈利，增加2.5倍，倍倍声咁嘅增幅，你仲想点啊？每
1: 佢连个指引都要倍倍声咧？
0: 指引咧，佢就冇再调高嘛。
1: 人哋毛利率喂，点样再嗱？咁呢啲可能系审慎啦，
0: 系、咯？有啲人系比较
1: 唔通陪个市场一齐癫咩？
0: 因为佢第一季做得唔好，咁可能大家觉得喂，咁你应该系咪相约调高下季、啊？
1: 但
0: 问题
1: 系对佢嚟讲，佢做得好系应该噶。
0: 佢咧
1: 又唔使讲得自己特别好，
0: 佢冇调高全年嘅指引，佢只系确认翻全年嘅指引，维持今年嘅总收入嘅指引介乎124亿至129亿。
1: 不过咧，可能系流离咧，铲低呢个股价，跟住咧迟啲就会将个指引。再调高，收齐货先，
0: 整黑字块面系嘛？
1: 系啊系啊，擦黑块面啊，
0: 唔得噶，间公司麻麻地噶咋，
1: 扮村姑啊，
0: 唔得嘅唔得嘅，
1: 扮无知嘅村姑
0: 系咯，唉、你唔好走埋嚟啊
1: 咁
0: 啊，
1: 咁今次嗰啲走血嘅短剧嘅
0: 系咯，
1: 其实系一间堂堂一间大型企业嘅 CEO
0: 啊，
1: 原你以为佢系一位村姑
0: 系，咁跟住咧就即系可能自己扮到好低调啦，跟住先，
1: 跟住俾人恰啦，
0: 跟住就梗系睇到睇到一啲嘢啦，梗系
1: 喂，
0: 啲桥段
1: 炒股票都炒得咁狗血，点玩、啊？
0: 咁所以啲短期咁受欢迎啦，系啊，咁今朝咧就失守咗条250天线，
1: 一季都赚26亿啊，佢以前都颓嘅啫嘛，
0: 咁所以
1: 未赚钱嘅时候都炒到百几蚊，
0: 咁26亿乘四嗱，一季已经有26亿啦嘛，咁如果你季季都有26亿，咁你四季。应该都几好噶啦，
1: 呢套商头好稳定嘅、
0: 啊，系咯，唔会一季
1: 收租佬
0: 唔得噶嘛，
1: 系啊，
0: 26亿咁乘四嘅话，
1: 嗱，即系你净收入增长系2×3啦，你做33亿几生意，毛利率咧都有30几啊，仲升紧、啊、毛利率。升紧10%咁滞，
0: 咦？唔系啊，佢嘅收入咧，佢嘅收入系33.7亿啊嘛，
1: 同埋有啲净新订单啊，嗱，有啲净新订单啊，所以单季咧嗰、那个新增订单系历史新高啊，
0: 毛利率都唔错，
1: 因为人工智能嘅基建需求又持续攀升，佢哋都好实在啊，咁，不过可能佢叫咗做万国咧，咁
0: 个名衰啲系嘛，佢唔知道我哋香港嘅万国系咩意思啊，内地可能唔知咧。
1: 哇咩衰啊，系咪最后一程都靠佢啊？
0: 啊咁又系，最后嗰一公里路
1: 冇咗佢，你走埋最后一公里啊！
0: 喂，咁啦嗱，个问题出喺边啦？不如解构下，因为佢
1: 够胆住喺红磡嗰啲气场都唔差噶，
0: 梗系嗱。咁啊，33.7亿系佢嘅收入。咁如果每一季都有33.7亿，佢理论上全年咧就应该有134亿嘅收入。但系佢嘅指引呢其实只系话今年
1: 124到129咯，
0: 系咯，都系未去到134。
1: 你唔估佢会迟啲啊？出完第二季业绩，即系上半年中期业绩出嘅时候，先至放胆调高。咁到时又收齐一次货噶
0: 啦。其实我觉得系噶，你咁早调高做乜啫？
1: 咪啫，
0: 系咯。你应该压到最后先至调高噶嘛，系啊，
1: 系咯，
0: 所以但系呢一个已经成为一个理由沽落去啦，系啦。
1: 佢最叻咪就系上市头嗰几个月，
0: 最
1: 砰砰声爆到上140亿。
0: 佢好似曾经好巴闭嘅，记得
1: 系佢非常巴闭啊，
0: 几多钱噶？哇，上市价80蚊爆红八指噶，
1: 佢都唔使等基石投资者解禁，佢都唔使等半年解禁期，佢已经散水，第五个月散水嘅。

0: 几多钱啊？最高
1: 净系第五个月，佢一个月同你怼咗两成咯。
0: 最高系118.7系嘛？
1: 系啊，
0: 嗰时系2021年嘅年头，跟住就哇行咗个圆底。
1: 所以你唔发觉呢期咧，就算啲业绩公布咗，
0: 哇好抵死啊！佢可以去到几多？4.4啊，曾经哇。
1: 其实呢你等佢个月线图呢条十个月移动平均线上返嚟，跟住真係似模似样似返个真嘅原底先至介入呢，嗰陣时你都係10买到嘅。所以系咪捉原底嘅股票系好好玩呢？
0: 係啊，
1: 李宁都系咁样咋嘛，嗰陣时咪60蚊
0: 啦，我哋
1: 跌到得返咩30蚊，跌到得返3蚊。
0: 係囉。
1: 咦，真系惨啊 ,2014-2015。
0: 係囉，买咗就好囉。
1: 咁而家望翻轉頭馬後炮，真係好多呢一啲機會，點解自己錯過咗啦？但係機會在人間啊，唔使擔心，
0: 唔使擔心啊！幫你揾，慢慢揾，慢慢揾。
1: 好似有時撳下啲月線圖幾好睇嘅，不過有時咧啲圓底咧可以
0: 點解啲行仲未出嚟寫？
1: 可以係失敗嘅圓底嗱。1024咧，下礼拜佢会公布业绩啊嘛，但系佢似乎咧就未系似样个圆底。
0: 不过你如果要捉呢啲圆底咧，
1: 卷翻转头都仲得，
0: 一定要留意个成交咯。
1: 由圆底变翻圆顶都得嘅，
0: 圆底咧都可以做出嚟嘅。咁啊，但系如果你即系嗰啲系大成交嘅，咁就当然。
1: 981曾经都系一个圆底嚟嘅，
0: 系咪啊？哇，日线图啊，快手下面有个裂口要补嘅噃，我哋好似同佢讲过噶啦噃，
1: 快啲好啊！
0: 应该星期初嘅时候有讲过，喺5月7日有个上。升嘅裂口系未回补翻，
1: 睇埋业绩咯。
0: 今朝跌紧2%。
1: 不过呢期嗰啲业绩就好丑都要跌咁噶啲股票，对啲好消息毫无反应。嗱，你睇日线图啊，好丑样噶，但系月线图咧系靓仔喎。
0: 咁你等埋佢补埋嗰个短期裂口先咯，系要
1: 补埋裂口，同埋个圆底咧，真系承认先啦。有时圆底行下咧。会变咗个小圆顶咯，
0: 喂 ，Bilibili 都出咗业绩噶，
1: 出咗咪出完之后插咯，今日仲未插
0: 又跌紧啦，跌紧5.7%，140.1元，跌咗8.6926 Bilibili。
2: 上昼10: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9华住集团。华住2026年第一季盈利8.17亿人民币，按年跌8.61%，每股盈利2.0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711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5.73%，预期每股盈利1.73人民币，折算港币1.90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4美仙，按年减少3.32%，折算港币1.59仙。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和4月除淨高位分別是43.24和43.16，近期已經跌穿了3月除淨的頸線36.8，雙頂形態初步形成，等去到量度跌幅水平36元買入有效期至到6月18日，預期2026年市盈率15.76倍，預期2026年股息率5厘3。华住2020年9月上市，复上的2023年转型，市盈率 18.06倍至到 29.55倍，股息率1.16厘至到1.9厘，连特别股息就1.74厘至到2.84厘，2024年市盈率 19.99倍至到 33.06倍，股息率3.61厘至到5.97厘，2025年市盈率 12.68倍至到21倍，股息率4.25厘至到7.03厘。目标38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9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8厘。以买入价跌 10%， 27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1: 收啦，唔使咁老定啊！今朝个市咁样升法，阿里都怼嘅。
0: 阿里冇乜力，
1: 嗱，一阵俾啲策略大家啦。
0: 好，今朝阿里跌紧2.2%。
1: 嗱，700，寻日好地地，你睇下今日样咩样，又穿450啦。
0: 头先低位见过449。
1: 即系而家炒科技股咧，炒到分新科技啊、旧科技，跟住咧新科技要分硬科技、软科技。依家。高度集中啊，喺啲卖产人身上啊，呢期咧连啲100啊 ，MiniMax 系咪发觉冇人讲啦？你睇佢条下降轨都成咗形啦。

0: 675蚊啊 ，Minimax 100跌紧12蚊，2513就系智普，
1: 都唔妥啦。
0: 1062升4蚊，升0.3%，
1: 都唔妥啊！佢有支大洋烛后边啦，而家行呢个奇形，佢冇得翻转头啊！
0: 继续得嘅咪系只兆易创新啦，
1: 仲有609咯，难起啦，
0: 609都得嘅，升紧9%。A 股都有上嘅，香港呢边系487，
1: 中心啊、华虹啊呢堆咯，
0: 始终都系
1: 嗱、有啲咧。突然间失惊无神，日日啦喺个活跃榜咧，即系博我哋喺度 mention 下佢，
0: 系啦，提
1: 博我哋喺度提下佢，好似呢一只咁啦。
0: 迪普啊，
1: 系啊，你真系
0: 哦，迪普啊嘛，
1: 太了解，
0: 要做嘢啦。佢
1: 咁嘅环境
0: 就梗系有啲原因噶啦。
1: 咁嘅环境唔衬地啦，唔做
0: 咩？有啲人平时佢唔出嚟，咁啊忽然之间
1: 阴阴痒痒，
0: 咁啊梗系有啲嘢噶啦。合哥系有事就系呢啲啦。
1: 嗯，
0: 今朝跌咗13.4%，13.2%。
1: 即平时咧，你揾佢都揾唔到嘅，有啲人。
0: 嗯，
1: 突然间咧，老市常出现嘅。
0: 系，咁佢就一定系有啲嘢谂紧啦，或者系部署紧噶啦。咁佢上市满咗半年噶啦，应该。
1: 系啊。
0: 迪普半新股嚟嘅。
1: 系啊。
0: 咁你记佢，
1: 所以佢啱啱上市第六个月咪插水咯。
0: 嗯，
1: 单月咪跌咗73%咯，
0: 系咁，但系跌极都仲系高过招股价好多。
1: 咁佢由82蚊跌落嚟，
0: 佢26蚊上噶，你哋抬举佢啦，26蚊上嘅股票炒到上百几蚊，
1: 系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好似卖帽咁出边，唉，埋嚟睇，
0: 系啊，曾经高位咧就系128.2，系佢开始上嘅时候，
1: 咁就曼打罗啊，跟住嗱呢一种咧就系、是，我觉得。可以俾大家作为一种警惕嚟嘅、其实只只都系咁行
0: 嘅。算啦，警惕都冇用嘅，次次都中嘅，啲人咪又系追落去。
1: 你提多两题啊，
0: 冇朋友做添啊，
1: 闹你阻佢发达啊，真系好似早几年咧，有啲 banker 咧，啲 private bank 嗰啲咧，阻个客啊，
0: 买地产债
1: 老人家。教落喎，利大本无归啊！你唔好买咁多嗰啲高息嗰啲
0: 内房债
1: 啦，尤其是嗰几个咧，
0: 系啊，
1: 跟住个客闹翻你转头啊，
0: 嗯，
1: 你而家教我做人，
0: 系咯，我食盐多，你食米啊，
1: 系啊，
0: 差呢句系嘛，
1: 系啊，跟住咧十几厘，你啊，我而家
0: 点样搵到十几厘俾我啊？
1: 嗱，我而家攞两球入嚟啊，美金，你另外嗰八球你融资俾我，
0: 哦、
1: 我啊带去你银行啊做生意啊，俾钱你赚咋，你赚个手续费，赚埋息啦，而家点养得起你啊？
0: 嗯，咁得咯。
1: 今时今日
0: 冇落单咯，
1: 冇嗰啲债咪系啦。
0: 好啦，讲下迪普啦。咁
1: 你睇一间银行只狮子咆哮下，都唔见300个董事总经理级 MD 级嘅员工啊！
0: 挂嗰度悭好多，
1: 系
0: 每一个值好多钱。好，翻嚟我哋睇下迪普啊。
1: 佢第六个月单月同你怼70几，咁啊多得大家早几个月嘅抬举啦。咁跟住咧，佢就自由活动噶咯噃。
0: 系啦，咁可以做嘢啦，
1: 可以伸手啦，可以抽水啦。
0: 咁佢今次咧就系配股配咗7,942,000股，占咗经扩大后二份股本大概2.37%。留意个配售价系50.5元。
1: 大折让，
0: 比起佢琴日嘅收市63.05元咧，系大幅折让咗19.78%，哇！真系接近差唔多两成，打个八折俾
1: 你。
0: 你
1: 已经由个高位跌咗一半，你仲要再打多个八折。
0: 集咗几多啊？3.95亿，
1: 真系唔够你玩。你当啲股票系公仔纸嚟噶，真系。
0: 嗯，咁佢话咧有70%嘅资金用嚟海外市场嘅拓展。同埋本地化能力嘅建设，包括会深化东南亚、中东市场嘅布局，同埋会评估拓展欧洲嘅新兴市场。
1: 佢上咗市好耐咩？佢啲钱用晒啦咩？
0: 半年咯，咪就
1: 半年前佢上市都系咁讲噶。
0: 系啊。
1: 咁点解半年后又系讲翻呢句，又再攞钱咧？上次攞唔够，
0: 上次集唔够咯。点解你上次唔集多啲啊？
1: 系咯。但系使唔使咁大折让咧？
0: 不要问啦。冇问啦，再问就尴尬啊！跌紧12.9%。
1: 再问就要播歌啦，请
0: 听新闻，听新闻啦。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个人。公安部话，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

0: 侦办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天津警方今年二月根据美方提供线索，成功拘捕一个疑犯，而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个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说，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法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 SPCX。SpaceX 透露首季经营收入报46亿9千万美元，经营净亏损42亿8千万美元，经调整后 EBITDA 是11亿3千万美元，资本开支达到101亿1千万美元，其中人工智能资本开支是77亿2千万美元。SpaceX 旗下的星链拥有大约1030万用户，截至三月底约有9600个卫星在近地轨道运行。至于旗下 Grok 同 X 等 AI 平台，活跃账户总数超过13亿个。SpaceX 二月同马斯克旗下 AI 初创 XAI 合并之后，估值达到12000亿美元。据报 SpaceX 上市估值达到17500亿美元，集资额大约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新股。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近期因为经济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国内示威持续升级，总统帕斯宣布重组内阁。帕斯说，政府将会组建具有广泛参与的经济社会委员会以应对危机。另外，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日前说，玻利维亚正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哥伦比亚当局愿意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当地的政治危机。玻利维亚其后驱逐哥伦比亚驻当地大使。佩德罗反对玻利维亚的决定，说有关言论被玻利维亚解读为不当干涉内政，但自己只是希望充当调解人。他又说，玻利维亚当局目前受到民众质疑，需要开启一场广泛的全国对话。翻回本港，天文台朝早九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目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凌晨一度改发红色暴雨警告。本港朝早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新界多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话，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提醒市民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要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报警。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就香港和欧洲在经济、金融、商贸和财政政策等方面交流经验，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关系。陈茂波说，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政经环境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陈茂波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5: 快啦！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6: 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5: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8: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9: 要有平又抵，梗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升40点，升幅去到0.1%，收窄咗好多啦，25691点。大市成交金额暂时1023亿，升嘅股份741只，跌嘅股份咧系727只。十只最活跃嘅港股，中芯国际系78.5，升3.35，盈富基金25.9，升咗4仙，腾讯448.8，暂时跌咗6.4，穿咗450元啊，阿里巴巴128.7，跌紧3.1，南方海力士 ETF 系98.62，升咗16.8，升幅有20%。华虹半导体136.2，136.3，升紧3.5。咁今朝第七位就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79，升咗2仙。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16，跌紧0.6。美团84.85，升2元。蓝起科技609，481.2，升咗35元，升幅7.8%。
12: 开市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4: 资金继续高度集中，聚焦喺啲卖产人啊！唔知听日咧，恒生嗰边恒指服务公司咧，会唔会个季检咧都会纳入一啲新科技股，令我哋冇咁颓咧？
13: 咁啊，希望有多啲新嘅势力入到嚟啦，新势力。咁啊，
14: 但系
13: 个指数可以靓仔啲啊。
14: 系啲旧势力，其实啲消息多多啊。有一只咧就系中集集团啊，今日我哋都叫做讲过下，提过下啲航运股啊，嗬。
13: 系啊，2039，睇下呢只啊。咁其他啲航运股都升得几好噶，
14: 因为佢俾人搞
13: 2039，而家暂时系跌咗9.2%。
14: 美国嘅司法部对佢有指控。
13: 是啊，冇错啊，就指控佢公司同埋公司董事长兼執行董事，总共是有3名嘅高管，就话佢哋咧系谋划限制特定非冷藏运输集装箱嘅产量，并且操纵佢哋嘅价钱价格，系啦，咁公司。

0: 咧就话咧上述人士咧。都未收到，未曾收到。
1: 系咯，咁高嘅指控，
0: 系啦，任何嘅法律文件嘅
1: 都未收到，乜嘢都未有喎。
0: 系啊，
1: 咁但系美国司法部咧系起诉四间中国嘅货柜制造商同埋高管，
0: 系啦，有七名
1: 涉嫌操纵价格，
0: 系啦，
1: 咁唔单止呢一间中集啊，仲有一间啊，
0: 716，
1: 系啦，圣斯货柜。我记得有一年睇厂咧，去过顺德嘅勒楼啊，去睇过圣斯货柜嘅货柜厂。
0: 哇，佢跌咗13%啊！
1: 做货柜，做货柜都俾你搞。
0: 咁咧佢 total 咧有四间大型嘅货柜制造商，同埋七名嘅华裔高管，都系受到美国司法部啊点名去批评噶。咁其中一间咧就系都上咗市嘅716圣斯，今朝嘅股价系5.1元。另外中集集团、上海环宇物流装备，同埋有一间叫做新华昌集团有限公司，咁四间都系中资嘅企业啦，当然就系、是。咁佢哋嘅起诉书咧就系提到多名涉案嘅主管咧，早喺2019年，哇，已经秋后算账，数到去2019年。
1: 咁话佢哋咧就系违反咗美国特别多法案嘅呢个叫 Sherman Antitrust Act 啊。咁啊，被起诉嘅公司咧就系包括圣斯货柜啦、716中集集团啦、2039啦、上海环宇物流装备啦，同埋新华昌集团。有限公司都是在中国的企业啊，
0: 是啦，话他们的高管在2019年的3月已经开始筹划限制江产货的货柜产量，并且在同年的11月14号前后在深圳的中集集团的总部会面，就协议透过协调减产控制市场的供给和价钱。
1: 哇，好像躲在床
0: 底一样，是的，日子都被他即系撩到出嚟，
1: 咩叫 Sherman Antitrust Act 咧？就系伊曼反托拉斯法，系美国喺1890年。我明白点解我 Year One 嗰年咧，我明明系读 Econ 噶，我个 First Degree， 点解第一年你又要我读 Sociology， 又要我读 Politics 咧？但系读嘅 Politics 唔系英国 Politics， 而系。是读美国的 politics，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0: 历史是会重演的嘛。
1: 是啊 ,1890 年、啊、美国1890年通过的第一部联邦反垄断法是旨在要维护自由市场竞争，禁止企业透过卡特尔协议操纵价格和利用合法垄断地位进行不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免受价格的控台和市场嘅垄断嘅损害，你咁似我哋嗰啲反竞争，系咪啊？竞委会嗰啲嘢，
0: 系啊。咁今次就系用咗
1: 呢个指控咧，好严重啊！咁睇下呢几间公司点样抗辩啦、啊。
0: 咁一定会打落去嘅，你又放心。
1: 咁有得增加产量，我唔增加产量咩？系咪啊？
0: 咁佢话要控制个产量，跟住控制埋个价钱啊嘛。
1: 都系丑样啊！
0: 点啊 ？supply 嘛。
1: 丑样啊！
0: 咁检方话相关企业之后就持续调整，并且强化咗限产机制。圣斯等公司咧亦都陆续加入咗共谋协议。最迟加入嘅就系2020年3月就开始参与啦。
1: 所以圣斯今日怼咗落嚟，
0: 系啊，点名、啊，
1: 俾人点名啊，真系
0: 13%跌咗，
1: 系
0: 716。
1: 咁另外啦，有啲老国企啊，老嘅红筹啊，我哋真系唔好遗忘佢啊！你睇嗰啲1072啊、2727啊，几兴奋几开心，
0: 不过
1: 今日几只都回啊！
0: 今年咧一啲老牌
1: 9991啊，大堂都叫发过光啊！
0: 军突起噶，
1: 系啦，咁今日又有一只，
0: 边只？
1: 308，
0: 308系啊，呢只要讲啊，
1: 系都话九运发中女噶，
0: 系啊，中女啊，呢只咧
1: 中女，
0: 佢唔系第一日咁骑啦，佢之前已经有一日咧，有一日咧就系、是、突然之间系
1: 有翻脉搏跳动，
0: 系啦，有乜翻啲脉搏跳动，同埋佢多咗啲公司消息噶啦，
1: 佢呢、啊、个月啊，原来咧逆市走强啊，累计都升咗20%啦，你冇睇、
0: 啊，
1: 你冇今日，唔好以为净系今日。啊、
0: 你唔好净系成日识揿9961780啊！呢一只308都好重要嘅。有边一个香港人都有嘅、大部分要翻内地嘅人都会帮衬中旅噶啦、
1: 啊，
0: 除非攞本 passport 入境，都唔系嘅，都要回乡证噶，系咪啊？
1: 回乡证
0: 系咯，咁你点都你点都去过嗰度影张相，
1: 嗰张相咧
0: 高难度啦。

0: 唉，可能系你人生里面影过嘅一张
1: 最具挑战性嘅一张相，或者最丑嘅一张相。
0: 最具挑战性啦，
1: 系咯，
0: 系即系嗰啲眼耳口鼻啊，全部露晒出嚟，戴眼镜又要你摸眼镜，
1: 眼镜得唔得噶？
0: 眼镜好似都要你除噶嘛。
1: 咁但我过境嘅时候我戴眼镜噶喎，系咯，咪认唔到我咯。
0: 系点会啊？
1: 系咪啊？而家好犀利嘅。
0: 而家 AI 好犀利。
1: 总之一条头发跌咗落嚟都唔得啦。个耳仔有遮少少都唔得啦。
0: 嗯。
1: 系啦，嗰啲齐音嗰啲咩？嗰啲音要拨开晒咁样啦。
0: 系拨开云雾啦。
1: 系，总之嗰张相一定要喺佢部机度影啦。
0: 嗯。
1: 系啊。
0: 好。
1: 唔准你靓嘅嗰张相。所以做即系用惯美图嘅朋友就
0: 咁啊讲咧，就唔系佢嗰张相啊。如果真系因为嗰张相咁简单咧，就唔应该会咁样爆升嘅，唔应该今朝啊爆升一成啊，呢、這个月累积咧爆升咗两成。
1: 系
0: 咁直击下呢一只今日真系移动股啦，曾经升过三成有多噶，见过高位过六啊，而家都缩翻转头，我先同你讲咋，费鬼事咧？头先过六嘅时候讲，你一追咁啊，即刻俾佢踏住啊，咁变咗帮空点算啊？咁咧，原来有分拆，
1: 冇错，
0: 乜唔系讲咗好耐嘅咩？佢讲
1: 咗好耐，讲好耐，真系讲咗好耐，传咗好耐，
0: 系咯，咁啊，耐到唔记得咯，
1: 咁啊，终于都落实啦。其实我记得个财智商打都有讲过呢只股份咧，系啦，咁啊终于都落实啦。咁佢分拆啲咩呢？就系、是、会
0: 港澳文旅
1: 系啦，喺联交所独立上市嘅港澳文旅以介绍嘅形式喺港交所联交所独立上市。咁、已经确认咗佢呢一个申请啦，同埋可以进行。
0: 咁而家308嘅股东系会有咩好处呢？喂，喺我度搣翻肉出嚟、啊，
1: 咁噶俾翻啲嘢你啊！
0: 你要俾翻甜头我好、
1: 啊，系啊，
0: 嗯。
1: 好
0: 咁咧，计划就系以实物分派嘅方式
1: 俾翻啲股票咧，
0: 系啦，分拆港澳文旅，同埋以介绍形式喺联交所主板独立上市嘅。
1: 好，
0: 咁而公司已经向联交所提交咗分拆建议啦，而联交所亦都确认咗公司可以进行建议嘅分拆啦。咁即系大家都已经岌咗头啦。
1: 好，呢嚿嘢系做啲咩嘅？就我哋头先所讲啦，
0: 港澳文旅
1: 嗰张证件相同佢相关嘅，原来
0: 即系回乡证，
1: 系啦，嗰张相港澳文旅
0: 回乡证都有得炒。
1: 包括就是客运的业务啦、酒店业务啦、同埋旅游证件同埋相关的服务。
0: 是啊。
1: 嗯。冇错啊。
0: 嗯。
1: 咁而分拆咗呢一嚿嘢之后呢，佢哋会保留集团仍然呢系会保留呢个旅游景区同埋旅游景区配套嘅服务嘅。即系到时分啦开啦，即系308就自己系做旅游景区咩九寨沟啊啲咩嗰啲啊。
0: 中旅有咩旅游景区、啊、
1: 中旅有好多㗎。
0: 咩民族文化村嗰啲啊？
1: 系啊，有佢有有好多喺内地嘅主题公园啦，有景区啦，有嗰啲滑雪嘅设施啦，有温泉啦，有一个好出名嘅温泉嘅，你啱查下，好出名嘅呢、這个。另外就系一啲嘅度假村、演艺同埋啲旅游物业嘅发展，佢都有嘅。系啦，你想知道
0: 咁会唔会系因为佢就有分拆嗰只海昌海洋公园咧？
1: 啊，系、哦、
0: 又借啲椅
1: 之前炒高咗上去，
0: 系
1: 我记得好似吓佢之前咧喺旧年嘅时候曾经喺吉林省
0: 系啊，攞回乡证系唔俾戴眼镜噶，
1: 系咯，系啊，系啊。咁咪话我平时如果过关嘅时候我戴眼镜，咁咪同张相唔同咯。
0: 因为我记得我另一半系要除眼镜，佢跟住佢即刻话，但系我行走江湖，
1: 江湖几廿年都系戴眼镜呢个碌噶，
0: 唔可以唔戴噶。
1: 嗱，咁佢有啲咩嘅？你想知佢有啲咩景点啊？咁啊有，呢一个吉林省有个松花湖嘅国际度假区项目啦。
0: 吉林省
1: 咁呢个系新嘅，旧年买入嚟嘅。仲有北京嘅万冰雪体育馆啦，咁另外仲有啊呢一、這个珠海嘅海泉湾项目，
0: 哦、
1: 你记得啩、
0: 這個？海泉湾
1: 系啦，海泉湾啦，
0: 综合度假区嚟嘅，
1: 系啦。咁另外仲
0: 有住宅噶，
1: 有住宅噶，系啊。
0: 珠海海泉湾
1: 呢个好出名嘅呢、這个
0: 咸阳海泉湾，
1: 仲有
0: 记得海泉湾都系一个品牌。
1: 海泉湾系一个应该系一个大
0: 咸阳、哦。哇！呢啲喺啲寻秦记会先会听到嘅地方。
1: 嗯，系啦。咁另外仲有。深圳有个大空港嘅项目啦，跟住四川有个叫金堂嘅项目，就系、是、喺四川嘅成都。
0: 哦，咁佢咧唔单止拥有呢啲项目，呢啲项目嘅未有咩发展嘅规划啊，或者未有啲咩发展嘅潜力啊，或者楼价未升嘅时候，咪攞嚟做度假咯。
1: 嗯，
0: 咁如果有发展潜力，攞嚟起楼咯。
1: 梗系啦，侧边咪起啊。
0: 所以佢好大量。

0: 土地储备嘅、哦，系噶，佢嗰啲项目隔篱都一定有好多嘅土地储备啦。咁、另外佢仲有大量嘅喺香港
1: 大量嘅 cash 咯。
0: cash 啊，
1: 系啊，佢 cash 多过债嘅，
0: 系咪啊？
1: 佢有净现金嘅，就
0: 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1: 哇，你攞回乡证，你香每一日啊，几多人啊？
0: 系啊，仲有
1: 山人海。
0: 除咗影相之外，你仲要影印身份证咧、
1: 你谂下，
0: 嗰张身份证都只可以去嗰个影噶咋？
1: 而家连香港住喺香港嘅外国人啊，都可以攞到回乡证、
0: 啊。系啊。
1: 哇！需求又多条财路，
0: 需求好大，
1: 系啊，
0: 一个三毫四。不过佢系长期个股价都唔喐噶嘛，之前，系咯，
1: 而家咪喐俾你睇咯。
0: 咁分拆都系一次嘅啫，咁咪日日都分拆咩？
1: 尽在今天咯，
0: 系咯。今朝升咗10.7%，一个三毫四。见
1: 呢啲老国企啊、老红筹啊，突然间有翻脉搏跳动。梗系要奔走相告提一提噶啦，有好多朋友喺仓底噶。
0: 系噶，我都相信系，我都记得我曾经有买过呢一只股票，不过系那些年，即系年少无知嘅时候嘅，系啦，
1: 系中女买中女，
0: 系啦，咁咧就同情侣
1: 系趁嘅，
0: 同一个板块780跌到散咗，跌紧3.2%，15.87%，你又冇呢啲
1: 9961咧，
0: 9961都系跌紧0.7%。
1: 我之前就信宇光学咧。6.65见咪颓到爆嘅，佢、真系同你怼到6.61，嗰次我哋 put 咗噶嘛，
0: 系啊，
1: 佢又峰回路转啦，今日升幅最大嘅，蓝筹喎，
0: 好似话部接机嚟紧系嘛，九月有一款接机啊，苹果又讲啦，一讲佢就升，
1: 所以苹果咪收到300蚊咯，
0: 300蚊
1: 楼上啊，美金，
0: 段永平咪买咗苹果
1: 啊，
0: 段永平咪买咗苹果。
1: 卖
0: 咗定系卖
1: 咗
0: 咧？卖咗
1: 啊！我就知佢。
0: 今日报纸讲啦，佢沽清咗阿里啦。
1: 系啊，
0: 琴日我哋讲咗啦。
1: 啊，唔怪得只阿里咁咯，
0: 阿里系咯，
1: 点解啦？佢买 Tesla
0: 系啦。佢睇下先，苹果个持仓系减少嘅，按季都仲有苹果
1: 减咗持仓啫，
0: 减咗247万股冇清仓嘅苹果。
1: 阿里就清仓，
0: 阿里就清咗仓，增持嘅咧增加嘅。有 Nvidia、拼多多同埋 Google， 佢都系加咗仓嘅，一个中国股神。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2: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2: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6: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2: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好快就进入我哋短炒策略时段啦。
2: 系啦，进入呢个警戒先。
1: 嗯，
2: 系短炒嘅警戒。
1: 对对
2: 对。我哋寻日有只联想得咗啦。
1: 嗯。联想
2: 是中石油咧、OK ，我唔系睇得佢好差噶。虽然今日有支阴烛啊，寻日

0: 大洋足俾佢冚晒咁滞，但系个油价咧，呢期美伊嘅谈判今朝喺度吹，吹到咁大，又话有进展吓、啊，又话又进入尾声。
1: 嗯，
0: 系嘛？
1: 六月
0: 咪就系呢一句咯，话又话同伊朗个谈判咧进入最后阶段啊嘛，咁样咧、大家就又盲目乐观咗第 N 次噶啦。
1: 系啊，咁啊油价今朝大概报有105.96，咁啊留意下。
0: 寻日升上嚟就都似乎有成交，但系咧佢依家都未系一个新方向字，
1: 11.04咁。
0: 但系佢相对即系883咧，比较落后嘅、
1: 嗯。
0: 好，今日我哋又会睇啲咩咧？睇睇只阿里巴巴头先讲过噶啦。
1: 阿里巴巴，
0: 阿里巴巴睇个样咧，企翻上嚟都俾人抌落嚟嘅。
1: 今朝跌紧2.1%，琴日都
0: 佢呢个系失败嘅头肩底嚟嘅。
1: 系啊，琴日都讲过阿段永平已经清仓咗。
0: 嗰日突破头肩底咧，仲以为佢会爆埋上去100天线楼上，佢就喺嗰度行人止步，得而复失。哇，呃咗唔少人嘅感情啊！真系
1: 咁之后再咁喺100天线上唔到，咪落翻嚟
0: 做多个头肩顶
1: 个位咧。其中有个裂口已经补咗啦，就系4月15，咁跟住就要测试
0: 头肩底，原来系嚟紧一个新嘅头肩顶。
1: 4月2号有个低位见过，嗰、那个位咧去过之后咧就冇再落翻嚟。126系啦。唔系啊，唔系126啊，系4月2号啊，
0: 近期低位，
1: 低位系117.5啊。
0: 4月30号嗰个低位就系126啦。如果系4月2号愚人节啊，
1: 4月2号，
0: 系啦，121咯，
1: 系啊，117.5，
0: 惊佢连120都穿啊嘛，因为三月底嘅时候穿过啊嘛，
1: 咁我哋咪
0: 就地重游啦，博佢120
1: 做淡策略啦、做淡策略可以留意就系阿里巴巴有只 put 28718，
0: 而家啲旧科技啊，唔系市场焦点啊，真系惨惨，
1: 唉，贪心忘旧啊，
0: 钱啊揈咗出去，人搞 AI 佢又要搞 AI，
1: 系啊，
0: 但系咧又未咁快可以翻翻嚟，咁但系之前佢咪话有好多好多好嘢嘅，咪新嘅AI 嘅乜嘢啊？
1: 佢有好多噶，佢有啲大模型啊。
0: 系啊，
1: 咁总之有好多大计啦。
0: 咁仲有啊，蔡崇信咧，同阿吴永明咧，哇，写信啊。
1: 系啊，写咗封情书啊。
0: 系啊，俾股东啊，努力将 AI 加云打造成阿里巴巴有一个增长动力，即系话而家你仲系努力打造紧啦。
1: 系啦，
0: 即系佢未系新嘅增长动力啦，即系而家未收佢动力啦。
1: 系啦，佢话 AI 正在驱动阿里云全面升级，增长动力已经由传统嘅计算同埋存储全面转向模型算力同埋智能体服务，系转紧嘅。
0: 千问奇难模型千问3.7 Max 上线，仲有发布埋真武 M890 嘅 AI 芯片，都帮唔到股价，净系帮低一时。咁样抌翻转头唔妥啊！
1: 因为唔系想同你一齐努力，想收成。
0: 系
1: 今朝我哋留意28718咧，系只阿里巴巴嘅 put， 行使价118.88至11月份嘅到期啊。
0: 阿里嘅 put 5倍呢一只。街货量好低啫，咁啊，但系佢啊，因为啱啱新嘅呢一只 put 28718啊，28718入场费1,040 ，OK 啊，
1: 呢一个系9988嘅 put 啊，
0: 有啲朋友咧呢期系猛咁喺度搏反弹啊，只阿里，咁我仲惊。
1: 好，跟住咧就981，
0: 我想买只 put 啊，唔该。
1: 981今朝系升嘅股份，
0: 系。
1: 佢而家做紧77.3%，暂时升咗2.8%。
0: 但系呢啲位咧，我唔敢38,000+入场买啊，买只中心咯，一手都要咁。
1: 但系佢做紧个双顶，而家想冲翻上次79.4嗰个位。
0: 嗱，日线图系双顶，但系咧，周线图系头肩底。咁仲有月线图咧，个顶唔喺呢个位。月线图系旧年十月嗰个顶，90几蚊。一阵
1: 间翻嚟再详细睇啦。产品25671。
0: 2671，一阵翻嚟讲。
2: 本环节由商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商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商人发行，商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午11:00，
4: 新城财经台。

0: 新闻报道。
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会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的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待多几日是有意的事。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在理想情况下，他希望伤亡人数是好少而不是好多，但是警告不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德克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是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纯粹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战争，而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间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说，如果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大到更大范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仍然透过巴基斯坦在德克兰政府提出的14点建议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交流，强调伊朗强烈不信任美国，但是会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食环署昨日公布，本港有6区的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超过 20% 的警戒级别，其中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 46%。 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说，反映区内的百蚊烟蚊分布已经非常广泛，巡查后发现大围有私人屋苑和地盘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已经发出检控，并对有积水或者有机会引致蚊患的场所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同时即时分析区内数据，识别蚊患较严重的地点，持续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的灭蚊工作。孔世杰在电台节目说，百蚊烟蚊指数趋势和过往几年相若，受到气温和雨量影响，百蚊烟蚊每年4至9月是最为活跃，当中4至5月是高峰期。沙田区议员陈谭丹就相信，大围近期的蚊子数量增加和是区内有较多工程有关，加上工地容易积水，管理公司未及时清理，导致积水成为蚊子滋生的蚊床，建议食环署可以参考内地做法，利用无人机等科技去灭蚊。本港强积金五月暂时人均赚近3700元。强积金顾问金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8日，强积金基金月内平均投资回报有1.1%，相当于人均赚3682元。当中股票基金回报有1.6%，以亚洲股票基金回报最好，回报达到5.1%。日本股票基金回报有4.2%，至于香港股票基金回报只有0.2%。另外，混合资产基金回报有1.1%，固定收益基金就亏损0.1%。今年以来，强积金基金平均回报有5.3%，人均赚超过17000元。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就香港和欧洲在经济、金融、商贸和财政政策等方面交流经验，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紧密和互利的共赢关系。陈茂波说，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政经环境中，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

0: 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内地同亚洲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0: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同埋嗰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今朝咧系高开182点嘅，而家已经转升为跌，跌紧21点，25627点，跌幅咧系0.09%。中芯国际77.45，升紧2.3%，升3%。盈富基金25.86指冇升跌，腾讯448.2跌紧7蚊，阿里巴巴128.7跌紧3.2。南方海力士 ETF 是96.94，升紧15.18，指华虹半导体134.4，升个6。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7.96，跌紧3.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77，冇升跌。美团84.1，升1.25。蓝起科技472蚊，471啦，而家系升咗24.2，升咗5.4%嘅。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十一点已经转咗做跌啦，由今朝升高开182，到而家咧系跌翻12点，跌幅0.06%。今朝内地方面咧就都表现一般啦吓，咁啊香港呢边暂时咧就蓝筹入面咧就都有几多股份系录得下跌嘅。
1: 系啊，抽上去抌翻落嚟。
0: 唔系好好样啦。咁今个
1: 唔好睇啦，你上翻25,800，今朝一。

0: 上一次嗰个高位咧都唔
1: 系
0: 好，
1: 但系真系喺想 call 佢同 put 佢之间，
0: 系啊，
1: 喺度考虑紧。咁但系见啲北水连续三日咧都喺度加持，又未见到啲资金游走住，仲喺度炒紧。
0: 嗯，所以我哋就用轮证出击啦。
1: 系啦，
0: 资金比较细啲，容易啲控制嘅注码。上一次嗰个高位咧就系五月六号曾经见过嘅79.4嘅水平。
1: 嗯，
0: 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突破呢个位啦。咁今朝最高位咧就系曾经咧去过79.4，平咗呢个位噶啦。睇下有冇机会再进一步突破翻吓。咁我哋试一试啦。咁但係如果再之前嗰个高位呢破过80蚊呢，就係今年一月嘅时候曾经破过80蚊嘅。
1: 嗯。
0: 80蚊一毫子喺1月19号见过㗎啦。
1: 可能要唞唞气跟住先至再冲。
0: 係呀。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俾定大家呢一隻呢係25671係一隻中心嘅 call， 而家大概系做紧1.1。
1: 因为佢平咗近期咧两个好重要嘅顶，就系5月7号啦，同埋5月6号嗰两日79.4。佢今日就系喺79.4。
0: 系啊，
1: 好似凸凸含计晒数咁，做顶，做到咁着迹。
0: 咁跟住另一只咧，我哋要提嘅咧就系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1: 即系博咧，都唔好用正股啦。
0: 咁啊，用只有杠
1: 杆。系啊，一个唔觉意，佢好似只992联想咁，同你破顶噶嘛。
0: 顶
1: 系要嚟破噶嘛。
0: 破咗之后就都会再行多一阵噶。
1: 系啊，
0: 咁我哋系用
1: 破之后，破顶之后，有时缩一缩，跟住先再行噶。522都系咁啦。
0: 522系啦，咁今朝升紧1%，180.7升紧个百。
1: 不过都由高位缩翻好多啊。有啲获利盘啊。
0: 9988同埋只700咧，今朝都系弱。
1: 9988咧就真系弱过弱煲啦。话咁快就已经由啱啱近期啊，5月14号，即系上个礼拜四啦，上个礼拜四嘅144蚊又落翻嚟128蚊。
0: 系啊，
1: 呢个来回真系十几廿蚊都好难搞。
0: 咁啊，老细讲咗好多好说话噶啦，但系啲好说话咧都谷唔起个股价呢下惊啊嘛。又话佢嗰啲 AI 业务告别咗烧钱期，正式进入咗商业化回报周期。
1: 越系咁讲咧，
0: 就越有嘢啊！男人讲嘢冇信啊。
1: 嗯，
0: 股东封信啊，提到啊，即系佢哋写咗封股东信。咁咧就话佢哋已经进入咗 AI 智能体嘅时代，呢个系人都知啦。咁话 AI 模型同埋能力正在好快速咁融入各项主流嘅工具同埋商业嘅情景。token 嘅消耗量喺各行各业亦都系快速咁攀升。咁啊，讲到阿里啦，以阿里为代表嘅 AI 全栈嘅能力提供者，可以触及嘅市场规模有望实现数级增长，
1: 即
0: 系唔系增长咁简单，系数级增长。亦都喺信中强调咧，凭住喺 AI 价值链上面嘅全栈能力，阿里巴巴喺 AI 新时代处于战略优势地位。咁啊，依托住人才、技术、资源嘅累积，佢哋会把握时代机遇。咁啊，非常之有信心，亦都会将 AI 加云打造成为阿里巴巴另一个增长嘅动力。
1: 系
0: 满怀大计，好有信心。
1: 寻日咧啲北水咧系买中心啦，但系沽只兆易嘅，果然今次又好准啦。
0: 今次佢哋通常都准。
1: 今日只兆易创新咧，仲要冲高，升过成30几40蚊，而家到订10蚊咁滞，
0: 而家
1: 跌穿翻700蚊。
0: 哇！头先最高位见过740，再掟落嚟，
1: 抛离十天线太远啦，十天线咧570几蚊咋，同而家都仲争成100蚊啊！谂下呢百几二百蚊升得几急啊！寻日净系单日都升咗100几蚊咯。
0: 系啊，琴日单一日
1: 计数啦，咁样升法。
0: 琴日单日咧系升咗17%，升咗102.5，一只股份升咗100蚊。好多股份都唔够100蚊啦。咁啊，喺上海上嘅兆易创新系升0.1%，香港呢边已经跌紧啦。咁另外仲有一啲移动股。咁就
1: 哇，有大行系将兆易创新个目标价
0: 几多啊？
1: 提升咗40.5%，使唔使啊？
0: 犀利啊！
1: 系啊，
0: 呢啲最当时得令啊嘛。
1: 目标价由5，咁佢之前睇得太低啦，538啊，可能出唔切报告。 而家睇782
0: 咁啊！另外我哋
1: 咁讲，你系点会喺成700多元都仲去追啊？
0: 嗯，
1: 哇！咁佢782目标价，而家都见过740咯，
0: 系
1: 到咗噶啦，当
0: 好咁跟住就留意

0: 信佢九成啊嘛，咪到咗。
1: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留意翻啲自动驾驶股啊，800啊，
0: 系啦，文远、
1: 之行，
0: 嗯，今日犀利啊，
1: 升嘅。
0: 嗱，不过佢跌咗好多日噶啦，
1: 系啊，
0: 佢成个圆顶做得好出色噶，落嚟啊补翻啲裂口啊，剩咁啊，睇下仲有啲咩新嘅新闻咧，因为咧文远之行啦，仲有只大族数控啦，
1: 大族数控编号就系3200咧，系一只喺香港同埋内地都有上嘅公司，佢喺深圳亦都有上嘅301200，今朝仲犀利啊！今朝即系升咗17%，咁而香港呢边咧就升咗11%，做紧183.6元。佢喺深圳有上，佢系做啲咩嘅咧？做一啲印刷嘅电路板，咁亦都有做好多嘢嘅。佢有做一啲钻孔啊，即系机械钻孔嘅系统啦，有做一啲新型嘅激光嘅系统啦，系啦，
0: 咁佢阿妈系大族激光啊嘛，
1: 系啊，大族激光亦都喺深圳上咗002008啦，就系佢嘅控股股东。
0: 系啦，咁咧又要同Tesla 有关联啦。寻晚 Tesla 个股价都继续爆升啦。
1: 系啊，
0: 咁 Tesla 咧就喺社交媒体 X 上高咧发文，话监督版嘅 FSD 即系 Full Self Driving 咧，即系呢个系属于全自动驾驶嘅吓，咁系一套由需要。嗱，呢一套咧，如果全自動駕駛嘅監督版咧，監督版即係 Tesla 呢個版本啦，係一套需要由駕駛員全程監控住嘅高級輔助駕駛系統啊。咁因為車主啊可以透過 Tesla 個 FSD 嘅官方網頁咧，係以純訂月制咧，每個月$99，或者每年$999嚟啟用嘅，咁啊體驗嗰種自動導航啊、自動變換車道啊、轉線啊、自動停車等等呢啲功能嘅。咁而家咧，Tesla 咧，佢就喺
1: 中國
0: 邊啲國家
1: 啊？邊啲國家？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波羅尼國、澳洲、紐西蘭、波多黎國，係啦，咁啊，韓國、荷蘭、立陶宛都已經推出咗，咁啊最新
0: 嘅地方
1: 中國咯，
0: 係啦，喺中國會推出 FSD 功能啊，
1: 冇錯啦。咁近日亦都有啲媒體話 ，Tesla 中國已經發布咗多個同智能駕駛測試相關嘅招聘崗位，其中自駕測試嘅岗位咧就系包括咗系自驾嘅测试啦，系实车测试嗰啲技师
0: 哦，即系监督员啦，
1: 系啦，仲有系自驾测试嘅工程师啦，仲有系自驾场地嘅测试专员，
0: 好
1: 创造好多工作。
0: 今日我哋又揾到新嘅题材啦，讲紧嘅就系
1: 自驾概念，
0: 自驾概念，自驾驾驶概念，
1: 有一只半
0: 身嘅预势
1: 系啦，
0: 本嚟冇乜势，
1: 今日就系因为呢个消息
0: 有翻势
1: 得咗
0: 佢。又潜水
1: 上
0: 翻嚟啦！
1: 佢上咗几日？
0: 上咗几日？
1: 上咗几日嘅咋？
0: 上咗今日第
1: 编号都唔记得
0: 啊！今日第二日
1: 编号系1511啊！系啊，1511。
0: 寻日冇乜势，佢落到去$50齐头，但系佢嘅招股价系$60.3。跟住今日突然间好有势，
1: 俾翻$2你。62.2升咗4.7%，升幅8.1%。
0: 哇！转亏为盈啦！
1: 今朝高位见过67.5。
0: 系
1: 1511。
0: 咁啊，仲有文远之行都其中一只嚟噶吓，啲自动驾驶
1: 800，今朝升紧9.1%。
0: 小马智行都系啊，
1: 2026绝对系啦，2026升2.6%，
0: 油价创新
1: 2431升4.4%。960都有嘅，唔系9660地平线机器人都有嘅，佢今朝升咗2.2%，
0: 仲有一只叫陶达通。
1: 淘达通
0: 2665
1: 升2.7%，咁百度都有啦，阿罗伯都系噶，
0: 咁佢嗰个唔系直接俾佢，唔系同佢罗伯之前都扭计啊嘛，
1: 系
0: 啊，
1: 咁所以唔关事啦。2889咧呢只得唔得？
0: 即系百度今日都蹬咗落嚟啊，130
1: 啦吓，博泰车联
0: 都可以嘅，
1: 博泰车联升3.3%，佢系从事智能座舱及网联服务啊嘛，
0: 咁啊仲有就系三花智控咯，
1: 三花智控2050升4.35.6%，差唔多啦。 就係呢啲，
0: 因為摩根大通咧啱啱增持咗171万股啊嘛，
1: 邊只？三花之王
0: 啊，係啊，5月12日，咁喺34蚊嗰個位增持嘅，34.6。
1: 係，咁最近有一隻逸飛算唔算噶？逸飛唔算，
0: 算機器人咯、
1: 啊，機器人，但係又唔係自駕嗰個概念啦、
0: 啊，唔係佢公用工業用嘅。係
1: 啊，我話佢今日跌咗好多啊，
0: 逸飛
1: 係啊，跌咗13%啊，編號6871啊。今个礼拜上的好像是
0: 吧，截了翼咁好似。
1: 是啊。
0: 6871啊。
1: 5月18日星期一上的，去30.5元，去今朝是35.56元，跌了13%。有点令大家失望、啊。好，休息一阵先啦，转头
0: 先。5000多亿、啊、14800几倍超额认购。哎。
2: 上午11: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咁啊，高开182之后咧，就而家暂时升紧9点，但系头先咧系曾经出现咗倒跌嘅情况。咁国指咧都系跌噶，国企系8577点咧，跌咗26点，科技指数都系跌嘅，跌紧有9点，4864点。
0: 未有方向字，不过咧今朝做得比较好嘅指数咧，就去翻啲生物科技啊身上啦。仲有自动驾驶咯。自用驾驶，因为有个 FSD 啊嘛，自用驾驶做得特别好添，咁仲要系港股通嗰啲啊，咁啊内世特啦，1316系咪好耐冇听啊？
1: 1316今朝升紧9.2%，5.19。
0: 诶，仲有只德昌电机啦，179
1: 升7.8%，27.65元，升咗。1.98%，
0: 仲有呢几日咧，咪提及过51市价啊？
1: 系啊，又喺活跃榜啊，
0: 就系解禁。
1: 佢喺活跃榜，
0: 系咪就系解禁啊？
1: 都接近噶啦，51市价系啦，6651，
0: 系啊，
1: 6651升6.5%。
0: 咁啊，睇下佢介你定你介佢啦。
1: 佢咧就系、
0: 是、你知咧，迪普都可以折让咁，折让得咁离谱。
1: 系咯，20%。
0: 佢一解禁嗰个月跌得咁惨烈。跟住又可以再折让咁离谱，走去配股，
1: 即系佢咧上市嘅时候攞咗咧，唔代表佢半年之后唔使攞。
0: 仲有只赛力斯啦，
1: 嗱咁今朝只五一市价就系升紧6.9%，留意佢系12月30日上市。
0: 唔炒 FSD 啊，都睇唔到咁多只一齐上得到嚟啊。赛力斯9927。
1: 升 6.3%， 做緊71.05元，升咗4.25元。A 股仲厉害 ，A 股佢喺上海上，升咗8.4%。
0: 其实咧，讲到佢几厉害，佢嘅招。

0: 估价系131.5咯，
1: 系噶，
0: 佢而家系半价咯，
1: 而家半价。佢嘅上市日期我哋可以睇翻，就系2025年11月5日，咁啊，仲有一个月时间，半年
0: 都解禁咯。
1: 系啊，
0: 好，咁另外信宇光学今日升咧，应该系升至价啦。
1: 嗯，信宇升咗6%，做紧66.5半子，
0: 速腾聚创啦，今朝都升得到嘅，2498，同油价创新都叮当码头啦，
1: 升3.5%，31.34，都系未出业绩、嗯，下星期
0: 做自驾嗰啲好多都做埋机器人，
1: 系啊，都系差唔多嗰啲嘢啦，
0: 系、啊，仲有只敏实啲咪系咯，
1: 即系佢哋又系要啲
0: 希迪自驾，嗱、有埋自驾两个字啦啩，希迪自驾3881，
1: 几多啊？
0: 3881。
1: 希迪自驾，今朝升紧1.2%，
0: 改埋名噶，不过升唔足。嗱，寻日做得好嘅英乐赛科咧，今日就趁只 Nvidia 出业绩好消息出货啦。
1: 2577，寻日升定嚟等啦，系嘛？66.35，今朝倒退3.8%，系跌咗2.65。琴日佢有冇升咧？琴日都系升嘅，今朝暂时就跌嘅，因为今朝都开得比较高，所以今朝咧系出阴烛嘅，跌紧3.8%。琴日佢系升嘅，不过喺升之前佢系已经累积咗4支阴烛，同埋之前咧有个黄昏之星嘅。
0: 系，寻日嘅升咧可能会有今日嘅跌啊。寻日只影欣都做得好好噶，影欣生物今日同你怼翻2.5%啦，只9606。
1: 嗱，
0: 仲有三生制药啊，呢啲之前做得好嘅，今日都回翻足啦。今日做得最好嘅亚诚医药都系 B 仔股嚟嘅，6.5%，但系升得几好都系即系。B 仔股升得最犀利嗰只，医药股又系 B 仔，跌得最犀利嗰只系 B 仔。
1: 今日
0: 4%，康方咯，康方个4%升幅咯。
1: 今日咧有只骑嘅2477，呢一只经纬天地咧，
0: 2477
1: 系咁样达到入去嘅。
0: 达出咗所有嘅经纬线系咪？
1: 系啊，今朝咁惊嘅，1.04跌咗79%，
0: 因为佢呢只系。啱啱
1: 有啲奇怪，系啊，有咩原因啊？
0: 佢系港股通股份嚟嘅噃，
1: 但系佢
0: 入咗通噶啦噃，
1: 入咗通啊，今朝低位见过咧系8.7啊，而家暂时系1.03。
0: 你佢1.74嘛，咪等方便你上车啊？
1: 哇，多谢晒啊，惊
0: 咁，所以而家咪拆咗之后咯，2477
1: 好得人惊啫，7.8喎。
0: 佢系做一啲电信网络支援嘅信息啊、通讯技术集成啊、软件啊，相关电同电信相关嘅软件开发，
1: 帮你唔到啊。跟住咧就车股又如何啊？都有个别车股入到啊，有只小鹏，9868，今朝升住入嘅，未出业绩嘅，下个星期等业绩。
0: 睇睇个指数啊，气若游丝咁。
1: 冇乜睇头、只系得5嘅升幅，似有若无。星日股份有680。
0: 我哋玩下玩下，今年都系打回原形。
1: 系啊，好闷噶，其实今年。
0: 咁啊，
1: 但系有个别股份好精彩嘅，所以系执埋去。嗰啲升嘅股份都唔喺蓝筹入面嘅。
0: 惊啊！
1: 930只股份录得下跌。升嘅股份680，
0: 听日会唔会有啲黑马呢？我觉得冇恒指冇咗就恒生啫，啲资金咪集中晒喺其他金融股嘅，所以呢排有三间发钞行，
1: 应该人股有股噶啦。
0: 宝城会唔会有机会啊？冇人估呢只喎，
1: 系咪啊？
0: 2378，
1: 一阵间我哋又喺度，
0: 你睇下只宝城而家
1: 股领袖啊，我哋一阵间试下。
0: 而家个价升2.7%，
1: 暂时恒生指数升12点，
0: 零舍跑出今日。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阿联酋正兴建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半，预计2027年建成和开始使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说，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通过项目减少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增强能源出口安全。他又说，公司仍然评估紧近期中东冲突对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设施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至少需要4个月。当地传媒报道，阿布扎比王储哈

0: 德，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项目完成之后，公司经富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增加一倍，而目前的富查伊拉输油管道每日输送能力大约是180万桶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非常欢迎，最重要是展开沟通，维护地区和平。高市否认忧虑美中走近导致日本被抛弃。他在主要政党党魁讨论会上表示，特朗普访华之后冇几耐，听取了对方关于会谈的详细说明。高市自己早前围绕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令到中日关系变得紧张。高市话，关于对话始终依然保持开放态度，目前继续保持各层级的对话。对于国际法上对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评价，高市强调，目前各国都认为给出明确评价并不符合国家利益，希望做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个人。公安部话，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侦办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天津警方今年二月根据美方提供线索，成功拘捕一个疑犯，而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个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话，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翻返本港，本港强积金五月暂时人均赚取近3700元。强积金顾问金的数据显示，截至今个月18号，强积金基金月内平均投资回报 1.1%， 相当于人均赚3682元。当中股票基金回报 1.6%， 混合资产基金回报 1.1%， 固定收益基金亏损 0.1%。 当中以亚洲股票基金回报最好，回报达到 5.1%， 日本股票基金回报 4.2%， 香港股票基金回报只有 0.2%。今年以来，强积金基金平均回报 5.3%， 人均赚17424元。金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说，亚洲基金在 AI 产业链支持下持续领先，进一步拉开同其他地区的回报差距。年初至今回报突破 22%， 上周中美元首峰会未有突破性进展，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快速解封的信心开始动摇，债市已经亮起警号。美日长债孳息率持续上行，反映长期通胀和加息预期升温，要留意债市压力蔓延到股市。运输署话，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往香港和内地或者澳门，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和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明日到下个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的站点。金巴和黄巴亦都会在跨境人流最高峰时段加密班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8

0: 到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放手！
5: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我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6: 今天我又赚了啦。
7: 你看
5: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4: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8: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收用，不收平台费，不收沙士报价费，海户还送你美金800元，快点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商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2: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现在最新跌紧16点，25635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440亿，中芯国际做紧76.6，升紧1.45，盈富基金25.84，跌2仙，腾讯做紧447.2，跌紧7.8，阿里巴巴128.3，跌紧3.5，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做紧98.12，升咗16.3，升幅有接近20%。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7.94，指跌紧0.38，华虹半导体是133.3，升0.0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75，跌咗1.06，经纬天地24.77咧就喺1.01，跌咗3.92，跌紧7.9，中国海洋石油系27.26，跌0.54，跌幅有1.9%，恒生指数暂时系跌紧9点，25639点，大市成交金额系1444亿，682只股份升跌嘅942只。
1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5: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6: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 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呢，恒指

0: 下跌六点，跌幅0.03%，报25644点。国指方面报8569点，下跌35点，跌0.41%。科指也下跌14点，跌0.29%，报4859点。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448亿元。盘面当中，688家个股上扬，95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这个舜宇光学表现最佳，涨幅超过6%，报在66.5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雨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高开高走之后冲高回落了。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微涨0.19点，报4162.37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59%，报15662.21点。创业板指上涨0.52%。科创50指数一度涨幅超过了3%，随后是有所回落的。午盘的时候呢，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金额2.1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了近2000亿。盘面当中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比如说今天的券商股的集体走强，华安证券涨停，国元证券涨幅超过了8%。另外，招商证券、东方财富、华泰证券、中信证券等跟随上涨。除此之外，玻璃基板概念股出现了集体爆发，京东方 A、 彩虹股份、五方光电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 PCB 概念再度拉升，红板科技、博敏电子等涨停。无人驾驶概念呢也是有所拉升的，浙江世宝、德赛西威、索林股份等涨停。机器人概念股反复的活跃，北投科技、中马传动、艾斯顿等涨停。另外呢，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概念也是延续着强势，盛建科技收获到2连板，北方华创触及涨停，继续创了历史的新高。下跌方向主要是液冷概念的一个调整，大元泵业跌停，半导体板块呢是有所回落的，上海合金跌幅超过了10%。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全市场超过3000只个股是下跌的。接下来再请雨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来看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能够突围，像药明康德在蓝筹前排涨2.55%，报132.6元。同时可以看到亚盛医药4.18%的推升，报40.42元。康方生物涨幅也超过4%，报119.7元。科伦博泰涨幅3.66%，报453元。这个微创机器人之类的一些股份呢也是有所上行啊，目前有2.58%的推升，也是相对表现亮眼。至于说我们目前也可以看到一些快递股份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像这个中通快递2.35%的涨幅，在蓝筹股份还有国指股份当中呢都是前排，目前是报在178.2元的位置。同时内需股份个别走强，像这个深州国际啊，目前是上扬3.23%，报在了46.66元的水平。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啊，恒指的跌幅还在收窄，目前下跌4点，跌0.02%，报在25646点。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跟住落嚟咧，留意翻指数，暂时系跌咗5点，而家跌3点，25648点，方向未太清晰。
5: 唔上唔落。
4: 成交金额系1463亿。睇一睇外围嘅情况啦。电话旁边接通咗系尊享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和良响。
5: 早晨 ，Tommy。
6: 早晨，早晨 ，Michelle， 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留意翻咧，就系、是、今个星期啲金价回落翻，咁啊，油价亦都回落翻。咁啊，至于啲货币方面啦，我哋想留意翻日本啊，因 因为日本呢就日本个财务大臣呢就曾经即係都扬言呢当局有需要嘅时候呢会针对外汇市场采取一啲大胆啲嘅行动。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对于市场嚟讲系点样去反应呢，咁yen个走势点睇？
6: yen 呢就个市场普遍呢都仲系睇淡啦。咁但係呢就个央行嗰个嘅态度呢就即係受住财务呢一个即係大臣嘅影响㗎啦。因为央行自己就冇态度嘅。咁但係呢就呢一个财政部呢就主宰呢一个即係外汇嘅政策嘅。咁但係财政部呢就係向呢一个高市早苗呢就报告嘅。咁高市早苗本身呢就係即係倾向係喜欢一个弱日元嘅。咁个原因呢就係即係呢个可以帮助日本出口啦。咁同埋呢亦都有机会呢係即係帮助呢推升呢个日本嘅股市。咁呢一个民间呢嗰个问题呢就係个通胀高啦。咁所以呢间唔中呢就日本政府呢都要即係讲返啲说话呢就安抚下啲民众。就係话而家都係有即係对你哋呢係希望做返一啲好事。咁好事呢就係短期里面如果日元係走得即係太弱而令到个入口个通胀太高嘅话呢我哋係会干预佢嘅。咁嗰个即係情况呢就係同你讲呢係话咁你哋唔使担心啲粮食价格起得太多啦，油价又太高啦咁样。咁我哋咁呢啲係安抚政策嚟㗎，咁但係安抚政策呢就佢有个底线啦，咁大家见到呢就呢几年呢2024年又好而家又好，咁嗰个美元对日元呢去到160咁上下呢嗰条系底线嚟。咁底线呢就佢係真係会做啲干预嘅，否则嘅话呢就大家个民众嗰个民怨真係好犀利。咁而家呢就但係短期里面呢大家见晒呢嗰啲即係美国嘅知识率啦，呢一个即係炒价加息嗰个嘅预期啊，而家冚棒升高晒呢，咁普遍呢个美元呢就对普遍货币都系升嘅。咁呢个呢就会是削弱一啲即係日本央行呢去到即係单方面呢去买日元嘅一个意愿囉。咁、所以呢你就唔见呢这个日本央行呢话160呢佢係 sell 完呢个美金买日元呢去到呢个157呢佢继续做，去到155佢继续做，因为个市场唔就佢个美金係反弹咗。咁、所以呢如果个美金呢係可以停喺度唔係再即係对普遍嘅货币都上，咁而呢个呢係由于个可能油价跌返转头啊，或者伊朗个问题又好返啲啊咁样。咁你会见返呢就日本央行个态度呢比较坚决一啲即係财政呢一个大臣呢就会叫央行呢就去买多啲日元。咁而家暂时呢我諗160呢仲係个底线嚟嘅。但係呢即係你去到160呢佢自己呢用可能300点啊400点呢去到即係买个日元做干预呢之后佢会停低喺度囉。咁但係呢如果个即係情况即係美伊嘅局势转好咗啦咁样咁呢个呢个情况就唔同啦。如果普遍嘅货币都系升返对美金嘅话呢咁呢一个即係即係干预呢个力度就会再大啲。
4: 好咁另外呢就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商打呢会专题讲下英国嘅情况，担心有滞胀嘅风险。不过啱啱又出咗啲新嘅数字呢就睇到英国嗰边个通胀似乎又落返啲，咁冇之前呢咁高嘅水平㗎啦。咁点样睇英国嗰个情况呢，我哋同我哋率先睇下，因为啱啱呢就出咗佢哋四月份嘅时候个通胀呢就由 3.3 就落到去四月份而家呢就 2.8% 嘅水平㗎啦。
6: 英国呢似乎有少舒缓啦，如果喺个即係通胀同埋睇埋个即係季度嗰个嘅即係 GDP, 咁似乎嗰个即係滞胀嗰个嘅担心呢就而家可以舒缓返一啲但係呢就喺而家个因为佢能源嗰个嘅即係dependence 都仲係高咁另一方面呢就係、个失业率呢就跌咗即係两个月之后而家反弹返上嚟啦。咁全世界呢其实呢就嗰、那个即係喺 COVID 到即係而家呢嗰、那个即係 失業的情況都是有改善的，但英國就是沒有的、咁所以呢就而家個情況，我諗經濟呢，佢如果係個油價呢可以喺而家呢個咁嘅水平見頂呢回落嘅話呢。

0: 我谂佢而家嗰个即系经济嗰个嘅即系步伐咧，就好过即系上一个季度嘅，好过旧年即系第四个季度嘅吓。咁、所以而家咧，我谂咧就嗰、个嘅即系整体嚟讲个情况咧，就喺经济方面系好咗一啲嘅吓。咁、但系咧就因为减唔到息啊吓，咁所以咧就喺即系嗰、个。即系经济反弹咧，个力度咧都仲系有限咯。
1: 嗯，好，唔该晒。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4: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喺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謝客户的信任，驅使我們精益求精，致力成為客户的終身理財夥伴。
2: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5: 想在股票低位準備反彈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現信號的時候秒殺沽出，穩賺利潤。 Tom Sir 譚志強用他在銀行業和投資界40年功力，教你輕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仲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今朝咧就要留意翻亚太区啊，其他主要市场啊，有几个市场咧做得特别好嘅，其中一个咧就系韩国啦。咁今朝咧就系升紧7.6%，
9: 开心翻啦，
1: 梗系啦，搞掂啦个工潮。嗯、就系、是、之前我哋都有跟进嘅，就系三星，
9: 系啲唔等使嘅位棘住啫嘛。
1: 嗯，咁而家搞掂咗啦，就系喺韩国嘅雇佣劳动部亲自划船之下，劳资双方经过几粒钟嘅谈判之后，喺罢工之前大概个半钟达成咗初步的薪酬协议。咁工会咧向成员发布最新嘅指引，就系话咧喺5月21日至6月7日举行嘅总罢工系会延后，直至到另行通知。
9: 咁、今朝韩国嘅股市又升咗超过7%嘅。
1: 嗯，咁我哋香港上市嗰几只ETF。都做得挺好的。
9: SK 海力士韩国那边升了11%，那这边应该是有超过20%。
1: 18%，南方海力士的 ETF 7709，今朝是升18%。7747呢就是三星电子的 ETF， 是南方东英的，今朝是升了12%，做了155.7%的水平。
9: 是啦，三星电子的股价在韩国那边都升了7%的往外。
1: 那就好咯。那另外呢 ,700 腾讯呢就有些新的东西发布啊，那就是又是关于 AI 的。投资咁多家要有啲成果，有啲嘢帮到大家先得噶。佢嘅公关总监咪叫阿张军，军系军队嘅军，呢个名字都好有气势啊。咁佢咧就话，腾讯出品嘅操作系统层级嘅 AI 助手叫做马维斯。
9: 都系姓马嘅，
1: 系啦，正式上工啦。佢唔系讲上线啊，上工系啦。咁啊 ，Windows 端啦 ，MC 呢个 Mac 端啦 ，Android 端嘅版本咧，都系同步上线嘅。即系你无论系用一个 Mac 机啊、Android 机啊、Windows 啦，都可以用到佢哋嘅。咁啊，马维斯可以做到啲咩咧？佢可以将嗰部电脑咧变成可对话嘅通胀对象，用户只系推可以 用户只要需要通过一啲嘅自然嘅语言就可以落 order， 咁跟住咧佢可以帮你完成一啲嘅文件嘅整理、内容嘅处理、系统嘅操作同埋跨端嘅控制等等嘅业务。咁另外佢亦都提到啦 ，Marvis 即系呢个马维斯背后咧就系由腾讯嘅应用宝团队打造嘅，咁啊内置咗咧系7个7x24小时在线嘅 AI。

0: agent。AI agent 咧，佢有个名啊，叫牛马，做牛做马嗰个牛马，咁可以归类啦，解释嗰个文档啦，智能咁样分类识别啦，处理图片啦，同埋可以咧就系、是、控制嗰个操作嘅系统嘅。咁佢话同普通嘅聊天 AI 助手有啲唔同嘅，呢、这个新嘅马维斯咧系可以更加强调对于设备本身嘅理解同埋操控嘅能力。
1: 哇！
0: 咁但系帮唔到个股价，股价今朝都系跌嘅，腾讯吓跌紧1.7%，447.4，都系喺450蚊楼下，个势都系比较弱啲。跟住我哋睇睇9988阿里巴巴就跌紧2.8%。阿里巴巴我哋今日有个做淡嘅策略，28718咧已经系俾咗大家噶啦。今朝大概系毫零子嘅，今朝升咗一成。正股只9988咧系跌咗2.8%。
1: 冇办法啦，龙头都咁弱。其睇埋其他嘅龙头嘅科技股啦，啲权重股啦，3690啦，今朝都麻麻地啦，好过冇啦，1.3%已经跑赢指数啦。
0: 咁另外近日就见到啲电信股啦，几隻都得。咁今日呢就762同埋就728就个别发展。中电信跌1.2%，762联通呢就升緊0.6%。同埋留意中国移动呢亦都已经公布咗佢哋嗰个线上嘅 token 套餐㗎啦。係啦，咁就价钱呢原来低至呢每个月係5蚊雞。咁就三大电信商都齐啦，即係话呢一个 token 嘅套餐。今朝只941中移动係升緊0.05%，做緊86.6%嘅水平，升咗5%。好，另外就介绍一下呢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嘅4点钟。地点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会由谭志强 Tom Sir 系帮手负责呢系主讲嘅。咁Tom Sir 呢就喺银行界啦同埋股票投资方面呢系有丰富嘅经验啦。佢亦都自己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嘅策略，可以帮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赢尽每一个波浪入面嘅机会，而呢套方法咧，亦都可以用嚟管理你嘅强积金，可以增强你嘅回报率。咁啊，想参加呢一套Tom Sir 自己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快啲上我哋新城嘅网站，或者系我哋嘅新城嘅手机 App 嗰度报名。咁而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参加者可以10日之内重温课程，以及系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咁而家报名咧系有早鸟优惠嘅，可以用电话查询9829-2344吓。
1: 系望下而家，头先讲过啦，宝城系头先升2%，而家升够3%啫。唔知真系会唔会系黑马咧？
0: 咁今朝暂时系升紧3%，119.7。头先去过个高位咧就系120.3元。系啦。咁可以留意翻稍后啦，稍后就会有啲
1: 系啊，星期五听日收市前就知啦。咁啊，仲要留意，因为佢喺印度有单收购啦，收购间保险公司。
0: 75% 嘅股权。好，咁今朝时间呢就差唔多啦，我哋睇睇个指数暂时升1点，25652点，大市嘅成交金额系有1507亿，上升嘅股份有716只，跌嘅股份系945只。时间交返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午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将会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从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向记者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亦都可能需要几日时间，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待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特朗普较早时

0: 警告，如果美伊唔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嘅行动。喺理想嘅情况下，佢希望伤亡人数会好少而唔系好多。但系警告，不论边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佢话唔急于结束同伊朗嘅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对伊朗嘅行动上会按照佢嘅指示。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话，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嘅戒备状态，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喺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喺多个战场展开行动。亚联油正兴建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半，预计2027年建成和开始使用。亚联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说，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亚联油希望通过项目减少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增强能源出口安全。他说公司仍然评估近期中东冲突对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设施要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最少需要四个月。当地传媒报道，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项目完成后，公司经复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增加一倍，而目前的复查伊拉输油管道每日输送的能力大约是18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非常欢迎，最重要是展开沟通，维护地区和平。高市否认忧虑美中走近导致日本被抛弃，他在主要政党党魁讨论会上话，特朗普访华之后无奈听取了对方关于会谈的详细说明。高市自己早前围绕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令到日中关系变得紧张。高市说关于对话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仍然保持各层级的对话。在国际法上对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评价，高市强调目前各国都认为给予明确评价并不符合国家利益，希望做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人。公安部话，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侦办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天津警方在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成功拘捕一名疑犯，而美方早前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名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话，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法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食环署昨日公布，本港有6区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超过 20% 的警戒级别，其中大围指数最高达到 46%。 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说，反映区内白文伊蚊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巡查后发现大围有私人屋苑和地盘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已经发出检控，并对有积水或者有机会引致蚊患的场所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同时即时分析区内数据，识别蚊患较严重的地点，进行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的灭蚊工作。孔世杰电台节目说，白文伊蚊指数趋势和过往几年相若，受到气温和雨量的影响，白文伊蚊每月年的4至9月是最为活跃，当中4至5月是高峰期。沙田一名男子由单位堕楼死亡，警方拘捕他的妻子和儿子。事发喺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佢61岁嘅父亲由月明村明耀楼高层单位堕楼，倒卧喺大厦对开。救援员到场之后，证实男子当场死亡，死者21岁嘅儿子以及52岁嘅妻子被捕。据了解，死者同儿子因为升学嘅开支问题喺厨房发生争执，妻子随后介入调停，三人争持期间发生剧烈嘅身体碰撞同拉扯，死者混乱中怀疑失去平衡，意外堕楼。案件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0: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28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哇，李琦真係正啊。啊，李琦真係好正啊。
6: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6: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要有平有低，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12: 教育家、
13: 生活家、
12: 体育家、
13: 艺术家、
12: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九比一中心国际76.95升个八，升幅2.4%；700腾讯447.2跌8元，跌幅1.7%；9988阿里巴巴128.1跌3.8，跌幅2.8%；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7.22升咗15.4，升幅咧系18.8%；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2跌3毫。跌幅0.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咗0.008，跌幅系0.16%。另外1347华虹半导体132.9升一毫，升幅0.07%。第九位咧2477经纬天地啊，咁啊9.9系跌咗3.94，咁跌幅方面咧系接近80%。另外咧就系只883中海油27.26跌咗5毫。跌幅近2%，3690美团系84.05先，升咗系个二，升幅1.4%。睇埋只6809南起科技467.6升20.8，升幅系4.7%。
0: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睇睇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一见理财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睇下半日收市先。咁啊，恒生指数今日嘅高低波幅咧维持喺200多点。咁啊，而恒指方面咧，今日嘅走势咧都系低开之后，咁啊曾经咧倒升过噶。咁啊，最好嘅时候咧就见过25834点，25834点嘅。咁啊。

0: 5648点嘅。咁另外咧就睇翻个国企指数啦。国指方面咧，今日个走势咧都系麻麻地啊。咁睇翻咧国指今日最后半日收市咧系跌咗30点，报8575点，跌幅系0.35%。科指咧收市系报4862点，跌12点，跌幅0.23%。咁今日咧个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508亿5400几万嘅，上升股份700几只，下跌嘅达到900零只啊。
1: 逢星期四咧都会请嚟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黄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2: 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1: Raymond 啊，咁啊睇睇即系呢个星期嘅焦点啦。我相信咧都系由上个星期尾讲到而家，其实都仍然系焦点嘅债息。嗱，债息咧突然之间嘅抽升啦，咁尤其以美国为即系主啦吓，咁大家咧都担心咧就系有呢一个通胀嗰个隐忧喺度啦。由数据方面嘅显示啦，咁到而家息口嗰个嘅利率期货嘅睇法咧，究竟而家美国嘅经济存在住咩状况咧？嗱，我哋见到咧就呢个十年期嘅美国债息咧已经去到历史嘅高水平噶啦。咁究竟呢一个情况意味住啲乜嘢咧？前嗰排咧，我哋都每次见到 Raymond 都好多问题。前嗰排咧，我哋都见到咧，即系两年期，即系个短债啦，同个长债嗰个嘅即系息差咧又收窄咗嘅。咁到而家有咩情况咧？
2: 其實咧都幾令人擔心下嘅，因為短短我都唔夠一個星期啊，因為大家我哋講上個星期喺個節目裏面我都提到啦，個息口咧其實係有少少回落嘅，因為大家預期有一啲好消息啦，即係呢個美國總統訪華之後應該係有啲嘅利好消息出嚟，所以大家對嗰個嘅中東戰爭啊呢個嘅石油油價都係應該比較抱呢個樂觀嘅態度嘅，但係咧好快一兩日之後咧就話嗰個嘅即係。同伊朗嗰个谈判咧就唔系咁理想嘅吓，都冇结果住嘅吓，咁又有机会就可能会发动另一轮嘅战争吓，所以就令到整体个市场又紧张翻啦，油价即刻飙升到去到107美元楼上啦吓，咁而嗰个嘅债息嘅你提到好好就系话嗰个十年期又好，30年期又好，嗰个债券咧嗰个息口咧就即刻飙升到去，特别十年期债券息率上到差唔多4.67%个水平嘅，咁即系话咧，美国嗰啲嘅即系长债咧，就俾人抛售得好紧要，因为抛售咗令到个价格跌啊，所以个债息先会上升啊嘛，咁所以大家就衍生出嚟几个重要嘅问题吓，除咗话通胀嗰个嘅忧虑之外咧吓，咁其实而家美国自己本身，所以无论国债又好，即系普罗大众人民嗰个嘅债务都好咧，其实因为呢个嘅息口仍然喺高企咁高嘅水平当中嘅时候咧，就令到即系佢哋嗰个负担能力是好薄弱嘅，即係好大负担嘅。咁甚至呢都美国开始出现緊一啲嘅危机，就係话嗰啲嘅即係断供嘅情况。即係如果呢个断供情况一路咁样持续落去嗰时候呢，就好担心就係令到即係美国整体个经济呢喺个嘅债务层面上面就会飙升得好紧要。咁再加上就係话整体而家美国政府呢自己本身嗰个嘅即係國債個情況，我哋之前都提過，就話其實都唔係咁理想嘅，亦都好擔心，就成日都有機會咧，就係話要停擺嘅嚇。咁依個咁嘅情況就令到好多人咧就擔心，美國整體嘅經濟係咪真係即係外表好似好風光嚇，但係裏邊咧就仍然都係好脆弱，甚至好混亂咧嚇。咁依個已經成為好多嘅即係投資者啦，甚至好多基金經理都擔心嘅嚇。咁雖然近依一兩日有少少回落嚇，不過即系而家大家觉得就系回落个幅度咧，就应该唔会好大嘅，反而就系话上升嘅危机咧就会越嚟越加重。咁即系话咧，美国呢个嘅债务危机咧吓，即系俾人抛上美国嗰个嘅债券咧，可能会持续嘅。咁呢个就令到将来美国要还钱又好，或者再发债都好咧，其实个成本一定系唔平咯吓。咁呢个亦都从我哋以往读开经济学去睇嘅时候，如果自己本身个债大件被人抛上得咁紧要嘅话咧，即系话美元啦，甚至乎美国嘅嗰个整体个经济个前景啦，可能有机会再俾一啲嘅所谓嘅评级机构咧会调低嘅，咁呢个就系大家所担心。
1: 系啦，都同我哋讲下啦，其实而家还。

0: 头方面呢都系要面对咁嘅情况嘅。咁除咗系美国嘅债息高企之外呢，譬如好似我哋都讲咗好耐嘅日本啊，或者欧洲某啲国家好似英国咁样。咁其实佢哋啲债息都系好高㗎喎。美国就有佢即系一啲自身嘅问题啫。咁譬如日本同埋英国咁样，咁其实佢哋即系债息高企又存在啲咩嘅隐忧喺度呢？
1: 我想最大隱憂呢，即係呢啲國家自己本身其實都同美國個聯繫都好強，特別經濟個聯繫、貿易個聯繫。咁所以如果美國真係大家預期有啲嘅即係唔係咁明朗、唔係咁穩定嘅經濟嗰個嘅情況出現嘅話呢，咁甚至佢自己本身美國債券俾人拋售得咁緊要嘅時候，我諗日本又好、英國有，甚至歐洲呢啲國家都好呢，其實或多或少自己本身都持有呢啲美國債券嘅，都是个持有人来的。咁佢都担心就佢哋嗰个嘅自己本身所持有呢啲嘅美国债券呢能唔能够攞得返。咁所以亦都以一个骨牌效应咁就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出嘅债券都驚，就如果譬如日本咁样，譬如英国都好，佢收唔返佢曾经买过美国债券一啲嘅资金嗰时候，咁变咗佢自己本身都要发行返一啲嘅债券，发行一啲嘅可能个货币政策上面都要作出一个调动，去令到佢自己有足够嘅资金去即係维持自己本身嘅债务情况嘅。咁所以变咗呢个亦都好似令到即係海外嘅投资者又好，或者一啲嘅评级机构都好，都有对佢哋嗰个嘅情况前景都担心嘅。咁亦都佢哋都要抛售返自己本身嘅债券攞钱去维持返自己本身啲嘅即係借贷嘅水平。咁所以变咗好似一个骨牌效应，当美国嗰个情况唔稳定嘅时候，连带呢啲嘅地区嗰个嘅债务情况直接间接都受到牵连咯。
0: 咁嚟紧咧，你会点睇呢个美国嗰、那个即系债券嘅息口咧？系咪其实 4.6 都差唔多，真系去到呢一度都有啲所谓叫做冇咁容易再升破得到？
1: 其实呢即係曾经上个星期去到 4.67 啦，虽然今即係礼拜三嗰个嘅市况就收市嘅时候就回落返少少，大概 4.58。但係呢，因为正我哋提到就係话仍然好多人抛售緊美国一啲嘅债券，咁所以无论短债又好、长债又好，都係不断俾人抛售緊嗰时候，我諗呢个情况呢如果持续落去就会令到呢即係整体嗰个嘅息口呢会持续向上嘅。咁亦都好似你正我提到开始嗰个短期同埋长期嘅息差会继续扩阔紧嘅，扩阔紧一个最大嘅危机就系话咧，因为特别十年期债券息率咧系同美国一啲嘅即系嘅楼宇按揭啦，佢一啲嘅一啲长期一啲嘅即系嘅借贷嘅嗰个嘅承担啦，甚至一啲嘅卡窿咧，即系呢个房即系汽车个借贷，全部都系嗰个嘅利息咧系连系喺个十年嘅债券息口嗰个嘅走势嘅。咁所以变咗，如果呢个利率持续向上嗰时候咧，即系话整体未来嗰个嘅按揭息口，一啲嘅整体嘅债务嗰个利息都会持续向上嘅。咁一定会令到好多嘅即系普罗大众做紧呢啲嘅供款、做呢啲嘅借贷嘅情况嗰时候咧，就一定系有个好大嘅即系沉重嘅负担啦吓。咁所以变咗，而家估紧就系话嚟紧联储局下半年，我哋一路都讲紧就系话嗰个嘅利息嗰个预期咧，我谂而家全部咧即系差唔多预期减息嘅机会系零噶啦吓。咁几时会加息咧？我谂可能会加快咗加息嘅步伐嘅，因为大家就讲咧就原先话啊6月都未必会有机会去调整嘅利息上升吓，但因为而家嗰个嘅大券息口咁上得咁快，再加上个通胀率系飙升得咁强嘅时候咧，咁可能就系话呢个嘅新任嘅联储局主席一上任嘅时候咧，佢所面对第一个难关咧就系咪需要加息咯？
2: 一见理财，中午12:21。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阿里健康公布3月底为止的年度业绩，其后股价急

0: 错跌穿4.5嘅支持位，见今年以嚟新低。不过有大行认为公司派息有惊喜。美银美林指出，阿里健康嘅业绩虽然系处于指引范围之内，但系表现略逊于市场预期，显示公司下半年增长放缓。不过，美银美林留意到公司派发特别息，举措带嚟正面惊喜。美银美林又分析，下半年表现放缓主要归因于医疗器械类别嘅疲软表现。不过，药品类别嘅增长依然快速，又提到公司派发嘅普通股息同特别息相当于股息率接近5%，形容系信心表现。而花旗就话，阿里健康嘅毛利率相较于上一个财年嘅24.3%，轻微下降到24%，受惠于旅药同埋销售与行政开支比率嘅下降，经营利润率就由4.8%回升到去5.4%。花旗肯定阿里健康嘅直接销售业务表现系胜过预期，全年收入按年增长14%，去到297亿元，增速亦都有所加快。直接销售业务嘅付费会员人均消费按年增长超过14%，慢性病用户累计付费人数亦都按年扩大23%，每名用户嘅平均治疗周期亦都持续延长。花旗亦都留意到，天猫医药平台嘅交易商家数量按年增长6%，去到47,500家。在线交易 SKU 数量按年提升25.8%。医疗健康及数字服务业务收入按年增长7.5%，去到9.5亿元。花旗指出，今次是公司在历史上首次实现派息，展现公司对现金生成能力和资本回报的强大信心。花旗对阿里健康评级高风险买入，目标价9元，明日美林目标价6元。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一见理财啊，咁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亦都咧有我嘅拍档咧就系国荣辉 Raymond 啦吓。Raymond 啊，我哋头先咧就提到关于呢个债息嗰个问题啦，咁啊究竟咧就即系呢个债息方面咧，其实同嗰个息口嘅走势咧都好有关系噶嘛。嗱，而息口嘅走势咧，我哋头先咪提到嘅，即系之前咧大家就认为咧就有机会去减息啦，到而家风向转咗啦，而家咧即系由减转到加啦。咁啊，究竟咧，即系减转做加嘅，呢、這个同我哋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其实或多或少应该都好有关系嘅吓。咁啊，因为咧就呢一位联储局主席咧就真系正式上任啦 ，Kevin Walsh。市场预期佢究竟系点嘅咧？同埋其实佢系咪一个都几平易近人嘅人嚟嘅咧吓？嗱，呢个都好紧要嘅，即系佢系平易近人啦，容易听受人即系影响啊，抑或咧会更加独立自主去做出佢自己认为啱嘅决定
3: 啊？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佢即系正式上任，所以面对第一个嘅所谓嘅考验咧，就系话啲我哋提到嘅，咁6月份嗰个联储局开会嘅时候，那个议息开会嘅时候，究竟系维持利率不变咧，定系有机会将个利息调息啊？咁其实啦，如果我睇翻新任嗰个联储局主席嗰个班底咧，其实即系同可能同呢个嘅鲍威尔个情况咧，有少少唔同咗啦，因为有啲嘅即系理事咧，都可能会退任啊，或者调配啊。咁特别以往当呢个嘅 Kevin Walsh 未做嗰个联储局主席嗰时候咧，仲系鲍威尔做紧即系个主席嗰时候，大家可能都成日都聽到有一個嘅理事叫 Steven 啊，咁就係每次舉手投票咧，佢都投票係減息嘅嚇。咁呢個 Steven 咧好似傳佢會係退任嘅，佢唔會因為 Kevin Walsh 入咗去之後咧，佢就未必需要喺嗰個嘅理事當中去做一個嘅即係投票嗰個嘅理事嚇。咁所以變咗就冇咗好多嘅即係減息嘅聲音之餘咧，就剩翻落嚟就大部分都係主張嚇維持利率不變，同埋有機會加息嘅一啲嘅即係有投票權嘅一啲嘅理事嚇。咁所以變咗所以面對第一個考驗就係話，究竟六月嗰個嘅議息當中嚇，會唔會因為依啲嘅投票加息或者即係趨向加息嘅一啲嘅利市嗰個票數多咗，就令到佢第一次一開會時候就要將佢利息調升咧。咁而家個市場最初係估留意到可能多數都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因為佢新任上任啊嘛，可能又未必會轉動咁多嘅一啲嘅政策住嘅。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嘅債息上得咁快，而個通脹亦都上得咁快，再加上嗰個油價咧，亦都係喺維持高位一段好長嘅時間，好擔心就係依個會推高通脹嘅壓力嗰時候咧，可能佢第一個嘅要處理嘅就係究竟喺個利息要投票嗰時候，如果即係投票加

0: 息，可唔可以贊成加息呢？咁呢個就好一個好大嘅一個趨勢啦。而如果即係開始第一次開會就真係會有機會加息嘅話呢，咁即係話嚟緊下半年加息嗰個情況呢就比較明顯好多，可能要仲有一次至兩次嘅加息添嘅。咁呢個就市場而家估計緊，但係咩時間呢就暫時大家都要好視乎嘅經濟情況同埋出完第一次議息之後嗰個嘅即係組成嗰啲嘅意見係點樣。不過呢個肯定係令到呢個 Kevin Walsh 同呢個嘅即係美國總統呢個嘅意見呢就可能出咗一啲嘅即係分歧，因為希望揾佢入去就希望加快減息嗰個嘅機會嚇。反正一開始第一次咧就可能有機會加息嘅時候咧，就可能真係會好似特朗普講話，佢會用佢自己啲嘅唔同嘅方法，令到個聯儲局新任主席咧會即係將個利息係調減個機會比較大，依個情況會點樣出現呢？就大家好好有戲劇性去睇咯。
1: 嗯，不過其實本身即係 Kevin Walsh 咧，即係大家北美市場對佢嘅睇法係點咧嚇？係咪一個都真係好獨立思考嘅人咧？
0: 其實大家都覺得佢應該係獨立思考，因為佢喺即係雖然佢都任過即係做任過嗰個嘅聯儲局理事嚇，不過佢自己本身喺出邊一啲嘅私人機構裏邊，就銀行機構裏邊所做嘅一啲嘅決策咧，其實好果斷嘅。佢就比較係唔受其他人嘅意見即係唆擺，甚至乎就係佢有自己嗰一套嘅所謂嘅經濟同埋理財嘅理念嘅。咁所以大家就當佢選咗出嚟嗰時候咧，喺市場裏邊咧，其實都覺得這個新任嘅主席其實未必真係好似市場原先估嘅就好就住特朗普嗰个意见去行嘅，可能佢仍然都会继续主张翻，联储局系比较系一个独立机构，系唔应该受任何嘅政治啊、政府一啲嘅意向而系影响咗佢哋自己本身独立嗰个嘅决定咯。咁我谂佢都几强硬下嘅，只不过就可能系新任主席嗰时候咧，可能好多嘢佢都要重新要适应翻，同理事做理事嗰时候咧系完全唔同嘅。我谂嗰啲嘅决策权同埋嗰啲嘅方向上面咧，就比较系多啲嘅，我哋叫 macro view， 即系比较宏观啲去睇咯。要
1: 系啦，咁每个人咧都有佢嗰个相信嘅一啲经济学说啦吓。咁而 Kevin Walsh 佢哋即系奉行嘅又系啲咩经济学说咧？
0: 其实佢都系奉行一啲嘅，所以用即系市场个动力啊，即系有时听佢一啲嘅演讲啦，或者一啲嘅报告啦，佢相信市场动力去厘定一啲嘅经济嘅走向嘅啊，即系同以往咁多届嘅联储局主席嗰个谂法都好，即係好理念好一致嘅，都係要話每一次個決定都基於就係經濟嗰個情況去釐定，就係話嗰個利率對嗰個經濟個影響有幾大啊？咁即係話佢唔會係純粹係一啲嘅市場話乜佢就會做乜嘅一個嘅聯儲局主席嗰個理念咯。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同 Raymond 一齊傾下
2: 一見理財。中午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话，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嘅安全同礼宾小组最近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喺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好有可能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话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住有助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大陪审团同意以谋杀等罪名起诉94岁前古巴领导人劳尔，涉及古巴30年前击落人道组织的飞机造成4人死亡。案发在96年2月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声称搜寻逃离古巴的偷渡者。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将飞机击落，机上4人死亡，而劳尔当时是古巴的国防部长。法院文

0: 件显示，卢尔被控四项谋杀罪、一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罪同两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五个人被起诉。古巴主席迪亚斯卡莱尔批评美方的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是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丰和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国部队间的协作，强化威慑力，亦都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个相关人士透露，日美六至九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之后，相关装置将会由鹿屋基地撤走，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话，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去年九月曾经因为日美大规模实战训练，将提丰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属于首次，当时遭到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另外，由于实际撤走时间较防卫省方面最初提出的大幅推迟，惹起当地市民和团体不满，相关装置最后在去年11月完成撤走。翻返本港，房屋署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3月底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当中有25宗确认成立。房委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说，实际举报执行情况畅顺，认为计划最重要不是罚人，而是给居民意识到公屋珍贵，不要滥用，做到宣传和震慑作用。梁文广在电台节目说，超过八成的举报未进一步跟进，主要由于举报时户口资料不齐全或者牵涉日常投诉，认为要加强宣传，又认为以实名举报可以杜绝弄虚作假或者报复的情况。另外，新一轮居屋白居易和六字居申请昨晚截止，超额认购大约13倍。梁文广话，反映出资助出售房屋受夹心阶层欢迎。被问到受重建计划影响，超过6000个居屋住户可以优先拣楼，他说主要影响非核心家庭和单身人士，但随住未来更多居屋，有助减少竞争。食环署昨日公布，本港有6区8蚊伊蚊有蚊气指数超过 20% 的警戒级别，其中大围指数最高达到 46%。 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说，反映区内8蚊伊蚊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巡查之后发现大围有私人屋苑和地盘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发出检控，并对有积水或者有机会引致蚊患的场所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同时即时分析区内数据，识别蚊患较严重的地点，并进行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的灭蚊工作。沙田区议员陈坛丹相信，大围近期的蚊数量增加是区内有较多工程，加上工地容易积水，管理公司未及时清理，导致积水成为蚊滋生的蚊床，建议食环署参考内地做法，利用无人机等灭蚊。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

0: 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楼市最前线，
2: 李石宏
3: 同大家睇中东涌影湾园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影湾园五座中层私室，实用即496尺，两房向东南望山景的单位，开价560万，最后以525万成交，实用即平均尺价10585蚊。业主是2001年用1791000蚊买入，18年之后转手，全面赚3459000蚊离场，升值近两倍价。五月份到而家，东涌区暂时有33宗嘅成交，其中影湾园占咗8宗噶。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一见理财时间又翻到嚟啦，咁我哋 Raymond 呢一节咧就讲下啲轻松啲、有趣啲嘅话题啊，不过咧同经济咧依然都好有关系嘅。咁我哋上个星期提到啦，世界杯期间咧吓，咁美国饭店嗰个预订情况究竟系点啦？咁不过咧，即系我更加想知嘅咧就系、是、加拿大咧，其实呢个星期咧都会公布一啲差唔多嘅数据嘅噃吓，咁我都想睇下咧嗱，两个地方，我谂应该系温哥华嘅即系旅游。嘅熱點咧係比較多啲，我估啫，因為我加多倫多就冇去過嘅，温哥華就去得比較多啲。咁但係睇翻啦，嗱，温哥華六月份嗰個嘅整體預訂量啦嚇，喂，原來都係比即係同比係跌咗嘅喎。咁嗱，其實呢一個酒店預訂呢個數據以前咧都唔覺嘅，而家咧我都覺得原來喺假期期間咧預訂嘅數據其實都幾緊要，亦都反映咗咧一嚟即係啲遊客中唔中意呢個地方啦嚇。咁遊客嚟到呢個地方，其實都對個經濟有貢獻嘅嘛。咁而家咧。亦都即系再加多一样就系、是、嗱，游客因为一啲嘅城市经济而嚟到嘅时候，亦都可以反映到城市经济对于经济效益，即系整体经济效益有冇用嘅？
5: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嗱，如果以往嚟讲传统嘅一个嘅情况咧，即系暑假期间咧，就温哥华嘅旅游热点嚟嘅，即系旺季嚟嘅，因为我哋有游轮啦，亦都有啲嘅旅游景点，系好似就系提到啲人会嚟去睇啦吓，或者去观光啦吓，所以咧以往嚟讲由5月至到8月。尾到啦，都係温哥華一個嘅所謂嘅旅遊旺季之餘咧，就係、是、如果你要揾酒店咧，都係比較係需要預早 book 定嘅。不過以往嚟講，即係差唔多呢啲個所謂嘅預訂咧，係好快就已經滿曬嘅啦，因為特別係遊輪假期開始嗰時候咧，係好快滿曬。不過今次咧。諗住大家就有遊輪，再加埋世界盃咧，就應該好多嘅酒店應該係神都係我哋叫做即係壓滿㗎啦嚇。咁啱啱最近出咗嚟一個嘅數字咧，特別喺温哥華喺舉辦世界盃嘅期間，即係六月成個六月至到七月呢段期間咧，反而咧嗰個預訂啊嗰個嘅情況咧，係比上年同期呢個時間係少咗20%啊！咁呢個就好特別嘅，因為就算你冇世界盃，你都有呢個嘅遊輪啦，喺呢個遊輪開季嚇，咁但係就反而就令到好多人就卻步咗，因為我諗同美國情況一模一樣，就係話嗰個嘅酒店嗰個價錢咧完全唔便宜啊！即係比上年同期咧，原來佢價錢咧即係如果你預早 book 定嗰時候咧，係比上年依個時間同期係貴咗15%至20%嘅。嗱，咁所以就因為咁樣就令到好多人就哦，依段時間如果係咁貴，我就唔嚟，或者唔住咁耐，或者甚至要住遠啲嘅地方，就唔住温哥華啦，可能住遠啲嘅一啲嘅城市。咁所以就令到整體嗰個嘅所謂嘅如意算盤咧，好似打唔響咗，因為世界盃都差唔多下個禮拜係，即係下個月就係嘅啦嘛。咁好多人就開始嚟定就係、是、即係預備去睇世界盃或者參與一啲嘅其他一啲嘅活動嘅。不過就即係一啲嘅無論係酒店又好啦，或甚至乎係 book 車啊嚇，依、這個都係令到即係市場有少少卻步嘅嚇，即係話啊，點解原先呢啲嘅城市應該係帶動到？

0: 呢个需求嘅，但系今次好似喺嗰个整体个世界杯嗰个气氛啦，安排上边咧，全部都达唔到原先嘅预期咧。我谂就一正正就系讲紧就系话，因为由最初一开始预定世界杯嘅门飞开始咧，就已经令到呢啲嘅事件咧，就好似骨牌效应一路咁样即系退倒落去。即系如果大家听过就系话，开头又开始发卖呢个嘅发售呢个世界杯门票嗰时候咧，每一张门票咧，即系差唔多要2000至3000美元一张嘅，好贵嘅。如果你再加埋啲酒店费用咁贵嗰时候咧吓，咁所以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可能就未必愿意吓俾呢个价钱出嚟啦。咁而家开始咧，个世界杯嘅门票咧开始系减价嘅。但系你谂下，下个礼拜即系下个月已经系世界杯嗰时候咧，你就算你减价促销咧，可能啲人未必系预计得到会咁样去嚟嘅，除非本地嘅啲市民啊居民就可能参与吓。咁所以呢个就会推论到就系话整体六月至七月中咧，呢个嘅传统旅游旺季咧，可能未必系今年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咯。
1: 嗯，系啦。咁至于咧，即系究竟系定唔系咧吓，我哋嘅预测啱唔啱咧，好快就知啦。因为我哋好快就踏入六月噶啦吓。好，咁啊 ，Raymond 啊，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先，留到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过，拜拜。
0: OK， 好，拜拜。
2: 一见理财。

我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
1: 带你穿梭
0: 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4: 非常荣幸获得呢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2: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嘅。咁啊，电话咧亦都接通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喺度。郑医生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12: 郑医生啊，近期咧唔知系咪因为天气热定系点咧吓？咁我发现咗咧，即系新闻上面都有好多唔知咩病毒啊。上个星期我哋讲过咩汉坦病毒啦。嗱，今个星期咧呢、這个病毒咧，我都好似听过嘅。呢、這个咧就系印度爆发嘅叫尼帕病毒，其实系咩嚟噶？
13: 嗱，尼帕病毒咧就一路都存在嘅，不过咧就喺呢几个月咧就个新闻比较多啲。因為它爆發的個案呢又開始上升的。尼帕病毒呢都是很多種即傳染性的病毒的一種，其實對於香港來說呢都是陌生的，即我們讀書的時候就讀過啦，都是一大堆那些，譬如之前的漢坦病毒啊，或者近期大家可能也都關注的伊波拉病毒啊。尼帕病毒也都是一種病毒先啊，它就會傳染到人的。咁佢喺香港差唔多冇見過，但喺印度呢慢慢佢就開始個個案上升。咁佢結果會發生咩事呢？嗱，傳染到呢種病毒呢，佢好多時都好似有個呼吸道感染，我哋成日話傷風感冒咁嘅情況，係咪啲咳嗽啊、發熱啊成？但個問題就係、因為可能我哋經歷得少啦，或者當地或者個病毒對於人嗰個傳染性本身就未算高嘅，咁所以我哋對佢冇乜抗體。咁好多人感染到咧，個死亡率咧，喐啲都話去到30%-50%。咁

0: 彩嘅病一輪好翻，但係好多時會進展到譬如呼吸道嘅嚴重感染、肺炎啊、呼吸衰竭，或者係感染到啲神經系統，譬如腦炎啊、腦神經嘅系統發炎啊，咁可能出現癲痫啊或者死亡，咁好翻都可能會有啲後遺症。咁呢個就係嗰個而家講緊尼帕病毒可能出現嘅問題。
1: 嗯，不过呢我哋即係今次就睇到啦，话尼帕病毒呢其实都係喺印度嗰方面呢就出现啦，而且呢就好似话係咪有人传人嘅感染个案呢吓，咁但係其实有冇药医㗎？
0: 暂时呢啲咁嘅病毒呢，大部分呢我哋如果未听过嗰啲呢都冇乜特效药去医嘅。咁就係支援治療啦。第一，你及早發現啦。嗱，因為佢引起嘅情況，譬如話好高燒咁，我哋退熱啦。咁佢出現如果併發症，呼吸衰竭，我哋而家有一啲支援性嘅，譬如係呼吸嘅支持，用呼吸機啊。咁譬如係腦部嘅影響，咁我哋首先令佢唔好受傷啊，或者支援佢其他需要嘅生理嘅支援啊，等佢識得唞氣，電解質保持平衡，血壓穩定，希望我哋身體自己免疫能力能夠打擊到佢過渡到。嗱，咁樣尼帕病毒咧，主力佢都唔係人傳人嘅。嗱，而家呢啲就唔似話我哋之前話新冠好嚴重啊，我哋要做好口罩啊，直頭跟住街都唔敢出。但呢啲情況咧，反為嗰個預防咧係資訊，即係你要知道有咩事，同有咩資料緊要啲。嗱，佢嘅資料咧，大家聽落就好似好簡單啦。咁佢係一種蝙蝠啊，傳染到嘅。咁個蝙蝠咧，佢就中意食嗰啲生果就食，譬如喺印度佢主力係食啲椰果，一種嘢叫椰果。咁如果你唔接觸到啲蝙蝠，唔接觸到啲椰果啊，椰果去食啦，或者係飲佢生嘅椰果汁啦，亦都唔接觸到患者嘅傷口體液嚇，譬如緊密接觸啊，或者處理傷口，咁其實相對咧係好安全嘅。你去到嗰個地方，理論上唔做呢啲嘢。都唔會受感染，但聽落好似好簡單啦。但我哋諗翻轉頭，椰果咧係一種生果嚟嘅。咁你去到如果你唔知道，咁本地有啲生果，咁冇理由唔食噶。咁另外就話，唔好生食生果，梗係生食噶啦。第二就話飲嗰個椰棗汁，如果係生嘅椰棗汁，咁啊唔好飲。但係生果汁梗係生嘅飲噶啦，邊有人煮熟啲果汁嚟飲嘅啫？咁所以大家其實最緊要咧係保持嗰個資訊嗰、那個即係跟緊啲，去邊個地方查一查當地衛生當局有啲乜嘢建議，或者而家好簡單 AI 睇下有到乜嘢最近嘅新聞。咁如果去印度一帶咧，就要避免去啊，可能生果你真係都避免啦。咁唔好去睇蝙蝠洞啊，睇蝙蝠。咁啊，小心接觸啊，其實都包括嗰啲緊密接觸。咁对伤口嘅处理要小心，咁啊果汁可能都唔好饮住啦。
1: 如果我哋唔去即係呢一个印度，又或者去一啲即係相关嘅地方嘅话，咁可能个安全性就会高啲。不过我觉得呢，即係为咗增长知识呢，我哋都要知道下譬如呢一种嘅病毒呢，其实嗰个感染症状有冇啲咩即係一 check 到就或者係有1、2、3、4、5呢一种集合埋就会系噶啦，即系好似我哋之前嘅新冠病毒咁啫嘛。咁之前大家都系唔知噶，同埋当你一唔知嘅时候咧，其实又好担心嘅。咁但系咧，呢一种尼帕病毒其实嗰个早期症状系有啲咩嘅咧吓？我就咁即系骤眼听咧，即系骤耳听，都好似同我哋普通伤风感冒差唔多咁嘅。
0: 其实系噶啦。最主要的第一咧就是有症状，个症状咧我哋最容易把握嘅咧就是发烧。
1: 嗯，
0: 因为好多时呢啲病毒咧，佢其实系英文有啲叫乜乜热，乜乜热都有个热字嘅，热即系发烧。咁你系发烧咧就要留意。第二样大家可能忘记咗咧，其实唔系净系睇病征嘅，个病历咧同样紧要。你去过边先？
1: 嗯，
0: 即系几耐去过边？讲俾医生听，或者自己谂翻呢件事。有啲人惯性，譬如我系即系出差，我公司喺嗰边，我都好似来回回，好似大家翻工咁，忘记咗啊，唔记得讲。

0: 以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啊，我唔係，我個月都去印度啦咁樣。你冇講出嚟咧，其實大家就醫生唔知咧，就諗唔到呢一點。所以個病歷係好緊要，同埋做咗啲乜嘢，即係可能接觸到啲乜嘢情況啊，去過邊個地方，有冇一啲緊密嘅接觸啦、啊、包括性接觸啦、啊，或者係有冇一啲即係食過啲乜嘢特別嘅嘢嗱。可能有啲人去完、啊、旅行，可能帶一啲果汁，即係香港嘅生果啊，果汁入口又唔係真係好嚴格咁管制嘅，即係旅行嗰啲，就係啲土產俾你試下，咁你可能食咗你呢啲特別嘢咧，自己要留意同埋話俾醫生聽，同埋有發燒，咁而家檢查嚟講咧，衛生防護中心嘅檢驗都好到位嘅，即係好多病毒都 check 到嘅，咁所以你知道講出嚟。咁啊，再檢查，咁啊，應該好多病都可以早期診斷得到嘅。
1: 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啦，即係香港嘅朋友們啦，我諗就唔使擔心啦嚇。不過咧，其實即係鄭醫生，老實講啊，我哋唔講呢個尼帕病毒啊，其實普通嘅傷風感冒咧，而家都亦都係係咪又係另一個嘅即係所謂叫做呢啲嘅高峰期咧？
0: 嗱，統計上咧就未到話高峰期，不過我哋見到有啲零星嘅個案，甲型乙型流感咧都有嚴重嘅個案，咁呢個要小心噶啦。咁嗱，來到五月六月嘅時候，你話打流感針應該都打曬噶啦，新嘅一輪亦都開始，大家咧就係要記得翻做下快測，或者有發燒咧。如果是高危群組、小朋友啊、長者啊、長期病患啊、孕婦，去看醫生，被醫生去 check 一 check， 聽下個肺啊，了解下個病情，就不是自己只是買啲方便藥食啦。因為在呢些情況嚟講，又開始活躍的時候咧，大家都要注意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鄭志文醫生啊。咁啊，節目時間咧去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咧，我哋會直擊一下咧港股下半場嘅表現嘅。轉頭翻嚟見，今日咧唔該曬鄭醫生。
2: 一見理財，
3: 由古代商隊到現代股市，
2: 每個錢幣擲地有聲，
3: 講錢講故事。
2: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3: 一齐讲钱讲故事。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下昼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话，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而相关的团队通常会在元首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在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风，以及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国部队间的协作，强化威慑力，亦都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美六至九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后，相关装置会由鹿屋基地撤走，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话，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去年九月曾经因为日美大规模实战训练，将提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属于

0: 首次，当时遭到中国同俄罗斯反对。另外，由于实际撤出时间较防卫省方面最初提出嘅大幅推迟，亦都惹起当地市民团体不满。相关装置最后喺去年十一月完成撤走。亚联油正兴建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半，预计在2027年建成和开始使用。亚联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说，当前全球大约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着少数的关键海上通道，亚联油希望通过项目减少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增强能源出口安全。他说公司仍然评估近期中东冲突对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设施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至少需要四个月。当地传媒报道，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项目完成后，公司经过富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增加一倍，而目前的富查伊拉输油管道每日输送能力大约是180万桶原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地缘冲突持续，能源危机未解，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谋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而本港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在一个金融论坛上发表视像致辞时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香港银行维持资本充足，流动性稳健，盈利状况良好，联系汇率制度具有公信力。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各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本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他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为全球共享稳定和增长的丰硕成果。私隐专员公署在过去几个月接获多宗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进行诈骗的投诉。私隐专员公署接获24宗投诉以及7宗查询，全部受害人都曾经在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其后就接获自称是零售商的职员来电，声称他们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并表示可以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但是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由于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部分投诉人因而误信对方并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金钱损失由6000元到17000多元不等。处方呼吁市民在接获可疑来电时要提高警觉，即使对方能够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亦都务必核实来电者身份，保留电通讯记录，并拒绝可疑转账要求，以及留意防骗资讯。房屋署推出的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3月底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当中25宗确认成立。房委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林文广说，实际举报执行情况畅顺，认为计划最重要不是罚人，而是俾居民意识到公屋珍贵，而且唔好滥用，做到宣传同震慑作用。梁文广嘅电台节目话，超过80%嘅举报未能够进一步跟进，主要由于举报时嘅户口资料唔齐全，或者牵涉日常投诉，认为要加强宣传，又认为以实名举报可以杜绝弄虚作假或者报复嘅情况。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0: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咧，2800盈富基金25.86系冇起跌，981中心国际76.8升咗个七，9988阿里巴巴127.9跌4蚊，700腾讯447蚊跌8.2。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97.2系升咗15.38，升幅系超过18%。2828恒生中国企业87.94跌咗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跌咗2.2。1347华虹半导体133.3升5毫。另外咧就系2477咧系经纬天地，8.8跌咗4.05，跌幅咧系82%。883中海油27.38跌咗4.2。
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睇睇下半场啦。1:09嘅时候话，港股嘅表现咧，咁啊都系冇乜太大起色嘅。而家咧咪跌咗10点，咁啊报25643点嘅。另外咧就睇下个国企指数。国指方面啦，今日咧就而家最新咧系报紧8570点，跌咗35点，跌幅系0.4%。科指咧咁今日咧就4848点，跌26点，跌幅0.5%。期指咧即货期指而家仍然都系跌紧，咁最新咧系睇翻个即货月期指先，最新咧系做紧啱升翻啦，25582点，微升咗8点嘅，比现货低水43点，不过咧成交张数比较少啲啦，未够50000张嘅，暂时咧睇到现货大市成交咧就去到1604亿9800几万啊，咁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加数都差不多。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喺度啦 ，Kenny 你好。
9: 你好 ，Christine。
8: 系 Kenny， 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啊，喂，其实咧都系即系冇乜太大变动，指数都系维持喺25500嗰个区间上落嘅。咁不过咧，我相信都系继续啦炒，唔单止系炒股唔炒市，而家咧就捕捉一啲嘅板块添啊。咁呢排嘅落镬嘅一啲股份，咁我谂即系唔少得嘅，梗系啲。这个嘅即系芯片类嘅股份啦吓，咁今日咧几只嘅芯片股咧，见到咧就都仍然系睇下先，系咯，都仍然系几好、啊，6809系啦，呢啲全部都继续有得升、啊，
9: 系啊，冇错啊，佢先见到今日嗰个大市其实就。從嗰個指數嘅變動幅度就唔算係話特別地。

0: 啦，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弱嘅。咁所以之前第一季度表現得唔錯，但係四月份又相對比較失色，咁令到市場又似乎再度去陷入一個觀望嘅情緒喺度。咁從指數邊去睇嘅話，近兩日其實港股調整去到最低位置都差唔多係目前嘅位置啦，25,600。咁25,600咧，即係作為上個月即係調整曾經去咗啲底部咧，我覺得喺個技術形態方面，對於港股係會有個即係短線嘅支持嘅。咁再加上250天線亦都喺即係25,600附近啦。咁所以喺呢個位置，我覺得嗰、那個支持性嗰個意義係比較重啲。但係喺港股暫時都未有太過多利好因素支持之下咧，我有少少擔心就。九守就必失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守唔住25,600咧，可能港股再下一陣就有機會向下試25,000嗰啲水平。咁所以我覺得嚟緊港股比較大機會就處於25,000到26,000之間徘徊運行為主嘅。
1: 嗯，嗱，照你咁講啦，咁我亦都睇埋啲即係。呢啲牛熊證嘅街貨分布圖啦，咁有時都好都幾準，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暫時睇到咧牛證嘅街貨咧就多過呢一個嘅熊證方面嘅，咁而牛證咧嗰個重街貨區咧都真係好似 Kenny 你咁講，而家咧就落到去25,200至25,300附近。咁啊，另外咧都見到25,000至25,200呢一度咧，都係即係積極加緊倉添啊！
0: 係，我諗都市場對於牛熊證個博弈，我諗都反映住市場嗰個情緒，短線嚟講都有少少浮躁嘅，因為始終外圍嘅市況升，但係港股又唔升，所以就有啲都部署下究竟嚟緊有冇機會出現翻呢個追落後嘅情況啦。不過始終頭先講一啲因素，再加上如果以板塊去計，我覺得整體嗰個即係大型科技股表現都仲係比較低迷嘅，即係好似即係騰訊咁樣啦，今日又再度向下，亦都係逼近即係呢段時間調整嘅新低。咁好似阿里咁樣咧，其實亦都係股價就真係比較即係欠缺一個向上嘅動力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型科技股咧，佢哋唔肯喐咧，就算外圍科技表現得理想咧，我覺得都始終限制住港股比較大嘅表現。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对于投资者嚟讲，目前如果嗰个形势唔係太过清晰，或者未知道嗰、那个方向向住边边发展，我会觉得即係无论係牛熊证部署啦，可能大家亦都唔好将嗰个即係仓位部署得特别地大啦，我觉得可以就先静观其变，或者係先轻仓上阵先嘅，宁愿等个市出现返一个比较明显啲嘅选择嘅一个信号，先至再去加大翻自己嘅部署，其实都唔迟。
1: 嗯，咁嗰个明显嘅选择部署，其实系有啲咩criteria 喺度咧？
0: 嗱，譬如如果头先所讲啦，即系25,600作为一个即系咁重要嘅支持位，如果今日失守咗，听日亦都失守卖嘅情况之下咧，我就觉得短线即系呢个技术位系一个即系有效跌破噶啦。咁如果有效跌破咧，我又觉得咁即系咁一个明显嘅支持向下跌破咗咧。嗰、那個即係慣性向下嗰個力度咧，亦都會係相對比較顯著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失守埋25,600咧，我覺得投資者不妨可以即係向一向做淡嗰啲方向去諗咯，或者就先減持翻一啲手上嘅一個持股比例咯。相反，如果咧即係見到呢段時間外圍股市繼續升啦，咁我諗對於港股即係又喺25,600持續企穩啦，咁我覺得向上就要睇翻26,000呢啲位置。咁所以點解頭先所講，我自己睇港股一個短線大概就25,000到26,000之間，就呢1,000點運行嘅。咁所以就睇下25,600呢個比較關鍵啲嘅一個即係支持位，究竟守唔守得住啦。
1: 嗯，系啦，咁亦都咧就睇埋呢个亚太区嘅市况先啦吓。咁今日咧见到亚太区方面咧就普遍做好嘅，尤其是咧你睇到呢一个日本啦，同埋韩国嗰方面，韩国咧都见到佢升咗有成8%啦。不过咧由韩国嘅市场方面可以睇咧，其实佢嗰啲即系芯片股啊，啲半导体啊，都依然系热炒嘅，因为咧我哋香港呢一方面咧都有两只相关嘅一啲 ETF 咧，其实呢一排咧个走势咧都系有几多资金流入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啦，即系譬如南韩呢一方面咧，就有啲三星嗰度咧有啲白工啦吓，咁啊睇到咧就只三星7747咧，咁今日咧就都升翻13%嘅，另外咧就睇埋只7709系咪？系啦，南方海力士咁啊升咗接近19%，反而咧想睇下，如果即系芯片股，我谂我哋都系即系捕捉得比较准啲啦，咁但系譬如呢一啲嘅海外市场一啲相对地 ETF， 我哋系咪应该都 積極參與下，好過直接。

0: 喺佢哋當地嘅一啲股份咧？即係如果用 ETF 嘅模式去參與？
1: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啊，雖然即係喺過去一段長時間啦，包括三星同埋海力士啦，喺韓國股市嘅價格已經升咗好多，同埋呢個亦都係點解韓股個指數升得咁多原因，因為兩者其實佔咗韓國股市整體權重已經超過三成。咁呢兩隻股票升咧，其實嗰個市場就好難跌噶啦。咁而家升到即係呢家呢啲位置，當然短期即係見到近兩日即係三星有一個即係罷工憂慮啦，咁所以股價就比較波動啲。但如果你話唔係從嗰個短線個發展去睇嘅話咧，我認為即係無論三星定係海力士咧，呢啲作為全球第一同埋全球第二嘅一個記憶類別晶體嘅龍頭企業咧，其實都仍然喺目前嗰個行業嘅一個比較高嘅需求當中可以受惠嘅，即係譬如無論三星又好，海力士都好，佢哋最近所公布一個季度業績咧，其實講緊利潤係有成幾倍嘅增長嘅。咁譬如三星一個季度差唔多係等於舊年全年嘅利潤喺度。咁所以就算股價升得好多都好啦，佢個盈利只要跟得上咧，就未必反映住佢升到嚟呢個價係代表貴嘅。咁同埋我自己睇幾類別晶體嘅，今年嗰個價格好難回落翻落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包括三星、包括海力士啦，股價繼續係會保持住一個即係向上嘅趨勢為主嘅。暫時我覺得呢一個趨勢未有一個改變嘅跡象喺度。咁所以如果喺港股市場即係借鑑翻一啲ETF 啊，或者係共幹 ETF 去作一個即係投資咧，我覺得投資者亦都可以考慮嘅。只不過即係如果係共幹 ETF 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工具即係投資者喺選擇之餘咧，亦都需要知道佢嘅長處同埋優勢，同埋一啲即係要注意嘅係咩咯。咁長處地方咧就係共幹啦，可以放大個倍數啦。呢個喺過去嘅收益咧，其實表現相對比較可觀嘅。咁而共幹嘅 ETF 咧，即係最擔心嘅情況咧，就係嗰個股價咧有波動，但係冇升幅冇跌幅嘅。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即係譬如升一日跌一日，升一日跌一日咧，佢最尾個 ETF 個價格咧，因為跟佢每日嗰個即係波幅去乘以啊嘛，咁最尾表現出嚟咧，有機會係落後於嗰個即係正股嘅。咁所以如果從長線去睇嘅話，呢個需要注意嘅地方，我諗投資者亦都需要個心理準備咯。咁所以我自己通常就覺得呢啲工具咧係一個唔錯嘅工具嚟嘅。但係就我覺得就比較適合於短炒為主，可能嗰個效果都更加之好些少。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傾。
2: 一見理財，
3: 下晝1:19。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6: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Kenny 喺度啦，咁啊亦都咧直击一下港股方面而家嘅最新市况先。咁啊，暂时睇到咧就恒指咧都系。即系 Candy 都系一样啦吓，咁啊轻微上落就冇乜太大嘅起色嘅，咁啊国指亦都系一样，咁啊都系继续咧就炒股唔炒市，不过我哋今日咧个焦点仍然都系摆喺啲即系芯片类嘅股份啦。咁啊，反而咧想问翻阿 Candy 你，喂，其实咧就隔晚嗰个Nvidia 嘅业绩咧，有冇对于市场方面有啲乜嘢影响性喺度咧？
2: 其实我觉得 Nvidia 咧，即系依家佢嗰份业绩咧，都继续反映住佢嗰个即系业绩系处一个比较高速嘅增长啦。但系呢一个高速增长之余咧，我觉得就点讲咧，即系对于港股一啲科技股咧，其实嗰个直接帮助未必特别地大嘅，因为就算讲紧半导体嘅领域咧，其实都有好多细分嘅一啲领域啦。咁Nvidia 佢本身系做一啲，即系做一啲即系制造嘅一啲即系芯片。咁反观翻你话，香港一啲半导体股份，譬如中芯啊、华虹啊，咁佢哋主要做一啲代工为主，咁有啲就做一啲设计嘅，但系设计咧通常佢嗰个利润率就冇咁高，咁而代工嘅话咧，其实利润率亦都冇咁高，但系同时代工亦都要分开一啲比较先进嘅制程啦，同埋一啲相对比较成熟嘅制程喺度，咁所以点解之前华虹啊同埋中芯啊佢哋都公布咗？之前最新一个季度嘅业绩啦，但系嗰个业绩咧，其实系反映住佢嗰个行业咧处于复苏嘅。而对于Nvidia 嚟讲嘅话咧，个业绩系处于一个好高速增长嘅。咁所以其实大家所处嗰个发展嗰个周期，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当然，譬如中芯、华虹佢哋嘅业绩有所复苏，有一部分嘅原因系因为依家嗰个电子消费市场嘅就做得唔错啦，同埋即系国内嘅需求有所提升啦。但系佢嗰个增长咧，唔系好似 Nvidia 嗰啲讲紧成即系百分之几十啊，甚至乎倍数嘅增长嘅，而系讲紧即系十零个 percent、二十零个 percent 喺收入增长嘅啫。咁所以两者虽然即系都系向好，但系向好嘅局面有少少唔同。咁同埋对于港股一啲半导体股份嚟讲，或者晶片股嚟讲嘅话，其实佢哋依家累计升出嚟呢个位置咧，大家再去向上憧憬咧，其实就唔系从估值噶啦。反而你话 Nvidia， 即系大家讨论得最多嘅就系话。Nvidia 依家升咗咁多，究竟佢个盈利增长依家属唔属于贵咧？咁样，但系如果你将呢一个问题摆翻喺中芯啊、华虹啊，佢哋就一定系贵嘅，因为佢哋嗰个预测市盈率咧系仲要高啲，最主要系因为佢哋嗰个增长个速度咧，其实就未必配合到佢哋依家升嘅幅度喺度。咁而佢哋依家处理嘅水平咧，市场更加多唔系从估值，而系从嚟紧喺内地方面个应用逐步地推广啦。甚至乎喺技術方面取得突破咧，其實就從呢啲角度出發嘅。咁所以兩者嘅側重點會有少少唔同咯。所以我覺得，就算可能 Nvidia 業績即係表現得比較強勁都好啦，有時就未必可以直接反映住喺即係一啲本港上市嘅芯片股嗰個炒作當中去。咁呢個我諗投資者亦都需要注意啦。
1: 嗯，系啦，咁除咗係我哋即係講嘅一啲芯片股啊，又或者咧係。一啲嘅即系科技类股份啦吓，咁呢个都系一个长线嘅 AI 主题，即系始终我谂大家毋庸置疑啦。咁但系传统嘅股份方面咧，我哋有啲咩可以值得留意咧？嗱，个仓里面始终都唔能够即系净系一味风险高噶。咁啲电信类股份其实可唔可以即系加住咧？
2: 可以啊，电信类股份我觉得依家其实都有一啲即系唔错嘅一啲表现嘅，其实包括三大中资电信商啦，即系近日有少少股价方面嘅异动嘅。咁我觉得咧，其实你睇翻即系今年第一季三大中资电信商嘅业绩咧，其实就按年倒退嘅幅度都几明显下。不过呢一个就真系即系反映住即系市场本身嘅预期，即系因为增值税嘅上调啊，所以对于佢。喺收入方面嗰个即系影响，进而影响佢整体嗰个利润嘅表现喺度。咁我觉得其实增值税呢一个问题咧，即系经历咗第一个季度嘅业绩出咗嚟之后咧，我觉得市场反而嗰个情绪咧就慢慢放松翻，起码大家知道即系唔系不可触摸，而系起码大家知道哦，原来影响嘅幅度系咁样，大家心入边有个底咧，咁我就觉得比较好啲。咁同埋咧，即系中资电信商咧，即系近期啦，即系包括。中电信啊、中移动啊，佢哋都有公布咧，有一啲系商用嘅 token 嘅套餐嘅。咁我觉得呢个就好重要，即系唔系话呢个套餐。

0: 个推出对于佢业务带嚟嘅增长作用有几大，绝对唔系，而系咧呢、這个业务嘅推出咧系有助于投资者或者市场咧去联想同埋憧憬电信行业咧都可以喺依家 AI 高速发展过程当中咧系分一杯羹，呢、這个就好重要啦。因为即系电信企业佢哋嘅业务咧其实就好沉闷嘅，即系过去就移动通讯啦、固网啦，即系近年就一啲产业互联网啦，咁呢啲业务咧，其实就好难令到佢份业绩咧处于高增长定系低增长嘅，相对就比较平稳啲。咁如果嚟紧会有一啲新业务可以即系加强翻一啲新嘅增长元素，令到市场对于未来业绩有个新嘅憧憬的话咧，我就觉得有助于佢哋嘅估值嘅提升嘅。咁所以三大中资电信商咧，我觉得喺目前价位所对应住差唔多都有成五至六厘股息率啦。都可以作为投资者作为一个即系长线嘅收息之选嚟嘅。
1: 咁但系如果即系譬如讲到息高嘅，除咗系电信之外，仲有咩可以拣到咧？即系
0: 我谂除咗我谂除咗电信之外咧，一啲中资金融股亦都可以留意啦。当中内银，我觉得都继续可以作为关注嘅，因为始终内银咧，即系譬如依家睇 A 股，即系上证指数都仲有成4100-4200嘅位置啦。只要内地股市好咧，银行股就唔系特别地差。咁同時，我覺得今年內銀股佢嗰個即係盈利嗰個確定性都幾強下嘅，就唔係話佢增長動力好強，而係個業績咧比較清晰。清晰係指乜嘢呢？即係佢嗰個盈利咧會係比較溫和，或者同舊年差唔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嗰個盈利相對比較確定啦，派息金額亦都相對比較確定啦，亦即係話對應翻個股價嗰個股息收益率唔會有太大變動情況之下咧。收息投資者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堆的了，咁所以內銀股可以繼續留意啦。另外我覺得依家環球股市比較強勁啦，所以國際大型銀行股，譬如好似匯控、渣打，甚至乎友邦保誠嗰啲咧，亦都可以作為投資者作為一個長線收息之選嘅。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Kenny 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翻最新咧，恒指啊跌多咗少少，25605点，咁啊跌咗45点嘅，国指系8559点咧，系跌咗44点，科指4852点跌21点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去到1708亿1300几万啦，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Kenny 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留待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0: 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新股，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正式申请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据报上市估值达到$17,500亿，即超过130,000亿港元。而主席兼行政总裁马斯克誓将成为历来首个身家突破$10,000亿的富豪。梁雪莹报道。
6: 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为 SPCX。 SpaceX 首季收入报46亿9千万美元，经营净亏损42亿8千万美元，经调整后 EBITDA 为11亿3千万美元。上市文件显示 SpaceX 将发行 A 类和 B 类普通股， B 类股投票权是 A 类股的10倍。综合计算马斯克所持 A 类和 B 类股份，他将会拥有超过85%投票权。上市之后，马斯克将担任主席、行政总裁和技术总监。 SpaceX 在2月和马斯克旗下 AI 初创 XAI 合并之后，估值达到12500亿美元。据报 SpaceX 上市估值达到17500亿美元，集资额约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新股。以马斯克持有 SpaceX 约51亿股以及其他期权计，即使 SpaceX 最终市值只有15000亿美元，马斯克都会成为全球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SpaceX 旗下包括三大业务，即是太空、网络连接与人工智能，而包括星链的网络连接业务是最大收入和唯一利润来源，首季贡献69%的收入，并带来11亿9千万美元营业利润，用户数目突破1030万户。至于太空业务就

0: 包括火箭发射，当中已经在星舰火箭投入超过150亿美元。另外 ,SpaceX 在2月和 XAI 合并之后， AI 业务首季亏损高达24亿7千万美元，更加将资本开支推高一倍至101亿美元，其中七成用于 AI 业务。上市文件同时披露马斯克股份奖励方案，市值目标设定15个阶段。当 SpaceX 市值超过75,000亿美元，而在火星建立的永久人类殖民地人口达到100万，马斯克将会获得10亿股。另外，如果 SpaceX 市值接近66,000亿美元，以及建成每年提供100太瓦运算能力的非地球数据中心，它将会获得3亿股。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花多几日等待伊朗消息，但是强调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伊朗就质疑美国正准备寻求新一轮的战争，警告如果伊朗再受袭，战事将会扩大到更大范围。李斯文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说，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愿意等多几日，由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答案。而在与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他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其有意义的事，重申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会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特朗普较早前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理想情况之下希望伤亡人数是最少，但警告不论哪种情况美国都可以做到。他又说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就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韦。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仍然对与美国的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敌人明女暗女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的战争。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如果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大至更大的范围。另外，伊朗近期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列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先同当局协调并获得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军在亚曼湾登上和搜查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运油轮，有关船只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的海上封锁。美军经搜查和指示船员改变航行方向之后予以放行。新城财经台记者李善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台湾赖清德通电话，但是未有透露具体时间。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他说将会同对方对话，亦都会同所有人对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路透报道，自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交并同台湾断交以来，美国总统同台湾的从未有直接对话，特朗普此举可能会引发北京不满。特朗普上星期访华之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并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强调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0: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大陪审团同意以谋杀等罪名起诉94岁古巴前领导人卢耶，涉及古巴在30年前击落人道组织的飞机，造成4人死亡。案发1996年2月，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声称搜寻逃离古巴的偷渡者。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后将飞机击落，机上4人死亡。而卢耶当时是古巴国防部长。法院文件显示，卢耶被控四项谋杀罪、一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罪，以及两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5人被起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批评美方的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是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风，以及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国部队间的协作，强化威慑力，也都有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美6至9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后，相关装置会由鹿屋的基地撤走，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话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去年9月曾经因为美日大规模实战训练，将提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属于首次，当时遭到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另外，由于实际的撤出时间较防卫省方面最初提出的大幅推迟，也都惹起当地市民团体不满，相关装置最后在去年11月完成撤走。天文台凌晨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同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区持续暴雨，多处地方水浸，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早上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多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话，新界北部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提醒市民要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暴雨下，北区多处出现水浸，渠务署派遣9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和清理水浸，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坪斜、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彩源路行人隧道和石岗机场路，全部都已经完成处理。天文台预计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沿岸地区，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宏福苑7座受影响大厦居民今日起第二次返回单位。首3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低层单位居民上楼。有宏泰阁居民说，自宏福苑落成入伙后就在度居住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是缅怀以往的生活点滴，并且同单位道别。他又形容单位损毁较为严重，可以攞返的物品不多。有宏仁阁的居民就希望政府召开业主大会解答居民疑问。对于长远安置方案，他希望原址重建，说政府提出以尺价8000元收购业权，所得的金额难以在市场上再购买单位。政府早前曾经提到，如果没办法将业权完全收购，不排除会立法强制收回业权。他认为政府有恐吓居民之嫌，又说不应该挪用宏福苑火灾援助基金去收购业权。食环署寻日公布，本港有6区的白云烟蚊有蚊气指数超过20%的警戒级别，其中以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46%。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电台节目话，反映区内的白云烟蚊分布已经非常广泛，巡查后发现大围有私人屋苑的地盘同地盘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已经发出检控，亦都有进行针对性同持续性的灭蚊工作。
1: 大圍呢個區，當呢個指數達到40%以上咧，咁我哋嘅同事亦都立即去分析翻啲數據啦，睇睇佢裏邊究竟有一啲乜嘢嘅蚊患較多嘅地方啦。咁我哋其實睇得到有唔同啦嘅場景啦，有私人屋苑啊、屋邨啊、學校啊、公園等等，咁我哋喺裏面做一啲巡查，咁就發現有一啲地盤啊，又或啲屋苑咧裏面咧係有蚊子滋生地咧，咁我哋立即就採取咗檢控行動啦。咁另外亦都就住一啲屋邨嘅管理公司啊，同埋一啲場所咧，如果我哋發現到佢裏面有積水或者可能會引致蚊患咧，咁我哋亦都會發出一啲清除積水嘅通知。

0: 指数。
1: 孔世杰又话：百文烟蚊指数趋势同过往几年都相若，受到气温同埋月亮影响，百文烟蚊每年四至九月会最为活跃，其中四至五月系高峰期。沙田区议员陈坛丹就相信，大围近期嘅蚊子数量增加系区内有较多工程有关，加上工地容易积水，管理公司未及时清理，导致积水成为蚊子滋生嘅蚊床。房屋署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3月底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当中25宗确认成立。房委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话：实名举报执行情况畅顺，认为计划最重要唔系罚人，而系让居民意识到公屋嘅珍贵资源唔好滥用，做到宣传同威慑嘅作用。梁文广喺电台节目上，超过八成嘅举报未能够进一步跟进，主要系由于举报时嘅户口资料唔齐全，或者系牵涉日常投诉。
2: 一啲資訊上面嘅漏咗，或者可能因為其他嘅一啲涉及到日常投訴，例如係啲即係鄰里之間嘅衛生啊、噪音等等，其實透過呢個機制入咗去咧，房署嘅辦事收到咧，佢雖然佢唔會當係濫用公屋咁去查，但佢仍然以一個屋邨管理嘅合理性或者係維護屋邨嘅嗰個日常環境嘅角度，佢繼續去跟進嘅。咁我諗呢部分未必係真係完全屬於濫用，更加重要係因為呢個機制上面頭先提到嘅啲個案全部都係實名嘅。如果講真，如果我係夾硬嚟，我係要即係做一啲报复行为或者真系弄虚作假嘅，我就唔会用实名嘅方式去处理呢件事。
1: 另外，西邻嘅居屋白居易同六字居申请寻日截止，超额认购大约13倍。梁明广话反映资助出售房屋受到夹心阶层欢迎。被问到受重建计划影响嘅超过6000个住户可以优先拣楼，佢话主要影响非核心家庭同单身人士，随住未来兴建更多居屋，有助减少竞争。私隐专员公署过去几个月接获多宗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进行诈骗嘅投诉。私隐专员公署接获24宗投诉以及7宗查询，全部受害人都曾经系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其后就接获自称系零售商嘅职员来电，声称早前购买嘅电器出现问题，并表示可以安排赔偿同更换产品，但系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由于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嘅个人资料同购买详情，部分投诉人因而误信对方，并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金钱损失，由6000几蚊到17000几蚊不等。署方呼吁市民喺接获可疑来电时提高警觉，即使对方能够讲出自己嘅个人资料，亦都务必核实来电者身份，保留通讯记录，并拒绝可疑转账嘅要求，以及留意防骗资讯。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10: 国家情理。
11: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并列六大名著的章回传记。
12: 之前嗰一集咧，我哋就讲到喺嘉庆嘅年代咧，就停晒所有嘅文字狱，咁所以咧好多嘅作品咧就能够出版啦。咁其中有一本咧非常之重要嘅章回小说咧，其实咧就系《儒林外史》。 咁原来呢，我哋而家係好多时都会忘记咗《儒林外史》同埋《聊斋》呢两本书呢，其实都係六大名著之一。我哋经常就会认为中国有四大名著啦，其实呢曾经我哋係会觉得有六大嘅。咁《儒林外史》点解而家好似嗰个重要度冇《红楼梦》啊、《西游记》啊嗰啲咁多呢？咁当中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因为《儒林外史》呢就冇一个单一嘅主角，群戏嚟嘅，而呢一大班嘅主角呢各有自己嘅故事，互相唔系好相连，只不过呢大家中间有少少重叠嘅啫。咁所以呢佢嗰个受欢迎程度呢可能因为呢个缘故呢系少咗一啲。而另外呢，《儒林外史》某程度上呢系讲緊清朝当时嘅一啲事情，就系讲嗰啲人做官啦，同埋啲文人同官方大家嘅一啲嘅矛盾啦。咁而呢部分嘅资料呢就冇我哋之前嗰啲梁山好汉啊，或者去取西经嗰啲故仔呢咁有单一嘅劇情推进。咁所以对于一般嘅读者嚟讲呢，可能就冇咁有趣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详细咁去睇呢，我哋会发现啊，《儒林外史》其实呢就扮自己系明朝，事实上是讲紧清朝当时的官场现象，里面的剧情同埋社会环境是有好多的呼应。
11: 儒林外史的文学水平是怎样体现的呢？
12: 儒林外史一开场就已经令到大家发现它的内容其实讲的东西并非一般的探险那些那么简单的。它其实就真的讲紧人生遇到的问题。开场白是怎样的呢？他就说，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这一句说话已经告诉你当时的人是做什么事。大家如果现在有留意的话，就在我们中学的课本里面，无论是国内、香港、台湾都有其中一段的，就是范进中举。这个故事就是讲当时的人怎样去追求那个功名的。后面还有两句的，就是说及至到手之后未同着立，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他就告诉你，当时的人不是不知道这些这样的名利不是说真的可以很长久，但没有人看得破。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他的作者吴敬梓，他自己本身很多东西都经历过的。第一，他想考官但考不到。第二呢，他曾经屋企很有钱，家人就认为他败家，果然后来又真的败了财富身家。咁就由好有钱变到好穷。咁然之后呢，佢又因为佢自己好穷呢，就写咗呢一本书啦。咁而去到后世，大家对呢一本书嘅形容呢，就係话佢蓄而能偕，远而多讽。其实蓄而能偕即係我哋而家讲一本好睇嘅书或者套好睇嘅电影，就是、令到个读者或者观众呢係笑住咁嚟喊㗎嘛。佢就话咗啲士人呢，其实就冇我哋想象中咁有理想，图嘅都只係名利啫。所以后来阿鲁迅就话，伟大也需要有人懂啊。
0: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沙田第一城39座，中层 D 室，售面积304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455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4967蚊，买家打算为嚟收租。现时呢个单位市值租金14000蚊，租金回报3.7厘，业主喺2012年用260万买入，14年之后转手，最尾赚195万离场，升值7.5倍。五月份到而家，沙田第一城暂时有16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4750蚊。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每日一股朱家明。
1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9华住集团。华住2026年第一季盈利8亿1700万人民币，按年跌 8.61%， 每股盈利2.0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亿711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73%， 预期每股盈利1.73人民币。折算港币1.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4美仙，按年减少 3.32%， 折算港币1.59。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同4月除净高位分别是43.24同埋43.16，近期已经跌穿咗3月除净嘅颈线36.8，双顶形态初步形成。 等去到量度跌幅水平$36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7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3。华住2020年9月上市复上的2023年转型市盈率 18.06 倍至到 29.55 倍股息率1厘16至到1厘9。年特别股息就1厘74至到2厘84 ,2024 年市盈率 19.99 倍至到 33.06 倍股息率3厘61至到5厘97 ,2025 年市盈率 12.68 倍至到21倍股息率4厘25至到7厘03。目标$38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18。以买入价跌 10%， 27止蚀。
1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6: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阿里健康公布三月底为止的年度业绩，其后股价急挫，跌穿4.5的支持位，见今年以来新低。不过有大行认为公司派息有惊喜。美银美林指出，阿里健康的业绩虽然是处于指引范围之内，但是表现略逊于市场预期，显示公司下半年增长放缓。不过美银美林留意到公司派发特别息，举措带来正面惊喜。美银美林又分析，下半年表现放缓主要归因于医疗器械类别的疲软表现，不过药品类别的增长依然快速。又提到公司派发的普通股息和特别息相当于股息率接近5%，形容是信心表现。而花旗就说，阿里健康的毛利率相较于上一个财年的24.3%轻微下降到24%，受惠于旅药和销售与行政开支比率的下降，经营利润率就由4.8%回升到去5.4%。花旗肯定阿里健康的直接销售业务表现是胜过预期，全年收入按年增长14%，去到297亿元，增速亦都有所加快。直接销售业务的付费会员人均消费按年增长超过14%，慢性病用户累计付费人数亦都按年扩大23%，每名用户的平均治疗周期亦都持续延长。花旗亦都留意到天猫医药平台的交易商家数量按年增长26%，去到47,500家，在线交易 SKU 数量按年提升25.8%，医疗健康及数字服务业务收入按年增长7.5%，去到9.5亿200万元。花旗指出，今次是公司在历史上首次实现派息，展现公司对现金生成能力和资本回报的强大信心。花旗对阿里健康评级高风险买入，目标价$9，美银美林目标价$6。大行报告完毕。
16: 即时搏击。
1: 系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呢次会有我 Barry 啦，同埋呢个请嚟呢个资深嘅金融人啦，就系、是、阿 Jason 啦。Hello Jason，
17: 系 Hello 啊，大家好。
1: 系啊，咁啊 Jason 啦，今日见到个股市咧，都系唉，港股真系冇乜表现，冇乜声气咁样啦。咁啊，虽然见到啊市场上啊好多股份啊都系都系有啲唔错嘅表现嘅，但系我哋最中意散户最中意睇住嗰几只咧 BTMX 啊嗰啲表现都唔系话特别之好啊，尤其是即系阿里巴巴。咁样都今日都跌紧咧，最新跌紧3.9%啊！咁啊，见到哇，啲港股科技股咁样洗法啊，真系咪我哋港股真系咁弱势咧？咁样
17: 系好可惜嘅，见到都唔开心。但系港股欠缺咗啲咩咧？就欠缺咗晶片股。
1: 系啊，有噶有噶，我哋有981嗰啲咁样啦，1347嗰啲咯，咁算唔算啊？
17: 但系你占成个市场或者恒指比例，其实都系少。
1: 系我哋唔好睇恒指啦，不如恒指真系，我觉得都应该要大家要放弃睇恒指噶啦。即系恒指，我都成日都话系反映唔到个大市表现咁样嘅。
17: 而且近排有好多資金，我諗啱啱 Bloomberg 都有講過話，上個月四月有大概4000亿已經入咗去 A 股嘛，咁而 A 股真係有好多晶片股嘅，
1: 係，
17: 咁所以我見
1: 咁人哋嗰啲係真係好啲嘅，即係譬如好似嗰啲航母幾啊咁樣，哇炒到興合合咁樣，完全我哋港股係唔覺嘅喎嗰段時間。
17: 是啊，港股其实那时资金已经开始慢慢已经吐出来的了。咁而且资金是开始买返个A 股的可能相关 SPE 啊，就是住宅做晶片工艺的机器啊，或者是买返啲IC design 啊，就先讲航母几啊，或者是 一啲DDR 相關類型嘅股票咯。咁我諗港股唯一真係可以買到你頭先講嘅981啊、1347華虹啊，或者係 ASM Pacific
18: 咁、新上市嗰啲咁嘅詞源啊、token 啊、概念股啊咁樣，咁你又點睇咧？其實有冇得玩下？
17: 我反而覺得如果對翻 theme 嘅話，可能買翻我會比較中意Giga Device 咯，3986
18: 呢啲咁樣嘅，
17: 係啊，
18: 3986咁啊，即係其實即係等於係3986就即係等於呢個兆易創新啊，咁都係啲半導體股啊，最新跌緊 2.2% 最報呢個689蚊嘅。咁啊，如果係咁啊，其實而家個市值都係200多億咁樣啦。咁啊，其實你又會點睇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只公司有咩好處咁樣，或者有咩優點亮點咁樣咧？
17: 其實依間公司係主力做翻 memory 嘅，咁而家就係、
18: 是、哦，咁啊食正食
17: 正咗係 RAM。啊，一啲记忆体啊，或者而家啱 theme 嘅公司，可能你都系相对性，佢就系好似美股嘅 MU 再加嗰只叫做
18: 咁、但系、即系可以食正呢近似嗰啲美股嗰啲概念影子股啦，系咪个技术啊各方面都可能就系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就系可能系叫系一定系冇美股嗰啲 MU 嗰啲咁领先嘅咧？
17: 一定冇啊 ！MU 而家讲紧系做紧 HBM 类型嘅晶片，但系佢反而系可能做翻 DDR，
18: 即系3986咁样。但系 DDR 而家都渴求噶、哦。因为即系听闻啲产能就抢晒去啲 AI 相关啲最领先嘅 RAM 嘅产能啦，咁然之后咧反而啲消费级啦，即系我哋平时打机啊用嗰啲消费级嘅一啲 RAM 啦，嗰啲硬件咧就都系出现一个缺货嘅情况，就系、是、原因就系市场上嗰啲产能咧就去晒啲领先咧，就唔得闲生产，唔得闲招呼我哋啲咁嘅散户啦，咁就变咗咧啊，就可能系咪好似阿 Jason 所讲咧，即系以兆创新咧3986咧，就可能可以享受到咧个市场嗰个一个叫系真空期，定系一个叫系缺失咁样咯，系咪？
17: 咁讲一讲下依间公司点？
18: 系系。咁我哋可能转头翻嚟讲啦，因为个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报埋新闻先啦。
19: 即时搏击。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20: 下昼两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1: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 SPCX。SpaceX 透露首季经营收入报46亿9千万美元，经营净亏损42亿8千万美元，经调整后 EBITDA 系11亿3千万美元，资本开支达到101亿1千万美元，其中人工智能资本开支是77亿2千万美元。 SpaceX 旗下星链拥有大约1030万用户，截至三月底约有9600个卫星在近地轨道上运行。至于旗下 Grok 和 X 等 AI 平台，活跃账户总数超过13亿个。SpaceX 在2月和马斯克旗下的 AI 初创 XAI 合并之后，估值达到12500亿美元。据报 SpaceX 上市估值达到17500亿美元，集资额大约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新股。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个人。公安部话，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侦办一宗跨国贩卖 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天津警方今年二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成功拘捕一个疑犯，而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个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说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本港強積金5月暫時人均賺近3700元。強積金顧問金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個月18號，強積金基金月內平均投資回報 1.1%， 相當於人均賺3682元。當中股票基金回報 1.6%， 混合資產基金回報 1.1%， 固定收益基金虧損 0.1%。 當中以亞洲股票基金回報最好，回報高达到 5.1%， 日本股票基金回报 4.2%， 香港股票基金回报只有 0.2%。 今年以来，强积金基金平均回报 5.3%， 人均赚17424元。金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说，亚洲基金在 AI 产业链支持下持续领先，进一步拉开同其他地区的回报差距，年初至今回报突破20%。上周中美元首峰会未有突破性进展，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快速解封的信心开始动摇，债市已经亮出警号，美日长债孳息率持续上行，反映长期通胀和加息预期升温，需要留意债市压力蔓延至股市。沙田一个男人由单位堕楼死亡，警方拘捕他的太太和他的仔。事发在昨晚近十点，警方接获一个男人报案，说他61岁的爸爸由月明村明耀楼高层单位堕楼，倒卧在大厦对开。救护员到场证实那个男人当场死亡。死者21岁的仔和52岁的太太被捕。据了解，死者和他的仔因为升学开支问题在厨房发生争执，太太随后介入调停，三人在争持期间发生激烈身体碰撞和拉扯，死者在混乱中怀疑失去平衡，意外堕楼，案件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接受调查。运输署话，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往香港和澳门或者内地，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明日到下星期一每日会加开临时列车车次来往西九龙站和指定的内地站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19: 一路理财，
22: 一路理
19: 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9: 一路理财，
22: 一路理财，
19: 一路生活。
2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4: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25: 改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改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2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相互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0: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2: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1: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4: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最新来到25,509点，最新跌141点，跌 0.6%。 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11点，跌62点，跌幅 1.3%。 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520点，跌84点，跌幅接近 1%。 成交金额来到1977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7，跌1.6毫，跌幅 0.6%。 第二位中心国际981，最新报76.6，升1.45，升1.45毫，升幅 1.9%。 腾讯700，最新报440.2，跌15元，跌幅 3.3%。 第四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6.6，跌5.3，跌幅4.4%。第五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97.84，升幅 19.6%。 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7.44，跌幅差不多 1%。 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毫，跌幅 1.3%。 第八位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33.1，升0.3毫，升幅 0.2%。 第九位经纬天地新2477，最新报8.1毫，跌4.1毫，跌幅 83.6%。 第十位中海油883，最新报27.42，跌3.8毫，跌幅 1.4%。
14: 即时搏击，
18: 继续回到嚟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Jason 啦。咁啊 ，Hello Jason 啊，讲到咧，头先一只系啲3986啦，就系只兆易创新啦，咁系做啲 RAM 股啦，但系原来又唔系啲最新兴嘅，即系最领先嘅一啲嘅技术嘅 RAM 嘅产品嚟噶，反而系咧去翻啲消费级啊，即系可能大众会用到嘅 RAM 嘅产品啦。哦，咁呢啲股份啊，我哋如果要睇佢个市值啊、估值啊咁样，应该系用咩去估咧？系用市盈率啦，定系嗰啲市销率，定系哇而家可以用到市梦率去估咧？
17: 咁相信都，但系通常都系用 P/E 嚟睇嘅，
18: 都系用啲好理性嘅估值方式。
17: 咁而但系都会有啲人都会选择用 P/S， 都系 price per sale 去睇。咁如果系 price per sale 嘅话，而家 AH 嘅兆易创新系大概30-40倍左右，
18: 30-40倍 P/E。P.S. 已经是30-40倍啊，
17: 系啦，
18: 哇，都唔平噶，
17: 系啊，唔平啊。咁如果你睇翻佢 forward P/E 嘅话，有 美資大行嘅話就大概睇佢大概四廿幾倍左右啦。
18: 係，我睇翻佢嗰個上市價啦，原來係162蚊喎，喺今年一月份上市喎。哇，咁而家現價都升咗成四倍左右嘅喎。
17: 係啊，因為其實都係參考翻美股 MU 啦，其實佢過去都差唔多升咗個。
18: 啊跟正翻先，升咗三倍啊，升咗三倍啊，系啦 ，MU 咁嘅情况
17: ，MU 都升咗140% 左右啦。
18: 咁、
17: 哦、然后
18: 咁个龙头贵啊，啲龙尾股都贵翻啲喎。
17: 都升咗，我谂都有四倍，超过四倍啦。
18: 系
17: 啦，

0: 得好誇張，升咗大概120%。
1: 哇，120%，
0: 超過咗120%。
1: 因為其實啲 RAM 升到咁勁咧，連啲手指都貴咗好多啊！係真係，即係都唔係話講少啊，係連啲我哋日常用開嘅一啲記憶體產品都俾人搶貴曬。
0: 係，而且我諗相信有外資大行都預測，可能嚟緊仲要升多30%。
1: 哇！再升多30%喎，高位升30%喎，唔係低位升上嚟30%啊。
0: 係。
1: 咁就變咗咁啊！而家一個問題啦，所以我成日都懷疑一樣嘢，咁會唔會話哇啲 RAM 喺咁嘅情況之下，真係拖慢咗嗰啲咁嘅 AI 嘅一個叫係投基建嘅投資嘅步伐咧咁啊？
0: 其實而家大家最驚就係首先你所講，再加埋而家可能有個通脹嘅危機。係
1: 咯。
0: 咁變咗嚟緊，可能如果投資額如果唔增加嘅話，咁你可以買到嘅可能晶片啊，或者你嘅設備可能少咗，從
1: 係縮水啦，
0: 縮水啦，就開始。咁而家大家係之前而家個 market 係有依樣嘅擔心喺度，
1: 即係同埋而家即係學你話齋啦，嚟緊再升三成喎，咁佢哋唔係再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可能一路起緊咁樣，一路條數咧又唔知點樣要泵上去咁樣，就好似我哋香港啲工程咁樣啦，不斷咁去要加 budget 啦。
0: 系噶，大家都好惊呢样嘢。咁如果你睇翻最近上个礼拜出翻嚟嗰个PPI 或者 CPI， 其实已经系、个升幅已经过咗好多人嗰个预测嘅。你见到上个礼拜嘅 CPI 个通胀数据已经超过3噶啦，而且有好多唔同嘅联储委员出嚟嚟紧可能。有機會要加翻息添，
1: 係啊！而家個加息預期真係越嚟越高啊！即係亦都大家對，即係雖然啦，之前大家喺度話質疑緊啊，到底個新聯儲嗰個主席咧上咗台之後咧，會唔會係即係出現一個不問價減咧咁樣？即係唔理個市場環境因素係點啦，總之我要減息咁樣。但係而家睇落嚟嗰個情況就係咧，佢冇可能做到呢個動作，會唔會係咧？
0: 我相信佢都未必有呢個可能，因為
1: 冇咁嘅勇氣啊！
0: 冇呢个勇气啊！一嚟，而且系大家都已经开始预期，如果啲油继续 keep 住喺呢个 level，
1: 系百几蚊
0: 到，百几蚊一桶。而且第二样嘢就系 AI 制造出嚟嘅通胀，大家都系你讲紧 data center 电啊、水啊、utility 都系跟住俾人抢
1: 高晒。你都
0: 讲
1: 咗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就系、是、个电啊！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 RAM 唔用咪唔用咯，系咪先？即系个手机咁咪最多迟咗一两年买咁样咯。咁你都可以当系用多一两年就当系悭翻个成本啦。你电脑最多都系迟更新啫。咁但系你电系冇得唔用噶嘛？而即系学阿 Jason 话斋，电嚟紧都系会俾啲 AI 嘅一啲项目啊，或者数据中心去抢贵嘅地方嚟嘅，
0: 系啊，咁你变咗而家喺呢个情况之下，如果所有价格啊或者系 inflation 继续去上升嘅话，我相信可能嚟紧其他嗰啲data center 嘅供应商可能都会减慢速度，大家可能会想睇清楚究竟后面系点样，再围翻条数点样做咧？
1: 系啊，咁即系其实而家佢哋因为而家好多嘅公司啦，尤其是我哋港股呢班最熟悉噶啦，就系、是、因为咧好似阿里巴巴咁样啦，就俾虽然我以盤面上咧見到牌面個消息咧，就係俾阿段永平沽貨咁樣啦，沽清咗持股啦。咁但係其實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隱憂咧，就係咧佢嘅燒錢嘅情況啊。即係大家都喺度不斷咁預估到阿里巴巴到底係諗住燒幾多錢啊咁樣，甚至乎其實騰訊啊或者百度啊咁，大家都喺度驚緊個燒錢嘅情況喎。
0: 系啊，咁你见到嚟緊大陆呢啲 platform 啦，阿里巴巴或者腾讯、百度呢啲，佢都系要继续去增加佢投资额去 invest 喺嘅 AI 相关嘅 data center， 咁变咗佢哋手头上嘅子弹又越嚟越缩啦，但佢嘅旧业务又冇去增长，
1: 系
0: 咁变咗投资者会有个问号出嚟，就系、是、咦条数好似唔系好围到，
1: 系咯。
0: 咁所以我相信嚟緊呢啲股票会比较上会落后个。
1: 哎呀，即係咁喺纯粹用即係呢个咁嘅分析嚟讲，或者我哋又睇返好似譬如9988咁样呢啲嘅走势嘅时候，会唔会话出现一个再穿返个底嘅情况呢？即係或者甚至乎其他唔好讲而家暂时。

0: 表現得比較差嘅一隻9988啦。其實其他好似只700咁樣，之前個走勢咧都叫係好似係浪到喺呢個差唔多450嘅關口位咁樣嘅，但係而家咧又去翻去440咁樣咯。咁啊，即係會唔會話有機會穿底咧？
1: 我諗而家大家會擔心嘅就係佢舊嘅業務，佢哋已經唔係一個高嘅增長股票啦。咁以前佢可能騰訊就遊戲啊，或者係 WeChat 啊，可以係一個帶動公司高增長嘅業務嚟嘅。但係去到而家，我諗高增長率已經去開始 normalize， 咁變咗佢哋
0: 冇曬衝勁，
1: 係啦。投資者要俾一個高 PE 俾呢啲公司，難度係高嘅。咁同埋佢而家又要開始燒錢去做一啲 AI 相關嘅嘢。咁係相當吃力啲囉。
0: 係啦，咁啊好啦，咁呢節暫時傾到咁多先，轉報埋新聞，下次返嚟呢再講其他話題啊。即時搏擊，
2: 下晝2:18。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即时搏击，
0: 翻嚟即市搏击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Jason 同大家喺度分析港股嘅大市情况嘅。咁头先同阿 Jason 咧去讨论完咧啲叫做芯片股啦，再去论到落咧嗰啲传统嘅科技股方面啦。咁啊，不如都想问下 Jason 啦。咁其实个油价咧，大家预期咧未来都系好贵好贵啦，甚至乎而家暂时见唔到个油价嘅回落嘅空间啦。但系去翻睇翻我哋啲港股嘅油股嘅时候咧，去到呢啲位系咪已经系反映咗一啲叫系高油价嘅预期喺晒入边咧？咁其实如果去睇啲香港嘅油股嘅时候，有啲咩因素我哋要关注翻咧？
1: 如果对中海油或者中石油呢啲系大型嘅石油公司嘅话，我相信个油价唔多唔少都会影响到佢嘅。咁我之前都睇过某啲大行都有估过，今年如果真系，如果仲未嗰、那個海峽，如果仲未伊朗係
0: 未通翻，
1: 未通翻嘅話，咁油價係有機會去到120去至130美
0: 金。120-130。
1: 咁變咗，如果喺依啲價格嘅話，係會對大型油企會有利，因為佢哋嘅產油嗰個成本係大概以我所知係都係低嘅，係大概喺60-70水平。
0: 咁啊，相對於中東係

0: 大概咩水平呢？
1: 中东就
0: 好平㗎啦。
1: 係啦，咁但我冇研究过中东油企嗰啲成本啦。但係如果对，因为始终中国佢嘅产油唔係多嘅，佢都係依靠俄罗斯或者係中东。
0: 係啊，佢自己都唔够用嘅，都係一定要喺海外嗰度或者外地嘅啦，去搵返啲油啊，油天然气啊咁样入嚟啦。咁然之后，但係而家呢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就係、是、啊，咁其实伊朗咧好多平油系运去中国噶嘛，呢个大家都众所周知嘅一个情况啦。咁嚟紧伊朗啲平油啊，可能会变相系暴露咗喺阳光底下去销售噶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会唔会以前啲平油就不复再咁样咧？啊，嚟紧就可能会变咗正常嘅油价咁样卖翻俾中国咧？
1: 我谂要真系要睇翻嚟紧，
0: 倾唔倾得掂？
1: 倾唔倾得掂啦？咁同埋嗰个海峡系关闭几耐？因为始终全球我谂，好似据我所知系有超过两成嘅石油都系靠呢个海峡去运输。
0: 呢样嘢就真系好难估啦。因为咧，而家咧有个叫美国总统特朗普嘅人啦，就是、不断咁去估啦。哦，好快会通翻噶啦。但系咧，佢成日都抛出嗰啲支票咧，都系好空头嘅。咁然之后，而家啲支票咧都冇乜实。验过咁样，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去估咧实在难以估计。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油价就算出现翻嗰、那个海峡通翻啦，咁其中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市场预期个高油价咧，就算系之后咧都好难回落翻。
1: 我睇翻报告，如果真系通，就算而我谂最七月到，如果就算通翻嘅话，咁年尾嗰个油价都系过百蚊，因为始终
0: 过百蚊嚟嘅，系 啊，
1: 因为始终石油，我哋而家今年到而家，其实我哋石油全球嘅石油库存系冇增加过，系。相对性系其实
0: 同埋之前欧盟嗰度炸咗一炸，即系唔系炸咗，系放咗一炸油去市场嗰度去支撑个市场个供应噶嘛。
1: 系，咁变咗而家石油会这个会比较系重要嘅因素咯。如果唔要睇翻嚟紧石油系咪真系可以喺中东嗰度运翻出嚟？
0: 系啊。咁啊，系咯，即系如果佢就算佢可以喺中东嗰度运翻出嚟，咁样其实正如你头先所讲，七月运到出嚟都系一个比较乐观嘅预期嚟嘅。
1: 系啦，咁呢个系比较乐观嘅，咁都有消息讲紧，其实阿联酋或者其他中东国家已经喺度起紧一条新嘅管道，想绕过嗰个海峡运去另外一个港口卖出嚟，但系嗰个 project 都讲紧要2027年打后先可以做到。
0: 2027年打后，即系可能要成年几嘅时间去兴建，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你起完出嚟会唔会又出现一个俾人炸嘅情况咧？
1: 呢、这个真系好难讲，
0: 系啦，都同埋而家成日都要谂一个问题，就系呢个因素到底系一个中期啊、长期啊，定系短期嘅因素嘛？因为而家美伊战争咧，原本大家预期系一个短期嘅因素咧，就变咗一个中长期嘅因素啦。即系大家起码去到今时今日啊，冇一个人可以估到几时去完结啦。咁就变咗个油价咧，永远就系好似有班炒家可以不断咁去炒高炒低咁样咯。
1: 咁其实系讲得啱嘅。我哋之前我都睇到有好多而家系 retail 层面，可能系基本普通投资者已经冲咗去油市买石油嗰啲 future。咁你见到其实油价呢几轮都系讲紧 WTI 啊，或者布兰特期油期货，其实系你见到佢嘅波幅系好大嘅，一日可能。一讲紧105蚊，然后第二日可能有好消息又跌翻破百，去翻90几蚊。
0: 咁啲金融市场嗰啲鲨鱼咧，不断喺度搵食啊。
1: 同埋以前冇做 hedging 嗰啲，可能航空公司啊或者相关企业嘅，都因为惊油价嘅波幅，都麻木咗冲咗入去市场里面，增加咗个波动性。
0: 系啊。咁而家出现个问题就系、是、咁即系如果系落翻呢个咁呢啲用家嘅公司嘅层面，即系正如你话斋，佢做咗个 hedging 之后，喂，咁其实系会唔会话又出现一个潜在嘅危机咁样咧？
1: 我谂危机就未必有嘅，但系会相信我谂波幅会比较大啲，而且
0: 即系令到个油石油嗰个价格个波幅再更加大啲。
1: 系啦。

0: 因为个市场嘅参与者或者叫系市场嗰、那个啊啲资金啊，去不断咁去增加嘅时候，令到嗰、那个而家尤其是啦，即系好多短炒嘅资金入晒场嘅时候啦，因为本身个石油个市场都唔系话真系大家炒到咁狼啊嘛，而家好似好多都系啲唔系以前玩开嘅资金都继续扑咗入去咁样。
1: 系啊，咁就是会揈高揈低咯，因为有啲仓位可能会系 force sell 啊，或者系爆仓啊咁样，你变咗系真系会揈上揈落。
0: 咁、啊、但係佢哋嗰啲杠杆唔会好大㗎咋嘛，即係定係会係超乎我哋想象嘅一啲杠杆呢，可能係讲緊几多倍咁样呢？
1: 我諗杠杆暂时安全嘅，
0: 暂时都唔係话好恐慌，
1: 好恐怖嘅，但係因为太多唔係话真係经验丰富嘅人冲入去，咁、变咗波幅係会大。
0: 即係其实呢，我哋啲平时玩开股票嘅散户啦，咁样即係嗰个叫係可能一日波幅啊，即係可能美股近年係多啲个波幅大啲啦，咁样可能一日十几二十 percent 都係好合理嘅。但係有个市场呢，期货嘅市场个波幅係可以讲到好恐怖㗎。啊，即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大家要谂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即系会唔会话系即系投资少啲去呢啲咁嘅参与呢少啲参与呢啲咁嘅动作啦？因为始终咧个市场你唔熟悉嘅时候咧，你一次过唔小心咧将嚿钱咧放大咗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咧去影响咗你啊，可能出现一个比较重伤嘅情况咯。咁好啦，咁而家呢一节咧就真系可以啊报埋新闻咧，然之后翻嚟休息，我哋休息一下咧，翻嚟再去同大家讨论下一个话题啦。
2: 即时搏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警方广安处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前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政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藐视，或者对其离叛。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这名男子。广东昨日到今朝早，全省695个镇街遭遇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在开平和恩平市停工停课。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全省目前累计疏散危险区域民众超过5500人，近120条客运航线停航，涉及280艘船。广东省气象部门话，广东多地早上降暴雨，到早上的8点，全省24小时内平均雨量 48.5 毫米，其中阳江阳春市河口镇的雨量达到770毫米，江门恩平市恩城街道雨量625毫米。而近期全省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提高防灾意识。另外，中央气象台报，除了广东之外，广西以至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预计今日到星期六，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将会影响中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人。公安部话，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侦办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案件。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线报，成功拘捕一名疑犯，而美方早前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名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话，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

0: 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战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都访问平壤，相关的团队通常是会在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说，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着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沙田一名男子由单位堕楼死亡，警方拘捕他的妻子和儿子。事发在昨晚近十点，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61岁的父亲由月明村明耀楼高层单位堕楼，倒卧在大厦对开。救护员到场后证实男子当场死亡，死者21岁的儿子和52岁的妻子被捕。据了解，死者和儿子因为升学问题在厨房发生争执，妻子随后介入调停，三人争执期间发生剧烈的身体碰撞和拉扯，死者混乱中怀疑失去平衡，意外堕楼。案件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本港强积金5月暂时人均赚接近3700元。强积金顾问金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8号，强积金基金月内平均投资回报 1.1%， 相当于人均赚3682元。当中股票基金回报有 1.6%， 混合资产基金回报 1.1%， 固定收益基金亏损 0.1%。当中以亚洲股票基金回报最好，回报达到 5.1%， 日本股票基金回报有 4.2%， 而香港股票基金回报只有 0.2%。 今年以来，强积金基金平均回报有 5.3%， 人均赚超过17000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7: 陈伯早两年退了休，现在又出回来做事了。
8: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7: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8: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7: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9: 哇，美琪真是正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10: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不是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是睇紧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1: 今天我又赚了啦，
12: 你睇。
10: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3: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平又抵呢。
14: 要有平又抵，真是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报25,461点，跌189点，跌幅0.7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96点，跌76点，跌幅1.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5,507点，8,507点，跌98点，跌幅1.1%。成交金额去到2,201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7，跌1.6毫，跌幅 0.6%。 腾讯700最新报440.06，跌14.6，跌幅 3.2%。 中心国际981最新报75.45，升3毫子，升幅 0.4%。 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6.7，跌5.2，跌幅 3.9%。 第五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96.6，升14.78，升幅 18.1%。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7.4，跌9.2毫子，跌幅 1%。 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02毫子，跌 1.4%。 第八位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31.4，跌 1.4%， 跌幅 1.1%。 第九位经纬天地2477最新报8.1毫子，跌幅 83.6%。 第十位中海油883最新报27.38，跌幅4.2毫子，跌4.2毫子，跌幅 1.5%。
0: 即时搏击，
1: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Jason 啦。喂 ，Jason， 我终于可以问到呢一个咧，我好想问嘅问题啦，就系 Nvidia 个业绩咧，你到底点睇咧？因为其实而家市场上咧，就话佢个业绩咧都算系胜预期啦。咁啊，交出嚟咧，第二季嗰条数咧都符合市场预期嘅中位数嘅水平噶。咁到底点解喺盘后咧 Nvidia 要下跌咧？
2: 系咯，睇翻第一季佢收入其实系好过个 market expect 嘅中位数嘅，
1: 系啊，
2: 而且 EPS 都有一个较大嘅升幅。咁最特别就系佢哋会嚟紧会有800亿，系咯，同埋股息会增加到0.25，但系呢啲嘢好坦白讲。个 market 系 expect 你系合格噶嘛？呢啲系基本要求，
1: 即系达到预期就只系基本要求啫。
2: 系啦，你冇啲好 outstanding 嘅嘢，你系优才生嚟噶嘛？咁你优才生冇唔系攞101分，唔系攞102分，啲人就当你合格
1: 咯。点解成日都要即系大家系咪嗰个预期系一定要偏 set 到咁高先得咧？咁样即系你如果系咁样，你不如预期我吓、去到吓900亿啦，好唔好啊？即系出年。
2: 咁而且大家我谂已经 expect 佢系市场嘅垄断龙头者嚟噶嘛，
1: 系啊，
2: 咁而且大家都开始惊，咦，你系下次会唔会交到定交唔到？你嚟紧又有其他竞争对手，有 Google 嘅 TPU。咁然后又有 AMD， 又有 Intel， 又加埋而啱啱有隻新嘅上市嘅晶片，嗰叫 Coriptics， 系啱啱上咗。咁你
1: 哇咁多对手啊！
2: 咁多对手得唔得噶？做唔做到噶？交唔交到功课噶？
1: 系咯，咁其实而家市场上咁到底系咪一件好事咧？即系因为其实之前好似市场上忘记咗芯片股净系得一只 Nvidia 咁样，咁然之后咧升到天咁高啦，几万亿市值啦，咁而家去到呢个时候，突然之间市场醒觉，原来市场上仲有好多选择噶，即系个投资市场啊。

0: 正如你头先话斋，又有呢个 TPU 啦，然之后又有啲 Intel 啊、AMD 啊，咁另外就有只新上市 Coropic 咁样啦。咁啊，咁到底啲资金叫系分散咗咁样，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即系好似冇咁嗰个感觉，就系一旦叫系 Nvidia 一出事咁样，就大家好似好惊啊嘛。Nvidia 出事就好似成个嘅 AI 牛咧，就好似玩完咗啦咁样。但系而家好似唔系，即系Nvidia 咧，即系就算下跌都好啦，其他股份都好似有得升咁样。
1: 咁作为龙头股 ，Nvidia 梗系有佢嘅重要啦。咁市场都会好留意佢出嚟嘅业绩。咁而且佢都系比一只比较 crowded 嘅股票嚟嘅。
0: 系啊。
1: 咁我谂分散咗系因为大家都明白，做 AI center 可能真系唔止 GPU 噶嘛，咁可能用其他芯片，可能 CPU 啊，咁可能平啲选择用翻 Google 嘅 TPU， 咁 Google 都最之前都同AVGO Broadcom 去合作去开一啲自己嘅芯片，咁最近佢都同 Blackstone 去成立一间合资嘅公司，咁而且会佢嘅 data center 佢嘅 compute 都会用佢嚟紧嘅 TPU， 咁变咗大家会觉得，咦？呢、这个其实个市场有好多选择，唔需要真系特定要用 GPU， 用 Nvidia 嘅芯片，而且 Nvidia 嘅芯片系供不应求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而且
0: 想买都买唔到，
1: 买唔到，咁我咪用下其他有 alternative 嘅选择咯。
0: 系咯，咁咪变咗系咪即系大家当大家发现咗个选择多咗嘅时候，即系我哋以之前讲到Nvidia 嗰个 GPU 嘅市占率系 95% 啊嘛，咁但系原来个市场个要用嚟计 AI 嘅呢条数嗰啲芯片咧，就唔系净系 Nvidia 嗰只 GPU 嘅，原来好似学你话斋 TPU 又用得啊 ，CPU 又可以帮到手啊，又令到你唔使用咁多 GPU 啊，咁样就变咗系咪？啲資金開始喺度調整緊成個嘅自己對於呢個 AI 芯片嘅投資一個佔比咁樣咧，
1: 係啊，冇錯嘅。我見到最近係資金係流多咗去 Broadcom， 某程度上係因為 Google 同埋Broadcom 嘅合作做 TPU 啦，咁係分薄咗一啲嘅，而且係見到有陸陸續續都有其他嘅芯片公司，之前係 startup 嚟都開始出嚟去分一杯羹咁樣，
0: 係
1: 咁變咗，我諗係咯，而家係多咗對投資者對呢個 market 係多咗唔同嘅選擇，大家都會想而家係用最平嘅成本，咁況且而家中國都唔會用 Nvidia 嘅芯片啦，咁佢都会去买华为啊，或者系其他可能航母几啊、类推嘅芯片去，咁变咗我哋之前可能 expect 佢真系龙头嘅，而家就慢慢个 market share
0: 头先讲紧 95%， 但系原来唔系需要净系 GPU 喎，哇！其他嗰啲即系我唔用呢个 GPU， 用其他产品可以取代到。正如但系其实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华为嘅时候啦，我啱啱见到单新闻咧，就系咧Nvidia 个老板黄仁勋啦，咁样就出嚟话咧，其实中国嘅市场咧，佢哋都差唔多俾晒系华为噶啦。咁变咗，其实我又谂到一个问题，就系中国嘅呢个叫系芯片嘅产能啦，之前就好似大家就觉得佢啲产能好似冇咁好啊，出嚟佢只 product 啊，叫系七纳米咁样，大家好似唔系好满意咁样啦。而家变咗，哇个需求咁大嘅时候咧，好似一啲叫系相对落后嘅产能都开始成为咗一个叫系受惠嘅对象啊，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嘅嗰只3986啦，兆易创新啦，咁样咁都会系一个做紧一啲叫系相对于而家最领先嗰啲叫系记忆体嘅时候咧，都系一啲比较落后嘅产品啦，即系好老实讲嘅就系原来啲落后嘅产品而家都有个加价嘅空间，好似。
1: 系啊，咁头先都讲过DDR4 同埋 DDR5 都有一个大嘅嚟緊都会可能有大嘅价格调整啦，因为始终个产能系仲未真系其他厂商都未开始去扩大佢嘅产能之下，咁嚟緊嗰个售价有机会可能上升20%至30%啦，呢个系根据返之前 TrendForce 嘅 market

0: 嘅統計嘅。咁嚟緊我諗最重要係究竟 RAM 嗰個產能有冇機會真係可以增加？好似我哋而家成日見到 SK Hynix 啊，或者 Samsung 都升，不停創新高。咁嗰啲價格可唔可以 keep 住咧？咁最近我哋都見到佢哋出嚟嘅業績係SK Hynix 為主啦，佢都升咗幾倍、幾何級咁樣去升。咁而且佢哋出嚟都開始有信心，係話會開始慢慢去擴大佢嘅產能嘅。
1: 嗯。
0: 咁你見到even 美國MU 啊或者 SanDisk 出嚟出業績，都management 都俾到一啲好好嘅 guidance， 都覺得嚟緊個價係可以維持到或者有一個可觀嘅升幅。咁變咗個投資者對於依啲公司去認可以俾一個高啲嘅 valuation， 一個高嘅 PE， 而且嚟緊 forward PE 可能係個增長率其實可能係講將來係講緊單位數。
1: 哇，单位数啊，
0: 系因为 given that 嚟紧嗰个，
1: 因为佢哋上调得太犀利啦，
0: 上调得太犀利。
1: 哦，但系我哋之前咧讨论嘅时候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哇，原来咧呢啲公司咧系嗰个生意实在太好啊！佢哋当佢哋入货嘅时候咧，就发现咧我哋唔够钱入货。呢个真系我真系喺做咁耐财经啦，都系未见过出现一个咁嘅情况，就系、是、哇，生意好到冇钱入货咧。即系呢个情况系都冇乜印象喺其他行业身上面见到过。咁而家呢啲咁嘅芯片就需要出现一个问题，就系、是、要借钱去入货啦。咁但系又有一个好处，但系因为佢哋借钱，虽然话就系借钱入货啫，但系佢哋手头上揸住个订单去入货啊嘛，就变相佢哋有数围咧，就系咧佢哋借呢嚿钱咧系一定有去向啊，就唔系咧借完嚿钱翻嚟咧系唔知做乜啊。咁好啦，咁呢节时间差唔多咧。我哋要休息一下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即时搏击嘅。
2: 即时搏击，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4: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喺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謝客户的信任，驅使我們精益求精，致力成為客户的終身理財夥伴。
2: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5: 時光醞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即时搏击，
6: 稳得正。
9: 好，嚟到呢节嘅即时搏击啊，咁样一节即时搏击啊，咁啊，除咗有我 Vicky 稳得正喺度之外咧，仲有请到咧 Tom Sir 谭志强喺度啊 ，Tom Sir 你好啊，
10: 你好，大家好。
9: 喂 ，Tom Sir， 哇，呢排个市好波动下啦，咁啊，即系尤其是特朗普啊，跳出又跳入，跟住中东危机等等啦。喂，以你40年嘅银行经验之余咧，仲有黄金、外汇、股票等等都好熟行噶嘛。喂，咁样样点样睇个市况同埋点样应对先？
10: 系呢个市况，如果讲一般嘅炒家咧，其实几开心嘅，但系对一般嘅投资者咧就比较担心嘅，因为个浪咧又高又低咁样，其实系讲真句就冇露足嘅。咁我哋需要一套技巧咧，点样跟翻去个势咧？就系浪高要沽货，浪低要入货。咁我哋就真系要学啲嘢先可以处理到今次个浪嘅。
9: 喂，但系呢个浪。

0: 即系都几复杂下咁，但系点应该，譬如有啲咩工具啊，甚至咩技术等等咧，去应对咧？
1: 系坊间就好多工具嘅，譬如话分析工具有移动平均线啦，玻璃加通道啦 ，RSI 啦，甚至MACD 嗰都有嘅。但系就要睇翻个跟翻个浪嚟讲咧，揾啲最准嗰啲咧，即系要真系要花啲心思去学到啲更贴士嘅，就系需要时间啦。
0: 嗯，咁譬如有啲咩嘅嘢可以学习到啊？
1: 嗱，而家就大部分人用就移动平均线嘅，其实移动平均线都几有效嘅，同埋加埋个阴阳烛啦，阴阳烛就始终就系实买实数，咁啊见冇加任何嘅data 入去，咁所以变咗就系佢成交就出到个数俾你大家睇，咁啊比较均真啲嘅。
0: 咁但系咪喂就系啲阴阳烛啊技术分析系咪就系即系某一个地方即系股票用到，其他地方用唔到噶？
1: 阴阳烛就世界通行嘅，你任何嘅，譬如话外汇啊、黄金啊，甚至乎股票啊，咁都有阴阳烛出到嘅 data。总之你有个 data 出到俾阴阳烛咧，就可以睇到个市嘅走势嘅。其实最紧要咧睇翻个趋势性。
0: 嗯，哇！咁但系呢样嘢，即系好多人都唔识噶嘛，咁有咩办法？点样学咧？
1: 我好简单啦，上我 Tom Sir 我个课程啦，我个课程就喺嚟紧今个月5月30号星期六喺富豪酒店就有个课程啊，教识大家点样做睇翻个阴阳烛同埋个股票走势，特别处理个强积金都几有效噶。
0: 嗯，哇！但系点解强积金都有效啊 ，Tom Sir？
1: 嗱，因为我哋咧近期就研究咗强积金咧，因为好多朋友仔甚至乎啲听众咧都。长揸个强积金咧都系负数多嘅，甚至乎都系个进利润唔系太高。但我哋揾到个方法咧，就教大家咧去配置啦，唔好讲话炒卖强积金啦。我哋就点配置个强积金，令到个强积金转换得咧有高利润回报啦。
0: 系啊，咁我都听讲你啲学生其实个回报都好 OK 下
1: 嘅。系啊，即系我哋呢个课程已经搞到第六届噶啦，即系计埋呢次系第七届噶啦。咁第七届嚟讲咧，对上嗰届啦，譬如话2025年啦，旧年最突出有个学生就6月份咁啊上堂嗰阵时就话佢自己咧做咗25年工啦，都有44万增长嘅，即系利润嘅个强积金，佢都相当满意嘅。咁但系都想嚟学下我哋个技巧，系咪真系可以再提升高啲咧？咁样
0: 系啊。咁但系 Tom Sir 即系喺呢个风高浪急之后，其实点样运用个强积金，点样样去调教翻呢样嘢？
1: 嗱，我哋首先咧要明白强积金咧个类型先，因为强积金有几只类型，譬如话高风险投资啦、中风险啦，甚至乎低风险嘅。咁我哋就要理解个强积金，你哋系配置咗落去边只强积金度？譬如话好多朋友仔系每个月供款嘅供紧个高风险强积金，例如系股票基金啦。咁高风险大部分都股票基金嚟噶，有世界性啊、环球性啊、地区性或者亚洲啊、中港咁样。咁可能佢供咗唔理嗱，譬如话你买美洲基金咁讲，其实佢一路升紧上嚟嘅，其实几好回报喎。但你唔理嗰阵时咧，唔喺高位换出嚟咧，咁就如果当个美洲基金或者美股突然间急跌嗰阵时咧，就个利润就会减低啦。甚至乎因为咧强积金里边有个管理费嘅，咁每年都要俾个管理费嘅。但有啲人又误解咗，每次转换基金使唔使有个叫做交易征费啊，或者系佣金咧，就其实系冇嘅。即系你转唔转都好咧，都收管理费，就唔收个交易费嘅。咁所以变咗，既然我哋有个强积金喺度，亦都唔需要收嗰个交易费嘅。点解我哋唔去见高位去卖走咗去，摆翻落去保守基金？保守基金就等于一个定期嚟保存翻你个利润咯。
0: 系啊，系咪即系啲人又觉得成日都觉得喂，你一买一卖，其实好似股票咁要收交易费，喂，其实唔系噶。
1: 系啊，即系而家强积金咧就冇收交易费嘅，一买一卖就唔收交易费，但系每日都收你个管理费。咁所以变咗咧，你唔喐就收，喐都收嘅。咁变咗，我如果摆咗落去保守基金度，譬如话我哋假设个年期就每年有1% 利润的话咧，其实佢收管理费都唔平噶，系0.83% 噶，大部分都。咁即系实际上你所赚嘅利润咧，都俾翻晒管理费交翻出去嘅啫。
0: 系啊，其实有好多人咧个强积金咧，其实嗰嚿钱都好大噶，你唔管你、啊，其实就自己惨啲啊。
1: 嗱，据近期一间好大嘅强积金公司研究过，近20年咧，一般投资者即系供强积金嚟讲咧，系平均个数值咧大约都有80几万、90万嘅，即系如果阁下你入咗个强积金户口里边查到出嚟系如果冇呢个数咧，就要检讨下我哋需唔需要真系重新再配置或者系转换啦。
0: 係啊，其實有每一樣嘢都要學習啊。

0: 其实所以咧，其实点样学习管理强积金都好重要噶，系嘛？
1: 系噶，因为而家最大部分人误解咗强积金，梗系退休先管理啦。其实呢个 concept 系错嘅。我哋其实咧，当入职嗰阵时候开始要管理个强积金。我哋系好多例子咧，譬如我啱啱有啲大学生出咗嚟做咗六七年嘢之后咧，其实个强积金咧都有翻咁上下嘅数额噶。咁你唔管理嗰阵时咧，佢有阵时就出现负数嘅。但系你如果系管理得好咧，其实咧，我哋成日讲话利润可观啊、嗯。就如果唔管理咧，就系风险可高。因为咧，如果你唔理咧，佢有机会跌翻出嚟咧，有30几个 percent 啊，甚至乎一半系输出嚟嘅。咁我有个学生嘅例子就系咁啦。佢未学之前，佢就话输30个 percent 嘅，学咗大约半年到，佢话赢翻30个 percent 都唔单止系赢到系40几个 percent 嘅。咁就证明到，如果你管理得好咧，强积金系可以致富嘅。
0: 系啊，所以嚟讲，即系大家各个强积金也好，同埋有好多嘢咧喺人生上面咧都要不断咁去学习啦。
1: 系啊，所以变咗其实嗱，强积金又一样啦，或者我哋呢个课堂教埋个策略或者个技术咧，其实系摆埋落去股票用，都一模一样嘅。咁、其实就强积金学到。股票又学到，其实一技傍身就终身受用嘅。
0: 系啊，所以咧就以 Tom Sir 啦咁多嘅银行经验啊嘛，同埋咧即系喺黄金外汇市场同股票经验咧，咁啊可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呢个课程啦。咁啊，我哋呢个课程咧系就个名咧就系、一生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嘅，咁时间咧就喺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昼4点，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咧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咁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咁啊可以去到新城网站嘅或者新城手机 app 咧留意啊，或者查询咧就可以经呢个电话98292344 98292344嚟到咁啊，揾我哋咁啊，查询下呢个课程嘅详情嘅。咁啊，今日好多谢 Tom Sir 咧，同我哋解释下，哇，点样喺呢个风高浪急之下，咁啊，点样面对个市场情况？唔该晒 Tom Sir 啊，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下昼3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广东寻日到今朝早，全省695个镇街遭遇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开平同恩平市要停工停课。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全省目前累计疏散危险区域民众超过5500人，近120条客运航线停驶，涉及280艘船。广东省气象部门话，广东多地早上降暴雨，去到早上8点，全省24小时内平均雨量系48.5毫米，其中阳江阳春市河口镇嘅雨量达到770毫米，江门恩平市恩城街道雨量达到625毫米。而近期全省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高，地质嘅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提高防灾意识。中央气象台话，除咗广东之外，广西、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和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寻日出现大到暴雨，预计今日到星期六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将会影响中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风，以及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国部队间协作，强化威慑力，亦都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美六至九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后，相关装置将会由鹿屋基地撤走，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话，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去年九月曾经因为日美大规模实战训练，将提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属于首次，当时遭到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另外，由于实际撤走时间较防卫省方面最初提出的大幅推迟，亦都引起当地市民团体不满，相关装置最后在去年11月完成撤走。中美联合侦破一宗跨国贩毒案，两国分别拘捕一人。公安部话，2024年以来，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联合侦办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案件。天津警方在今年的

0: 二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成功拘捕了一名疑犯，而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拘捕一名美籍同案涉嫌贩毒的疑犯。公安部话，成功侦破案件，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战成果，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港股午后跌幅扩大的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5,407点，跌243点，而成交超过2370亿。啲新经济股拖累大市向下，百度最新系跌紧超过半成，快手亦都系跌紧超过半成噶，系暂时跌幅最大两只蓝筹股。腾讯方面最新跌紧3%，网易最新跌紧有大约4%噶。至于阿里巴巴方面最新系跌紧4%，美团啦，唔系都倒跌。最新是跌紧0.3%，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啦，最新是倒跌紧超过1%，华虹半导体啦，最新是跌4%，能气科技升2%，兆易创新跌3%，手机设备股个别发展，信宇光学升8%，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至于比亚迪电子啦，就是上升。金融股向上，汇控升近2%，渣打啦系升近1%，中银香港啦都系靠稳。石油石化股啦系下跌噶，中海油啦同埋中石油跌1%，中石化就系偏软。万国数据首季多赚2.5倍，股价急跌14%。经纬天地遭到洗仓式急跌，最新急跌82%。国企指数最新是报8482点，是跌122点。警方广处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前年的10月2日到去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构的憎恨或蔑视，或者对其离叛。国安处是在去年上个月的21日拘捕这名男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9: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2: Metro 新城

0: 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最新报25,397点，跌253点，跌幅接近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63点，跌110点，跌幅2.3%。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81点，跌123点，跌幅1.4%。成交金额嚟到2,416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6，跌2.6，指跌幅1%。腾讯700，最新报440.2，跌15元，跌幅3.3%。中芯国际901，最新报73.95，跌1毫，跌1.2，跌1.2，跌幅1.6%。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6.4，跌5.5，跌幅4.2%。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95.8，升17.1%。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7.12，跌1.2，跌幅 1.4%。 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7，跌幅 2.1%。 第八位，华虹半导体1347，报127元，跌幅跌5.8，跌幅 4.4%。第九位，经纬天地2477，最新报8.5，指跌幅82.8%。第十位，中海油883，最新报27.34，跌4.6，指跌幅1.7%。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Jason 同大家去分析个港股大市噶。哇，翻到嚟呢个3:11嘅时间啦，个港股咧就跌穿咗25,400点呢个关口噶啦。盘面上见到啦，阿里巴巴、腾讯啊嗰啲都喺度跌緊落嚟，洗緊落嚟啊！咁啊，正如我哋头先讲到啦，啲传统嘅科技股都好似出现一个洗板啊，即系或者叫系穿底嘅一啲压力吓。咁啊 ，Jason， 你又觉得嗰个港股嘅科技股啊，喺呢个咁嘅情况啊，系即系会唔会话再跌深啲咧？定系嗰个跌幅会唔会持续落去咧？咁样？
4: 我谂呢个要真系视乎翻嚟紧美国嗰个利息走向啦。咁首先我哋
3: 第一件事睇利息
4: 系啦。咁我哋其实第一节已经讲过，其实已经开始有啲联储局嘅委员讲紧话，通胀而家好似仲系超过3%以上，嚟紧真系可能有机会要年尾嗰时加息。
3: 系
4: 咁，而且睇翻嚟紧，主要都要睇翻嚟紧嗰个利息同埋sorry， 那个 inflation 走向会唔会有机会我哋可以通胀超过 4% 呢？如果真係出现呢个问题，咁我相信真係可大可小，真係要需要加息。咁而家睇返最近嘅数据，其实而家两年期美国国债而家係已经係高过我哋高过美国嗰个联储局个指标利率超过50个点子。
3: 係呀，
4: 咁其实个 market 其实已经开始 price in 紧，今年系有机会加息嘅。你睇翻 CME 利率期货，其实已经超过50%嚟紧，今年下半年

0: catalyst 可以当炒啦。
1: 即系今日见到阿里巴巴好似啲大行都吹风话啊，佢嗰个 AI 咧有个美好嘅故事吹紧出嚟啊咁样。但系而家睇到个美好嘅故事就好似撑唔到个股价啦咁样咯。
0: 嗯，而家仲系初期，咁大家都未有一个话实质话。边类型嘅 AI 系领先紧咯？咁你睇翻腾讯都有 AI 噶 ，even 巴爸有 AI，Minimax 嘅 AI， 咁但系太多 AI， 咁你而且系日日都或者系每一季都有啲新嘅版本出，你话竞争系真系可大可小，而且喺中国个 market 里边，可能某一日可能 AI 真系可能会。内卷㗎喎，你唔知
1: 嘅。其实好似而家都系咪卷緊嘅呢，因为见到呢我哋都回忆返啦，其实2025年年头啦，我哋嘅中国嘅科网股点解可以炒返起呢，就係、是、有间 AI 嘅公司叫 DeepSeed， 成功咁将一班嘅叫系OpenAI 啊，或者系Elon Musk 嗰只 AI 咧，就都成功地将嗰个算力个价格推冧咗，就系、是、成功作为一个全球内卷嘅第一步咁样。
0: 咁嗰时嗰一刻系其实证明咗俾呢个世界，你唔需要一个好贵嘅 GPU， 系啊，你唔需要用一个好高嘅成本，唔需要起一个好庞大嘅 data center， 你都可以用一啲好低嘅成本去做到个 AI 出嚟。
1: 系嗰阵时大家有个讲法噶，叫 AI 平权。咁而家呢个 AI 平权啦，大家系咪即系已经系平权完呢，咁样就变咗原来呢都仲有得再平啲嘅，不断咁平落去咁样呢，咁就变咗就系、是大家而家开始喺度计緊 AI 嗰个算力嗰条数呢，即系其实我都思考緊一个问题，个 AI 嗰个算力，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 token 啦，或者中国叫磁源啦，咁样其实都今年以嚟都跌咗好多。咁但系咧，开始即系大家近期咧炒紧啲磁源概念股嘅时候，系咪都要小心啲？呢啲所谓嘅 token 嘅概念股系那个大家喺度内斗咧，系未完咧，即系会唔会话出现一个好似电动车咁啊，不断咁平落去嘅价格战咁样咧？
0: 我谂 token 你要当系本身好似一个 commodity 嘅睇法咯，咁你要跟得好足好贴，因为始终你呢个 market 而家有唔同嘅云 AI 云啦，有巴爸嘅 AI 云啦 ，even 你可能三大电信公司可能中电信啊或者中移动都做紧自己嘅 AI， 都今个礼拜其实都中电信都出咗关于头先你所讲嘅 token，
1: 系啊，
0: 咁变咗你而家喺咁开始有竞争环境之下，大家就会觉得咦 AI 呢样嘢喺个你都未 normalize， 都未话有一个好实质嘅重大收入之下，你又要开始同其他人竞争，变咗你未来嗰个收入前景稳唔稳阵噶？
1: 系啊，我觉得你讲到个 point 好好嘅，就系、是、其实已经我哋一般嘅小市民啦，你哋有几多人系真系摆紧钱落去用紧 AI 咧？即系好老实讲，我虽然都已经系进入咗一个日日用 AI 嘅阶段啦，我都已经系悭住使咧，用紧几个免费 AI 去做紧嘢嘅啫。咁啊，正如头先阿 Jason 所讲，原来我哋数一数手指咩八。度啊，阿里啊，腾讯啊，哇！然之后而家嚟埋三间就系啲传统嘅大电信商，中移动啊，联通啊，中电信啊咁样，仲有我头先讲到嘅 DeepSeed 啊，甚至乎啊，即系港股热炒嘅 Minimax 啊呢啲咁样，哇！我哋原来数数手指都十几只，净系我哋内部啊，都十几只喺度斗紧。
0: 系啊，咁你变咗你共大竞争嘅话，我谂你迟早都会应该好似以前嘅汽车股咁样，有一个 story history repeat 咁样，有机会就系、是、可能真系去到大家会打价格战咯，去到北京嘅将来。
1: 咁我谂都正如即系你头先所讲，即系个市场咁多对手嘅时候，即系唔好话一山不能藏二虎啦。呢、这个咁嘅即系虽然话中国市场好大啫，十几亿人口啫，咁但系咪真系可以藏到十几只老虎咧？咁样其实我谂大家都系要谂下，虽然个故事个增长点啊，好似而家今日去睇咧，仲系疯狂爆发性咁嘅增长。 想嘅。咁但係真係啊，長遠或者中線去睇咁樣，大家係咪都要？

0: 理性翻啲咁样，要筛选下到底有边只系将会系、有机会比较大机会啦，成为一个叫喺呢个市场嘅领头羊咧，而唔系啊只只都好似啊啲资金热炒啊就参与下咁样咯。咁、去翻美股嗰方面啦，或者去翻个国际形势方面啦，其实我都好想问阿 Jason 即系我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就系、是、个AI 嗰个前景系好好嘅，咁但系而家咧芯片嗰方面咧又见到好多对手啦，就系我哋头先上一节讲咗好多噶啦，就系话啊，原来啲Nvidia 咧都已经比市场预计好多对手啦。咁其实呢个 AI 嘅狂牛啊，系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啊，即系呢个狂牛系去到一个咩地步咧？会唔会系啊？有边几只狂牛我哋要数下系值得要留意咧？一旦出事咧，会即系出现一个市场嘅转势嘅信号咧，等于。
1: 睇翻最近嘅业绩，咁整体上嘅 AI 芯片嘅业绩系加到数嘅，咁我谂呢个系无可厚非嘅。咁嚟紧我谂相信就系嗰个故事嚟紧，会唔会真系可以做到之前管理层街道出嚟嗰个增幅系咪真系可以 keep 到啦？系啦，可唔可以做到尖子咧？定系你其实系普通，你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学生嚟嘅、
0: 大家都望子成龙，结果你唔系龙喎。
1: 系咯，你唔系望，你唔系啲特别标青嘅，咁个 market 就会开始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你咯。咁呢个系公司层面自己嘅 company level 啦。咁我谂喺翻大环。环境 macro level 嘅话，就系嚟紧通胀数据啊、加息啊，以至系嚟紧环球嗰个形势，政治上会唔会嚟紧美国同中国嘅相系会系点咧？咁而且系中东嗰个局势会唔会影响到咧？
0: 虽然就啱啱见完面，
1: 系啦，啱啱见完面之前又喺度讲话会买 H200，但系
0: 去咗边咧？
1: 去咗边冇喎？而家就话推翻个波俾翻中国啦，佢哋想买就买啦。
0: 系啊，同埋另外一方面就系话会买美国嘅石油啊嘛，特朗普自己行出嚟讲，咁但系大家就喺度谂啦，咁都会买啫。咁但系会买几多咧？咁点解你讲唔到个数字出嚟咧？咁样
1: 我谂呢个系其中重点个 detail 系出唔到嚟啦。咁可能但系你话就算有数字出嚟，话波音买二架八架飞机，咁你系几时买咧？你系点样每年买几多架咧？
0: 系啦，
1: 咁你系点样条数系点样围咧？
0: 二百系除以几多份咧？
1: 系啦，咁可能我系20年买10架，咁都唔咁样点算？咁个 market 就会哇，你每咁其实冇变过
0: 啊，系咯，
1: 冇咩特别对间公司冇咩特别嘅人嚟增长。
0: 即系原来你两个揽头揽颈咁样，但系原来唔系咁友好嘅啫。
1: 其实可能都系纯粹都系维护翻个 market 嘅 expectation， 大家都系见个面，安抚下大家嘅情绪嘅。
0: 系咁，但系都好嘅，起码佢哋两个系见个面，同埋好似啦，好似就约咗约咗我哋中国嘅元首咧去美国白宫嗰方面咁样，咁所以就见到咧市场上，sorry。市场上见到啦，就系咧，大家个恐慌嘅情绪咧，暂时就唔系好高嘅。咁都见到可能中美都应该系继续有计倾落去嘅。咁但系点样倾法咧，似乎真系有排去观望啦。咁好啦，呢次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继续翻嚟。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2。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7: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8: 新城财经台。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0: 一齐

0: 深港通前线，
1: 深港通前线。
2: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3: 系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大家好，我系新城财经王俊杰。不如由我先介绍目前港股嘅情况啦。港股今日系高开嘅，早段曾经冲上25,800点楼上，高见就25,833点，升近182点。但系之后咧就升幅咧不断咁样收窄，然之后咧就系倒跌嘅。最新咧就系报25,397点，跌穿25,400点关口。最新成交是2416亿元。板块方面，见到阿里巴巴咧受到段永平沽清持股之后咧，表现受压嘅。咁午后翻嚟咧，一批科网股咧个沽压咧系更加系加大嘅。阿里巴巴最新系跌紧4.5%，报126蚊。传统科技股其他嘅股份咧都系同样受压嘅，就系、是、腾讯700最新跌紧3.4%，报439.8。快手1024跌6.1%，报44.76。Bilibili 9626今日更加系跌超过7%，创52周低位，最新跌7.8%，报137.1。集团比多间大行下调目标价嘅。野村就话考虑到游戏业务短期面临逆风，加上人工智能嘅持续投资周期，将 Bilibili 美股目标价大削13%。汽车股方面，小鹏集团受到大行的支持，9868最新就是升紧4.4%，报60.5，60.5。花旗话小鹏新车型 GX， 小鹏新车型 GX 最终定价26.98万元人民币，认为可以抢占理想 L8。领克900等的新车的市场份额。另外，港股上市的韩股 ETF 表现仍然都是强劲的，见到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是升紧 13.8%， 报39.1。南方两倍三星7747最新是升 11.1%， 报154.25的。咁小明，内地方面呢股市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来看一下啊，今天 A 股市场呢全天是一个冲高回落啊，快速下跌的这么一种态势，三大指数呢跌幅均超过了2%。今天上证指数还失守了4100点，那么盘中的成交呢3.48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又放量了5000多亿，热点杂乱，市场到收盘的时候4800多只个股是出现下跌。今天整体上呢，半导体、通信设备、油气开采服务、电子化学品、光纤概念、CPO 板块跌幅都靠前。半导体板块受到外围大涨的刺激，早间盘面呢一度是出现了冲高，但是午后快速出现回落，上海合金、东兴股份还有力阳芯片跌幅都靠前。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证券这些板块早间呢也是一个冲高啊，表现比较积极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午后呢也受大盘的拖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银行板块全天呢相对来说表现积极，重庆银行、建设银行等股票呢都是处在一个上涨的态势当中。那么总的来说啊，个股呈现的是冲高回落的态势，而且临近尾盘的跌势是有所扩大。整体从盘面当中呢可以看到，下跌靠前的半导体是有6%的下跌，通信设备、电源设备包括电子化学品还有油气开采以及服务跌幅都在5%以上，光伏设备、风电设备、电网设备、通信服务跌幅都在4%以上。那么上涨的这个方向上，只有机场、航运、电机、银行、白酒这几个板块呢是红盘的情况。那么盘中呢到收盘的时候，深成指是下跌了 2.07%， 点位15247点，下跌了322点。上证指数下跌 2.04%， 收在4077点，下跌了84点。创业板指数跌 2.35%， 收于3829.78点，下跌了92点。科创综指下跌 4.42%， 跌97个点，点位在2101点。北证50指数下跌 1.89%， 下跌25点，收于1323点。那这是 A 股市场啊今天的一个表现了。那这一时段我们的深港通前线就先到这里，明天见。
3: 好，拜拜。
4: f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下昼3: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阿联酋正系兴建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嘅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半，预计2027年建成同开始使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通过项目减少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增强能源出口安全。他又说，公司仍然在评估近期中东冲突对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设施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至少需要4个月。当地传媒报道，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项目完成之后，公司经复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增加1倍，而目前的复查伊拉输油管道每日输送能力大约是180万桶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非常欢迎，最重要的是展开沟通，维护地区和平。高市否认忧虑美中走近导致日本被抛弃。他在主要政党党魁讨论会上指，特朗普访华之后无奈听取了对方关于会谈的详细说明。高市自己早前为扰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令中日关系变得紧张。高市表示，关于对话始终持开放态度，目前依然保持各层级的对话。对于国际法上面对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评价，高市强调，目前各国都认为给出明确评价并不符合国家利益，希望做到国家利益最大化。广东昨日至今朝，全省695个镇街遭遇暴雨至特大暴雨，其中开平和恩平市停工停课。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全省目前累计疏散危险区域民众超过5500人，近120条客运航线停驶，涉及280艘船。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广东多地早上降暴雨，去到朝头早8点，全省24小时内平均雨量48.5毫米，其中阳江阳春市河口镇雨量达到770毫米，江门恩平市恩城街道雨量达到625毫米。而近期全省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提高防灾意识。另外，中央气象台表示，除了广东之外，广西以至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北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昨日出现大暴雨，预计今日至礼拜六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将会影响中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私隐专员公署在过去几个月接获多宗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进行诈骗的投诉。私隐专员公署接获24宗投诉以及7宗查询，全部受害人都曾经在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其后就接获自称是零售商的职员来电，声称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并表示可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但是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由于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部分投诉人因而误信对方并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金钱损失由6000多元去到17000多元不等。 厨房呼吁市民在接获可疑来电的时候提高警觉，即使对方能够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都务必核实来电者的身份，保留通讯记录，并拒绝可疑转账要求，以及留意防骗资讯。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会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往来香港和内地或者澳门，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这一节报道新闻完毕。
6: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6: FM102.4 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
1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3: 2蚊2折优惠相伴。
14: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5: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6: 今日我又赚咗啦！
17: 你睇。
15: 是喎，美琪指數大上大落喎，我都好想賺錢啊，
18: 但是我唔知邊度買又平又抵呢。
19: 妖又平又大，梗係間要財啦，買賣美國期貨、外匯期貨、環球期貨同埋日經指數期貨，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費，唔少殺市報價費，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開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20: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21: 月桂生潮發速報，
22: 股價速報。
3: 恒生指数最新报25,366点，跌284点，跌幅 1.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764点，跌109点，跌幅 2.3%。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471点，跌133点，跌幅 1.6%。成交金额去到2634亿，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

0: 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58，跌2.8，只跌幅1.1%。腾讯700，最新报439.2，跌16蚊，跌幅3.5%。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5.9，跌6蚊，跌4.5%。第四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3.8，跌1.35，跌幅1.8%。第五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93.62，升11.8，升升幅14.4%。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7.02，最新跌1.3，跌幅1.5%。第七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66，跌跌幅2.2%，跌幅2.2%。第八位华虹半导体1347，最新报127.2，跌5.6，跌幅4.2%。第九位经纬天地2477，最新报8.4，跌幅83%。第十位中海油883，最新报27.1，跌7毫子，跌幅2.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0: 系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3:40啦，见到个恒生指数咧个跌幅就扩大啦，咁啊好多嘅一啲嘅科网股龙头啦都俾人洗紧啦，咁啊见到腾讯700啦都已经系52周低位啦，另外就系、是、譬如只阿里巴巴啦，都已经系一个月嘅低位啦，快手10日低位啦，百度9888都系10日嘅低位啦，京东集团就系5日嘅低位啦。咁见到成个嘅股市嘅情况咧，就系、是、科指而家喺度叫系俾人洗紧咁样啦。咁我谂啊，正如我哋之前嘅讨论就系、是、科指呢方面咧咁多嘅一啲叫系不确定性啊，或者甚至乎我哋最简单嘅讲一样嘢，就系讲个通胀啊，加唔加息嘅呢个问题咧，都似乎系不利紧成个科指嘅板块嘅时候咧，可能投资者系咪都应该要咧，去叫系避其锋芒，就唔好话即时去见到好似今日跌得多就去闹一闹咁样咧，系咪唔应该咁样做咧？
3: 我谂要视乎翻嚟紧呢啲大型科技公司，佢哋嚟紧嗰个有咩利好因素会出现咯？
0: 咁好似就唔好谂到，
3: 暂时未有，因为大家都出完业绩，咁都冇咩特别嘅惊喜，咁而且大家嗰个收入都系符合预期嘅，都冇增长，都系普普通通咁样。
0: 见到啦，个增长就系、是、
3: 吓。咁我諗唯一嘅增长可能都係喺頭先讲嘅 AI compute 云嗰度，咁 AI 係啦，咁嗰、那个但係嗰个都係好初期，都唔係话有啲唔似外国可能 Amazon 啊 Google 或者以至係 Microsoft 嗰种云 compute 係真係、那个数係好大，咁而且佢哋将来都要放投入好大嘅 capex 去投资 AI 呢双方面嘅，咁其实呢啲係唔多唔少都会影响到佢哋本身嘅现金流㗎嘛，咁、对嗰、那个公司估值又有一定嘅压力咯，
0: 系啊，正如你啊头先啊 Jason 话斋啦，咁样即系我哋呢啲港股嘅一啲传统嘅科技股啦，而家喺度计紧嗰条数咧，唔系话未来谂住赚几多，而系大家而家大家而家喺度计紧咧，你准备烧几多钱落去咯？
3: 系咁，你如果睇翻其实海外其他美股，可能 even Amazon、Google 或者系Microsoft， 佢哋都嚟緊都要发债去借钱去放大投入去 AI 嗰方面嘅投资。咁呢样嘢，咁而家我哋中国呢啲 巨企都係啱啱起步，咁嚟緊佢將來又要再

0: 增加几多资源投入去，咁大家都系喺度量度紧或者系预测紧。
1: 哇！连啲咁大嘅公司都话要发债嘅时候，但系我哋呢班咧，其实都唔系话即系。都原本系有啲家底嘅，咁但系咧啲家底好似近年咧都使咗少少嘅，咁如果要发债嘅话，印象中啊阿里啊嗰啲咧都系发过债噶啦，咁但系咧发完啲债咧就拎嚟系本身拎嚟回购公司嘅股票噶嘛，咁似乎就系如果再去问市场拎钱话爱嚟投资呢个 AI 嘅话，就要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市场 buy 唔 buy 咧？咁、啊、就会出现啦，咁、啊、Jason 你又会觉得市场嗰、那个叫系乐观情绪会唔会话可以支持到佢哋嗰个烧钱嘅程度呢？
0: 睇返之前啦，咁腾讯700其实睇业绩嗰时都有讨论过呢、這个未来嘅投资，佢哋都会主力系投资喺 AI 上，咁而 buyback 嗰样嘢就今年唔会有啦。
1: 系啊，
0: 因为以前系有嘅，咁而家就要将资源去拨落去 AI 度，咁、那个市场系对呢样嘢失望，所以你见到股价系有近期嘅回落同埋落后。
1: 即刻去反映俾你睇啦，用脚投票喎、啊，系咪咧？
0: 系嘅，咁你然后巴爸，咁你都见到最出名嘅投资者段永平最近都减持咗，咁、啊、你都可以 expect 到大家嗰个风向系点样去走。咁你睇返外国嘅 internet 巨企系咪真系大家都系咁好呢？咁你睇返 Microsoft 都 underperform 近期。
1: 系啊，
0: 咁可能你话可能关于 OpenAI 啊，因为 Sam Altman 同埋 Elon Musk 嘅官司影响，或者系或者系 OpenAI 嗰个 exclusive 嗰个 contract 同 Microsoft 都 expire 咗。
1: 哦，系啊，系啊，佢变咗 contract 啊嘛，咁咪对咗对于呢、這个，其实对于个微软系冇咁理想嘅，但系咁啊，对于 OpenAI 嚟讲啊，梗系好啦，叫系俾人解放咗啊嘛。
0: 系，咁呢个都系其中一点啦。咁但系最惨就系因为年头到而家，其实美股嘅 SaaS 系俾人洗紧仓，而 Microsoft 系受呢样嘢系影响嘅。咁、变咗就系个故事，以前就系你系可以按 user 按月费咁样去收费，但系自从 AI 出现咗，佢简化咗人嘅生活。而且公司嘅需求、员工嘅需求系冇以前咁多，咁你可以好多嘢系 AI 简化咗，变咗你呢啲 SaaS 嘅按人头收费嘅公司，佢个收入嚟紧系真系有个 question mark 喺度。
1: 而家出现个比较有趣嘅情况咧，就系你不断咁发展 AI 嘅时候咧，啲公司喺度 cut 紧人头咯。
0: 系啦，咁你系 Microsoft 啊、Adobe 都受呢样嘢影响咗啦。
1: 系
0: 咁你而家以前可能广告或者设计公司系需要按人头去每个 account 去有云啊，又有设计 software 每个月俾钱，但系而家你、我唔使请咁多人、啊，咁我又可以减人手，咁你唔需要用咁多 account。
1: 你以为 AI 受惠咩？唔系。
0: 系啦，咁我可能公司以前要有10台电脑，而家可能几台，可能两三四台已经搞掂啦。咁变咗系我唔需要开咁多个，我唔需要个 Windows， 又唔需要 Office， 咁我又唔需要 Adobe 嘅Cloud， 咁我咪可以悭翻成本咯。
1: 系
0: 对嗰啲公司系唔好
1: 嘅。即系变咗啱啊！其实而家大家都喺度计紧咧，哇！其实个人。当你啲公司需要个人力资源原来少咗嘅时候咧，即系 Microsoft 啊或者 Adobe 呢啲咁嘅软件公司咧，呢啲咁嘅叫系人头 account 啊，不断咁去收窄嘅时候啦，或者唔好讲到好似阿 Jason 咁恐怖啦，哇十台剩翻三四台，咁有啲恐慌啊嘛。咁但系你话如果十台剩翻六七台，其实都系一个两三即系三四成嘅一个跌幅嚟嘅。
0: 系啊，咁你睇下咁 even 美股。可能 Surface Now 啊，依啲都跑輸咗嘅。Even 去到印度，我 globally 咁 Infosys 啊，或者係講緊嗰啲好後台去幫 back office 去做嘢嗰啲公司，你係要請 consultant 幫你喺背後寫軟件，嗰啲都其實係近期都 underperform 好多嘅。
1: 係，但係其實又利新先啦，就係、是、之前聽阿 Vicky 講咧，啊原來特朗普嗰啲咧就開始去。去 增持呢个 Adobe 啊，或者其实都睇翻啲市场资料啦，就系原来一啲叫系外资嘅大投资者啦，吓外国嘅大投资者啦，都开始增持翻一啲 Adobe 相关嘅软件股啊。咁我就会令我觉得啊，系咪 Adobe 都值得睇好咧？令我开始都觉得咧 ，Adobe 嗰个叫系预期啊，可以值得乐观翻啲咧。因为其实对于我自己嚟讲啦，我有留意算系有留意 Adobe 嘅股价啦，就系喺大概几年前啦 ，Adobe 个股价就大概喺$400左右啦，而家就大概喺$250啊，$240-$260嗰啲位系横行紧噶嘛，喺度叫系好似有啲增持紧咁样啦，咁就系、是。喺高位咁样跌咗成$50落嚟嘅时候，人哋就喺度升上去，咁你会唔会系叫系低估咗呢？会唔会系即系有机会出现一个叫系市场转风向嘅一个事件呢？
0: 转风向我就唔敢，短期内我就唔系好敢去确认嘅。但系我谂大家会可能会觉得佢系一个 value buy 咯。咁你见到可能会有。去到每一个位水平，可能都会有啲投资者会趁低位去买入。咁、但系我谂最重要就系嚟紧个公司嗰、那个方向，始终 AI 系主力喺呢个 market 嘅 catalyst 啦。咁你嘅公司嘅 software 有乜嘢可以由 AI 带动去令到可能 你嘅B2B 咁你嘅 business 或者 2C 嘅会可以吸引到佢哋翻回流咧，而且系个从而个收入可能有翻个增长咧，咁我哋呢啲系需要拭目以待。
1: 系，仲要再观望嘅，都的确系嘅，即系又去翻我哋去睇啲叫系科技股啊嘅问题啦，就系、是、你而家开始投资紧 AI， 虽然你吹得啊好乐观啫，咁但系市场嘅投资者而家就对于啲叫系弱势股啦，咁唔净止系我哋港股嗰班啦，其实 Adobe 都算系一只非常之弱势嘅股票啦，大家就用一个好理性、好理性。嘅眼光去望佢，就系、是、我唔要你同我讲你未来嘅股仔有几好听，我要睇到你嗰条数有几好睇先咁样咯。即系呢啲变咗就系咧，而家市场嗰啲眼光，其实虽然即系市场就好多人话泡沫啦、啊、泡沫啦、啊，美股成日都咁贵啊咁，但系其实你去实际睇翻咧，市场嘅投资者其实都系好鬼厌尖声闷啊。
0: 系啊，咁讲得冇错啊。咁你其实系好似 Google 咁样，你系要交到业绩，你投资者系睇到你一个护城河，可能睇到你个 ecosystem 啊、，Google 嘅发面就可以你嘅云啊有增长，你嘅 YouTube 广告收入，咁再加埋你可能自己有自己嘅 semi。department 做緊 TPU， 再加埋可能你又有做緊无人驾驶 Waymo， 咁你要有一条龙嘅服务，咁你
1: 但系去翻最后都系你第一句就系话要睇到个护城河、哦，就系、是、大家原来之前就一路喺度话 AI 会搞到 Google 啊冇生意做噶啦咁样，但系咧。后尾大家见到就系、是，原来个护城河都几好嘅、哦，大家又开始唱好翻 Google 咁样、哦。
0: 我谂个转捩点系佢大家睇到个 Gemini 其实系优胜过 ChatGPT 嘅、
1: 哦，原来好易跑赢嘅啫。
0: 然后之后，咦，啲人就会翻嚟开始，原来唔系咁差。之前啲人讲到话个 search engine 冇人用啊，大家会用 ChatGPT， 但系原来唔系嘅，翻嚟个 Gemini 系比想象。用犀利，而且可以 keep 到大家会增加翻佢嗰个云计算嗰个流量，而且从而去增加佢个收入咯。
1: 剩翻少少时间咧，都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就系、是、咧 SpaceX 咧就传闻喺6月18日咧就会喺美股上市啦。咁咧其中一只咧美股系叫系大家最多人关注嘅 Tesla 啦，咁就成为可能要一个影子股嘅概念。但系咧我哋都系回翻去 SpaceX 嗰度先啦，就系、是。如果系你去一个作为一个前基金前对冲基金经理去睇咁样咧，你会唔会去考虑去冲入去呢只 SpaceX 入边咧？大家叫系狂热一份呢？
0: 我谂最主要要真系睇翻佢哋嘅，要睇翻嗰份嗰、那个新股嘅 perspective 啦。咁而家我哋都系。 得啲好空泛嘅資料，淨係知道係而家係蝕緊錢，
1: 係啊，蝕40多亿咁。
0: 佢哋要嚟 IPO 攞錢翻嚟去做佢嘅自己嘅 AI， 同埋要

0: 投资喺 XAI 身上。咁、如果我谂相信要真系要睇翻佢嚟紧嘅护城河同埋嚟紧 SpaceX 嗰度有咩嘢系嘅亮点啦，可能收入啊，或者去太空嘅有咩特点，我谂先可以判断我会唔会冲入去。
1: 系啊，即系其实你都系算一个好保守嘅投资者咯，即系因为咧，其实咧市场有啲散户咧就话，哇 ，SpaceX 上市系咪应该点都参与下咧咁样？但系正如阿 Jason 话斋咁样，其实你而家系见到间公司系蚀紧钱嘅时候咧，而家所有讲紧嘅嘢都系好空泛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是。烧钱啦、啊、咁，但系我相信市场上喺上市初期咧，都系应该系会疯狂一阵子嘅，因为始终啊 Elon Musk 都系一个叫系金融市场嘅明星之一啦。咁好啦，今个礼拜今日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听日咧继续同样时间咧有即市搏击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5: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睇咗马鞍山横壁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横壁二座低层 G 室，细控积473尺，两房嘅单位开价660万，最后以638万成交，细控积平均尺嘅13488蚊，业主喺2019年用706万买入，7年之后转手，最尾蚀让68万离场，贬值近10%噶。5月份到而家，横壁暂时有3宗嘅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9华住集团。华住2026年第一季盈利8亿1700万人民币，按年跌8.61%，每股盈利2.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亿711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73%， 预期每股盈利1.73人民币，折算港币1.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4美仙，按年减少 3.32%， 折算港币1.59。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同4月除净高位分别是43.24同埋43.16。近期已经跌穿了3月除净的颈线36.8，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去到量度跌幅水平36蚊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7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3。华住2020年9月上市，复上的2023年转型，市盈率 18.06 倍至到 29.55 倍，股息率1厘16至到1厘9，连特别股息就1厘74至到2厘84。2024年市盈率 19.99 倍至到 33.06 倍，股息率3厘61至到5厘97。2025年市盈率 12.68 倍至到21倍，股息率4厘25至到7厘03。目标38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18。以买入价跌 10%， 27蚊止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阿里健康公布3月底为止的年度业绩，其后股价急挫，跌穿4.5的支持位，见今年以来新低。不过有大行认为公司派息有惊喜。明日美林指出，阿里健康的业绩虽然是处于指引范围之内，但是表现略逊于市场预期，显示公司下半年增长放缓。 不过名人美林留意到公司派发特别息，举措带来正面惊喜。名人美林又分析，下半年表现放缓，主要归因于医疗器械类别嘅疲软表现。不过药品类别嘅增长依然快速，又提到公司派发嘅普通股息同特别息相当于股息率接近5%，形容系信心表现。而花旗就话，阿里健康嘅毛利率相较于上一个财年嘅24.3%，轻微下降到24%，受惠于旅药同埋销售。

0: 与行政开支比率的下降，经营利润率就由 4.8% 回升到 5.4%。 法旗肯定亚利健康的直接销售业务表现是胜过预期，全年收入按年增长14%，去到297亿元，增速亦都有所加快。直接销售业务的付费会员人均消费按年增长超过14%，慢性病用户累计付费人数亦都按年扩大23%，每名用户的平均治疗周期亦都持续延长。花旗亦都留意到天猫医药平台的交易商家数量按年增长26%，去到47,500家，在线交易 SKU 数量按年提升25.8%，医疗健康及数字服务业务收入按年增长7.5%，去到9.5亿元。花旗指出，今次是公司在历史上首次实现派息，展现公司对现金生成能力和资本回报的强大信心。花旗对亚利健康评级高风险买入，目标价9元，明日美林目标价6元。大行报告完毕。
1: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2: 下午4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际独立邮轮船东协会在香港举办峰会，咁期间协会主席同总经理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面。陈美宝表示，国际业界汇聚香港，凸显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关键地位。他指出，香港正加快建设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咁去年相关加注量已经突破22万吨，并在今年年初完成首次绿色甲醇加注，香港成为全球少数具备多元绿色燃料供应能力的主要港口之一。但截至到今个月中，今年已经进行11次液化天然气加注，按年增加超过1倍。长和举行股东会，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最近落实几项比较大交易是因为价钱啱。咁随住全球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政府债比率维持在相当低的 13.9%。 咁随着近期部分交易完成，实际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种审慎策略令到集团有强大优势去应付各项挑战，一有机会就可以立即出手。在现今环境下，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就越要企得稳，强调要现金为王。李泽钜话，作为上市公司，责任是要为股东争取回报。集团决定每项投资最重要的是考虑因素，是项目的质素、稳健性和回报，最重要是计啱数。集团一向以来不是揀投资地点，而是揀项目，只要有吸引回报的优质资产，无论在香港、内地或者海外地区都会考虑。长和举行股东会，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表示，屈臣氏集团是否上市，董事会现时尚未作出任何决定。黎启明说，集团通常不评论市场传闻，但目前为止并没有出售百佳的计划，又赞赏百佳的同事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仍然尽力加强采购，为顾客提供折扣优惠，让市民在香港购物亦都可以有好好的性价比，员工的努力集团有目共睹。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说，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很有可能在本月底或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表示，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著有助于维护朝鲜半。

0: 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有报道说，欧盟委员会正在着手制定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如果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都是存在产能过剩。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加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风，以及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各部队间协作，强化威慑力，亦都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美六至九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之后，相关装置中将会由陆屋基地撤走，串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表示，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股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1: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今日第一位的股份呢，咁望望先啊。今日第一位的股份是只700腾讯。咁今日呢就439.6跌15.6。另外9988阿里巴巴，咁亦都呢同大家睇一睇。咁今日呢就十大成交金额嘅股份，先睇睇呢榜上面。咁第一位呢就係隻2800盈富基金先啱嘅，係25.62跌咗2.4，跌幅近1%。700腾讯排第二位，咁报439跌16.2，跌幅係3.5%。9988阿里巴巴126跌5.9，跌幅係4.4%。另外呢就981中心国际74.2跌9.5，跌幅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4先跌1.28，跌幅1.4%。770993.06先升咗11.24，升幅系13%。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68升咗1.02，系跌咗1.02，跌幅咧系2%。1347华虹半导体128跌4.8，跌幅3.6%。2477系经纬天地8.3跌4.1，跌幅咧系83.1%。3690美团系82.1跌7.5，跌幅近1%。883中海油27.3跌5毫，跌幅1.8%。
2: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5: 简古文盘，
0: 林淑敏、沈振莹。
4: 好啦，星期四的时候揀股问盘呢，就大师沈大师加埋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啊。大师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大师就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呢，见到最后就恒指方面啦，咁走势都系啊，其实呢我觉得呢排个恒指呢都系即系麻麻地嘅，去到下周时其实跌多咗㗎。今日呢就穿咗今朝早嗰个低位贴，睇睇今日嗰个低位先。原本呢点零钟见到下昼开翻翻嚟咧，都冇乜嘢噶，系咯。咁但系咧，之后就越跌越多啦。咁啊，指数最低咧见过25341点啊。咁啊，之后咧就今日都系挨近低位收嘅。
6: 系。
4: 咁啊，今日咧收25386点，跌咗264点，跌幅咧系1%。另外，国企指数系报8475点，跌129点，跌幅系1.5%。科指咧系4768点，跌104点，跌幅系超过2%。咁啊，另外咧个成交金额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2985亿5200几。咁啊，亦都即系同我哋睇下啦。呢一排港股其实由个技术上面睇咧，咁我哋有边啲支持位啦，有边啲系即系值得我哋搏牛熊证反弹嘅时候应该要睇嘅咧。
6: 嗱，而家暂时咧个位咧就我谂就系25000到26000度啦，呢个位啦吓，呢个水平啦。咁咧就你话系牛熊证搏反弹啊，即使啊。咁都可以跟住呢个水平呢嚟到去做嘅。吓，咁其实你已经行咗3个月都系㗎。低位就系25000啊，就高位呢就系26500。吓，咁其实都系呢啲咁嘅方向 嘅嘢啦，咁啊就我觉得就但係其实我觉得炒短係冇意思嘅、炒短你炒埋一日你赚得几多10% 20% 但係你啱同错呢其实都係一半半嘅啫，咁倒不如呢就暴个大浪啦，暴个大浪啦、其实呢港股个方向呢好清晰㗎，就係、下跌嘅空间呢唔会太大。咁、你睇到今年踏入今年以嚟都系

0: 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我相信咧都系被呢一个嘅内地股市咧下昼嗰个嘅下跌咧所拖累啊。内地股市咧咁啊临尾市嘅时候咧更加创过即系全日嗰个嘅低位添。咁啊睇翻咧上证指数啦，就今日跌咗2% 嘅，另外深证成指咧都系2%，沪深300同埋个创业板指数咧都系跌咗1%至2%不等，咁另外內地嘅創科中指咧更加係跌超過4%添。呢、這個咧我哋就已經解構下點解內地股市今日咧就即係突然之間臨尾市嘅時候跌得咁多啦。咁但係今日咧港股咧亦都係即係因此咧而跟隨個內地 A 股下跌啊。咁、至於咧就港股方面咧。咁啊，大师啊，今日叫做即係失守咗条牛熊分界线啦，长线嚟睇呢条250天线，因为呢我諗而家呢大家睇股票呢，即係除咗係睇住啲技术分析之外呢，其实都好睇资金流向。咁一日半日嘅牛熊分界线下跌，大家又唔想太紧张，但又怕掉以轻心喎。
1: 唔系惊就一定会惊噶，
0: 吓、
1: 因为亦多人咁讲啊嘛，吓咁、你身边嘅人全部都咁讲啦，哇牛熊分界线啊，250天线啦、啊，咁啊跌穿咗咧就牛市变熊市啦，咁其实呢啲真系我唔知啊，吓点解250天线系牛熊分界线咧、因为有个故事嘅，就是、当年咧曹仁超咧就喺度用呢啲线嚟到画。啊，咁究竟用边条线作为牛熊分界线呢？佢就系最精细咧，就画到250天线。
0: 250天线，
1: 咁就用250天线咯，根本冇意思噶。所以咧，牛熊分界线咧，亦都唔系话必然嘅嘢。啊，跌穿咗，我只不过就系当佢一条移动平均线跌穿咗咁嘅啫。但系呢下跌穿系咪代表？真系已经系又转入熊市呢？又唔系咯。嗱，穿你有几种穿法嘅，第一就假穿，啊穿多1000几百点，跟住又上翻去嘅，就当冇穿咯。吓、咁所以真系唔系一个爱值得去爱嚟参考嘅指标咯。吓、只不过就系话穿咗啦，即系话近期个势咧就跌多咗啊，咁只系代表跌多咗咯。
0: 系啦，咁大家即系喺度睇，因为而家即系其实方法有好多啦。咁同埋影响住个市咧，其实除咗睇技术分析之外咧，我觉得都好重要睇个资金流向。
1: 系
0: 咁啊，睇下啲北水买唔买咯，睇下啲北水中唔中意咯。不过今日都仍然，如果以个大市成交嚟讲咧，仍然都足够嘅，因为都接近成3000亿。
1: 嗱，其实咧北水咧又系大家过分夸张、过分演绎啫。北水究竟占全日嘅总成交几多个 percent 啫？其实又系九牛一毛嘅啫。吓，当然你话，10-20% 系有，咁、但系咧，港股你谂下就话，而家同2年前嘅成交比较，当其时系700亿，而家就系2-3千亿，咁样比较，咁样增加，其实系咪净系北水嘅原因呢？一定唔系咯，一定系有外资咯。咁、所以。其实呢你话睇资金流向嘅呢最难睇啦。嗱你北水你都有统计每日北水啊入嚟买几多啊沽几多。但係其实嗰啲唔系只系啱帮你做短线嘅啫、真正大浪大嘅资金流向呢其实就反而系外资。外资包括呢就有欧洲资金、美国嘅资金、中东嘅资金。嗱，仲有啲日韩嘅资金，嗱呢啲嘅资金流向呢先至具备咗参考价值，但係呢啲资金流向呢係冇得睇嘅、你係估嘅啫，靠，所以即係又係冇黑进行囉。
0: 好，咁我哋而家呢先休息一阵啊，转头返嚟呢就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啊，顺道呢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呢就已经系开咗㗎啦。咁 chat room 已经开放咗，大家都可以留言嘅，转头返嚟见。
2: 揀股问盘。下午4: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

0: 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2: 好 高，
1: 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3: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 5566-8299即刻打嚟，
4: 重新睇健康。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9: 拣古文盘，
10: 林淑敏、沈振莹。
11: 好，大师翻到嚟啦，咁我哋就睇睇啲股票问题先，咁啊，亦都咧就顺道同大家即系睇下啦吓，咁啊，市况方面嘅走势究竟会系点啊？好，咁不过大师我哋都系要趁住呢个时候答下啲股票问题，因为咧如果唔系又答唔切啊。好，咁我哋睇下今日啲听众问咩先啊？好。答下阿真型 BB，
12: 系，
11: 会有人咁叫你噶？好，答下答下只2328财险啊，好嘛？咁佢系15.21有货嘅，问你点操作？
12: 嗱，15.21啊，诶，睇下先啊，15.21其实离而家唔系远嘅。嗱，我相信咧财险咧，你睇嘅位咧就大约系防守位就系下边14蚊度啦，13.84-14蚊啦，吓咁啊上边咧就系16蚊，其实系行紧2蚊嘅波幅区间啫，而家就喺中间位，咁啊暂时唔好理佢住啦，嗱除非你跌穿14蚊咧就要做指示啫，否则嘅话咧而家嚟计就最好希望就系话冲得破16蚊咧。行上去嘅高位呢就应该就係睇返17蚊、18蚊㗎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呢喺区间里面上落就啱啱就区间嘅中间位囉。咁、所以我觉得就暂时唔需要话理会佢嘅。再者呢就係话讲基本面啦。基本因素嗰方面呢其实就内险股呢我觉得就可以今年内值得睇好嘅。当然嗱你话今日就无可否认啦，因为 A 股呢无端端跌咗落嚟啦，咁所以呢就拖累到呢2328呢亦都系呢跌咗一阵嘅。咁但系呢如果以整体上今年嘅预期嚟睇个 A 股呢我又觉得可以真系睇好喎，4200其实系基本盘嚟嘅啫。咁我估计呢今年其实有机会呢挑战呢5000点嘅关口㗎。咁到期时呢个投资收益呢就应该呢可以预期嘅增长得比较理想嘅。
11: 好，咁啊答下隻1888答唔答啊？建滔积层板，
12: 哦，答
11: 系啦，咁系
12: 嗱，建滔积
11: 48蚊胡落到40蚊，哦，
12: 佢
11: 讲咁耐，佢问你买唔买得过？
12: 我买得过又唔买得过啦。嗱，讲真，你谂下一样嘢，佢今年年头嘅时间系12蚊，而家系48蚊，升咗3倍，升咗3倍嘅时间，你再追落去，你博系升几多啊？如果48蚊上到96蚊，都系1倍嘅咋？咁、如果你48蚊上到50蚊嘅时间都系讲緊几多个 percent 嘅咋。咁、你有咩直播率㗎？冇㗎喎。但係咪真系咁好呢？係佢 过往几季嘅业绩呢就理想啊，过往期一两季嘅业绩系理想。咁但系跟住落嚟嘅业绩系咪咁理想呢？而家反映嘅预期系几多呢？咁啊，譬如话而家嚟计佢嘅市盈率呢都讲緊呢就系56倍。
11: 嗯，
12: 升咗咁多业绩增长咁多都系56倍市盈率。如果佢嚟緊一季嘅或者两季嘅业绩稍有差池嘅话呢，佢个估值跌返落去唔多啊，跌返落去10倍20倍嘅 PE 啦。咁你话个价会跌几多呢？所以未买呢就而家唔好买啦。有嗰啲有嘅人啦，或者够胆冒险嘅人呢自己搏啦。
11: 好，咁另外呢就搭下只981中心国际。咁呢位听众呢原本就70蚊有货。下周嘅时候减咗磅，咁佢又想补返啲仓位。问你咩位
12: 好？中心呢你走嚟走去呢就一定得个吉㗎啦。因为呢点解呢你买咗啊，惊佢又叫佢急升唔走，跟住跌落嚟呢就赚少少呢就走啊，补本先咁样啊。好啦，一走完之后呢冇过多几耐呢佢又行一大棍升十几廿蚊，咁你就跟住高追一跌落嚟呢你就舐嘢啦。咁跟住又惊啦，惊咪又低位打啦，就止蚀啦。咁你搞嚟搞去呢其实系真系得个吉噶，嗱、
11: 嗯、
12: 你自己谂下，过往系咪咁样啊？吓，好啦，但系如果你话，诶、哎、买咗唔紧要，我譬如话我70蚊买咗，佢跌落去，跌到落50几，吓咁啊跌好多啦，输啦账面上，你唔走，嗱千祈唔好走，吓你唔走，跟住上就77啦，啊今朝仲叫我79.几啦。咁你先至赢钱囉。咁你咪有去飘飘到赢够啦，你自己觉得够皮啦咪走囉。咁你股票就係咁样玩㗎。唔係嗰啲冲上去又追跌落嚟就止蚀呢啲咁嘅炒法呢赢唔到钱㗎。
11: 嗯，好，咁继续再睇下。另外就9988其实都有几多人问嘅。
12: 嗱，
11: 有听众就问你咩位入啦。咁有听众呢佢自己就本身155有货。咁佢就想再扣货嘅。
12: 155有货。
11: 係。
12: 咁15有货12几扣。勉强可以啦。即係120啦，我觉得120应该扣得过。差唔多啦呢啲位，咁或者你再分细啲注码嚟到沟啦，咁因为阿里巴巴呢始终我觉得就实际嘅价值或者合理值呢其实应该係好高嘅。
11: 好，继续睇呢隻1044恒安，恒安国际。
12: 哇，
11: 25.8有货。
12: 好耐冇人问过呢隻、真係而家变咗冷门啦。当其时真係炒起上嚟嘅时间呢就唔同晒嘅嗰陣时啲。恒安我觉得嗱嚟到呢啲位呢就买入就冇太坏嘅情况嘅。我亦都觉得呢唔会话跌得太多嘅。咁啊而家呢啲位呢亦都系相比起譬如话近年嘅高位啊，80几啊，嗰啲水平呢而家嚟讲呢真係平嘅。咁但係当然啦，一切都要睇下佢嘅譬如话业绩啊，各方面有冇咩特别消息啊咁样。但係月线图呢就真係几靓嘅，做咗个圆底㗎啦。咁争在係唔知个时间性系点样嘅啫。
11: 嗯，好，咁继续啦，继续再睇下。咁另外呢就有听众就问下只700咩位入好喎？
12: 700呢啲位入得啦，呢啲位其实 OK 㗎啦。咁当然啦，你话喂会唔会有更加低呢？可能我唔排除有咁嘅可能。但係起码嚟讲呢，呢啲位呢就已经唔算贵，同埋呢就亦都係合理地算係平㗎。咁啊呢啲位买住，如果有机会再400蚊边呢就扣多住囉。
11: 嗯，好，继续再睇1093。
12: 1093。
11: 係啦，石药係咪
12: 石药
11: 係啦。9蚊有货。
12: 9蚊有货呢，嗱 你睇下你嘅策略，如果稳阵。

0: 近啲咧就唔好沟佢住，等佢真系行够个指数啦，开始定翻啦，真系有转角嘅情况咧，你先至沟吓，就唔好急佢而家理佢住。但系你话，使唔使止蚀咧？我又觉得唔应该喺呢啲位止蚀啦，呢啲位做咗三个底啦，即系而家同到旧年嘅年尾嘅时间。都系喺呢啲水平咧就做底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唔使走住咯吓。
1: 嗯，好，另外就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哋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例如咧，我哋都未讲金价嘅表现。
0: 金价得，
1: 我哋转头翻嚟倾。
0: 好啊。拣股问盘，
2: 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四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预计由张美琪报道新闻。长和举行股东会，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最近落实几项比较大交易，是因为价钱啱。随住全球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净负债比率维持在相当低的 13.9%。 随着近期部分交易完成，实际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种审慎策略令集团有强大优势去应付各项挑战，一有机会就可以立即出手，在现今环境下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就越要企得稳，强调要现金为王。李泽钜话，作为上市公司，责任是要为股东争取回报，集团决定每一项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项目的质素、稳健性和回报，最重要是计啱数。集团一向以来不是揀投资地点，而是揀项目，只要有吸引回报的优质资产，无论在香港、内地或者海外地区都会考虑。港股先升后跌，大市高开182点之后升幅持续收窄，之后更加倒跌。午后跌幅扩大，最多跌过30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86点，跌264点，成交2986亿元。新经济股拖累大市向下，腾讯跌16%，网易跌8%，百度跌7%，阿里巴巴跌近6%，是跌幅最大的四隻蓝筹，共拖累恒指跌192点，京东跌4%，快手跌2%，美团跌近1%。晶片股普遍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半导体跌3%，蓝气科技偏软，兆易创新跌2%。手机设备股个别发展，纯宇光学升近6%，比亚迪电子上升。全宁德时代获印度信实工业直接采购储能的组件，股价升11%，是升幅最大的蓝筹。金融股上升，汇控升2%，渣打集团亦都升1%，中银香港上升。石化股下跌，中海外和中石化跌1%，中石油跌2%。万国数据首季多赚2.5倍，但是股价急跌13%。经纬天地洗仓息急跌，收市急跌3%。国企指数报8475点，跌129点。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即将访问北韩。报道引述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话，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上个月到访，中方的安全和礼宾小组最近亦都访问平壤，相关团队通常会在峰会前到访以作预先准备，相信习近平好有可能在今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访问北韩。南韩总统府表示正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交流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并期待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是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会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呼吁跨境出行人士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往来香港和内地或者澳门，及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港铁将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将于明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亦都会在跨境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加密班次。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FM 102.4 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4: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只2800盈富基金， 咁今日咧就收市咧系报25.62，跌咗2.4，跌幅近1%。700腾讯439元，跌16.2，跌幅3.5%。9988阿里巴巴126元，跌5.9，跌幅4.5%。98中芯国际74.2，跌9.5，跌幅1.3%。7709南方海力士 ETF 南方海力士的 ETF 是93.06，升了11.24，升幅是超过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跌幅1.4%。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跌1.02，跌幅2.1%。1347华虹半导体128元，跌4.8，跌幅3.6%。2477经纬天地，8.3跌了4.1，跌幅是83.16%。3690美团是82.1，跌7.5，跌幅近1%。1810小米集团29.66，跌4.8，跌幅1.6%。看埋只883中海油27.3，跌5毫，跌幅1.8%。
15: 拣股问盘，
16: 林淑敏、沈振莹。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大师，喂，我哋都未讲咧近期嗰个债息嗰个问题啦，咁啊，另外啦，就嗱，如果债息抽即系抽升咧，大家都担心会有呢个通胀问题啦吓，咁另一方面咧，即系你又发现到咧啲金价嗰啲咧，就其实我想讲呢啲排金价，
0: 弱啲，
1: 系啊，
0: 弱啲，系啦，
1: 弱啲。
0: 嗱，其实咧最大嘅问题，首先讲债息啦。债息点解上升呢？你要分清楚个形势，有啲系被动式上升，有啲咧就客观环境咧需要上升嘅。譬如话，如果而家大家预期系个加息嘅环境之下咧，咁债息自然会上升嘅，因为债券个息如果做唔到高位嘅话咧，咁根本就啲人摆钱喺银行就得啦，就唔使买债啦。所以呢息口上升嘅趋势呢，自然就 automatically 呢就会令到个债息呢就会持续向上嘅。嗱，呢个呢就係一个因果关系嚟嘅。咁、究竟而家美国係炒緊加息呀定减息呢？似乎都係如果单从呢个角度睇呢，就真係加息嘅机会大。好啦，第二样嘢啦，就係债息嘅升呢，其实债息同债价呢有一个关系，就係话债价跌就债息升，债价升就债息跌。咁而家债息升系咪代表好多人喺度沽緊美债呢？嗱，咁又要返去基本面啦。究竟美债有冇吸引力先？似乎呢就吸引力唔大。有冇危机呢？係有嘅。因为美国嘅债务呢问题已经去到呢39万亿嘅美金㗎啦。咁基本上呢可以咁讲，一世都还唔晒㗎啦。咁究竟大家再买美债再借钱俾美国政府系咪一个安全嘅策略呢？如果唔系，会唔会沽咁啲美债减磅，唔好揸咁重呢？咁而导致个债息系上升呢？嗱，如果系呢个问题呢，咁就大镬啦。因为呢基本上呢，似乎我就觉得系似呢个问题嘅，就全球嘅资金呢开始就减美元，减美元资产，所以导致到呢就美元嘅疲弱同埋美债嘅疲弱。咁但係而家又未似减美股喎、最大嘅问题呢就係话个美股呢个反弹浪呢做到呢係好虚耗性嘅上升，係直不甩嘅。咁似乎下一步呢就开始减美股啦。因为你一定要做到直不甩咁上升呢，先至吸引到散户觉得个美股係劲，咁走去买，而亦都系散户走去买嘅时间呢，大户要派货呢，要褪钱呢，就系此其时啦。所以即系其实种种迹象显示呢，个债息嘅升呢系不寻常嘅。呢、个不寻常呢，推论咁多个可能性呢，似乎就系我头先讲嘅逻辑呢就较为合情合理嘅。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嚟緊个美债、美金、美元啊，同埋美股将会面临好大嘅 震荡。这个震荡可大可小，可能就已经是构成股灾的情况了。
1: 嗯，是啊，看回呢就。

0: 现货金方面呢，其实都是维持在4500美元一盎司的水平，就真的弱了一点。如果即你再看回长一点，你估即认为金价会去到什么水平？
1: 其实这个也有一个关系的，因为呢黄金呢同个息口呢是有相关的。譬如说如果息口向上呢，咁金呢係或多或少係有沽售压力。不过呢个沽售压力呢就唔会係太大。即係可能係短暂嘅调整嘅啫。咁另外啦，由于如果你话炒美国加息而美金短期间呢係上升嘅呢，咁亦都係构成对黄金呢个价格呢有压力。但係当然啦，我哋睇到呢过呢几年啦，金价上升嘅时间，黄金呢其实系只系轻微调整嘅啫。金价下跌嘅时间呢，黄金反而系大幅上升嘅。咁亦都有啲情况呢出现呢，美国暴力加息嗰个周期，即系应该系早两年前啦。暴力加息跟住美金大升，黄金照升。咁所以呢金价我就觉得而家只系调整。希望可以调整到4400啦，或者低啲啦，因为呢今年我仍然都系保持我嘅黄金嘅目标价6000蚊必见。咁如果你话4000边上6000蚊都好和味㗎，有50%㗎。
0: 係呀。
1: 係呀。
0: 咁不过今次真的要听话咯。你记得我成。
1: 我见啊林淑敏呢你隻眼发光啊。突然间发光嘅。
0: 我等緊下一次飞云睇下啲机会系咪先。
1: 咁啊。
0: 好，咁搭下隻1818招金啊。
1: 系。
0: 呢位听众佢系15.8有货底喺度。
1: 哦 ,15.8。
0: 係啦，咁佢问你要唔要走咗。
1: 唔使。走唔系呢个时间走。走嘅呢应该系超金，喂嗰陣时上过最高40几蚊㗎喎。咁你话啦40几蚊唔走，你点会21蚊去走啫，系咪先。因为个基本面唔差嘛，金价亦都系会再上返嘛，咁嘅时间咁你起码都坐返去上去30几蚊啊 ,34 啊 ,35 啊先至算啦。咁你真係冇理由喎，40几蚊唔走，你走嚟21蚊就去走。
0: 大师有人问啊，点解直播冇咗嗰样嘢。
1: 冇咗咩呀
0: 嗰样嘢啊。
1: 哦，嗰样嘢。
0: 係啊，嗰样嘢。
1: 哦。
0: 今日唔记得买。
1: 係囉。我其实好惨㗎，即係嚟呢度直播呢主要就係贪罐可乐㗎咋。咁而家呢哎呀原来今日中伏啦，冇可乐添。
0: 有人问你係咪，其实我头先呢明明即係 break 嘅时候都仲想问你啊，你想要可乐定要芬达啊咁样。
1: 冇问题，两样都得嘅。
0: 喂，咁我想问下你呢，有啲嘢都系即係同样嗰个 setter 啦。咁我哋要揀嗰啲系点揀呢，譬如好似中资电信股咁样。咁同样都系中资电信股啦啩，呢排都升得几好啊。咁如果要揀有冇 preference
1: 㗎？preference 呢应该呢就中移动就较为稳妥嘅。因为佢最大㗎嘛。咁中国联通呢同中国电信呢就次一级嘅。但係呢我通常亦都系咁讲啦，如果中移动升得多咗啊，譬如话升咗已经升咗10几蚊啊或者20蚊嘅时间呢，我就会补返啲中国联通或者中国电信，就冇补佢追落后啦。咁呢个呢就唔关系咪基本因素啊、质素啊、边个优胜啲嘅事啦，系纯粹系股价嘅落后嘅问题啫。
0: 好，咁答多条问题先。
1: 好啊，
0: 答多条问题，我哋就答下只813啊。
1: 813
0: 系啦，系咪细茂啊？
1: 细茂
0: 系1.7毫有货，而家加唔加住咧？
1: 唔使加嘅，其实你1.7毫有货，你而家11几，我谂。无需要急于去加啦，因为始终呢呢啲内房公司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嘅投资策略都系㗎啦，当涡轮咁炒，当涡轮咁嘅注码，但系无限期嘅涡轮一直咬到去搞掂内房嘅问题，咁嘅时间呢回复返你唔使多啊，唔需要话回复返去高位啊，你回复返高位跌落嚟

0: 嘅一成两成咧，咁已经系你嘅入市价咧，可能已经有一两倍嘅幅度噶啦。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拣股问盘，
3: 哇，李奇真系正啊！啊，李奇真系好正啊！
4: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妖有平有大，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妖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2: 拣股问盘，
15: 林淑敏、沈振盈。
1: 阿大师，你迟啲咧，即系要有啲道具喺度。我哋咧迟啲会问呢个可乐公司咧，收取呢个广告费。
0: 呢啲已经道具嚟噶啦，呢啲唔系真嘅，唔系真噶，唔系真嘅芬达噶。
1: 唔系，好好笑咧，啲听众啦，即系见你通常中意饮下嘢咁样咧，跟住佢话你冇嘢饮咧，咁啊问你系咪偷饮其他饮品啦，跟住又叫你吓买罐啤酒嚟饮。喂，咁系嚟紧世界杯啲啤酒股得唔得噶？
0: 喂，真系我又系好唔明嘅，点解即系世界杯又真系炒啤酒股啫？系饮多咗，可能都系多咗，但系其实个情况就系、基本上你世界杯通常都系夏季，夏季其实啤酒嘅销售已经系多咗咯。同埋我睇波嘅时间唔饮啤酒就唔饮啤酒噶啦，都唔会多噶吓。
1: 即系要饮下你隔篱嗰啲就嗰啲噶啦。好，咁啊，搭下只二号仔中电。同埋六号电能点揀呢？
0: 二号仔中电而家嚟讲呢就18倍 PE 四厘息电能六号呢就20几倍 PE 嗱、如果以而家嚟计呢应该就係中电好啲嘅电能呢亦都係有个问题因为佢喺长和系里面呢其实呢就係即系高不成低不就啊！

0: 啊，即系你话好多海外嘅项目啊、剩啊，咁就摆咗落去长江基建嗰度，就唔系摆落电能嘅。咁所以电能咧，其实咧系二奶仔嚟嘅啫。啊，咁我觉得就反而你如果真系要两只拣一只嘅话咧，我觉得中电就机会系好啲嘅吓。
1: 嗯，好，咁啊，另外就答一下另一隻嘅股份先吓，308中旅啊，即系香港中旅啊，
0: 香港中旅系啊，咧香港中旅咧今日升咗一棍，由琴日1.21咧就升到上个六咧又搭翻落嚟咧1.28收市，咁啊唔知有乜嘢嘅因素啦，好似话分拆文旅啊，港澳文旅嗰度啦，咁啊系分拆。当然就有利翻个估值啦，
1: 嗯
0: 啊、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咁嘅波幅嘅话咧，啊冲完上去一日又即刻搭翻落嚟咧，同日啊即刻搭翻落嚟咧，咁我觉得就不如唔好有太大嘅憧憬啦吓、
1: 啊。嗯，好，咁啊，另外继续睇睇只股份咧，就系只293国泰航空定系66号港铁。
0: 如果我要俾我揀呢，我两隻都唔揀。咁啊国大航空呢始终油价嘅因素啦地缘政治因素啦都系有影响嘅。而66号港铁呢佢已经做咗个反弹㗎啦。咁呢个反弹呢亦都系摆埋好多憧憬啊楼市复苏啊零售租任嗰啲空置率啊改善啊。呢啲咁嘅因素，但系其实事实上唔系啊嘛，事实上楼市系真系冇复苏啊嘛，事实上系楼市都仲系跌好多啊嘛，吓咁啊，至于零售啊、剩啊，咁你其实我觉得就已经系炒咗过分嘅憧憬咯，所以两只我都唔会买。
1: 嗯，好，咁啊，另外就再睇多只2600中旅啊，
0: 2600中旅
1: 闹得未啊？问你。
0: 其实照正路呢呢啲位呢就捞得嘅即係10蚊边啊呢啲水平呢，因为呢过去嗰半年嘅波幅呢都係10蚊到16蚊，咁而家落返10蚊边，咁就理论上係捞得，同埋我亦都係睇好资源价格嘅资源商品啊啲金银铜铁铝啊下半年仲升得劲嘅，咁所以呢啲位捞嚟坐下等下去呢我觉得有着数嘅。
1: 好，阿大师点睇啲证券股呢？嗱，有位听众问隻6099招商证券，亦都有位听众呢问隻1776广发证券，咁啊点睇呢？呢啲股份会唔会做返好些先？
0: 会，但係呢唔好高位追啊，仍然我觉得呢暂时呢未到嗰个阶段大炒去嘅啊，咁你话突然间涌一浸上去，跟住你见缩得落嚟好快啦，咁啊宁可呢就喺低位嘅时间慢慢收集，就好过高追啊。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呢节目时间差唔多，梗係唔少得啲波波轮白啦。
0: 系啊，咁啊，波波咧，今日就月尾日啊，月尾日咧，即系木同土啦，吓咁嘅时间咧，就留意翻啲譬如二号啊、三号啊、四号啊嗰啲组合啦，吓。
1: 嗯，系啦，咁啊，祝各位好运，我哋下个星期四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下午五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升幅同三月相同。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6%， 亦都同三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5.5%， 集矿服务和交通价格升超过 4%， 至于内用物品和医理价格就下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预计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对各个和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不过其他方面价格压力普遍受控，应有助减轻整体通胀的潜在上升压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发展，并会视乎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行动，以维持价格稳定。一名62岁无业女子涉嫌向法律援助署律政书记提供10,000元，行贿对方协助争取个孙的抚养权，被控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被告的仔是法援处受助人，有关诉讼涉及被告的孙的抚养权，而被告一直同该名律政书记有联络，更加在去年9月涉嫌将一个载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交到法援处办公室，要求转交给那名律政书记，并透过电话要求对方将孙的抚养权判给个仔。唔该名律政书记向上司汇报事件，法援处其后转介贪污投诉俾廉署，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将会喺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畅和举行股东会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最近落实几项比较大的交易是因为价钱啱，随着全球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正负债比率维持在相当低的 13.9%， 随着近期部分交易完成，实际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种审慎策略令到集团有强大优势去应付各项挑战，一有机会就可以立即出手。在现今环境下，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就越要企得稳，强调要现金为王。李泽钜说，作为上市公司，责任是要为股东争取回报，集团决定每一项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项目的质素、稳健性和回报，最重要是计啱数。集团一向以来不是揀投资地点，而是揀项目，只要有吸引回报的优质资产，无论在香港、内地或海外地区都会考虑。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是SpaceX。 SpaceX 披露首季经营收入报46.9亿美元，经营净亏损42.8亿美元，经调整后 EBITDA 是11.3亿美元，资本开支达到101.1亿美元，其中人工智能 AI 资本开支是77.2亿美元。SpaceX 旗下星链拥有大约1,030,000用户，截至到三月底，大约有9,600颗卫星在近地轨道上运行。至于旗下 Cog 和 X 等 AI 平台，活跃账户总数超过13亿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之有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及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状态。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0: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4: 爸爸妈妈，
1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2: 散户奇兵，
3: 夏佩奇阿卡。
4: Hello， 大家星期四5:12，今日咧有孙子喺度。Hello， 孙子。
5: Hello， 各位新城嘅听众、观众好，阿卡你好。
4: 系咁啊，嗱，今日咧见到个市场啊，吓，真系即系有阵时睇住港股都唔系太开胃，见到佢点解又阴跌阴跌，定系其实呢个系大跌咧咁样？咁啊嗱，今日咧跌咗264.6系啦，咁啊收报喺25,386.5嘅呢一个位置，大市成交金额2,985.52亿啊，咁啊三大指数都一齐跌噶啦咁样，咁而今日咧呢一支阴烛咧都成交量系配合到噶，睇嚟真系港股沽货潮要离场咯，系咪啊，孙子？
5: 真系好离谱啊！即系全世界咧都系升紧啦，即系港股唯一一个市场系红色咁样咯。啊，我哋红色系跌啦，代表大家明啦吓。咁啊，所以都好似冇眼睇咁。咁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好有问题就系我哋香港个恒生指数嘅编制方式，完全反映唔到有啲股票升得好好啊。咁但系大部分嗰啲都系嗰啲比较旧啲啊，同埋上几个概念嗰啲，咁佢又冇咁快纳入翻新嗰啲啊靓啊优质嗰啲股份落去。

0: 唔好怪自己。咁啊，所以呢个就真係啊，都冇嘢好再讨论嘅空间，好似系嘛。咁唔系嘅，咁港股仲有啲股票系升紧嘅，仲有啲系升紧嘅，但唔多，仲有啲系唔错嘅。咁但系真系个选股能力同埋啊介入嘅时机好紧要咯。咁所以呢方面就要多啲，即系做港股就要多啲时间同心机去凑住佢咯，咁你睇住美股就好开心啊，好似唔使凑佢自己识长大又好生性咁啊。
1: 系，咁啊，所以啦，港股嚟紧咧，亦都即系步入呢一个转仓期啦。下个礼拜一咧，亦都系公众假期啊吓。咁啊，即系又做一个。即系差唔多，都未嘅，六月先系再半年结嘅，咁但系咧，即系一个月又过去啦。睇嚟呢一个本月嘅上下波幅咧，你觉得已经形成咗未咧？嗱，而家大约千，嗱今日呢个月最高26844啦，跟住之后今日咧就最低嘅啦，25341嘅呢一个位置，咁啊大约即系都有1500点，系啦，1500点左右嘅一个波幅啦。即系你会觉得更加可以踩得深啲啊？定系其实就即系都咁上下噶啦，横行等到下个月重。重新再嚟过，
0: 理论上就应该仲有向下嘅空间嘅波幅，系啦。咁因为一穿咗25800就好弱噶啦，咁啊25200系最后位。如果听日唔穿，如果下个礼拜假设礼拜一佛诞，跟住礼拜二红日翻嚟之后，佢再穿嘅话，咁就应该就一定唔少有波幅。咁啊 ，at least 可能多5600点都唔奇。咁啊，六月份一开就应该差噶啦。咁所以咁嘅情况就好迷失嘅港股出现咗啦，
1: 迷失国度，
0: 迷失国度啦，冇错。
1: 系，所以咧方向未明，继续可能有见低位啊吓。咁大家咧即系唔知道。嗱，个股方面咧，会唔会已经系 miss 咗一啲即系食虎离场嘅位置啦？咁样，但系如果你话啊，呢、這个时候想问孙子咧留底，咁我哋都可以睇下会唔会拣到一啲独立一二嘅呢一个股票，俾大家去关心下啦，关注下啦。因为始终即系阿孙子不嬲同我哋喺节目上面分享咧，都系以有趋势嘅霸道总裁式呢个字，真系好配合啊，
0: 好易记啊，
1: 系好易记，系啦，咁样嘅一个情方法去稳股啦，同埋去做一啲操作咁样嘅。睇翻今日啦，喺指数方面啦，差唔多有成10% 嘅升幅嘅呢一只信宇光学啊，最后收报喺68.6嘅呢一个位置啦，咁样咁佢因为即系佢成10%，但系佢喺指数方面咧，占嘅百分比唔多，净系贡献6.7点嘅啫。咁所以，即系点解个市跌？咁佢有一成嘅一个升幅，即系属于移动股咧咁样。咁啊，同大家去睇一睇先啦。呢一只咁啊，信宇光学啦，本身有冇睇好佢？有冇研究好开佢噶？
0: 我谂应该全部有做港股嘅，对佢都唔会陌生噶啦。咁啊，你知道翻咁上一年纪就啊，冇经验啊，唔系年纪咁上经验嘅话咧。都应该知佢咩料啦。
1: 唔系，同埋，即系大家用苹果机嘅话，即系 Apple 嗰只嗰部手机嘅，应该唔系苹果机，好似好苹果机唔系面嗰啲，系啦，即系苹果电话嘅话咧，咁啊知道即系呢一个手机设备股嘅两个孖宝，信宇光学同埋瑞星科技咁样啦。
0: 系啊，咁啊，我谂大家明啦。咁重点就系而家咧，我哋而家成日都讲AI 股啦，系嘛？咁啊 AI 股讲咗好耐啦，但系做开 AI 大家明啦，例如讲紧美股有 AMD 啊、NVIDIA 啊、Intel 啊、Qualcomm 啊，嗰集大家明啦。喺香港大家明系半身股啊、蓝起啊、自然逼印啊、盛云啊，咁你连嗰个叫做1888都知道，大家都系做个 CCL 版啊，同个 PCB 版有关系啦。咁呢，大家知道嘅系冇乜特别嘅，即系都系咁样嘅 idea。咁但系咧，有啲我哋唔知道，但系转咗概念嗰啲咧就好紧要啦。就例如之前 Nokia 啦，美国 Nokia 啦 ，Nokia 大家以为做手机噶嘛，咁但系早一两年佢已经转咗 idea 噶啦，转咗做同 data server 啊，同 data server 有关嘅一啲硬件嘅部署。咁咧，而家2382嘅谂法系点咧？就是、大家啱啱出咗嚟，因为佢之前佢做好多光学镜头啊嘛，佢做光学镜头嗰个技术咧，能够可以直接搭通咗光通讯模组最新消息，即系光通讯模组要升级到 1.6T 嘅话咧，原来中间信宇光学可能有相关技术。咁所以个市突然间就冇嘢做嘛，你知就算成个恒指要跌啦，咁你成分股都有啲会升少少噶嘛，咁我发觉佢竟然呢个概念，咩资金涌入去就试一试，令到佢个成交额大增，兼且 呢個成交額冇記錯係咪？

0: 呢一年啊，唔止喎、啊，可能呢一两年啊，最大成交只系单日成交，哦唔系，系呢一年入边啫，呢一呢过一年入边啫，最大成交单日系啦，啱啱过咗，咁啊，所以呢个情况下就会见到，诶、哎，佢有冇机会叫做转机概念，即系转个机会啊，冇误会嗰个 idea 吓，转机啊个机会嘅概念，咁呢个都会留意嘅，因为有机会可能佢就系由本来可能最底层，跟住有机会，诶、哎，升职做经理啦，咁呢都会留意一下，未来有机会做咗霸道总裁嘅总裁嘅，咁、但系呢一刻我就太早，系呢一我嚟讲太早啦，但系开始我都会留意下，咁喺 watch list 入边摆一只。啊！佢喺度咯，因為雖然我中意去指數化嗰啲股份，咁但係佢都唔係好指數化嚟㗎。你話真係 10% 都六點升幅，咁都係冇乜幫助對指數。咁啊，所以就會擺入去個 watch list 邊。
1: 嗯，好啊，好啊。咁啊，嗱，而家去廣告先。廣告翻嚟咧，我哋都繼續啦，睇下咁喺呢一個市況底下，會唔會有一啲已經係霸道總裁嘅身份嘅股份咧？仲有去部署嘅機會，又或者係時候要離一離場先，降翻佢級啊？系啦，做翻个普通职员咁样，咁啊一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
2: 散户奇兵，下昼5:21，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继续啦，同大家去睇一睇呢一个指数方面啦，咁样指数成分股方面啊，应该咁样讲。入边咧有冇一啲特别嘅受到大家青睐嘅股份，睇下孙子豪有冇兴趣啦，咁样。例如呢一只宁德时代3750啊，系啦，咁啊嗱，呢一只咧就开始好似有翻少少起色啊，去翻呢一个保利交通道中线楼上嘅位置，673.5，今日升咗1.66%啊。咁啊，呢一只我哋睇下宁德时代，你有冇兴趣咧？
0: 之前有操作过嘅，大家知道啊。后屘佢喺高位度配咗股落嚟之后，我就开始冇摆落重点列表入边。咁啊，近嚟弹翻上去，咁但系佢有个啲咁多嘅问题，就系佢好中意唔知点解咧。阴阳烛分布方面咧，好中意好多下跌啊、阴烛咁嘅情况，就硬系冇一啲好清脆嘅走势。咁咧，佢一系咧就冇清脆走势，一嚟咧就突然间爆得好快嘅。咁所以咧，佢一般呢一啲咧，我就等佢准备有啲牵杀，即系爆嘅时候先留意。今日个成交好大啊，突然间多咗好多，几乎等于过去啲平均成交咁啊31亿。咁啊，以往成交就唔大嘅吓，咁啊都系平时得嗰10亿。甚至是白亿都试过，咁啊，所以3亿算系几多？咁应该有消息，望一望先。消息就系、是，佢冇讲有特别嘅消息，暂时见到啊，应该冇。哦，有间叫成立咗个大叫大成能源科技公司啊，咁啊，同储能有关。

0: 法，咁亦都係經營範圍幫手減碳啊、碳轉份限捕捉，咁服務嗰啲風力發電、太能發電，咁可能踩叫做再踩過界啦。照顧埋啲再生能源嘅儲能同埋啲碳排放嘅控制嘅 idea。咁佢而家個 idea 就係咧，佢暫時喺高位度徘徊。咁究竟係高位徘徊落啊，定高位徘徊上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之前佢配個股啦。另一方面就係佢大成交下跌好多日。咁啊，究竟佢係上定落咧？就得一個 point 嘅啫，就係佢最尾能唔能夠重新企翻穩$700或以上。所以调翻转就系点咧？我唔会等佢拉回啊，弱嘅时候先买呢一只。我调翻转，等佢即系企稳$700之后，我先考虑咯。咁同平时有啲唔同。咁因为我要 confirm 佢嗰个佢个阵员之后系有机会再上个 idea。咁你话个估值贵唔贵嗰啲咧？基本面嚟讲咧，佢就唔算好平，但系坦白都唔算贵。对比真系叫都佢都叫新科技啦，同储能嘅相关度好高啦吓，所以新科技嚟讲佢唔算好贵，咁但系因为佢之前嗰啲走势咧，令我有啲担心，所以我就俾多啲要求佢，就是、$700或以上之后，佢再上翻去，咁我就会觉得有机会，我可能系难得地喺佢系指数成分股入边，我会拣嘅一只咯。
1: 嗯，好啊，好啊，咁啊，嗱，我见到观众们咧都开始问关于美股方面啦，当然就系嗰一只 Nvidia 啦，咁样，咁啊，一阵间我哋就会同大家讲，因为始终啊，琴日咧喺美股收市之后。有呢一个业绩嘅推出，咁啊发布咗业绩啦，咁然后咧，而家喺盘前咧，其实都系，盘前而家升翻啲咯。头先我一个钟头之前系仲系跌紧少少，不过唔算太多啦，0.1%嘅啫，咁样。咁啊一阵间先同大家，即系新闻之后先同大家 update 啦。当然，咁啊继续啦，睇下港股方面啦。嗱，呢排啲车股咧，好似又有啲。比较深嘅回吐吓，哇！比亚迪原来90.5元啊，今日
0: 你冇估咩？今次
1: 冇啊！我今日关注咗喺理想汽车嗰度啊！
0: 哎呀，可惜啊！我讲比亚迪咧，我就上个礼拜都唔记得问你，有冇再估？跟住我发觉，你好中意估呢只嘛？你话系咯？
1: 估货三宝其中一宝系啊，但系我估咗第二嗰只，即系我估货三宝里面，今次冇估比亚迪，但系有另外一只我估咗，但系唔会话俾大家知，唔会。闸唔住啊，停唔到你添。我话唔会话俾大家知嘅，点知你冲咗出嚟？
0: 唔讲得噶，唔讲得噶，
1: 唔紧要，食咗糊噶啦，所以冇唔紧要。
0: 我记得你讲过嘅，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呢只比亚迪好上心，
1: 呢只比亚迪点啊？
0: 比亚迪咁同你一样咁讲啦，都唔知可以点啦，系嘛？一穿咗个位之后咧，其实真系上个礼拜好位嚟噶，上个礼拜都未做好，最好系再前少少位。我一穿咗关键位$100之后就好差。最衰我冇諗住即係主力做沽啊！如果唔係嘅話，就呢一隻就好正啦，咁我揀咗科技股去做沽，咁但係冇揀呢一隻。咁我諗大家都明佢咩走勢㗎啦，差咯，好差啦嚇。咁之前講過個問題㗎啦，咁好多人問啦，點解咁差咧？比亞迪成日升唔起啊嘛。咁之前咧，就算咧吉利汽車彈，比亞迪都升唔起啊嘛。咁我咪講一個好緊要嘅 factor 出嚟，就係佢點解升唔起嘅。咁我再重新講多一次，大家可以聽多一次就明㗎啦。就係佢嘅庫存好誇張，一間公司如果庫存嘅積壓太誇張咧，會嚴重影響公司嘅現金流，同埋影響公司嘅成本開支嚇。你庫存要去噶嘛，係嘛？咁你有乜辦法？一係特別平去賣咯，對平去賣又唔得喎。你本身嗰啲咪好難搞咯。咁你咪俾個地方去 store 住喺度咯，咁咪好難搞。咁佢之前曾經最誇張嘅庫存係去到同間吉利嘅市值一樣啊。咁所以比亞迪好差。咁差嘅話，我諗而家呢刻你見到佢咁樣單 trend， 跟住仲要咁差咧，我哋咧散户咧，除咗資金有限咧，時間都有限嘅，係嘛？呢時間你唔做研究，陪下屋企人啦，去玩一下仲好啦，係咪先？咁既然咁嘅話咧，你又唔會揀嗰啲咁差嘅研究咯。所以比亞迪咧唔會好研究，即係呢個位都係一路咁樣下跌。咁你話唔係？我想鬧你，記住，逢係喺港股咁差市場咧，已經好難去獲利噶啦。仲要鬧底咧，仲係鬧啲弱勢嗰啲股票咧，就仲大鑊，因為嗰啲股票一路跌咧係有原因嘅，個原因。好多個啊嘛，其中頭先其中一個蟹貨好多，咁即係冇人願意承接，冇承接又容易跌嗰啲，咁即係易跌 好難升啦。咁我做人做咩要咁樣啫？咪揀啲易升難跌噶嘛？
1: 係啊，做人點解要辛苦自己去揾啲即係明明可能係下降軌嘅股份去做即係撈底嘅動作咧？反而我哋跟翻住個趨勢去做相應嘅部署咧。咁啊，又或者做下一啲期權嘅組合啦，即係可能係跌到某一個價位嘅時候先去做接貨嘅嗰一個動作咧，反而先至即係令到大家可能

0: 长远地中长线咁样一个角度可以去做到即系一啲比较理想嘅profit 啊吓，咁啊嗱，报多次啦，比亚迪咧今日个表现啊吓，即系喺90.55咁啊，升咗0.39个百分比嘅，琴日最低系啦，琴日最低甚至乎喺90.01啊吓，咁啊睇嚟真系可能穿90有望啦，咁但系而家可以去新闻先，新闻翻嚟我哋先继续同大家倾。
1: 下昼5: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新美琪报道新闻，长和举行股东会，主席李泽钜表示，集团最近落实几项比较大交易，是因为价钱啱。随住全球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正负债比率维持在相当低的 13.9%。随住近期部分交易完成，实际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种审慎的策略令集团有强大优势去应付各项挑战，一有机会就可以立即出手。在现今环境之下，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就越要企得稳，强调要现金为王。李泽钜话，作为上市公司，责任是要为股东争取回报，集团决定每一项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项目的质素、稳健性和回报，最重要是计啱数。集团一向以来不是揀投资地点，而是揀项目，只要有吸引回报的优质资产，无论在香港、内地或者海外地区都会考虑。外交部今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5月23号至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今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扎尔达利则表示，两国关系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之柱，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会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的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的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中美双方应该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日本食品集团森永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部分原材料采购困难，两款长期销售的牛奶糖要暂时停售。两款牛奶糖包括 High Soft 同盐牛奶糖。公司表示，店铺存货出售完咗之后会暂停销售，暂时未有恢复出货的时间表。至于其他产品会不会同样暂时停售，森永表示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是目前未有详情。本港通胀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升幅同三月相同，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6%， 亦都同三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 5.5%， 杂项服务和交通价格升超过 4%， 至于内用物品及医理价格就下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预计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对各个同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计将会

0: 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不过其他方面价格压力普遍受控，应该有助减轻整体通胀的潜在上升压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发展，会视乎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行动，以维持价格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8: 衰佬，
9: 喂，你跟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2: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3: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日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万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7: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8: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9: 好，咁啊，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去讲市场最新嘅资讯啦，同埋选股之前咧，咁啊，同大家去讲一讲，关于我哋喺5月30号星期六咧，上昼时间10点至下昼4点钟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我哋就会有一个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古今嘅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就带俾大家嘅，就会由主讲师啦 Tom Sir 谭志强咧就教大家啦。唔同嘅一啲投資嘅策略啊嚇 ，Tom Sir 咧喺Tom Sir 咧就已經有40年喺銀行界同埋股票投資嘅經驗嘅啦，咁啊佢自己仲設計咗一套投資管理嘅策略，係可以幫各位投資者咧喺股票市場上面提高勝算，咁啊而且亦都可以用同一樣嘅方法用嚟

0: 管理大家嘅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添啊！咁啊，想参加呢一套Tom Sir 嘅，想参加今次嘅呢一个课程啦，仲可以咧，即系令 Tom Sir 嘅呢一套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嘅话咧，就可以快啲上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去报名参加啦。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同埋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而家报名学费方面系有早鸟优惠嘅，大家都可以WhatsApp 埋呢一个电话啦，98292344查询更加多。好，孙子，我哋咧睇一睇啦。咁啊，腾讯咧都真系不容忽视，都继续咧有朋友仔咧问啊，关于腾讯，睇下先。佢话如果听日再跌穿埋个底部，系咪可以做淡咧？进攻型，进攻型做淡、啊，而家系。
1: 都穿咗啦。其实今日都穿咗个重要嘅位横行噶啦。咁啊，佢连周线图嘅200天线都准备穿啦吓。咁啊，仲追唔追好呢？佢都难谂啊！即系佢今次嚟再追唔追呢？咁啊，下个阻力支持位咧，真系去到就真系好远喎，385蚊先有支持喎。呢个都，所以你话系咪有冇 idea？ 呢个 idea 都唔系特别有问题。咁你话防守摆边？我谂下，如果我防守摆463，即系我用24蚊去搏紧60蚊嘅嘢，就真系未必。唔直播，所以我諗如果嗱，因為本身我有752啦，我有對沖，所以我就有啲一定可能有 bias 嘅。咁但係如果我冇嘅話，我話搏唔搏騰訊穿多幾口好差呢，我覺得都幾順勢去做，但係可能就唔好長久咯，因為佢跌咗好多啦已經。咁可能我會用一個禮拜，甚至係可能幾日嘅時間去搏呢個 idea 咯。
0: 嗯，好啊，好咁啊，之后咧，另外就可以睇下，我哋有呢一个902啊，一啲电力股啦，睇下先。
1: 902啊，哇，好多冇人讲电力股，望望。
0: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啊，一啲电力嘅方向，咁啊，睇下先，观众咧，哦，原来观众佢902，哦，系冇货，咁啊，想知买入位嘅。
1: 哦，因为都有少少参考性嘅，因为。以往咧，每一次咧，港股一差咧，就會電力股會上嘅。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啲資金輪動嚟嘅。咁但係咧，你話電力股係咪極好咧？咁又真係麻麻地嘅。902都有兩三下比較差嘅走勢出現咗。咁啊，我自己會唔會做咧？我都會，我未必會揀。我寧願我自己會覺得佢比較慢啲，所以我寧願我自己會揀 cash。就唔會揀可能考慮，不過咁講，佢因為佢有機會，因為佢咧圖表上邊咧本來回咗落嚟，上翻去係一個典型有機會杯狀大病嘅走勢，未必有機會成立到。咁如果我嘅話，會重新如果上翻個阻力6.6號6以上，即6.7啦，6.7企翻穩，我有機會考慮咯。咁但係係一啲叫做佢係有少少上升，但又唔係霸種嗰只，咁就。有啲雞肋嘅感覺，所以我就應該未必會揀我自己，咁但係唔排除，因為我市差佢會升翻下都唔奇嘅。
0: 嗯，係好啊。跟住之後下一隻咧就要睇下 Minimax 啊，繼續咧都係即係非常之走勢，而家開始令人失望嘅股份啦，因為之前咧1330蚊曾經上過最高嘅位置，跟住就係咪開始有啲回落啦？係咪炒完啦？咁樣見到啦，而家碌咗翻落嚟啦，663蚊。咁啊，觀眾就想喺呢啲時候買貨。
1: Minimax 個大勢可能過咗啦，已經。
0: 嗯，
1: 就算你話哦，佢跌咗一半咁啊，跌咗好多，我鬧咪 OK 咯。呢個係最尷尬嘅問題，就係咧。霸種官方好多種嘅，又係真真正正佢嗰個身份條件地位係真霸種，同埋可能佢間即係你講我咁講啦 ，old money 嘅霸種同埋 new money 嘅霸種嚇 ，old money 嘅霸種咧就係穩陣好多嘅，有曬護城河啊，有田有地啊，屋企十代都係家族生意咁樣啦，好似羅傑斯柴德家族咁樣，呢個係 old money 嘅霸種，有 new money 嘅霸種嘅，而咧喺港股入邊咧。New Money 嘅霸種咧係好危險嘅，因為佢幾乎全部都係可能係三間窮六間富嗰啲嚟嘅，咁所以咧 Minimax 咧喺我心目中咧就係 New Money 嘅霸種，而且係極度危險嘅，即係佢好嘅時候咧可能突然間好多錢好多資金湧入去，佢升得好好。 但佢只要一過咗個 idea 咧，好容易碌翻落嚟，因為佢嚴格嚟講咧，佢嘅護城河係好唔深好淺嘅咋。咁啊，佢之前嘅炒作咧，全靠韓國嘅資金嚟香港市場玩一啲好有概念嘅炒作，但其實實質上咧，佢係 new money 嚟嘅，仲係嗰啲好 new money， 即係仲有嗰啲冇乜底氣嘅 new money 嘅霸種，所以係好危險嘅。喺我心目中，佢唔係一個已經轉咗啦、退氣噶啦，依家呢個霸總落咗嚟噶啦，做咗經理啦，唔做總裁噶啦。
0: 係啦，頭先就係話係咪要做翻普通員工啊？
1: 普通員工啦，登咗落嚟噶啦，咁所以就小心好，小心好，危險係啦。
0: 嗯，另外嘅嗰一隻即係，頭先你都講咗，即係智普同 Minimax 啦，都係同
1: 智普好啲嘅，
0: 智普好啲，
1: 好啲，但係因為智普多人即係多。的智普咧個大模型咧係有國企揀嘅 ，Minimax 冇人揀嘅，即系 Minimax 係好多公司都唔揀佢做一個modeling 嗰個創呢個 modeling 嘅。咁但係智普咧都有個唔好處就係佢每次得彈上1000蚊多少少又落翻嚟，佢只要嚟緊有一日再穿翻980蚊嘅話咧，咁就同 Minimax 同一個 idea 噶啦。咁而佢穿嘅機會率咧係大嘅，所以我都唔揀噶啦，會
0: 係好啊。好咁啊！之后啦，我哋又睇下啦。嗱，战线未完嘅时候咧，咁啊，虽然大家希望世界和平，但系咧对油方面嘅即系嗰个价格，见到佢都继续咧企喺100蚊楼上啦。即系嗱，而家讲紧布兰特原油啦，布兰特原油咧就已经喺呢一个104.2嘅呢一个位置，而 WTI 原油咧就喺97.76啦。咁啊，都系横行区间噶啦。咁但系咧，相关嘅概念股，例如883咁样，中国海洋石油啊，今日收报27.3，跌咗1.8%。观众就想知道有冇机会而家趁住喺低位咁啊回调嘅时候就做一啲买入？
1: 都安全嘅。咁啊，佢個防守位就係喺26蚊，都近啊。咁所以我覺得試一試，即係如果俾我試一試，我都覺得合理，因為啲信號方面啊、走勢方面都唔差咯。咁都係一個合理嘅 idea。咁同埋當嗰啲資金確定性冇嘅時候，又去翻啲傳統嘅all money 度啦。咁啊，呢啲傳統嘅，咁但係雖然佢唔係哇好霸種，但係你唔好忘記，佢之前都係10几蚊升上嚟噶，都係 OK 嘅。咁所以呢啲我都會留意嚇，如果俾我都會留意啦。咁啊，我但會嚴格遵從防守位置，因為呢個市況唔係咁明朗。但係如果我嘅話，我都有機會，如果都合理地去嘗試，我覺得呢個都係。
0: 嗯，好啊，好啊，咁啊，不如而家咧，去一去新聞，唔係去一去廣告先啦。因為廣告翻嚟咧，我想直接同大家即刻去分享一下美股最新嘅狀況，睇下有冇啲咩股票可以選擇啦，同埋咧，當然就係 Nvidia 嘅業績後嘅一啲部署啊嚇。咁啊，一陣間我哋再同大家傾。
2: 散户奇兵，
3: 生活營營役役，點樣可以將佛學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当然，即时啊，同大家去讲下 Nvidia 先。咁啊 ，search 翻佢嘅 NVDA。而家嗱，收盘嘅时候，琴晚啦，223.47啦，升咗1.3%。而家盘前啊，咁啊，都有轻微嘅升幅啊，0.36%嘅升幅，224.3啦。咁样，其实佢份业绩都真系一如既往啦，好犀利啦，好亮丽啦。比同比增長85%，超曬預期噶啦。毛利率咧就比較穩定喺75%。琴日我哋都喺散户奇兵同大家 update 咗啦嚇，70%至75%係屬於穩定嘅。唔知係咪就係因為太穩定啊？都知道你賺到錢噶啦，咁所以市場就覺得冇乜驚喜。咁啊，見到佢而家盤前都仲未推高佢個價喎。
2: 我想这个很简单，就是大家明白，就是股票市场从来做的都是期望和期望，可不可以逼个期望它特别好像 Nvidia 是全世界全村人的期望，不是全球人应该是，都不是全村，它是全球人的期望，因为它的市值是大过了所有全世界中美以外国家的 GDP， 即是你知道不是中国美国其他国家的 GDP 嘅一年嘅 GDP 系唔够一间 Nvidia 嘅市值大，系冇夸张啊！啊，咩叫富可敌国就呢啲啦吓。咁但系你明白，即系去到咁夸张嘅情况下，你要佢再要 bid 个期望咧系难嘅。咁所以佢个走势上比较平稳，冇再爆上去就咁解。咁啊，我见到个观众都有成日喺度讲啊，点解佢做唔到中国市场都咁劲咧？咁你要明白到就系、是、虽然。做咗中國市場，但係全世界大部分市場都做曬，同埋佢係基本上佢係獨市生意，佢設計成個 AI data center 入邊佢係獨市嘅，即係冇人同佢爭。咁呢個世界咩好過獨市啊？冇係啊！即係但係你記住，獨市嘅重點就係佢獨市得嚟，佢又唔會做得差喎。呢個係好難嘅，即係如果你平時你有留意啊，例如屋企樓下附近嘅獨市生意做得唔好咧，因為佢。懒啊，同埋 hea 啊，但系问阿黄仁勋系黐线噶嘛，系嘛？即系佢明明都读市噶啦，唔紧要，我就你哋，我而家唔知你我转弯超速过你全部嘅人，我做你车尾灯都见到我咯。咁呢个态度系劲嘅，咁所以或者咁劲就系人哋读市生意啦，最系好难去攻破佢读市生意入去你佢呢个门槛嘅公司冇啊，咁所以。咪就係咁勁啦，咁所以呢個係佢真係咁勁嘅原因，但係唔代表佢呢個位要即刻爆嘅 idea 就係佢本身個期望已經好高，呢一份係符合翻所有分析師定出嚟嗰個期望，但係佢冇超越嗰個期望，而一旦冇超越嘅話咧，本身唔平嘅估值咧就會令到佢升唔起，咁調翻轉，我諗都有一句啦 ，Nvidia 係勁，咁但係都係睇佢。揾咩人去幫手合作啊？有啲咩公司佢投咗嗰啲咧，反而都係嗰啲比較緊要啲咯。咁所以因為佢太大隻啦，你嘛50,000亿美金市值係嘛？咁你再要進一步嘅資金要用幾多咧？要用好多啊，係嘛？咁所以係要啲要諗下其他 idea， 就唔係淨係 Nvidia 咯。
1: 與大相關喎、啊。唔系，即系有压到稳喎、
2: 啊。啊，我唔小心压咗。
1: 系咩？我以为你专登
2: 啊。唔系专登，啱啱突然间，系咪压咗稳啊 ？sorry。
1: 系啊，咪就系你停咗，跟住我就已经喺度笑紧。系啦，咁啊，睇下有啲咩 idea 啦，睇下嚟紧嘅嗰一只，即系12号啊嘛，6月12啊嘛，初步话上市嘅 SpaceX 又会唔会系另一个 idea 咯？咁太空嘅一个板块，你又点睇咧？
2: 难谂嘅，喺未出嚟之前咧，派太空股有机会升呢个 idea， 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今日 Rocket Lab 出咗个消息，已经系要配股。咁啊，其他 PL 啊、LUNR 嗰啲都仲系慢慢上。我谂有机会会慢慢继续上到直至 SpaceX 真系上市为止。咁啊，有机会就系成个板块嘅 idea， 我啦系咁样。
1: 系，好啊，咁啊，因为咧嗱，睇翻呢一个Elon Musk 吓，咁啊，嗰个 SpaceX 已经递交咗上市嘅文件啦，咁啊，但系咧，暂时好似睇到佢系咪已经亦都公开咗首。

0: 季系蚀$43亿，
1: 系啊，系咯，都唔系好多啫。
0: 对比佢副身家嚟讲，都唔算系好多啫。咁样系啦，目标喺纳斯达克上市啦，咁啊有望成为史上最大嘅 IPO。咁佢亦都系 cover 好多嘢啦，就系 Starlink 一啲卫星互联网啦、AI 啦咁样嘅一个业务啊。咁啊，而 Starlink 咧就系主要嘅收入引擎啊。暂时未披露一啲发售嘅股数啊、招股价、集资规模等等嘅。咁啊，我哋都拭目以待啦，睇下呢一只股份究竟喺嚟紧上市之后会变成点啊？睇嚟都即系都系另一轮嘅一个太空嘅设备竞赛噶啦，咁样系啊！见到阿 May 都话啦，揸咗 Nvidia 两倍做多嘅嗰只 ETF， 等咗一晚都唔爆上，系啊，冇办法，佢正股都真系仲要缩窄添啊，0.26%就而家升幅，所以呢个都
1: 其实佢近呢几季开始嗰个财报之后都好难再升上去，就因为嗰个高期望问题。但你發覺其他嗰啲唔係嘅，即係佢周邊嗰啲啊，你由下邊到芯片設計啊，到芯片半導體材料啊，到半導體檢測啊、封裝啊等等嗰啲咧，一系列一炸嗰啲 friend 咧，全部都升到。咁但係因為佢嘅期望太高，所以因為大家都知嘅嘢就好難會突然間嘣一聲爆上去，永遠都有啲嘢係大家唔係好知，但係其實嗰件事實即係個資訊差咯，咁先有機會。令到佢個股價會嘣一聲爆上去咯，所以 Nvidia 佢唔爆嘅合適情，即係就好合理啦。
0: 嗯，係好啊。咁啊嗱，另外呢一隻啦 ，Intel 啊嚇，咁啊睇一睇啦。琴日都有升咗7%啦。咁啊，盤前而家跌翻2.2%，係啦。咁啊，跌翻嘅時候呢一類型半導體股份，我哋係咪又喺美股方面啦？當然同港股有唔同嘅睇法啦。咁美股方面啊，跌翻。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都做一些油质交易，可以再博它上多层呢？
1: 好问题，但 Intel 在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再上，我都觉得即我又我未必会博它了，我会选其他东西去博，或者我未必只是博半导体这个 idea， 我想找一些东西是可以安安心心再揸得长久一点，我会这样想。
0: 嗯，
1: 咁所以我就未必會揀Intel 啦，同埋 Intel 真係唔平㗎嘛 ，Intel 咁個升幅好誇張㗎啦，自從成為咗國企之後啦，咁佢就已經升咗差唔多10倍㗎啦，即係 Intel 升咗10倍啦已經嚇，即係國企之後，咁你話抵唔抵呢？我就覺得有啲保留咯，啊十倍又誇張啲，6倍到6-7倍到啦，成分應該7倍到嘅嘢，咁我覺得就唔係好。抵去做咯，我自己觉得吓，同埋咁我拣其他。
0: 好啊，拣其他嗱，我哋仲有2分钟时间啊，拣其他，有啲咩其他你拣紧呢？
1: 例如我一系咧就博，如果热门大家识嘅，即系大家都知嘅，就 Qualcomm， 系啦 ，Qualcomm 会留意，因为佢有机会转概念。因为拣一只咧都叫做大家识可能冷门少少研究紧嘅，因字谱 NXPI 啦，系啦。咁另外就係、是、我都有喺之前嗰啲訪問講過一隻叫做 ACM Research。咁 ACM Research 我會特別留意佢股佢個估值好平，市值都好低，唔算好高，$50亿，但佢做嘅嘢係一啲緊要嘅封裝檢測，而且係全個行業入面唔係好多。
0: 嗯，
1: 所以會揀佢。
0: 好啊，咁啊嗱，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唔该晒孙子，咁啊下个礼拜四咧，我哋同样时间稍后期兵都继续有孙子喺度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咁啊大家今晚就即系记住留意一下咧，即系呢一只 Nvidia 嘅股份究竟会唔会好似曾经啊已经系出咗几次噶啦，即系嗱上一次出嗰个业绩啦，2月25号嘅时候出咗业绩啦，跟住之后咧用咗一个月嘅时间创咗个低位啊吓，咁啊然后再上一次咧已经系11月嘅时间，咁啊亦都出完业绩之后，亦都系浮浮沉沉啊横行区间，即系究竟会唔会爆升咧？今晚咧就真系揭晓啦咁样。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就再揾孙子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唔该，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

0: 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黄昏6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6点钟，新闻财经。
9: 而家何志光报道呢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如果美国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佢愿意多花几日等待伊朗嘅消息，但系强调事态发展可以好迅速。伊朗就质疑美国正寻求新一轮嘅战争，警告如果伊朗再受袭，战事就会扩大到更大范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正前往伊朗，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同美国嘅谈判。李士文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说，如果美国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等多几日，由伊朗方面获得正确的答案。而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豁免任何制裁。特朗普说，事态发展可以非常迅速，希望伊朗领导人能够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又认为如果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等多几日是极有意义的事，重申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同美国的谈判。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伊朗会在今个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会谈。特朗普较早时警告，如果美伊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令人不快的行动，又说不急于结束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行动上会按照他的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就说，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经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防御部署，未来将会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贵。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仍然对同美国的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企图通过胁迫迫使伊朗投降是痴人说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敌人明里暗里的行动都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的战争。伊朗军方已经在停火期重建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如果再次发生针对伊朗的侵略，战争将会扩大至更大的范围。另外，伊朗近期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列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要先同当局协调并获得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军在亚曼湾登上和搜查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运油轮，有关船只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的海上封锁。美军经搜查和指示船员改变航行方向之后予以放行。新城财经台记者李善文报道。
9: 亚联油正兴建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半，预计2027年建成和开始使用。亚联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行政总裁说，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少数的关键海上通道，亚联油希望通过项目减少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增强能源出口安全。他说，公司仍然评估近期中东冲突对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设施恢复到冲突前水平最少需要4个月。当地传媒报道，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项目完成后，公司经复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增加1倍。而目前的

富查伊拉输油管道，每日输送能力大约是180万桶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同台湾的赖清德通电话，但是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所作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状态。在北京，商务部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的积极共识，并原则上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中美双方应该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日本长期热销的经典牛奶糖将会暂时停止销售。森永制果宣布暂停销售的商品包括拥有50年以上历史的经典长青商品 High Soft焦糖牛奶糖以及盐味焦糖牛奶糖，主要是受到中东局势恶化冲击，导致制造所需的部分原材料面临采购困难。至于其他产品是否仍都会同步暂停出货，森永制果说没办法排除这个可能性。广东由昨日到今朝早，全省695个镇街遭遇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开平同恩平市停工停课。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全省累计有疏散咗危险区域民众超过5500人，近120条客运航线停驶，涉及280艘船。广东省气象部话，广东多地早上降暴雨，去到早上八点，全省24小时平均雨量是 48.5 毫米，其中阳江阳春市河口镇雨量达到770毫米，江门恩平市恩城街道雨量达到625毫米，而近期全省降雨频密，土壤的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提高防灾意识。另外，中央气象台话，除了广东外，广西以至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昨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预计今日到星期六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将会影响中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警方广安处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前年10月2号同去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者对其离叛。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呢名男子。牛头角上星期发生致命车祸，导致两名女途人死亡，涉事70岁的士司机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等四罪，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法官接纳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到8月13号再讯。被告获准以50,000元保释，另外要交出驾驶执照，期间不得离港，每星期要到警署报到一次。被告上星期三驾驶的士在牛头角彩霞道铲上行人路，撞死两名女途人，的士上两名乘客亦都受伤，他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严重受伤罪。消防署一月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前哨行动，巡查1500栋旧式楼宇的消防装置和装备，包括火警警报系统、消防泵、消防水缸等装置。其中53栋的楼宇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涉及保险丝老化、启动部件失灵等问题，部分欠缺年检，不过并不涉及人为损毁。另外，消防署向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作出检控，涉及大约1200张传票，并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遵办率超过90%。行动中发现50多栋

0: 大厦的消防栓喉辘系统损坏，以及几个防火间隔和窗户被改动，相关个案正由房屋署跟进。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话，将会延长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两年，主要检视火警中和消防喉辘是否有效，消防水缸水量是否足够等。
1: 咁呢两年咧，我哋目标咧系再巡查5000栋楼宇，当中包括继续巡查旧式住用或者综合用途而有火警钟或者消防栓喉辘系统嘅楼宇。另外一个巡查重点咧，就系围咗棚网进行大维修嘅楼宇。大维修期间咧，可能会有频繁嘅建筑材料同埋工程人员进出，会增加咗火警嘅风险。现时我哋得到嘅额外资源咧，系做两年啦。咁当然唔排除喺呢个行动嘅尾声，我哋系睇翻佢个成效或者当时个社会嘅需要。咁如果有需要咧，我哋系会延长甚或系恒常化嘅。
0: 宏福苑7座受影响大厦居民今日起第二次返回单位，首三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同宏泰阁的低层单位居民上楼。有宏泰阁的居民话，自宏福苑落成之后，已经在这里居住了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是想回缅怀以往的生活点滴，并且同单位道别。他形容单位的损毁情况较为严重，可以攞返的得物品都不多。有宏仁阁的居民就希望政府召开业主大会，解答居民的疑问。对于长远安置安排，他希望原址重建，说政府提出的尺价8000元收购业权，所得的金额难以在市场上购买另一个单位。政府早前曾经提到，如果没办法将业权完全收购，不排除会立法强制收回业权。他认为政府是有恐吓居民之嫌，又说不应该挪用宏福苑的火灾援助基金去收购业权。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话，北都的工作而家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的微观规划。除了落实愿景中的数量和楼面，亦都要讲求房屋和各类设施适时配套和质素。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林汉豪话，在私营房屋方面，近年入职的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最低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是好现象，说明私营市场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怎样进一步提升公司型单位的平均面积，林汉豪认为要有现实的考虑，包括成本和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又说如果政府订立硬指标，可能会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连锁效应，需要做好分析。食环署昨日公布，本港有6区的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超过 20% 的警戒级别，其中大围指数最高达到 46%。 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电台节目说，反映区内的百蚊烟蚊分布已经非常广泛，在巡查之后发现大围有私人屋苑和地盘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已经发出检控，也都有进行具针对性和持续性的灭蚊工作。
2: 大围呢个区，当呢个指数达到40%以上咧，咁我哋嘅同事亦都立即去分析翻啲数据啦，睇睇佢里边究竟有一啲乜嘢嘅蚊患较多嘅地方啦。咁我哋其实睇得到有唔同啦嘅场景啦，有私人屋苑啊、屋邨啊、学校啊、公园等等。咁我哋喺里面做一啲巡查，咁就发现有一啲地盘啊，又或啲屋苑咧里面咧系有蚊子滋生地咧，咁我哋立即就采取咗检控行动啦。咁另外亦都就住一啲屋邨嘅管理公司啊，同埋一啲场所咧，如果我哋发现到佢里面有积水或者可能会引致蚊患咧，咁我哋亦都会发出一啲清除积水嘅通知书。
0: 孔世杰又话，百蚊烟蚊的指数趋势同过往几年相若，受到气温同埋雨量的影响，百蚊烟蚊每年四至九月是最为活跃，当中四至五月是高峰期。沙田区议员陈谭丹相信，大围近期的蚊子数量增加是区内有较多工程有关，加上工地容易积水，管理公司未及时清理，导致积水成为蚊子滋生的蚊虫。房屋署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3月底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当中25宗确认成立。房委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认为执行情况畅顺，认为计划最重要不是罚人，而是做到宣传和震慑作用。他电台节目上说，超过80%的举报未能够进一步跟进，主要由于举报时的户口资料不齐全，或者牵涉日常的投诉。
3: 一啲資訊上面嘅漏咗，或者可能因為其他嘅一啲涉及到日常投訴，例如喺啲即係鄰里之間嘅衞生。

0: 市场需求，更加可能令到车费上涨高达七成。Uber 话对政府立法规管网约车表示欢迎，但系认为喺制定配额时应该考虑现实嘅情况。话而家大约有30,000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只系发15,000个牌照，会令到一半司机流失。促请政府优先考虑发牌俾现有嘅资深司机，又建议政府以客观指标，大约3个月一次定期检讨同采取动态配额机制。呢次新闻报道完之后，仲有财经消息。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哇，美琪真是正啊。哦，美琪真是好正啊。
7: 放手，
8: 是跟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6: 我是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9: 今天我又赚了。
10: 你看
8: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啊，
11: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2: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收用，不收平台费，不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离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相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5: 6:00，新闻财经。
1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港股先升后跌，大市高开182点之后，升幅持续收窄，之后更加倒跌。五号跌幅扩大，最多跌过309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86点，跌264点，成交2,986亿。新经济股拖累大市向下，腾讯跌3%，网易跌近半成，百度跌半成，阿里巴巴跌4%，共拖累恒指跌192点。京东跌3%，快手跌半成，美团跌近1%，晶片股普遍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半导体跌3%，蓝起科技偏软，兆易创新跌2%，手机设备股个别发展，信宇光学升近6%，比亚迪电子上升，金融股上升，汇控升2%，渣打集团亦升1%，中银香港上升，石油石化股下跌，中海油同中石化跌1%，中石油跌2%。国企指数收报8475点，跌129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77点，跌84点。深证

0: 成分指数收报15,247点，跌322点。沪深三百指数收报4,783点，跌67点。亚太区股市系 AI 熱潮之下全線急升，當中以南韓股市升幅最大，收市急升超過 8%。 首爾綜合指數收市報7815點，升606點，升幅 8.42%， 是4月1日以來的最大單日升幅。三星電子就薪酬問題同工會達成協議避免罷工，股價升 8% 創新高。 SK 海力士就升1.1%。日本股市收市上升，日經平均指數收市報61,684点，升1,879点。台湾股市亦都升3%，加权指数收市报41,368点，升1,347点。台积电升超过2%，联发科升停板，泰达电亦都升6%。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435点，升2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843点，升111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48点，升30点。长和主席李泽钜表示，全球大环境变得越嚟越复杂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集团有强大优势去应付各项挑战，强调要现金为王。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就表示，目前为止并没有出售百佳的计划，又说董事会还未就屈臣氏集团上市作出决定。由何志刚报道。
1: 长和举行股东会，主席李泽钜说，集团最近落实的几项比较大的交易是因为价钱对。随着全球大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集团一直都保持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裕，政府债比率维持在相当低的 13.9%。 随着近期部分交易完成，实际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这种审慎策略令到集团有强大的优势去应付各项挑战，一有机会就可以立即出手。在现今环境下，机会要等，决策要准，风浪越大就越要企得稳，强调要现金为王。李泽钜说，作为上市公司，责任是要为股东争取回报。集团决定每一项投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项目的质素、稳健性和回报，最重要是计啱数。集团一向以来都不是揀投资地点，而是揀项目。只要有吸引回报的优质资产，无论在香港、内地或者海外地区都会考虑。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黎启明说，屈臣氏集团是否上市，董事会现在尚未作出任何决定。黎启明说，集团通常都不会评论市场传闻，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出售百佳的计划。他又赞赏百佳的同事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仍然尽力加强采购，为顾客提供折扣优惠，让市民在港购物亦都可以有好好的性价比，员工的努力集团有目共睹。另外，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说，集团的业务和地域分布多元，令到集团在管理风险方面更有灵活性。即使整体环境出现挑战，可能会对部分业务造成影响，但是往往亦都会为其他的业务带来增长。 Sanofis 就是好的例子，首季的净盈利由去年同期的8亿5,900万加元大幅增加到15亿7,000万加元。Sanofis 同时亦都宣布增加派息 10%， 意味着集团的回报亦都随之增加。目前没有任何计划变现所持的 Sanofis 股权任何部分。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0: 香港电信主席李泽佳表示，以往香港经济出现问题的时段，例如 SARS 和不久以前发生的疫情，都只是对集团盈利产生轻微影响，对集团业绩表现、营运和盈利能力仍然充满信心。李泽佳在香港电信股东会上说，随着香港金融市场逐步回稳，资本市场活跃，住宅物业市场开始回暖，加上政府继续推动创科数字经济和新型工业的发展，认为将会为企业科技投资和数字转型带来更广阔的空间。集团对香港数字经济中长期发展保持强烈信心。他形容人工智能 AI 是一个大题目，集团管理层好积极应对这个新局面，尤其关注如何利用 AI 服务本港企业，以及如何满足新来港和现有本港精英的相关家居服务。集团将继续深化 AI 应用，为客户提供更贴合实际业务需要的 AI 解决方案，并将数据增值转为生产力。 本港通胀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升幅同三月相同。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系 1.6%， 亦都同三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同水价格升 5.5%， 集网服务同交通价格升超过 4%。 至于内用物品同埋医理价格就下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预计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对各个同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不过其他方面价格压力普遍受控，应有助减轻整体通胀的潜在上升压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发展，亦并会视乎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行动，以维持价格稳定。本港强积金五月暂时人均赚近3700元。咁强积金顾问金嘅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8日，强积金基金月内平均投资回报1.1%，相当于人均赚3682元。当中股票基金回报1.6%，混合资产基金回报1.1%，固定收益基金亏损0.1%。当中以亚洲股票基金回报最好，回报达到5.1%。日本股票基金回报4.2%，香港股票基金回报只有0.2%。今年以嚟，强积金基金平均回报5.3%，人均赚17424元，当中股票基金回报达到7.1%，混合资产基金回报1.1%，固定收益基金就轻微回落0.1%。据报，欧盟委员会正制定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标签，质疑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都存在产能过剩。何亚东说，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加不应在这个情况之下采取双重标准，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国家发改委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由今晚午夜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人民币。发改委话，自本月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这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表示，为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同货物安全，目前营运上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潘仲明说，面对中东局势影响，油价急升，集团正严格控制成本，包括利用 AI 编制航线。另外，新船投入服务后，燃料效率亦都有提升，强调行业对油价波动有成熟机制，包括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他指出，自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好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和东南亚货量都增长明显，最近几个月货量已经回升，相信同中美贸易气氛缓和、关税政策回复稳定有关。即使地缘政治持续变化，但货量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够维持增长。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新股，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正式申请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据报上市估值达到17500亿美元，即是超过130000亿港元。主席兼行政总裁马斯克势成为历来首个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富豪。由梁树莹报道。
2: 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提交上市申请，股份代号为 SPCX。SpaceX 首季收入报46亿9000万美元，经营净亏损42亿8000万美元，经调整后 EBITDA 为11亿3000万美元。上市文件显示， SpaceX 将发行 A 类和 B 类普通股， B 类股投票权是 A 类股的10倍。综合计算马斯克所持 A 类和 B 类股份，他将会拥有超过85%投票权。上市之后，马斯克将担任主席、行政总裁和技术总监。 SpaceX 在2月和马斯克旗下 AI 初创 XAI 合并之后，估值达到12,500亿美元。据报 SpaceX 上市估值达到17,500亿美元，集资额约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新股。以马斯克持有 SpaceX 约51亿股以及其他期权计，即使 SpaceX 最终市值只有15,000亿美元，马斯克都会成为全球首位身家突破10,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SpaceX 旗下包括三大业务，即是太空、网络连接与人工智能，而包括星链的网络连接业务是最大收入和唯一利润来源，首季贡献69%的收入，并带来11.9亿美元营业利润，用户数目突破1,030万户。至于太空业务就包括火箭发射，当中已经在星缆火箭投入超过150亿美元。另外 SpaceX 在2月和 XAI 合并之后， AI 业务首季亏损高达24.7亿美元，更加将资本开支推高一倍至101亿美元，其中70%用于 AI 业务。上市文件同时披露马斯克股份奖励方案，市值目标设定15个阶段。当 SpaceX 市值超过75,000亿美元，而在火星建立的永久人类殖民地人口达到100万，马斯克将会获得10亿股。另外，如果 SpaceX 市值接近66,000亿美元，以及建成每年提供100太瓦运算能力的非地球数据中心，它将会获得3亿股。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铜锣湾崇光百货的母公司利福国际计划下个月为67.5亿元的未偿还贷款再融资，但至今仍然存在20亿元的融资缺口。公司同银行已经谈判超过4个月，而有关贷款以铜锣湾崇光百货作为抵押。报道指出，利福主席刘乱雄上个月曾经表示，计划在6月18日一笔3.5亿元债券到期之前偿还所有未偿还本金，成功令到一些先前犹豫不决的银行重新考虑是否参与再融资，而利福亦都接触新的贷款机构加入融资安排。另外亦都有银行曾经向刘乱雄寻求为贷款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可能性。早前彭博报道，在本港拥有5间酒店的泛海酒店集团一笔13.6亿港元的贷款再融资遇到困难，集团发公告澄清计划再融资资本金额是7.6亿元。呢节新闻报道。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黄昏6:33。
6: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7: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中东涌影湾园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影湾园5座，中层私室，收用即496尺，两房向东南望山景嘅单位，开价560万，最后以525万成交，收用即平均尺价10,585蚊。业主系2001年用1,791,000蚊买入，18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45,900,000蚊离场，升值近2倍噶。 5月份到现在，东涌区暂时有33宗的成交，其中影湾园占了8宗。
6: 透视楼市新趋势。

0: 楼市最前线。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真相大白。
9: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8: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9: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8: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1: 逢星期六下昼5点，
10: 一齐讲钱讲故事。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

话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阿里健康公布三月底为止的年度业绩，其后股价急挫，跌穿4.5的支持位，见今年以来新低。不过有大行认为公司派息有惊喜。美银美林指出，阿里健康的业绩虽然是处于指引范围之内，但是表现略逊于市场预期，显示公司下半年增长放缓。不过美银美林留意到公司派发特别息，举措带来正面惊喜。美银美林又分析，下半年表现放缓主要归因于医疗器械类别的疲软表现，不过药品类别的增长依然快速。又提到公司派发的普通股息和特别息相当于股息率接近5%，形容是信心表现。而花旗就说，阿里健康的毛利率相较于上一个财年的24.3%轻微下降到24%，受惠于旅药和销售与行政开支比率的下降，经营利润率就由4.8%回升到去5.4%。花旗肯定阿里健康的直接销售业务表现是胜过预期，全年收入按年增长14%，去到297亿元，增速亦都有所加快。直接销售业务的付费会员人均消费

0: 按年增长超过14%，慢性病用户累计付费人数亦都按年扩大23%，每名用户的平均治疗周期亦都持续延长。花旗亦都留意到，天猫医药平台的交易商家数量按年增长26%，去到47,500家，在线交易 SKU 数量按年提升25.8%，医疗健康及数字服务业务收入按年增长7.5%，去到9.5亿元。花旗指出，今次是公司在历史上首次实现派息，展现公司对现金生成能力和资本回报的强大信心。花旗对阿里健康评级高风险买入，目标价9元，明日美林目标价6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179华住集团。华住2026年第一季盈利8亿1700万人民币，按年跌 8.61%， 每股盈利2.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3亿7112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73%， 预期每股盈利1.7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4美仙，按年减少 3.32%， 折算港币1.59元。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同4月除净高位分别是43.24同埋43.16，近期已经跌穿咗3月除净嘅颈线36.8，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去到量度跌幅水平3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7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3。华住2020年9月上市，复上的2023年转型，市盈率 18.06 倍至到 29.55 倍，股息率1.16厘至到1.9厘，连特别股息就1.74厘至到2.84厘，2024年市盈率 19.99 倍至到 33.06 倍，股息率3.61厘至到5.97厘，2025年市盈率 12.68 倍至到21倍，股息率4.25厘至到7.03厘，目标38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9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8厘，以买入价跌 10%， 27元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6: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8: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7: 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9: 有成果。
7: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8: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0: 重新睇健康，
11: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

0: 信，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視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資訊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新城廣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6: 国家情理，
7: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并列六大名著的章回传记。
8: 之前嗰一集咧，我哋就讲到喺嘉庆嘅年代咧，就停晒所有嘅文字狱，咁所以咧好多嘅作品咧就能够出版啦。咁其中有一本咧非常之重要嘅章回小说咧，其实咧就系《儒林外史》。咁原来咧，我哋而家系好多时都会忘记咗《儒林外史》同埋《聊斋》呢两本书咧，其实都系六大名著之一。我哋经常就会认为中国有四大名著啦，其实呢曾经我哋系会觉得有六大嘅。咁儒林外史点解而家好似嗰个重要度冇红楼梦啊、西游记啊嗰啲咁多呢？咁当中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因为儒林外史呢就冇一个单一嘅主角，群戏嚟嘅。而呢一大班嘅主角呢各有自己嘅故事，互相唔系好相连，只不过呢大家中间有少少重叠嘅啫。咁所以咧，佢嗰个受欢迎程度咧，可能因为呢个缘故咧，系少咗一啲。而另外咧，《儒林外史》某程度上咧，系讲紧清朝当时嘅一啲事情，就系讲嗰啲人做官啦，同埋啲文人同官方大家嘅一啲嘅矛盾啦。咁而呢部分嘅资料咧，就冇我哋之前嗰啲梁山好汉啊，或者去取西经嗰啲古仔咧，咁有单一嘅剧情推进。咁所以对于一般嘅读者嚟讲咧，可能就冇咁有趣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详细咁去睇呢，我哋会发现儒林外史其实呢就扮自己系明朝，事实上系讲緊清朝当时嘅官场现象，里面嘅劇情呢同埋社会环境系有好多嘅呼应。
7: 儒林外史嘅文学水平系点样体现嘅呢？
8: 儒林外史呢一开场呢就已经令到大家发现佢嗰个内容其实讲嘢并非一般嘅探险啊，嗰啲咁简单嘅。佢其实咧就真系讲紧啲人生遇到嘅问题。开场白系点样嘅咧？佢就话：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嗱，呢一句说话已经话俾你听咧，当时啲人系做紧啲咩事？咁大家如果而家有留意嘅话咧，就喺我哋中学嘅课本里边，无论系国内啦、香港啦、台湾都有其中一段嘅，就系范进中举啊。呢个古仔就系讲当时啲人点样去追求嗰个功名嘅。咁后边咧仲有两句嘅，就系话及至到手之后，未同着立，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佢就话咗俾你听，当时啲人咧唔系唔知道呢啲咁样嘅名利，唔系话真系可以好长久，但冇人睇得破。咁点解佢咁讲咧？就因为佢嘅作者吴敬梓咧，佢自己

本身好多嘢都經歷過嘅。第一，佢想考官啦，但考唔到。第二咧，佢曾經屋企好有錢，家人就認為佢敗家。果然後來又真係敗曬財富身家，咁就由好有錢變到好窮。咁然之後咧，佢又因為佢自己好窮咧，就寫咗呢一本書啦。咁而去到後世啊，大家對呢一本書嘅形容咧，就係話佢蹴而能偕，遠而多鳳。其實蹴而能偕，即係我哋而家講一本好睇嘅書或者一套好睇嘅電影，就令到個讀者或者觀眾咧係笑住咁嚟喊啊嘛。佢就話咗啲士人咧，其實就冇我哋想象中咁有理想，圖嘅都只係名利啫。所以後來阿魯迅就話：偉大也需要有人懂啊！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

0: 伊朗接近武器级别嘅油唔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喺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嘅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话，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嘅指示以及体制内嘅共识系浓缩油储备唔应该运出境，因为呢啲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同以色列嘅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他 60% 风度浓缩有储备的一半，但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这个立场发生变化。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5月23号至26号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省。今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扎尔达里就表示，两国关系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柱，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的工作现在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加深入的微观规划，除了落实愿景中的数量和楼面，亦都要讲求房屋和各类设施适时配置和质素。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凌汉豪说，在私营房屋方面，近年入即房屋的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的最低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仍然是好现象，说明私人市场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今年头一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凌晨发出，维持了两个半钟头。天文台表示，受到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对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昨日起出现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令到天文台需要发出今年头一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发布天气随北向西回顾昨晚的暴雨，天文台指出雨区昨晚在新界北区一带持续发展，天文台先后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及后更进一步提示新界北部有每个钟头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随后雨带进一步加强并扩展至到全港。天文台在凌晨2点40分改发今年第一个红雨警告，而雨势亦都在今晨逐渐减弱。天文台在清晨的5点15分改发黄雨，并在朝早9点半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港华医院一个40岁外科病房男病人在今个月19号确诊带有乙链珠菌，院方展开追踪，在同一个病房再发现多两个年龄分别是76和83岁的男病人带有乙链珠菌，三个病人现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名病人出现感染病征，并因为自身疾病而情况严重，正接受治疗，另外两个病人并没有感染病征，情况稳定。院方说会按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筛查，并加强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以防止乙链珠菌散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1: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24。
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汇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6: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1: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0: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4: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5: 新城财经台，
16: 继续开市，
17: 师傅讲港股。
16: 主持王伟杰 Master Joe。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睇我哋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吓，喺邀请阿

0: 师傅咧为我哋继续解答股票之前咧，有个优惠咧要推介俾大家噶，就系大家喺港股啊话咗免佣啊，但系俾人收咗平台费嘅话咧 ，Webull 系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都喺活动期间零收费，冇任何隐藏收费，咁交易成本咧就直接降到至低啦。而家嚟 Webull 开户咧，可以拎到高达100,000蚊港币嘅限时奖赏，咁只要开户成功咧，满足指定条件嘅话咧，就有高达100,000蚊港币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咧，可以响高达2,500蚊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咁就可以帮你悭翻一大笔嘅转仓成本。仲要系 Webull 咧证券做港股同埋美股咧系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冇任何隐藏收费，咁交易成本啊可以直接降到至低，仲有免费美股嘅 Level 2啦，即时报价，咁买盘卖盘，成交记录都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咧就唔使再估估下，咁决策咧就更加精准，咁财运亨通快人一步，仲有24小时全天候交易，咁无论系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4.75%，咁杠杆咧就更加抵玩啦。Webull 咧喺美国咧系大品牌嚟噶，咁全球有14个地区咧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嘅上市公司，咁所以喺安全合规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奖赏咧，仲等乜嘢啊？快啲把握机会嚟开户享优惠啦！Webull 咧而家仲有一个 H5 嘅快测小游戏，即系即 scan 个 QR code， 5秒钟咧就可以睇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咁顺手你分享埋你嘅交易费嘅血泪史嘅话咧 ，Webull 咧就会请你饮杯咖啡定定经嘅。活动同埋优惠条款咧，受我哋细则约束嘅。咁全港首家啦，咧针对香港25家嘅主流互联网嘅券商或者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嘅资料咧嘅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嘅3月16号 ，Webull 为首家将美股同埋港股交易零佣金同埋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件。而零收费咧系指 Webull 喺美股嘅期权不收任何佣金，喺特定嘅情况之下咧不收平台费。活动同埋优惠咧受落条款同埋细则约束嘅。咁啊，优惠嘅收费费咧设有期限，直至另行通知。而活动嘅详情咧刊登喺 www.webull.hk@usoptionstrading 咧，咁呢个活动数量有限咧，记住系送完即止噶。好啦，一口气咧同大家咧亦都讲咗咁多嘅优惠之后咧，系时间咧邀请师傅咧继续为我哋解答啦。我哋咧有第二位嘅朋友咧，亦都有个 super thanks 嘅，咁我哋啊首先答咗佢先，系佢啦 ，Sandy Lai 啊问只2692，佢今日80蚊走咗，但系转个头76.5又买翻啦。咁呢只2692呢只，哎，我打错字，
1: 系、哎、咪就系佢系话搵啲好细嘅嘢咯？
0: 兆威系咯，兆威咯，嗯，呢只好细啊吓，兆威机电
1: 系啦，好细系稍微
0: 系稍微找微少，嗯，找微少。
1: 咁啊，今日入翻佢嗱又系啦。其实佢今日一度系突破过80蚊，最高见到80.5，系创咗自80蚊80.5咧，系创咗自3月12号以嚟嘅最高位。咁走势上你睇到佢系一路开始啊，每日升你多一些，每日个高点都上移嘅。咁嚟緊，如果佢能夠升穿80几穩嘅，咪睇85咯。
0: 80上85。
1: 佢今次幾錢買翻啊？
0: 佢76.5啊，今日高少少個位，
1: 指示位就73蚊咯。
0: 73 mark 咗，好恭喜曬 Sandy 啊嚇，已經80蚊食咗一轉噶啦。講到80蚊咧，另一位咧就係阿明旺啦。阿明旺咧今日咧就佢首先咧就俾咗38蚊啊，多謝你，就多謝阿師傅啦，因為咧佢今日嘅只981啊嚇，又係問只中心國際。不过咧喺78蚊嗰度，正如啱啱师傅所讲啦，一件79个78就已经清咗仓噶啦。咁不过佢条问题咧就系问啦，咁若然啦今日呢个情况嘅话，算唔算又做咗个三顶？会唔会好似上次咁？如果冲唔破个80关口嘅话，有机会落翻65？睇佢嘅势，佢又想捞翻啦。点睇咧，师傅？
1: 系咁就一步步嚟啦。而家系三次都升近80蚊不破，因为我哋都数到出嚟啦。一次就系5月6号。最高79.4，跟住第二日5月7号最高又系79.4，今日咧就哇三次都79.4，齐插插啊真系啊准到准过、啊乜啊，咁咧就但系咧你确认佢跌翻落去咧，你而家因为佢有三条线调翻转，我哋反弹嘅时候咧就睇啲啲移动平均线作为嗰个反弹嘅阻力位嘅。參考嘛，咁如果佢回軟嘅時候咧，咁我哋同樣可以用啲移動。

0: $71咧，咁就六成机会啦。
1: 嗯，系咯。咁如果系咁话，
0: 咁但系而家你都连第一个栏都未跨过，就言之过早咯。
1: 好啊，好啊。不过都系嗰句啦，恭喜你啦，睇得到个 pattern 啱啊，正如师傅所讲啦，个$78食咗啦啊。咁啊，如果系嘅话，睇跨栏啦，逐个逐个栏嚟睇啊吓。咁到时有 send message 你啦吓，我同阿卡同埋当然阿 Barry 都会为大家继续解答嘅。好，下一位啦，到阿 Yan Tang 啦 ，Yan Tang 啊问只826啊，天宫国仔佢有货，不过唔讲几多钱，上网几多钱，上网几多少。
0: 都是$4个位置就挡住咯，今日最高见过404，收市落翻379，咁所以暂时$4，又系啦，好似只中心咁样，如果去到接近$4，你食完之后你随时俾你掟翻落嚟又买得翻，
1: 嗯，
0: 因为呢啲咧都系。我宁愿老实讲，你问我咧，我宁愿搏呢啲有力去，即系好似打擂台咁样打拳赛，起码你挨得几拳，仲有力去出拳去打翻人哋几拳，咁即系都有间中佢会有力去尝试翻啲高位，俾到你一个区间，有个位你走嘛。买嗰啲弱势股咧，好似头先我见腾讯啊嗰啲咧，就好似即系。拳拳都是被人挨打的，你根本一味挨打都没办法是还击的，除非有一日他真的哇好像超人咁突然食咗呢个或者大力水手食咗菠菜咁，你先好买咯。
1: 嗯，好啦，咁我冇办法啦，咁睇住个$4啦吓，咁啊，如果系嘅话就有货就$4就又系好似嗰个顶啦，又系咁样顶一顶住啊，冇办法啦。好，下一只跟住就到大族数控3200，咁咧就阿悠悠悠悠咧就喺$160有货3200，大族数控
0: 3200呢只真系半，但系呢我比较。早介绍啦，嗱佢都其实呢排半身股咧，真系萧尚书嗰只咁嘅2701系咪啊？
1: 系啊，
0: 因为佢
1: 2701系啦，
0: 佢创完新高之后回翻，但系呢只3200你见到咧，喺5月13日咧系曾经创咗新高，咁当时个高位就系$189，跟住回调啦，调完咧。今日又再突破$189嗰个嘅高位，就去到高位见过1961咯。咁佢有货未呢？
1: 佢有货啊，$160有货。
0: 160，咁你用今日低位170做止赚啦。咁就上边，因为之前都系去到如果有190嘅话，可以考虑食一食咯。
1: 好，190食埋佢，明白。顶住啊，师傅！咁但系讲翻先啦吓，呢只咧就大族数控咧喺4月24日日咧，师傅推啊吓，劲犀利噶，$130买入，144系目标价咧，123指示咧完全未见过嘅，咁所以呢只嘢，唔系销上书嚟噶，师傅，所以吓劲。好啦，下一只咧就到阿方 Mr. Fong 吓 ，Mr. Fong 咧问只又系问只2701啊吓，佢15.2咧今日买咗，点处理？咁啱啱阿师傅咧就答咗其他噶啦，咁啊$14就做咗个止蚀佢啦，啱唔啱啊师傅？
0: 俾多2毫子啦，
1: 好，
0: 因为你今日低位见系13.8啊嘛，咁15.2你用13.8做止蚀都系12%嘅。
1: 好啦，咁啊答咗阿 Mr. Fong 啦吓，咁啊13.8，加油啊！好啦，跟住到阿森啦，阿森咧2362啊吓，唔系佢自己问只2727啊，仲买唔买得过？佢前日上日佢5.1走咗，即系2727咧就系呢只上海电器。
0: 今日出现咗个乌云盖顶咧，即系今日之阴烛系将琴日嗰啲阳烛咧差唔多系跌翻晒，咁我觉得就加埋佢而家咧偏离十天线咧，十天线喺4.5几啊，即系代表佢呢几日升得好急，我觉得咧就睇定啲好啲咯。
1: 系咯，咁佢5.1已经走咗转噶啦，咁睇佢细个又想入翻嘅时候，
0: 如果落翻4.7，第一4.7就系早两日嗰啲低位嚟嘅，礼拜二。低位4.67，尋日低位4.75，咁如果落翻4.7，同埋拉近翻同五十天線嘅距離咯，五十天線而家就喺大概4.54嗰啲位咯，
1: 4.54 mark 咗，好啊，mark 曬。Next 我哋有佢啊，哇，明略2718。阿 Fion 孙问嘅，佢话咩位可以入翻，或者会上到咩位？2718
0: 呢只我哋好早介绍噶啦，嗰阵时仲话本来想
1: 4月23日，
0: 4月23日
1: 235蚊，260蚊。

0: 223。
1: 咁嗱，今日佢有力，所以呢排你见到半身馆咧，好似打拳赛咁咧，系出到拳嘅，
2: 挨到
1: 系啊，挨到兼有力，有可以啊，你打我三拳，我出翻一拳嚟去还击，系有力还击咯。咁、如果再想买咧，落翻十天线240咯，
0: 240 mark 咗，咁但系今日条上影线就好似真系哇，又系去到上次嗰啲鬼喎。
1: 几多个月都未试过去到250楼上嘅，咁你今日冲到上279，一定有啲喺低位买嗰啲就趁高套利啊嘛。
0: 系啊，所以咪扎翻佢落去，哇！今日落翻去呢个5255啊吓，不过我哋都系嗰句啊吓，我哋喺4月23嗰阵时286应该食咗噶啦吓，所以啊唔系286应该今日要食噶，如果不过冇去咁远咯，223。Hey anyways next。我哋去2718都睇咗啦，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又系佢啊。春星宵，春星宵啊，又系问只2701啊吓，佢啊14.5入咗嘅，咁啱啱答咗啊，师傅就话啦，咁啊呢只卖仔木摸头啦，13.8啦吓 ，OK next， 继续下一只。好啦，跟住啊到啊 Suki Pun 啦，问只2631啊，天岳先准，佢95.5有货，2631。
1: 但系而家就难睇啲啦，佢创完新高之后就开始回，究竟要回几多呢？就暂时，因为呢一浪咧由三月低位44.7升到最高138.7咧，嗰度嚟计啦，升咗94蚊，啱唔啱啊？
0: 啱。
1: 咁如果你回一半47蚊，47蚊就差唔多要落翻啊。其实到又差唔多到咗添嘅，因为你138蚊减47蚊，咪91蚊咯。
0: 系咯，
1: 未到，争啲啦，
0: 争啲咯，都呢度今日系咯，今日95.5收96.4。
1: 但系今日啲阴烛收到咁低咧，可能仲未调整够，仲要再低啲咯。
0: 系咯，咁啊，睇下先，佢啊95.5有货嘅，咁个部署系使唔使安全？
1: 95.5有货，咁你定个指示位先啦，指示位大概5.5%-6% 就90蚊指示啦。上边我会暂时睇翻。呢两日啲高位就我谂110你都好好噶啦，
0: 系咯110咯都有廿，
1: 都有成14.5蚊咯，
0: 系咯系咯，咁咯食咗佢咯，有得食啊！不过就啱啱穿咗条十天线啦吓，咁但系都睇住啦，90蚊啦吓。
1: 嗱、所以你睇见佢咧系几时开始转势回啊？
0: 咪就系喺呢度咯，呢一日系5月15号。
1: 嗰日咪就係烏雲蓋頂咯，係咪？之前一日陽燭，跟住14号禮拜五嚟講就大陽燭收，但係禮拜一咧就一支大陰燭烏雲蓋頂，將前一日個陽燭差唔多跌曬。所以頭先佢問我嗰只係咩啊？我就話頭先早兩隻係咩？又係同樣出現一個2727
0: 啦，
1: 係啊，就出現烏雲蓋頂，係啊，通常出現。通常啦，如果唔系又烧上书噶啦。通常出现完乌云盖顶一支大阴烛咧，都唔会咁快就升得翻嘅。好似头先嗰只天岳先进咁样，
0: 都系啊。
1: 就一出完嗰支之后就开始回咯。
0: 喺呢度咯，系。
1: 你谂下嗰日佢嗰日收115.2，今日咧最低跌到95.5，系一路咁削紧翻落嚟咯。
0: 系啦。不过如果系佢话俾前日佢唔系前日，即系俾星期一嗰支呢支啊，以为佢会升翻啲，结果升一日就即刻跌翻啦。不过今日个市跌嘅，咁又获利回吐啦，我估。好，喺26分，仲有1分钟，咁啊，不如去多只啦，好唔好啊？去嗰只啊，呢只今日有几位我都见到噶啦，501啊，威豪集团啊，阿 Corey
1: 豪威啊
0: ，sorry， 哎呀，睇错咗，豪威集团啊，今日有几位都问啊，就佢喺104。
1: 104又应该唔系呢一下买嘅咯，之前买咗冇止蚀，而家守翻上嚟，咁啊有机会嘅，因为今日佢成交又明显增加240几万股，同埋今日曾经突破100蚊，上次都突破唔到嘅，咁即系起码呢啲你睇到个 trend 咧系有力，就系、是、好似打拳咁样起码出到拳还击到咯。咁就如果企稳100蚊咧，下一个目标就睇呢、這个107先咯。
0: 好、哦，一

0: 07大概104有货嘅话，唯有就俾埋个指示位佢咯，好唔好啊，师傅？
1: 系，我估佢唔舍得指示嘅啦。
0: 咁都冇办法啦吓。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首先咧就系
1: 五十。嗯，如果廿冇啊，廿天线好低，104买。104买，你而家都10% 啊，好难，90蚊咯，
0: 90，嗯，真系有啲痛啊吓，男人最痛先这种啦，哎，师傅又你系辛苦啊，真系，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大概仲有30秒到咧，我哋咧就 FM 嗰度咧就准备咧就要去新闻啦，咁啊就稍后咧就会同大家咧继续解答我哋今日嘅问题啦，亦都见到今日咧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啦，呢一刻咧已经见到我哋有差唔多900多人啦，亦都有睇咗2000多人啦，已经喺我哋嘅 chat room 里面啦，咁所以就多谢大家今日嘅支持啦，咁亦都要再一次重复一次啦，咁啊师傅咧系就算唔舒服啊，都系为咗大家嘅啫，咁所以大家记住啊，打多啲 message 出咧就话支持阿师傅，咁与此同时咧，咁大家继续答啊嘛，师傅啊继续问咧，咁啊阿周咧就会嗱嗱临再问多啲噶啦。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首先唞2秒钟咧，俾 FM 去新闻先，
2: 继续开始。晚上7:2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日朝早九点，重新睇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晚上7: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得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因为将这些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

0: 盛顿为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的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指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使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其 60% 风度浓缩铀储备的一半，但是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这个立场发生了变化。外交部今日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在5月23日至到26号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分别同夏巴兹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嘅招待会，并且访问浙江省。今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扎尔达里则表示，两国关系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之柱，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会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宣布对刚果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提醒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潜赴当地。政府强调，本地从无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而各部门亦都已经为万一出现疑似或者确诊个案做好防御部署。港府在今个月17号已经启动戒备应变级别，由于今次爆发涉及的本迪布招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或者药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虽然本港现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受影响的国家，但是由于旅客可以从其他地方，主要包括从非洲经埃塞俄比亚首都转机抵港，卫生署已经即时加强对由该地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筛查，同时在机场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向现场人员申报。署方指由17号至20号共有11名曾经到访相关地区的旅客接受评估，暂时未发现疑似个案。沙田一名男子由单位堕楼死亡，警方拘捕他的妻子及儿子。事发在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61岁的父亲从月明村明耀楼高层单位堕楼，倒卧在大厦对开。救护员到场之后证实男子当场死亡，死者21岁的儿子以及52岁的妻子被捕。据了解，死者同儿子因为升学的开支问题在厨房发生争执，妻子随后介入调停，三人争持期间发生激烈身体碰撞及拉扯，死者在混乱中怀疑失去平衡，意外堕楼，案件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多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

0: 度 82%。
1: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2: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3: 快啦！
4: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陈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1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16: 继续开市。
13: 师傅讲港股，
16: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7: 时间有请阿师傅为我哋讲下我哋嘅大市啦。之前咧咁啊，当然有个推介咧，佢话俾大家知道。记住啊，真系唔好错过啊！就系我哋新城财经台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啊吓，咁系一个强积金啦，同埋我哋股票嘅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嚟噶。日期咧喺5月30日嘅星期六啦，咁啊时间咧一日搞掂噶啦，就系上昼10点啦到下午4点啦，中间梗系有饭食噶啦啊，咁即系自己喺铜锣湾食啊吓。咁因为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嗰度啦，咁主讲咧就系 Tom Sir 啦，谭志强先生嘅。因为 Tom Sir 咧有40年咧喺银行界同埋股票投资嘅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 咧，可以帮助我哋嘅管理者、投资者咧喺呢个股市里面咧提高胜算，仲可以赚尽每一个落波浪里面嘅机会噶。而用呢一套方法咧，仲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人版，系真系得噶。廿年喺大台好咗有得睇一睇嘅啫吓，咁咧就增强大家嘅回报噶。咁所以想参加呢一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嘅话咧，就快啲上到我哋新城网站或者我哋嘅手机 App 嗰度报名啦。而所有嘅实体课咧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十日之内咧网上重温噶。仲有系可以获得啊 Tom Sir 咧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嚟噶，快啲报名啦！好啦，系时间，师傅辛苦你啦，今日同我哋讲下个大市好唔好啊，师傅？
0: 大市呢就今日啊不穿不穿还需穿啊，25,500嗰个支持位呢就失守咗啦，今日最低呢就落到25,300几啦，今日最低係25,341，咁继续补返4月8日嗰个上升裂口，之前我哋一路提住呢个上升裂口呢就介乎喺25254至到25668阔414点嘅上升裂口呢，到今日呢都未完全补晒嘅，咁而家既然跌穿25500呢，如果补晒呢一个上升裂口呢，就即係要落到去25250囉，個裂口嘅底部喺25254嘛，你唔當個25250囉，咁都可以即係再俾多睇多一個位，如果仲繼續跌落去嘅話呢，下一個支持位就係24900，亦都係4月2號嗰日4月8號之前一日出現個上升裂口嗰日嘅低位嚟嘅，24900。而而家50天線終於攻防戰，最後咧都淡友贏咗。咁而家50天線大概25774點，你當25800咧，就變為短期嘅回升阻力咯。
17: 好啊。哇！但啱啱听阿师傅咁讲，一落就落到249嘅话，连个整数位都冇埋啊！
0: 唔系一落2550先，
17: 系咁大再落
0: 2520都穿嘅时候，就下一个位先睇249。
17: 莫非系人踩人咁大镬？但系冇理由、啊，我估美国啊都唔知啦，是但啦。我如果估到嘅话，我就赚咗啦，我都赚唔到。讲笑啫，最紧要大家都赚，大家都赢，耶！咁呢个时间咧就有我哋两位嘅朋友咧，就系有个 super thanks 嘅。无论如何呢、這个咪答埋大家先嘅。咁首先咧就系 Ice Choi 啦 ，Ice Choi 咧又系问只2701嘅。咁啊，但系佢呢个系问题嚟噶，俾10蚊咧就系问啦。咁其实今日啊呢条大阴烛咁样跌落嚟嘅话，咁样呢个形态算唔算系乌云盖顶咧？
0: 唔算，因为乌云盖顶，其实如果你话乌云盖顶系琴日嗰支出现嗰个就乌云盖顶，一支大阳烛之后出现一支烛身比较长嘅阴烛咧，咁嗰个就系乌云盖顶。个琴日嘅阴烛就系比较接近系乌云盖顶，今日咧就系乌云盖顶出现咗之后嘅延续嘅阴烛下跌咯，
17: 系咯，咁但系有冇话乌云盖顶要嗰个阴烛又要遮到前面嗰个几多先为之？
0: 差唔多去起码九成咯，所以琴日嗰个就唔系一个好典型嘅，琴日差唔多系遮咗上礼拜二嗰个阳烛嘅一半咯。
17: 清楚明白啦。好啦，咁另外咧，仲有个 super thanks 咧，就嚟自明汪嘅阿明汪咧，就问只981啦吓，今日大家都真系好中意呢只中心国际，咁佢咧就话佢已经冇晒货啦，清个仓，咁而家佢真系好想买翻嘅时候，应该系咩位好啊，师傅？
0: 咁就头先我哋都睇就系话，佢而家咧就企喺十天、廿天、50、100天线以上，50就好低，就暂时不作考虑啦。50天线63，都跌到落嗰个位都唔好买啦，系咪啊？咁就中间咯，中间廿天线就系71蚊咯，
17: 71 mark 咗，
0: 或者70蚊咯。
17: 好啊，70啦，安全啲，又食多个1蚊。咁如果70买到嘅话，而家佢
0: 咁你再去78、79嗰啲，你都有超过一成嘅利润啦。
17: 系咯，今日啱啱都讲79啦。咁70嘅话，万一啊，即系使唔使俾埋个安全？
0: 66
17: 收到，好清楚明白啦。答翻阿明菜，答翻阿明汪啊吓，咁咧就只981咧就系70蚊，咁啊上望78或者79啦，咁啊下面咧就系66啦。好啦，阿师傅，我哋有好多人支持你啊，今日啦，我哋呢一只啊，好难估，我就估唔到啦。咁但系咧，犀利啊！
0: 呢只其实系好易估嘅啫噃。
17: 系咩？你见到啊，郑路远答你中国光大控股啊，跟住另外有普普马特答你 光败环境或者是北控水母。咁但係我哋都话我哋个女王军系接待双骄啊，定海神针一嘢已经压只3277出嚟啦。跟住仲要系，但係长光

0: 系神心，跟住 Helen 又即刻答嚟3277啦。咁跟住之后下面啊 WM Lin 都系嗰只长光神心，跟住下面 Queenie 又补多飞，又系啦。但系唔系啊，富豪就估系中心华雄啊。跟住另外 Queenie 又中，Queenie 个个都话啦，唉，都话定海神针嚟噶啦。咁如果
1: 你觉得咩系啱啊？
0: 咁佢都答咗啦，长光啊嘛。你话冇黑暗，仲唔系长光咩？
1: 唔系，咁咪光大都系冇黑暗啊？如果咁样，光大环境又啱，中国光大又啱啊？
0: 咁都系嘅。不过长光咧，
1: 我头先讲五个字提示系咩咧？
0: 中诚冇黑暗啊嘛。
1: 咁咪中诚啫，唔系中诚啊。中诚系对人嘅，
0: 系
1: 呢个系对
0: 个股市啊嘛。
1: 虔诚系对咩啊？
0: 虔诚系对啊，对一个一个做物主啊。嗯，虔诚
1: 一个神啦、
0: 啊，系啊系啊，神光神心，
1: 话你好虔诚，即系你好神心啦，系咪先？
0: 系啊，
1: 咁咪就系咯，
0: 真系好神心啊！果然系，哎呀，咁啊揿佢出嚟啦，系佢啦，3277。
1: 嗯，咁咧就其实睇个图咧，都见到佢系开始形成一浪高一浪嘅走势啦。咁就而且个 RSI 都。唔係話好強，66、67，咁你等佢再回心少少買就會安全啲啦。佢主要呢就從事設計開發、測試同埋銷售 COMS， 咩係咩嚟嘅呢？就係、啲互補金屬氧化半導體嘅圖像傳感器 CIS 提供嘅九大產品系列呢，同埋50多款標準產品係廣泛適用於工業成像、科學成像、專業影像和醫療成像等先進技術領域，集團主要為工業成像和科學成像的下游的行業的下游客戶設計和銷售 CIS 的圖像的傳感器，而且是以無晶圓廠模式營運，即是它是設計的，製造就是俾人代工。咁佢嘅產品喺提高工業相機、科學相機、專業電影攝影機同埋其他成像設備嘅性能同成像質量方面發揮住至關重要嘅作用。例如就工業成像應用而言，咁佢嘅 CIS 咧用於製造嘅檢測過程，就例如鋰電池製造之中嘅對準誤差檢測。而集團的 CIS 用於科學成像應用的時候呢，就用在 DNA 序列成像、共聚焦顯微鏡和熒光相機。根據 Frost & Sullivan 的資料，就2024年工業成像收入而言，集團在全球 CIS 公司之中排名第三，佔全球市場份額 15.2%。 如果就2024年的科學成像收入而言，集團在全球 CIS 公司之中亦都是排名第三，佔全球市場份額 16.3%。集團過往的業績都見到是穩步增長，收入就由2023年的6億0400萬人民幣增加到2024年6億7400萬，再增加到2025年8億5600萬。股東應佔淨利潤就由2023年到1億7400萬，增加到2024年1億9800萬，再增加到2025年2億9400萬。過去三年的毛利率都除了24年那年那個毛利率跌了一下，去年呢就是過去三年最高的、23年的毛利率是 63.5%， 24年 59%， 而25年呢就是 66.9%。在2020到2024年呢，全球 CIS 的收入呢就由1275億人民幣增加到1391億，複合年增長率呢就是 2.2%。 因為期間呢21年到23年呢個市場呢是受到消費電子需求疲軟啦，同埋渠道去庫存，最後就是疫情的時候訂單結束之後嗰個價格壓力呢所影響到個市場放慢。消費應用呢在2024年呢佔比都仲係超過71%，但係組合持續轉向更高增值嘅領域。工業成像在2020年至2024年複合年增長率呢有 12.2%， 而醫療成像嘅複合年增長率呢更係高達 29.1%。 科學成像嘅複合年增長率呢就 10.3%， 增長呢都快過整體市場。展望未來全球 CIS 的收入預計呢由2025年

0: 1,555亿人民币咧会升到去2029年嘅2,103亿，复合年增长率系7.8%，就比2020到2024年嘅2.2%系明显加快。咁主要得益于需求复苏同埋汽车、工业及医疗应用领域嘅贡献上升，增长亦都受到每架车嘅摄像头数量增加、分辨率提升同埋附加功能，以及堆叠式 CIS 全局快门 HDR 同这个 NIR TOF 应用所带动的平均售价提升。在2029年专业级的 CIS 预计将会达到91亿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是 7.3%。 医疗的 CIS 呢估计个规模是会达到88亿，复合年增长率呢是 24%。而工业呢就会达到78亿，复合年增长率 21%。而科學成像預計將加速至複合年增長率 12.7%。 咁建議買入價呢就係88蚊，目標價睇99蚊，指示位呢就係83蚊。
1: 好啦，咁股票代号呢係3277长光神心啊，即係讲真係虔诚啊，冇黑暗啊。咁呢一隻呢就係上面嘅目标价88蚊，咁目标价99蚊，同埋呢一个指示位呢就係83蚊嘅。哇，咁真係辛苦阿师傅啦，一口气呢就为我哋解咁多嘢啦。咁但係见到呢，大家都希望阿师傅呢记住好好休息啦。咁但係 Queenie 呢就啱啱俾一个 idea 你喎。佢话如果你真係想呕嘅话呢，呕完之后呢呕晒佢就会舒服啲喎。
0: 係真係
1: 咁但系就
0: 好似股票都系呕晒就回升，
1: 咁但系我哋个大市未跌够，咁点算啊，师傅？
0: 仲系呕紧咯，
1: 仲呕紧咯，25250啊嘛，249啊，哇，大佬跌咁多啊，唉，咁啊咧就容许我再答多次啦，我下面见到啦，其实早系都系有问阿 Thomas 啦 ，Thomas 问只2701啦，咁佢啊15.5入嘅，咁但系我哋今日都讲咗噶啦吓，13.8啦，13.8同埋13.8，大家记住啦吓呢个 number 啦。咁啊，仲有大概30秒嘅时间啦，咁我都唔讲咁多啦，俾阿师傅休息多一阵啦。咁但系见到今日好多人咧啊，怪唔得答到只3277，即系呢只3277啦，因为见好多人原来都食咗浸噶啦，果然系新股啊，果然系新股啊吓，师傅。
0: 嗯，
1: 系咯，咁好啦，咁呢个时间梗系要问阿师傅最后一条问题啦，咁用俾师傅早啲唞啦，大家 OK 系嘛？咁啊，师傅啊，想问下咧，咁啱啱今日所讲嘅股票有冇持有呢？
0: 完全冇嘅，
1: 清楚明白啦，知阿师傅真系攰啦，咁呢个时间不如打多啲心心俾阿师傅啦吓，咁阿师傅如果真系今日咧休息够嘅话咧，咁听日咧就会阿卡咧，
0: 唔系啊，而家谂住出去睇医生。
1: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系咯，快啲睇医生啦，师傅，早啲睇就听朝早早啲好，快啲食药啦。好啦，知道咁多啦，咁呢个时间俾师傅休息啦，拜拜，师傅，
0: 拜拜，
1: 拜拜。好啦，唔好意思咁多位，咁我哋今日做销售啦吓 ，thank you，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晚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不认为将这些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

0: 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他们60%封到浓缩有储备的一般，但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这个立场发生了变化。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5月23号至26号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两国领导人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省。今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了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政府预计将会宣布儿童免费搭巴士一个月，并削减部分基本食品的进口税。措施属于大英夏季节约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计划，今年8月英国5至15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搭参与这个计划的本地巴士。英国政府估计，这项斥资1亿英镑的免费搭车计划可以让一个育有两名子女每个星期往返车费是1.5英镑的家庭在八月份节省大约21英镑。同时，饼干、朱古力、水果干和果仁等100多种商品将获得针对性的进口税削减，以压制价格上涨。财政大臣李允晴表示，随着伊朗局势推高国内物价，英国政府将不断作出正确选择，以保护家庭和企业，并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安全的英国。由于伊朗局势动荡导致供应链中断，英国家庭正面临汽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并准备迎接更高昂的能源和食品费。与此同时，首相施纪贤的政治前途仍然未明朗，政府正试图借计划夺回政治话语权。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宣布对刚果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提醒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潜赴当地。政府强调，本地从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而各部门亦都已经为万一出现疑似或确诊个案做好防御部署。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业上发文，说全体议员将会在今年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表示，这次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听日将会讨论有关事宜。他指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同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议员亦都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他认为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有助立法会协助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15规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

0: 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5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65。
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7: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4: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6: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4: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嘅夜晚啦，开始我哋人生百味嘅时间啦，就好拍档咧，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喺度嘅。Hello， 李思成，你好。
11: Hello， 你好。
10: 今晚应该真系送别噶咯，系咪啊？真系送别啦。
11: 送别可以咁讲，送别啊，正恩法师啦，我嘅
10: 一年一个系列
11: 嘅老师嚟嘅都算，亦都系我师兄啦，咁亦都系我可以话好朋友嘅，即系我唔系话啊，佢做咗大和尚去高攀佢啊，有摄影为证，有同学为证噶，咁就系讲翻正恩法师咯。咁就嗰日我个仔仔就听咗一集。佢你都冇赞正恩法师，你悼念嗰阵梗系要赞佢嘛？唔系佢唔好话我冇赞，赞得唔系好够咁啊。通常人哋至道慈家讲到嗰个人美化咗个人啊，咁、但系太多人美化佢啦，唔需要我。咁我就想讲我同佢之间
10: 会发生过发生嘅事情
11: 系啦。咁当然亦都要听人意见啦。咁我今日都要讲翻啲好嘢嘅。咁另外。你阁下咧，阿婉芬妹妹咧，就话我讲到半路又讲第二样嘢，就唔好讲正
10: 因。
11: 系上半场
10: 已经改，唔系我觉得系因为佢同你发生过好多片段，
11: 系啦系啦，
10: 咁所以佢喺个片段里边令你引发咗好多其他嘅思维。
11: 因为嗰啲片段咧，系令到有哲学嘅反思，因为同我咁出名嘅大法师，佢亦都曾当我系朋友啦吓。咁变咗有好多嘢启发到，咁其实以下讲众多启发，但系我就。

0: 因为听得多人哋闷啦，佢未必知道静恩大法师系必乜水噶嘛。
1: 不过
0: 所以我讲埋呢集
1: 系，不过我觉得我哋一定要交代少少啦。其实一位往生咗嘅大法师啦，咁亦都系喺香港大学啦，佢哋有个佛学研究中心。
0: 创始人嘅主任，创始人主任系啦。咁另外佢系中国五大比丘啦。咁如果你想知道点，睇翻录音带啦吓。咁佢对我最令我人生对佛教最有深入认识，尤其是系中国佛教。
1: 嗯
0: 嗯，就系静恩法师应该带咗我哋去过几次嘅
1: 内地嘅
0: 道上。可以话道上团又得，教育团又得啦。咁我记得就去过两次嘅佛光山，
1: 嗯，
0: 因为星云法师系啦。
1: 咁、佛光山系喺台湾，
0: 高雄
1: 系
0: 喺高雄，台湾高雄，
1: 即系佢又带去内地，又带
0: 去过高雄。咁当然佛啊、以前有大和尚嚟演讲咧。好奇怪，即系可能我同佢好朋友，咁啲人唔知以为我系擦鞋啊咩？总之次次就佢捉我入内庭，内庭去见嘅，咁亦都见咗好多法师啦。包括有个叫做梦参啦，梦参我唔识佢，
1: 我未听过，
0: 系啊冇听過，但系你上网有噶啦。梦参法师，佢嗰阵时已经病到系用尿袋噶啦，佢话帮我听，唉，佢大小便都失禁噶啦，但系佢就都系一个大法师啦吓。咁、你想？上网有噶啦，梦参、另外就系德林老和尚啦，就系、但我多人见过佢嘅，而系德林老和尚系点名、我想见翻呢个学生。咁啊，星云法师唔知道有冇点名，但系就次次都捉我入去啦。咁去咗星云法师好似嚟咗香港大都讲过两次，起码两次，起码两次噶啦，唔止两次添嘅。咁我次次都喺度，咁就佢嗰啲法师有个演慈法师系女法师嚟嘅，佢都记得我嘅嗰、那个。OK， 咁就系因为静恩法师佢系五比丘之首嘛，
1: 佢邀请人嘅时候，
0: 唔多唔少俾面，同埋我哋去大陆。咁啊，星云法师就超级俾面啦、因为佢同佢系大家系扬州人，亦都因为咁，而星云法师咧就扬州，大家知道静恩法师喺嗰度最耐嘅寺庙叫大明寺啊、大明寺咧就系中国传入日本，再传入日本而兴盛嘅。嘅一个祖庭嚟嘅，
1: 即系因为中国的
0: 大明寺有个和尚就将中国佛学去到日本再发扬光大。
1: 咁我想问下你咧，其实你成日都讲阿静恩法师啦，即系讲佢喺香港或者同你之间嘅发生咗一啲嘅点滴啊，睇到佢其实点样带动其中一个佛教，点样喺香港咁样，其中一个目的系咁啊嘛。咁你觉得如果唔系佢喺开始做法学研究中心，有佢哋呢啲五比丘嘅其中嘅一啲嘅佢自己喺度嘅时候，香港以往都系香港嘅和尚系为主，系咪？即系以推动佛法嘅时候，咁你觉得有静恩法师系多咗一个新嘅思维啊，去能够多啲助力去推广香港佛教
0: 嘅？争好远啦！就算我而家筹备居士林啦，有。即系我 interview 咗十个讲师啦，咁、你知道佢佛学叻嘅，通常都有啲执着啦，咁有啲就见完之后话，诶、都唔啱佢讲嘢。其实我再问翻我老师就系、嗰个人唔啱，咁、我其实都请佢，但系佢又话我冇兴趣啦。咁最后拣咗因为几个法师，即系我迟啲会介绍一个出家人。佢将会系我哋嘅主持之一，我有两个主持，一个男法师，一个女法师。因为有时女众有嘢问，就问个女法师好啲啦。咁所以我有两个，呢位女法师就喺潮州嚟嘅、就系、广东话麻麻地，但系佢仪轨熟。咁因为我唔熟仪轨嘛，一定要揾个仪轨系仪式，即系佛学嗰啲
1: ritual
0: 啦，系即系仪式熟。咁同埋佢嘅人都。倾落之下都好诚，好有诚意。
1: 会唔会讲广东话嘅潮州话噶？
0: 唔会，佢讲国语啦。但系佢啲广东话系好歪音啫。其实佢识讲，因为佢喺香港都横法咗八年噶啦。佢潮州一位大法师
1: 嚟咗香港，
0: 派佢嚟。OK， 咁当然

0: 小人之心也，我永远都小人之心。如果我六十岁之后都全部用小人之心望，
1: 六十岁之后先开始，
0: 系啊，先开始，真唔知开。嗰时我唔知啊，点解我咁嘅？点解啲人咁？即系你觉得系细路仔咯？嗰时我
1: 比较有一个劲多啲
0: 细路仔，总之嗰阵时一个高 IQ 嘅细路嘅细路仔咯。咁你要谂下呢啲咯。咁即系。咁我都唔咩，佢其实好开心，佢嚟嗰时睇到哇咁好，
1: 即系另外一个
0: 嗰、那个台湾嗰、那个，咁变咗就
1: 咁而家你请咗另外一个男士男嘅法师系，
0: 唔系个女法师潮州个请咗，本有两个女法师嘅，因为我觉得有时有啲人譬如讲心事或者做辅导。搵个男嘅始终唔系咁好啦吓，亦都真系有时发生咗啲问题嘅喺我哋个佛学界。诶，睇下雍正精讲嗰啲就知啊。咁当然我唔系好赞成雍正精咁成日话佛教唔好咁，其实都影响好紧要嘅。所以我就算唔好，我都系略带一提。
1: 我觉得有唔好嘅地方，咩宗教都有。
0: 系啦，你老实老实就咁变咗，就令到好多人都却步啦吓。咁第二个法师就系南仲，系香港大学。两个双硕士学位都是因为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1: okay、
0: 我就请到呢个男法师。
1: 好，好，一阵间翻嚟我哋再讲啊。
2: 晚上八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当然啦，对我呢、这、一个即系对佛好有兴趣。我虽然未皈依啦，但每一次我都同李思成讲啦，就话我觉得佢不丁不觉同我一起合作咁耐咧，佛学对我嘅影响都几多。透过好多不同嘅知识啦，有好多机会同你系倾下偈啦。咁所以你今日讲正恩法师咧，我哋最后呢一集咧讲到佢嘅时候咧，即系佢系喺好多年前嚟咗香港，就系、是、因为加入咗呢个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咁对喺弘法上面，以前咧系比较着重喺香港自己嘅法师，系有啲分别嘅地方，系
0: 啦。嗱，好似你话嘥 line 咁，如果咪嘥 line 咗咯，即系讲下正恩个贡献。咁长话短说，都系讲翻正恩先，正恩法师。咁另外我哋有两个法师啦，另外有5位嘅讲师啦吓，严格挑选嘅都系。4个都是香港大学，
1: 都
0: 读过佛学，读佛学，读佛学。另外一位
1: 有呢个中心，
0: 另外一位咧就系以前喺居士林讲过，就系中山大学博士，咁变咗我哋而家就都齐人啦。 到下一集

0: 讲完请法师，我先讲居士林嗰个课程啊，同埋个
1: 已经有啦，
0: 有啦，有啦，有啦。
1: 几时正式开啊？
0: 六月至七月咧，你只要装修嗰啲嘢吓，
1: 系系系，
0: 同埋我又冇亲自去管咧，假手啲人点都系差啲嘅。法师带我哋去台湾讲咗啦，亦都之前都讲过。咁而家讲中国嘅佛学院啦，真系有啲好厉害嘅佛学院吓。通常啲都好隔涉，咁我而家先讲咗名先，大家都可以自己去
1: 搜寻下，
0: 搜寻下，
1: 有机会参观。
0: 最靓，亦都我觉得最系有静修嘅气氛啊！同山寺，儿童嘅童，山系一个
1: 大山嘅山，
0: 山水嘅山寺。嗱，呢个寺咧，我去咗几次日本嗰啲日式酒店咧。有两个，你知道日式酒店好多叫女将噶嘛，即系女人去做 manager 同埋做主送噶嘛。有两个人都去过铜山寺，讲到哇不得了。咁呢个铜山寺大家值得去。
1: 喺边度嚟？喺边度？喺边个？
0: 系江苏浙江一定系，因为佢系嗰度嚟噶嘛。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啦。因为我记呢个讲十几年前铜山寺。另一个叫戒铜寺。戒就系受戒嘅戒，铜就系、是、根字边做儿童嘅童，即系一个翻童嗰个童吓。戒童子，戒童子就有佛学院嘅。中文咧，虽然，如果喺大陆嘅学术水平都相当高，因为嗰次我哋入去系有几个学生准我哋参加嗰个批审啊。即系有啲硕士读完硕士，你要批审你篇文噶嘛。咁我。你旁听者，我哋冇权参与，但系觉得啲水准都
1: 即系旁听佢哋嗰啲
0: 嘅批审批审批嗰啲硕士同博士论文，
1: 即系佢哋都有自己嘅大学
0: 有佛学院系戒童子，咁呢个喺学术上应该都系见得人。咁另外有就系蒋介石嘅佢嘅成日去嘅寺啦吓，佢个祖庭啦。如果蒋介石系属于，我唔知系咪叫祖庭。总之蒋介石成日去嘅寺就
1: 系
0: 雪窦寺。
1: 即系内地佢未去台湾之前啦，系咪？
0: 窦就系窦娥冤个窦，姓窦个窦。雪窦寺就都系得。咁另外一间就好多人都去过噶啦。就咁啱咧，我哋去嗰阵时，正恩法师嘅同学。即系喺大陆读法学嗰阵时嘅同学就系主持，咁我又系唯一一个俾佢请入去个方丈室，就倾得好开心添。咁样即系观音嘅道场嗰个叫咩寺？死我唔记得咗。即系喺
1: 普陀山，
0: 普陀山系普陀山，普陀山个最大嗰间寺。
1: 我哋又
0: 普陀山好多寺噶。咁啊，呢个有即系记得就系一样嘢，就系有。讲唔晒，可能下个礼拜系喂继续讲正恩法师啊，但系都唔讲啦。总之大家你去嗰啲寺度自己。
1: 不过即系你个睇法就系话，因为佢个关系，所以你有机会咧
0: 去到咁多
1: 寺，唔同嘅地
0: 方。咁有两间就无谓讲啦，一间两间都系市区嘅，一间系搵钱搵到仲劲过少林寺，另外一间咧好出名，但系嗰啲法师都系吉阿正恩法师嘅，即系话你读书冇用嘅嗰啲啦吓，唔好讲啦嗰啲。
1: 好啦，咁啊喺离开之前咧，就系、是、亦都系
0: 真正嘅
1: 送
0: 别啦。呢次嗱，正恩法师我个仔批评我冇赞你，咁其实我讲真心话，我都系赞咗嘅。我觉得你喺我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希望你进入涅槃啊！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2: 晚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为了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政府预计将宣布儿童免费搭巴士一个月，并削减部分基本食品的进口税。措施属于大英夏季节约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计划，今年8月英国5至15岁的儿童将可免费乘搭参与这个计划的本地巴士。英国政府估计这项斥资1亿英镑的免费搭车计划，可以让一个育有两名子女每周往返车费为 1.5 英镑的家庭，在8月份节省大约27英镑。同时，饼干、朱古力、水果干和果仁等100多种商品将会获得针对性的进口税削减，以抑制价格上涨。财政大臣李蕴晴表示，随着伊朗局势推高国内物价，英国政府将不计作出正确的选择，以保护家庭。

0: 和企业，并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安全的英国。由于伊朗局势动荡，导致供应链中断，英国家庭正面临汽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并准备迎接更高昂的能源和食品费。与此同时，首相施纪贤的政治前途仍然未明朗，政府正试图藉计划夺回政治话语权。日本传媒报道，美军将会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提丰以及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提升两国部队间的协作，强化威慑力，亦都可能有意牵制在日本周边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共同社引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美6至9月会举行联合训练。根据计划，一系列训练结束之后，相关装置将会从鹿屋基地撤走，存放在驻日美军基地。防卫省表示，部署期间不会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去年9月曾经因为日美大规模实战训练，将提丰临时部署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属于首次，当时遭到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另外，由于实际撤走时间较防卫省方面最初提出的大幅推迟，亦惹起当地市民团体不满，相关装置最后在去年11月完成撤走。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页上发文，指全体议员将会在今年7月19号至25号去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表示，这个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去到北京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明天将会讨论有关的事宜。他指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且会同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议员亦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他认为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有助立法会协助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宣布对刚果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提醒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政府强调，本地从无录得伊波拉病确诊的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而各部门亦都已经为万一出现疑似或者确诊个案做好防御的部署。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二零二。

0: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這个仲高，就系、是、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是、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4: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3: 5566-8299即刻打嚟，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4: 在这个时间呢，祝祝我好拍档啦，这位犯罪心理学家就是徐佩宏博士，徐也是香港心理学会的会长。上个礼拜呢，徐就讲开恋尸和恋物，我们就由因为恋尸是很令人难以想象，但你恋物我可以容易想象一点。例如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尾试的时候呢，就讲到是恋底裤啦、恋胸围啦、恋人只臭鞋啦，即都有嘛。呢啲过去喺嗰、那个即系新闻里面你都听过呢啲报道。咁我就听到阿徐讲啦，其实呢、這个呢、這个恋物呢样嘢呢，其实系经过长年累月底下慢慢累积到佢有一日佢犯罪啦。咁、我就话咦，其实我哋如果能够捕捉到就好啦。咁、但你就讲啦，其实佢最初见到，例如我举个内裤咁作为一个例子。其实我哋喺过去亦都有好多个案案件呢，就系、是、因为佢偷底裤就俾人拉咗、而且幸运都唔系第一次做嘅、多数都系即犯嚟㗎啦。咁我就话啦，我听到徐你讲，其实佢有成长期，可能由见到屋企人嘅内裤开始。咁、我就话佢鍾意突然间原来有性兴奋，关唔关咩事㗎？你话唔系㗎，其实系佢完全冇，佢就系嗰刻唔知点解佢就有呢种兴奋。咁我就弊家伙，我就弊家伙啦。大部分嘅人呢，其实佢有呢种嘅恋物或者佢有呢种兴奋，我哋好少会同人讲，我突然间觉得我喺屋企人嗰条内裤我觉得有性兴奋。我唔知道而家我系咪太过 old school 啦、太过老土旧式。因为而家人系会有人会同人哋讲，唔知点解我突然间见到我边个嗰条底裤呢，我好鍾意啊，有兴奋啊咁。是不是咁容易同人讲？因为如果你冇呢啲蛛丝马迹，你点去諗嗰个人会主动求助呢？嗰个恋物狂嗰个人啊，我讲緊求助呢个两个字，唔系被偷人被人哋偷去底裤嗰个人啊。
11: 喺咁样嘅阶段里面呢，佢唔觉得自己犯法嘅，其实。即系唔好偷嘢住先。即系对于一啲譬如内衣裤啊，或者女性嘅衣物啊，呢个男仔啦。咁佢呢度有兴趣啫，唔等于犯法㗎嘛，系咪？
4: 但佢会唔会内心觉得自己怪怪地呢？
11: 少少秘密囉，
4: 係有自己嘅内心秘密。
11: 但唔觉得自己犯紧法㗎嘛，咁样。所以佢唔会特别拎出嚟讲㗎嘛，咁样。另一方面呢，就係而家色情资讯泛滥呢，咁好多时即係都会睇到特登会讲即係。

0: 表達啦，或者去誇張一啲衣物係點樣啊，胸圍點樣啊，底褲點樣，即係係好普遍
1: 喎。喺啲色情群組啊，
0: 色情群組裏邊或者色情資訊裏邊，好明顯過呢啲嘢，所以可能佢唔係覺得一個好大嘅咩問題嚟噃。
1: 唔係啊，你上個禮拜我哋臨節目尾嘅時候，你咪講咗個小故事俾我聽嘅，個細路女佢對於人啲男人中意黑絲襪，佢哋覺得都係好得意啊，係咪都會講下？
0: 係啊，佢哋覺得係應該要咁做啦。
1: 同埋你要
0: 係
1: 啦，即係你要有認識到呢樣嘢係嘛？係個女仔同
0: 一個小學生都係咁講喎，
1: 即係個小學生同個 Auntie 講，個 Auntie 就同你講，點解而家啲小學生咁嘅？仲係女仔嚟
0: 嘅，已經係普遍。化到咁样，咁不过呢个咧，真系对嗰样嘢有兴趣啫。有兴趣都唔系一个犯法噶嘛，但系点样成犯法咧？就
1: 系
0: 开始偷啦。
1: 嗯，点解要偷咧？
0: 咁问题咧就系有啲人咧就唔需要偷嘅，有啲人买咯，
1: 系啦，
0: 系买咧，但系好得意，因为男仔想去买啲女性嘅衣物啊，或者系攞衣服啊，亦都好尴尬噶嘛，系咪？
1: 帮老婆买，帮女朋友买。
0: 如果讲十几岁男仔咧，系咪啊？
1: 而家好早熟噶，好耐之前已经
0: 可能已经系普遍化咗，系啊。不过咧，即系如果佢觉得有怕丑，唔敢去买，佢有对兴趣，好好奇啊，咩嚟嘅呢个乜咩质地啊，咩感觉啊，会点嘅咧？绑上去个身度会点嘅咧？即系好奇啲嘢啦。咁佢又做唔到，佢又唔敢去买，咁就可能咧就偷屋企人嗰啲啦，或者隔篱邻舍嘅衣物啦，咪去试下咯。呢种好奇嘅感觉咧，驱使佢做呢样嘢啦。好啦，做咗一次，哇，好得意个感觉咁样，即系绑住佢自己，或者系箍住自己嗰时一啲张力啊，咁佢又觉得或者嗰啲lace嘅感觉啊，好滑溜溜嘅感觉啊，乜都好啦，咁佢觉得好特别嘅，咁有性兴奋喺边嘅时候咧，佢就想追寻落去啦。咁追寻嘅时候咧，下一次咧。如果可以偷我去挞我咁样，就去继续去做啦。咁都系上得山多终如虎啦，咁样咁变咗咧。因为偷嗰时候咧，冇人见到啦，佢觉得好有成功感啦。佢觉得咧就系攞翻嚟之后有性兴奋啦，翻到嚟可以会有储埋佢啦，要嚟自足啦，咁样咁系好兴奋嘅。对啲男仔嚟讲，系一种系好兴奋嘅一啲行为嚟嘅。咁
1: 女仔会唔会有呢啲个案噶？你喺过去接触过有冇女仔系犯呢啲案？
0: 我冇接触过女仔嘅呢啲案，真系吓。我谂大部九成几嘅性犯罪人都系男仔嚟噶啦。
1: OK， 咁我想问下你啦，因为其实咧，我突然间喺度谂，因为我以前都系住喺啲唐楼噶嘛，我哋唐楼有天台噶嘛。有时我都挂晒
0: 啲，
1: 冇错。有时我都听到啲隔篱邻舍讲，边个偷咗我条底裤？唔系电影先有嘅，呢个系真实嘅事嚟嘅。咁即系话，其实好耐之前已经
0: 系
1: 有呢啲事啦。
0: 好耐以前都有噶啦，系啊。其实咧讲翻咧，就系我应该咁讲多一样嘢咧，就系有时啲男仔咧就系中意一个隔篱邻舍嘅一个女仔，但系又唔敢去接触佢。但系咧，亦都知道佢呢个女仔咧嘅衣物咧，就可能晾咗出嚟，或者佢幻想个女仔嘅衣物幻想啊，晾咗出嚟。咁为咗追随或者系去倾慕呢个女仔咧，佢就去尝试接触佢嘅衣物，咁就攞翻嚟咧，就系要嚟自足啊咁样嘅。
1: OK， 即系其实我头先话以前细个遮住唐楼啲天台啲。即系而家我就明白啦，点解啲人嗌成日都唔见咗第三裤，因为我就会谂吹咗落街啦。即系当时我谂，诶，梗系吹咗落街啦，咁冇
0: 挞咗啦，
1: 系咯，即系从来都唔会谂有人会去挞，因为唔值钱啊嘛。当时我个谂法系，咁我就想问下你，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尤其是处理咁多呢啲犯罪嘅个案，我谂呢啲你都处理唔少啦。而家即系咪其实嗰个数字系平稳，不嬲都系咁嘅咧？系咪咧？因为只不过我多咗报道呢，
0: 我冇乜个数字可以交代俾大家啦。不过我谂一直会有嘅，即系其实呢啲我个
1: 人性嚟噶嘛，
0: 系都几普遍下嘅。不过有冇人去告啦，系咪举报啦，去报警啊，有人去拉佢咧，咁样咁都系一个好大嘅因素，有几多人入咗嚟啊，咁样同埋需唔需入嚟咧，可能会守则行为咧，我唔知道啦，系咪咁即系有好多因素，未必佢真系会出资会坐监嘅，因为都系盗窃嘅罪啦，咁样。
1: 系，一翻嚟我好想问下你啦，其实喺咩位里边，如果我哋嘅听众听到，其实佢觉得自己都有呢种嘅危机，佢能够做，或者佢身边嘅人觉得都有啲奇怪啊？点解老公嗰、那个成日都有啲冇唔系我嘅嘢喺度咧？

0: 其实喂要讲系好难噶，其实好好尴尬啊嘛，又惊自己会无论系嗰个咩亲人都好啦，你会好惊佢真系系坚嘅吓，咁你点算咧咁？你作为一个犯罪心理学家，你觉得可以做啲咩？喺咩时候做？点样做系令到嗰件事和平解决咧？帮到佢吓？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0: 当然啦，头先我同阿徐咧，即系喺临节目去广告前咧，我就好认真咁问佢啦。即系假设嗰啲人有恋物嘅，啊，佢其实都有个危机噶嘛，系咪？可能俾人拉到咧。跟住我哋好有趣，有啲讨论啦。咁我唔知喺呢度系咪顺势都可以讲下。头先我就话啦，其实喺呢啲恋物嘅里边咧，大部分都系男人。咁女人你有冇遇过？佢就话你话冇啦咁。咁你就问我啦，即係我哋喺度讨论啫。你话如果嗰啲女人鍾意震荡器去令到自己有性兴奋，咁我因为我自己亲身都听到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觉得喂都唔得嘅，佢个男朋友佢老公都系冇令到佢快乐，所以佢就买咗个震荡器，快靓正，即係佢哋嘅形容系。咁我就话啦，咁呢个唔算系恋物喎，因为其实佢得唔到性兴奋，佢得唔到性兴奋，而呢个实际上就系一个性兴奋嗰种嘅助力嚟㗎嘛。因为系啦，唔使解释啦呢啲系咪。但你偷个内裤，咁佢啊，咁我要再修正一下，佢偷个内裤，咁佢可能自己自足。咁但係因为佢个震荡器就直接令到佢快乐㗎嘛。咁自足同佢望住条内裤快乐系咪有分歧嘅呢？有分歧。我开始慢慢好乱啦佢。
9: 嗱当然我都冇对即係未试过接触嘅即係有啲恋物癖嘅女性啦咁样。所以我唔敢佢讲，我只系讲推断出嚟啫。我諗当一个女性如果系佢依赖咗性嘅
0: 辅助商品，
9: 辅助商品去达成佢嘅性满足咧，佢系对其他人系冇兴趣啦，都系一种恋物癖嚟嘅，我觉得啊。咁但系即系俾，但系人嘅角度嚟讲，冇乜问题啊，咁样解啫。咁所以都系我哋嘅大众嘅角度啊，观点嚟嘅啫。
0: 系
9: 咁，但系嗰、那个机制咧，或者系嗰、那个
0: 相同系咪啊？
9: 都系相同，
0: 因为一个系去偷翻嚟嘅。一个是自己买，冇牵涉到其他人啊。
9: 唔系真偷嘅，你可以买一个，譬如一个男仔都可以买一个 女性嘅一个女衣服翻嚟噶嘛。
0: 但你见唔见到啊？不过可能应该咁样讲，点解我哋会话佢到最后佢俾人拉得到，因为偷嘛。
9: 要偷就变咗犯法啦。
0: 系啦，佢嗰个就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如果假设佢唔系偷嘅，佢系佢自己暗暗地喜欢，系咪？
9: 系啦。
0: 甚至乎头先我哋稍微休息嘅时候，我哋监制都讲啦，咩有飞机杯啊，就话要特别喺台湾啊、日本啊设计话系某某女星嘅即系阴道嘅位置。咁等啲人原来咁都系会兴奋，咁如果喺呢个所谓嘅自由交易底下，咁佢系冇犯罪嘅，系咪？只不过一个佢嘅性兴奋嘅点就喺呢度咁解啫嘛。
9: 唔系所有嘅性癖好都系犯法嘅，
0: 系，
9: 亦都唔系所有嘅性犯罪都系有性癖好嘅。
0: 嗯
9: ，OK， 我哋搞清楚先。所以有啲性癖好咧，系可以话系一个正常。

0: 或者是没有犯法的行为来的嘛。
1: 他是个人行为啦，不关人事啦。
0: 那一个男仔他对于喜欢女人的譬如胸围咁先，他可以去买咁先。买了100个回来都可以的嘛。即是没问题的。
1: 可能他的家人会惊一点啦。
0: 家人为什么开柜桶开衣柜原来那么多女性的衣服。那他家人会担心咯。
1: 没错没错。
0: 担心他或者做什么事啊这样。所以看医生啊这样。
1: 那我都好想问下你，如果假设他不是偷的，他真是其实他自己喜欢咯。咁佢个家人呢种担心我又可以理解喎。因为我哋一般人正正常常，我哋用正正常常呢啲字眼啦，即係话咁唔会用咁嘅方法去开心嘛，令到自己。咁呢个其实喺嗰、那个性行为上面或者呢一种上面有冇一啲需要纠正嘅地方呢？
0: 其实我睇佢主观嗰、那个人主观觉得点嘅、如果佢主观地呢觉得我鍾意啲嘢咋嘛，好似我搜集邮票咁样，我鍾意我鍾意好开心。
1: 做机械人一样。
0: 做即係。
1: 但咁佢唔会因为望住机械人自足㗎嘛。
0: 咁我加咗自足嘅开心啫，咁样有咩问题呢咁样、可以咁同你讲㗎嘛。咁如果佢主观地唔觉得一个问题呢，我哋都觉得唔系好大问题个噃咁样，咁除非佢啦，我越嚟越踩落心啦，我已经控制唔到啦，我要出去咧偷人哋啲嘢，或者杀咗人要攞佢嘅内衣裤嘅，咁咪唔同咯，
1: 系
0: 咪？即系睇下个嗰、那个佢自己感觉到佢系冇一个伤害人啦，剥削咗其他人嘅一啲行为啦，定话佢好清楚自己所做嘅咩嘢嚟嘅，
1: 系
0: 冇问题嘅。
1: 咁我想问，咁我想问你啦，有时候我哋慢慢跌入一个陷阱嘅里边，可能我哋最初都系觉得我都系冇伤害人嘅，好开心啊，买咗好100个胸围翻嚟，我好开心。后来我觉得太容易啦，嗰种兴奋唔够开心，咁我就开始偷隔篱屋啦，或者偷隔篱栋啦，系咪？总之用咁嘅方法，但我都冇伤害人啊。咁我只系静鸡鸡啫嘛，系咪？去到咩阶段，其实佢要防自己人都可以伤害咧？除咗去偷嘅罪行同你伤害人嘅罪行，都系犯罪啦。
0: 当然盗窃咧就系偷粒朱古力都系犯法噶嘛，系咪？即系一个人走去超市抽粒朱古力都系犯法嘅，都可以拉嘅，都系告嘅。
1: 系有可能要行，系啦，拉咗之后你可能系讲紧就做社会服务令啊，困你一日啦，睇你咩年纪啊咁样。
0: 咁睇一个严重程度去到边度啦，咁样。咁如果嗰个人系都系做一啲好轻微嘅一啲行为咧，咁佢又自己可以控制得到嘅，咁我觉得就系、是。当然你都要承受返可能被拉嘅法律嘅责任呢、就係你有盗窃喎咁样，係咪？咁佢如果佢有能力有钱买咪买囉，佢有钱去即係买到人哋着过嘅衣物亦都可以做啦，呢都冇犯法嘅其实。好啦，但係当佢自己发觉係控制唔到啦，当佢自己觉得咦我开始变咗成人，成人嘅意思咧就系我唔可以冇呢样嘢，我一定要追寻呢样嘢，我一定要去伤害其他人，我一定要去侵害其他人，先至有呢个兴奋咧。佢有呢个幻想又好，或者一个意念又好咧，佢应该要停一停啦，应该揾人帮助佢啦。
1: 咁佢会唔会觉得其实我都系冇伤害人，冇去伤害人？因为你咪讲过嘅，佢哋会有好多合理嘅解释噶嘛。
0: 系嗱，其实咧，我哋见过啲性罪犯咧，佢初咧，佢都有一个道德嘅判断，话佢知啱嘅。所以咧，如果有一个道德判断即系出现嘅时候咧，你就开始要检讨自己啦。所以唔好俾呢个道德判断咧，我呢样嘢唔啱嘅，就俾一啲其他歪曲嘅思想去冚过佢得噶啦。就呢、这个就系一个最大嘅。
1: 转捩点，
0: 转捩点啦，
1: 系
0: 好多时咧就系初大家都有啲，我唔应该咁做嘅，我唔应该咁样去摸人哋嘅，唔应该咁样去伤害人咧，去非人哋嘅，或者系偷人啲嘢嘅。如果知道呢样嘢，真系要收手啦。
1: 当你当你有呢个概念，
0: 系有呢个概念就应该要话警惕自己嘅。
1: 系搵咩人帮手啊？
0: 嗱。当然咧，有唔同嘅阶段嘅生活啦，譬如话你系一个学生嚟嘅，可能揾学校社工啊、老师啊，你信得过嘅成人同佢讲啦，咁咧就希望佢可以识得去处理啦，咁样或者识得去转介一啲比较专门啲人帮佢去疏导呢样嘢啦。如果系成年人，当然可以揾医生啊，揾其他人去同佢讲啊，都有嘅，都得嘅。
1: 好，咁啊，俾咗一个好重要嘅界线大家啊，呢个系好重要，好重要。下个礼拜我哋再倾 ，OK， 拜拜，
0: 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因为将这些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之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片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他们60%封到浓缩有储备的一般，但是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这个立场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

0: 台湾地区开展军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开膛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状态。有报道话，欧盟委员会正喺度着手制定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喺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如果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嘅标签。欧盟出口嘅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都系存在产能过剩。有关国家正喺度调查欧盟嘅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加唔应该喺呢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正确轨道，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宣布对刚果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提醒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潜赴当地。政府强调本地从冇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而各部门亦都已经为万一出现疑似或确诊个案做好防御部署。港府在这个月17号已经启动戒备应变级别，由于这次爆发涉及的本地报召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或药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虽然本港现在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受影响国家，但由于旅客可以从其他地方，主要包括从非洲经埃塞俄比亚首都转机抵港，卫生署已经即时加强对由该地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筛查，同时是机场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或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向现场人员申报。海关在机场葵涌和元朗检获市值约2100万元的怀疑毒品，包括55公斤怀疑氯胺酮等，一个35岁男子和一个42岁女子被捕。海关这个月13号在机场检查由荷兰抵港报称载有净水系统的空运货物，发现重约55公斤的怀疑氯胺酮。海关人员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分别在葵涌和元朗拘捕两个人，并在他们身上和住所检获一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4克怀疑大麻花、0.5 克怀疑可卡因以及一支毒品吸食工具。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表示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

0: 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07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首先睇一睇 P market 先，因为点解咧？因为中东嗰边咧个局势咧又再次紧张少少啦。道指期货49,937点，跌177点，依家跳一跳啦，49,917点，跌177点，跌幅0.35%。纳指期货29,200点，跌190点，跌幅0.65%。S&P 嘅期货7,418点，跌33点，跌幅0.45%。跟住就睇一睇 Nvidia 咧，开市之前咧个 P market 嗌价啦，咁啊认真麻麻地就话吓，虽然个业绩系好靓仔噶吓，221.24美元，跌咗2.23个，跌幅1% 嘅。
6: 琴晚咧，大家咧挨眼瞓啦，就等咗 Nvidia 嘅业绩啦。咁 Nvidia 嘅业绩咧非常之唔错嘅，但系今日咧就似乎啊，对个股价冇乜影响性啊，或者冇乜刺激性。你嘅睇法点样咧？点样去分析佢份业绩咧？
7: 业绩就好似所讲咧，系唔错噶啦。咁当然你话有冇少少瑕疵咧？咁鸡蛋喺里面都挑到骨头嘅。嗱，每股盈利方面嚟讲，1.87啦，市场预期1.76啦，呢个多咗毫一子。咁呢个可以话嗰、那个即系距离就唔系太远嘅。毫一子嘅话，大约等于6% 到啦，系咪？咁多6%对于 Nvidia 嘅公司嚟讲嘅话，市场可能有更加高嘅憧憬嘅。不过我谂喺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盈利方面咧，就可能系稍微增长唔系太过急速。咁但系个销售情况嚟讲就几理想嘅，见到第一季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去到816.2亿。咁啊，同市场预期嘅788亿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咧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分别喺度嘅，都差唔多4-5% 到嘅销售增长嘅。咁见到个营收方面嚟讲，开多4-5%，咁每股盈利咧就应该高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嗰个 profit margin 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因为而家开始去即系增加呢个 Vera 最新嗰啲 GPU 嘅产量咧，就会稍微拉低少少。咁但系即系照数字嚟讲嘅话，两样嘢都系高于预期嘅。仲有一样嘢，当然就系即系个销售指引咧，对于今季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 OK 嘅。咁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估唔到啦，销售指引都有咁高水平。我哋见到销售指引方面嚟讲，而家 Nvidia 咧系个公司嘅正式嘅 official 嘅指引咧，就去到910亿美元，系啦。咁市场预紧868-870亿美元左右啊。咁呢个相差都咗成4亿美元有多嘅，40亿美元有多嘅。咁呢个相差紧，我觉得系接近系即系4% 以上噶啦，4.3% 左右嘅水平。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系惊人嘅，亦都系好明显咧，即系穿越咗大部分嘅市场预期噶啦，亦都明显系高于市场平均预期嘅。咁照计即系睇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唔可以话佢唔收货嘅，因为见到个喺个场外方面嚟讲，虽然唔系点升啊，咁但系就算到而家嚟讲嘅话，跌都系跌紧0.3% 啦，系咪？咁跌幅就唔大啦，仲系维持220元以上水平嚟讲嘅话，其实都算唔错噶啦。咁就冇咩话一个好明显嘅失望，不过即系好似系啱啱好 in line 咯。 同市場預期嘅差唔多，好少少。嗱，同市場嘅平均預期嘅數字嚟講嘅咧，嗰啲 average estimation 咧個數字咧係基本上好過嘅。但係當然啦，市場方面嚟講係憧憬再高少少噶嘛，或者所謂嗰個 whisper number 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就啱啱達到到，冇咩太大嘅驚嚇，亦都冇咩太過巨大嘅驚喜。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就對個股市方面嚟講，其實股票咧就唔係太過理想啦。咁因為當然啦，其實始終今日嚟講嘅話咧，呢輪咧都係仍然係中東嗰、那個即係陰霾咧，就係、是、仍然係籠罩住個市場啦。每次你見到中東嗰個局勢緊張啲啊，油價升翻啲啊，債息升翻啲嘅話咧，咁啊股市就係困難啲噶啦。咁NVIDIA 業績亦都未算係太誇張，咁都係叫做係交到功課之餘嚟講嘅話咧，唔係話超市人預期好多，咁所以因此就個股價可能未必有太大嘅波動住，同埋市場咧都係繼續喺度即係仔細咁樣咀嚼緊、分析緊，究竟呢個業績個前景有啲咩嘅睇示咧？嗱，雖然咧其實咧對於個整體嘅 AI 氣氛方面嚟講嘅話係好嘅，你見到即係唔好計南韓啦，係嘛？即係可能受呢個三星電子罷工解決到嘅原因嚟到幫助啦。你睇下日本方面嚟講嘅話，日本股市咧其實喺呢個 NVIDIA 之後嚟講嘅話咧係做得非常之理想啊，升咗1800点有多，重上60000点嘅水平。咁跟住台灣股市啊、南韓股市啊，其實今日個造幅升幅嚟講都係非常之可觀嘅。咁而同時間嘅話咧，亦都見到譬如話好似即係見到英偉達咁嘅業績咧，嗱之前清倉嘅 SoftBank 咧，跟住股價升20%，係咪？个原因咧就唔系话纯粹睇啊佢估咗英伟达啦，而系话喂咁英伟达见到个市场即系话 AI 仍然系高增长，继续系 confirm 个 AI 增长个 story。咁而 SoftBank 咧 AI 方面嚟讲就超重仓啊嘛，阿孙正义就系得即系 all in 再 all in 分两次身咁买 AI 噶嘛。咁所以佢当佢 NVIDIA 嘅业绩系帮助 SoftBank 单日升20%嘅时候咧，好明显 NVIDIA 业绩话俾听就系个市场咧系觉得 AI 呢个增长嘅故事咧继续系保持到，所以先帮助到 SoftBank 呢啲公司咧升得咁紧要啦，亦都帮助到其他亚洲啊甚至欧洲嗰啲晶片股咧都升得非常之亮丽啦。香港晶片股系如何咧？
6: 今日就多数都唔系话太好啦，整体大市都系普普通通啦。今日我哋见到就。如果用板块去睇咧，就反而系生物科技嗰边就好啲。
7: OK，
6: 吓、啊、今日就始终冇乜太好表现。好，咁我哋又睇翻 Nvidia 啦。咁Nvidia 其实出咗好多季嘅业绩啦，出咗之后嚟计咧，其实都好过市场预期跌嘅。但系个股价又唔系话真系升好多嗰种啦。点样预期佢未来一段时间咧？估值上又去点样去分析咧？
7: 嗱，其实咧，我觉得就个增长就仍然系好明显系好乐观下嘅。你见到而家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你见到个即系销售啦，最直接睇一个销售数字啦。虽然其实 Nvidia 咧嗰个 profit margin 相对嚟讲都稳定嘅，所以销售数字嘅增长同埋呢个盈利增长咧都几同步下嘅，当然有些少嘅分差啦。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系见到个生意依然都仲系唔单止稳定啦。唔单止高增长啦，系继续有轻微嘅加速增长嘅倾向嘅。咁呢个都仍然显示翻就系、是，即系仍然系一个好高增长嘅时间嚟嘅。你而家讲紧即系每季嘅销售啊，都讲紧即系八成嘅数字啦。即系唔好话佢咁大公司啦，即系每季讲紧几百亿嘅销售。即系任何嘅一个公司嚟讲嘅话，你有咩八成嘅销售增长嘅话咧，其实都应该好理想噶啦。有八成销售增长嘅公司，你觉得应该有几多 P E 咧？
6: 睇下佢究竟个盈利有几大增长添啦，因为都要睇下嗰个叫做市盈增长率噶嘛。但系依家真系讲真，如果咁样计数出嚟，其实 Nvidia 系明显低咗嘅，真系。
7: 系啊，咁你话 OK， 咁当然啦，嗱，销售八成嘅话，咁盈利亦都系同先好似罗先叔讲啦，就系即系 in line 嘅。甚至高少少嘅，系啦，个边际利润咧 ，gross margin 咧就冇咩太大嘅一个显著上升空间，咁但系继续延拉嘅，就唔系话销售升之余嚟讲缩水嘅，咁你当八成嘅销售增长，同样系八成盈利增长咯，咁个 P E G 方面嚟讲嘅话，即系而家就譬如25倍到啦，咁个 P E G 嘅咧就等于系几多啊？0.3啊，
6: 系啊，很上下咯，
7: 啊，0.3、0.4左右啦。咁当然个问题上就系、是，喂，究竟呢个八成盈利销售盈利增长系咪持续咧？系嘛？咁
6: 但系应该未来一段时间都有机会咯，我觉得。
7: 系啦，其实你可见将来短期嚟讲嘅话，可能未来嗰两三四季咧都有机会系可能即系未必八成嘅，可能七成啊。
6: 系咯，都唔会低噶啦，
7: 系咪？ 咁但係市場方面嚟講，就仍然都係擔心，就係咦個競爭越嚟越大咯，咁去到50,000+咯，咁仍然都好多人擔心，就話競爭的而且確係多嘅。Nvidia 喺個記者招待會咧，即係喺個盈利報告之後嘅analyst press conference 啊嗰啲咧，都係講就話係的而且確係佢嘅所有大客仔，基本上嚟講頭四五個大客仔全部都有自己嘅晶片，包括咗 Google 啦、Amazon 啦、Microsoft 啦、Meta 啦。

0: 我 capex 咧，就算系只系短期嘅，如果出现一个比较大嘅负数嘅话咧，出现个现金流比较大嘅负数嘅话咧，个股票市场就可能好担心噶咯，可能就会沽我啲股票，沽我啲债噶咯。咁所以因此咧，佢哋似乎而家嘅情况嚟讲嘅话，就系生意好，我会尽量增加，但我尽量用 cash flow 嚟到去叫做系支持呢、這、一个资本开支嘅增长。咁即系话可能嗰、那个即系当佢个现金流冇一个好急速增长嘅时候咧，个资本开支嘅增长都会系冇咁高增长啦。咁有可能咧，未必系2026年就肯定高增长噶啦。2027年咧可能会放缓到剩翻三四五成嘅啫喎。咁當然啦，三四五成嘅銷售增長究竟係咪
1: 都唔
0: 係好差咧？係
1: 咯，
0: 都好高啦，係嘛？
1: 但其實市場係咪擔心，或者叫都仲係覺得，咦？佢始終進入唔到中國大陸個市場啊，因為佢自己都承認啦，其實中國嘅市場已經拱手相讓俾華為噶啦，已經
0: 呢個好明顯嘅事實噶啦。
1: 係啊，其實都唔係新鮮事啊。
0: 但我唔覺得話一定要有工作市場先至可以咩啫？你呢個八成增長啦，咁有冇中國市場有乜所謂咧？其實啊。即中国市场唔系话唔重要啊，但问题就系当你已经有八成增长，你亦都开始好多人都担心佢究竟你嗰个 supply chain 敢唔搞得掂噶咁样。咁当然啦，其实佢而家同你讲就系话 supply chain 供应链嘅管理，其实系佢哋而家系重中之重，因为生意需求已经唔使担心噶啦，即系差唔多唔需要咩 sales 嘅部门噶，基本上净系就系话你搞得掂，做到啲有质素嘅产品出嚟就有人要噶啦，系咪？咁所以嗰个供应链嘅管理好明显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啊，但系即系暂时嚟讲嘅话咧，个市场都系仍然有继续担心 AI 泡沫嗰样嘢咯。虽然应该都少咗好多啊，但始终你见到个 PE 升唔上去嘅话咧，似乎就呢方面仍然有保留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19，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0: Metro 8 Family。
1: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这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快点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因为

0: 中东嗰个局势咧就有啲紧张啊，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欧洲啊，呢、这个美国期货啊咁啦，就话暂时咧都系全部都跌嘅，咁但系跌幅嚟计咧都唔系话真系太多，因为始终呢一个中东嗰个情形嚟计咧已经唔系新鲜事噶啦，咁啊一时咧就话有進展啊咁樣啊，咁一時咧又好似較為緊張咁樣，咁啊依家咧就道指期貨49,944點，跌150點，跌幅有0.3% 嘅，納指期貨29,206點，跌184點，跌幅0.63% 啦，S&P 500期貨就7,421點，跌31點，咁啊跌幅0.41% 嘅。咁啊歐洲方面咧都係全面都跌嘅嚇。咁啊倫敦富時10,407點，跌咗24點，跌幅0.24%。法蘭克福 DAX 24,616點，跳一跳24,618點，跌118點，跌幅0.48% 嘅。巴黎 CAC 8,082點，跌35點，跌幅0.43% 嘅。咁當然啦，就油價嗰啲啊，梗係升曬上嚟啦。咁啊，報油咧就108.1美元。就一桶，咁啊升咗2.93% 啦吓，纽油仲犀利，101.74美元就一桶，升咗3.54% 嘅，咁啊当然啦，债息亦都向上啦，美国十年期嘅孳息率4.611，升咗4个基点以上噶吓，咁啊睇埋金价啦，咁啊4,502.8美元就一安士跌咗0.72%，银价就75.09。美元就一安士跌咗1.46% 嘅，咁啊罗文啊，咁啊突然之间中东又好似反复啲啊，
1: 系啊，咁既然你可能之前讲过啊，伊朗方面嚟讲嘅话，而家最高领袖就话唔可以将浓缩油交出去，咁似乎呢样嘢嚟讲嘅话系一个即系 deal breaker 嚟嘅，比较难搞啊，即系个美伊嘅谈判方面嚟讲嘅话咧，特朗普就讲到好明就系话即系唔可以俾伊朗拥有呢个核武啊嘛。咁如果你唔肯將濃縮交出嚟嘅時候，又點樣可以保證佢冇核武呢？咁即係呢個係可能會令到個美伊嘅和談呢好有機會係即係斷裂㗎喎。咁即係唔係單係一次半次翻台嘅問題啦，反台嘅問題啦，而係根本上就係呢個一個即係最基本嘅一個要求，一個大家都好難去即係 compromise 嘅。咁啊，油價就即係我之前尋日都講啦，油價嘅歐陸好簡單㗎嘛，中東局勢囉。
0: 係啊，
1: 或者中東局勢唔好嘅，咁油價咪上囉，油價一上嘅個債息咪上升返囉。嗱，尋晚呢點解個美股升咗400點啦，納指道指又升咗成600幾點咧，最主要都系油价大跌，邦腰又跌，咁你股市自然好啦。咁仲有就系话你个地缘政治气氛又即系突然间系减轻咗。
0: 系啊，因为寻日有消息咧就话等多几日噶嘛，即系阿特朗普话、等多几日啦，即系唔介意等多几日咁啦。咁啊，甚至咧就亚洲今朝早嘅时候咧，甚至有传出话5月底咧就再有埋台倾添噶。
1: 是啊，咁呢个就令到市场一憧憬呢，终于呢个美伊嘅冲突方面嚟讲可以完结啦，但而家似乎就唔单止唔完结喎，似乎仲要系
0: 恶化
1: 咗喎，咁油价弹返上嚟啦，去返108啦，虽然未到10，但已经冲返上108呢个位置报有，咁债息又去返 4.61。5%， 咁當然咧未去到之前最高 4.67 啦，6% 水平嘅，但都挨近咗嗰個位啦。咁好自然咧 ，pre-market 方面嚟講嘅話，納指又好啊，道指又好啊咧，就全部係顯著回調翻啦。咁而家納指開始之前嘅期指啊跌咗188點，跌0.6%；道指嘅期指啊跌149點，跌0.3%。我諗今晚咧似乎都，除非你嘅中東局勢突然間又好轉翻啦，否則嘅話，100多點同埋100多點嘅道指或者納指嘅跌幅咧，我相信都係一個難以避免嘅情況啦，或者甚至會跌多少少添啦。
0: 但係有陣時咧，就個市況都真係受呢啲消息嘅影響。不過有陣時咧會好得意啊，係乜嘢咧？就係依家同3月嘅時候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咩唔同咧？就係依家你話戰爭個消息係惡化都好啦，佢可能跌得好少或者唔持續嘅。即系唔似得3月啊！你见到啦，佢系咁跌啊跌啊跌下噶
1: 嘛，跌足成个月都咁滞啦。
0: 系啦，即系有少少唔同嘅，但系有少好消息咧，就可以爆得你好紧要喎。嗱，譬如好简单，你见到今日啦，即系三星嗰个因素啦，当然有。哇，南韩股市已经8%，有多添。
1: 系啊，咁南韩股市大家知道近期嚟讲系强势噶啦，调整一下之后嚟讲话有个

0: 好消息喎，
1: 系啊，即刻派个 percent 啊，
0: 系啊，
1: 好夸张，日本三个几 percent 喎，
0: 日本都系啦，其实咧，即系一阵我哋会详细讲英伟达嗰个营业绩嘅问题啦。简单嚟讲，英伟达业绩咧数字啊非常之靓嘅，销售盈利所有都达标，超出预期嘅，甚至个指引嚟讲都好嘅。不过无奈咧，亦都继续咧就系话喺个盘后嚟讲嘅话，股价系冇乜升幅，甚至有轻微跌幅嘅，但唔紧要。见到英伟达嘅业绩嚟讲，其他公司又谂啊，咦，继续 confirm 翻，确认翻 AI 嘅增长系继续系个股市系冇问题嘅。英伟达你睇下升成八成嘅销售啊，八成嘅盈利啊，咁样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咧就见到日本方面嚟讲，譬如 SoftBank 嘅话咧，
1: 哦，
0: 今日升19%，
1: 佢嗱，如果你话点解佢升咁多咧，佢沽晒 Nvidia 咁滞噶啦。应该清晒仓噶啦嘛，
0: 系清仓，佢话喊住咁沽噶嘛，
1: 系啊，咁你谂下啦，咁啊点解啊？啊，因为佢揸咗另外一间啊嘛，
0: 系啊
1: ，OpenAI 嘛，
0: 重仓 OpenAI 啦，仲、啊、有除咗 OpenAI 之嚟讲嘅话，仲有 ARM 近期都好亮丽嘅 ，ARM 而家呢段时间嘅表现远超呢个
1: Market 都升啊，依家 Market 升4%啊，依家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到都系有帮助嘅，所以亚洲股市方面咧，其实今日咧就做得唔差嘅，只不过就系你一有呢啲中东局势方面嚟讲嘅话咧，又甚至系话似乎有啲恶化情况嘅话咧，咁啊无可避免咧，全球股市咧都系有啲受压噶啦，你油价咁样升法，跟住你邦腰又升，邦腰亦都唔系净系美国升噶。德国嘅邦腰又升咗一个基点啦，呢个日本邦腰升咗0.2个基点啦，英国最惨啦，英国升咗1.7个基点啦，啊又挨翻近5厘咁滞嘅水平嚟啦，咁啊即系英美国嗰4个基点嚟讲嘅话咧，虽然系多少少，但其他嘅地方嘅债息咧，全部都有类似嘅升幅嘅，咁所以因此始终对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环球股市都好啦，都系有影响嘅，欧洲就好明显啦，本来好地地升噶嘛，咁又。跟住又完全倒跌翻落嚟，咁德国跌咗 0.6% 啦，英国跌 0.3% 啦，跟住法国跌 0.5% 啦，所以都因此系中东局势依然系有阵时有任何波动嘅话咧，都系短期嘅焦点嚟嘅。
1: 系啊，即系总言之咧，就系令到大家即系有一个叫做担心喺度啦，啊，因为唔知个发展系点啊，因为依家拉拉扯扯嘅就依家喺度，一时又话倾，一时又话唔倾噶嘛，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9: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阿联酋正在兴建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半，预计2027年建成和开始使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当前全球大量能源运输仍然依赖少数关键海上通道，阿联酋希望透过项目减少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增强能源出口安全。他又说，公司仍然在评估近期中东冲突对部分设施造成的影响，相关设施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至少需要4个月。当地传媒报道，阿布扎比王储哈纳德要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加快推进项目，项目完成之后，公司经富查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将会增加1倍，而目前的富查伊拉输油管道每日输送能力大约是180万桶原油。为了缓解生活成本的压力，英国政府预计将宣布儿童免费搭巴士1个月，并削减部分基本食物的进口税，措施属于大英夏季节约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计划，今年8月，英国5至15岁的儿童将可以免费乘搭参与这个计划的本地巴士。英国政府估计，这项斥资1亿英镑的免费搭车计划，可以让一个育有2名子女、每周往返车费为1.5英镑的家庭，在8月份节省大约27英镑。同时，饼干、朱古力、水果干和果仁等100多种商品将会获得针对性的进口税削减，以抑制价格上涨。

0: 财政大臣李蕴晴表示，随住伊朗局势推高国内物价，英国政府将不断作出正确的选择，以保护家庭和企业，并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安全的英国。由于伊朗局势动荡，导致供应链中断，英国家庭正是面临汽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并准备迎接更高昂的能源和食品费。与此同时，首相施纪贤的政治前途仍然未明朗，政府正试图藉计划夺回政治话语权。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的工作现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需要更深入的微观规划，除了落实愿景中的数量和楼面，亦都要讲求房屋和各类设施适时配置和质素。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凌汉豪指，在私营房屋方面，近年入职房屋的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的最低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是好现象，说明私人市场 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怎样进一步提升公司型单位平均面积，凌汉豪认为要有现实的考虑，包括成本和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买家的承担能力等。又说，如果政府订立硬指标，可能会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连锁反应，需要做好分析。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页上发文，指全体议员将会在今年7月19号至25号去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表示，这个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明日将会讨论有关行程。他指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的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同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议员亦会走访不同机关及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日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9: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咧喺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系养肝肾、释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哋嘅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

0: 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啦。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9点39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开出嚟呢其实就都即係多咗啲啦，尤其是道子嗰边辣子呢就少啲嘅，因为辣子呢就 pre-market 嘅时候都差唔多200咁就㗎。
10: 188㗎嘛。
9: 係啦，咁依家跌128啫，咁就少啲嘅 ,26142 辣子，咁就跌咗 0.49%。咁但係道子呢期货嘅时候呢都系跌104咁上下啫，咁但係依家跌256,49753，跌 0.51%。S&P500 7393，跌38，跌幅 0.51%。欧洲方面都系跌啦，伦敦富时10407，跌24，跌幅 0.23%。法兰克福 DAX 24607，跌129，跌幅 0.52%。巴黎 CAC 8082，跌35，跌幅 0.44%。咁啊，今日点样预期呢？
10: 今日我觉得都系好淡增持，但系偏淡啲咯。始终你油价升咁多，债息又升咗上嚟，要个股市喺呢啲位置再升有啲困难噶啦。你寻日嗰个咁大升幅，寻日纳指升399，四嚿水咁，400点咁滞，路指又升咗成600几点，咁啊都系因为即系个中东局势好转啫嘛。而家啲中东局势不但止冇好转，甚至系比寻日未特朗普未讲之前嚟讲更加差。
9: 系啊，
10: 因为你见到伊朗方面嚟讲好强硬嘅一个情况，咁即系冇乜计倾噶咯，啊，咁跟住军方方面嚟讲，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唔同种类嘅一啲，好似即系警告你咁样嚟到威吓你咁，咁似乎就即系比较难啲咯。所以见到纳指而家跌幅少咗都好叻啦，但系仲有冇条件今日升咧？我真系有啲保留咯。虽然话而家星期四未去到星期五啦，咁但系仲有个星期一咧，下个礼拜一咧，美股个放假，港股一齐，
9: 港股一齐放
10: 啊！咁啱得咁巧，虽然全唔同嘅原因啦，美股就冇佛诞呢样嘢嘅。咁啊，但系即系始终即系去到星期四啦，听日星期五啦，个市场会有啲担心啦。当然短期嚟讲嘅话，总系中东局势系完全主宰住大局，个风险情绪嚟讲嘅话 ，risk sentiment 都比较低噶啦。但系同时间嚟讲嘅话，见到纳指跌幅唔系好大，其中一样嘢就 Nvidia 叫做系有升幅，升咗 0.4%。虽然之前出业绩之后嚟讲，我有少少挣扎，出现咗轻微嘅负数嘅，而家叫做有轻微嘅正数，升咗8.9至224.36。咁啊，高位曾经上过227.4噶，咁啊，甚至系即系去到成即系227蚊以上噶。台积电亦都升咗1%，其实405.54升咗3.9嘅，跟住仲有呢个 Broadcom 亦都升咗0.6%，去翻420.34。

0: D 咧就叫做輕微下跌1.39都仲有446.19都係比較偏高噶啦。咁啊，仲有呢個 Micron 啦，亦都升翻15.22，咁啊升咗2.1% 左右，747.21。咁啊 ，Micron 都好犀利，曾經低位挫到落去600多蚊嘅，603-604蚊嘅，而家升翻已經兩三日之內升翻100蚊啦。雖然離開高位818蚊咧，仲有大約唔夠10% 到啦嘅距離，但都始終咧係見到有個比較顯著嘅反彈嘅。咁仲有其他嘅科技股方嚟講嘅話，大科技股咧，微軟就要輕微下跌0.01%，亞馬遜就跌1.2%，261.8，跟住仲有嘅 Apple 啦，另一隻 Mac 7啦，嗱升穿300蚊啦。但系咧，今日要輕微下跌嘅。尋日就隨住納指嘅強勁升幅，升400點咧，蘋果就升咗上302蚊以上啦。今日跌翻2.2，即係302.03，都仲係302蚊到嘅。咁啊，尋日歷史高位係303.2嘅。仲有 Tesla 咧，見到即係 SpaceX 將上市啦。Tesla 雖然就冇直接關係嘅，咁啊，但係即係馬斯克嘅首富嗰個地位就更加鞏固啦。
1: 呢個銀碼真係好誇張添。
0: 係啊，即係馬斯克嗰有機會，佢真係。即系20,000亿上市啦，好似话见到马斯克个 net worth 咧，个身家会上到11,000亿美金。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已经系前无古人啦，会唔会后无来者咧？
1: 咁实有嘅，不过唔知几时啫。啊，纪录就爱嚟打破。
0: 甲骨文个 Larry Ellison 会唔会有机会追翻过去咧？
1: 股价升一倍咯。
0: 啊，升一倍唔够。
1: 唔得喎，依家
0: 系要升，要升2倍先得。
1: 系啊，
0: 系啊。咁跟住所以 Max Seven 嚟讲嘅话咧，今日 Tesla 就表现比较好啲啊，升1.1%咧，升到429.8。咁其他嘅话就 Nvidia 有轻微升幅啦，咁跟住其他嚟讲嘅话都系一般般，有啲挣扎嘅情况嘅，咁都系好淡增持啦。至于整体成个大市嚟讲，唔系净系科技股 Mac 7嘅话咧，就个板块方面咧都系比较少上升噶啦，基本上只系得能源咧系有个似样啲升幅，升0.6%。另外咧公用股咧狂手型股份咧就叫做微升0.07%，差唔多持平嘅啫。其他个九大板块全部都下跌嘅，咁跌幅最大就系 consumer staple 啦，跌咗2.5%嘅，跟住 real estate 啦，即系嚟到敏感股份啦，见到个 bond yield 系咁升 ，bond yield 升嘅话咧就按揭息率升噶啦嘛，跟随住个 bond yield 噶嘛，咁所以 real estate 咧地产方面讲跌咗0.94%啊，跟住仲有原材料跌0.91%，工业跌0.86%，或者啲油价咁上升噶嘛，你啲工业嗰啲以前成本都高啦，系咪成本高可能会工业做得少嘅时候，其他原材料用得少啦。Consumer discretionary 咧，亦都跌咗0.8%啦。今日金融股都跌0.8%啦。你虽然冇用油啫，但你bond yield升嘅时候都影响到你个借贷各样嘢啊嘛。所以因此个跌幅方面嚟讲都几广泛下嘅。11大板块里面9个下跌，得2个上升嘅。
1: 其实依家咧，即系伊朗嗰个问题咧，都几难搞啊！真系啊，因为。即系你美国如果真系轰炸佢嘅，咁又世界舆论啦，当然就世界嘅一个压力俾佢啦。
0: 嗯，
1: 咁如果佢唔做嘅，咁讲真，因为即系佢好难落台先啦。首先，即系佢就咁样打退堂鼓，就真系好难话宣布自己胜利噶嘛，系咪先？
0: 我赢咗我走啦，咁样
1: 系咯，咁啊唔得噶嘛，即系大佬个个都点样，即系点都会自己去分析啦，系咪？
0: 嗯，
1: 咁啊变咗佢就骑虎难下啦，依家。咁如果佢即系叫做继续摆喺度嘅，其实对美国都有一个几大嘅压力嘅，因为美国油价居高不下啊嘛，
0: 嗯，
1: 系咯，咁你个即系息口又变咗咁高，咁啊，即系油价高，咁呢两样已经压死佢啦，根本就。
0: 系啊，油价方面嚟讲嘅话，美国嗰、那个即系汽车用嘅石油咧，汽油咧就升到去平均价4.564，咁呢个系全个美国嘅平均价，咁啊唔计加州嗰啲啊，即系今日加州啲特高去到6蚊以上噶啦，咁所以因此个压力都系有嘅，咁但系始终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而家伊朗咁强硬反对，咁美国点接咧？点反应咧？
1: 真
0: 系难，
1: 真系难搞
0: 啊！
1: 真系
0: 系啊，咁即系话又好似呢、這个，又好似嗰个 Nachos 啊，霍尔木之盒重开遥遥无期咁嘅样啦，系咪？Nachos 就话 Not a chance, Hermes opening
1: 系啦，
0: 系啊，而家就我谂唔系 Not a chance 咧，都好似有少少好遥远的他，
1: 系啊，就系话咁样就麻烦啦，所以就系依家即系伊朗嘅，即系其实睇到佢弱点嘅系，即系佢嘅弱点就系你落唔到台啊。你炸我嘅咁好简单啫，你世界舆论就话哇你滅人文明喎、啊、你生灵涂炭、啊。

0: 哦，咁样，
1: 系啊，
0: 咁所以都几头痛啊。咁啊，但系对股票市场咧，就唔可以话冇影响，因为即系你两样啫嘛。头先所讲就系油价升，嗰、那个
1: 债息升，
0: 咁仲有、啊，即系你虽然见到油价升咗，其实有好多其他嘅商品都升嘅。即係嗰啲就未必會大家成日見到，譬如好似講咩肥料啊、咩工業氣體啊嗰啲咧。
1: 係啊，因為你封咗出嚟講，令到好多呢啲即係運商品嘅渠道少咗啊。
0: 係啊，
1: 供應方面嚟講，我咧突然間係大減啊。即係你唔好減得多啦，呢啲咁嘅商品，喂你減8%都好慘噶啦嘛。突然間全球供應減8%嘅時候，點搞咧？
0: 唔係佢最慘就係佢個價格升好多啊。
1: 係啊，咁你諗下，你做開農夫，突然間冇肥田料啊。咁、你贵啲焗住俾啦，系咪？你冇嘅话，呢啲农作物可能损失好惨重噶嘛。
0: 佢而家日本咧又话唔知有一个行业话可能即系个产量都有影响噶啦。我唔记得咗边个，即系好似等于之前咧，大家薯片个包装已经冇咗彩色先啦。
1: 以后可能冇包冇颜色冇黑白乜都冇啦，净系得个袋俾你。
0: 得个袋咁点知系咩嚟？
1: 黑白有都冇，有 QR code 你 scan 啦
0: ，scan 个 QR code 睇下佢系咩嚟，
1: 睇下咩味道咩薯片啊？
0: 系咯，真系难搞啊！咁啊，今日咧都有消息讲噶，就系话，但系嗰样嘢系乜嘢？我一阵查一查，睇下搵唔搵得。佢话如果再冇供应咧，佢哋可能会停产噶。咁你变咗就系。唔系话佢个价格问题，即系冇咗。咁你谂下，好简单一样嘢就头先所讲啊。如果有一啲产品，佢系生产线里边必须有嘅，佢真系冇咗，咁你变咗冇噶咯，个供应链断噶咯。
1: 系啊。
0: 咁你唔系话个价格问题，而系直情嗰样嘢系暂时会缺货啦。
1: 系啊。
0: 咁你变咗就可能好多嘢就做唔到添啊，真系。
1: 系啊，咁所以一放咗开方面嚟讲嘅话，除咗油价有好大影响嘅话咧，系对其他嘅经济嘅板块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住几深远嘅影响下嘅。咁但系即系都系唯有等啦，究竟呢个美伊点样去倾掂数咧？咁样吓，今次似乎就真系都系嗰句骑虎难下，唔知点搞，
0: 难搞啲吓。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好正啊！
3: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哦，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哦，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7: 妖有平又大，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1: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0: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52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美股咧又开始出现一啲波动性啦。咁道指咧就跌少咗好多啦，49,909点，跌100点啫，跌幅0.2%。但系纳指咧就唔见得太好啊，26,161点，跌108点，跌幅0.41%。S&P 500 7,409点，跌23点，跌幅0.32%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10,395点啦，跌37点，跌幅0.36%。法兰克福 DAX 24,540点，跌196点，跌幅0.79%。巴黎 CAC 8,066点，跌51点，跌幅0.62%。咁啊，攞埋我哋见到啦，其实即系道指嗰边就跌少咗啦。咁纳指嗰边其实都有好多科技类股份，今日都做得非常之靓噶，但好似冇乜帮助啊。
1: 大嗰啲股份嚟讲，我咧即系纳落去咧 ，Max Seven 咧就稍微弱啲嘅。嗱 ，Nvidia 叫佢跌咗0.6%啦，已经维持唔到升幅啦。虽然都仲系222蚊嘅水平，就唔系太差嘅，但都系负数啦。跟住落去 Google 又跌咗0.87%啦，即系巴棍 Triple 佢个股份嘅 holding 都冇用啦，跌咗3.37%。咁啊，跟住仲有就係、是、微軟繼續係軟啦，跌咗9.9%，419.16。亞馬遜亦都跌翻0.7%，跌咗9.6嘅，263蚊到。咁啊，雖然啲股份都係即係蘋果好啲，蘋果能夠再升多2.5%，302.51。Tesla 就繼續比較稍微叫做好啲㗎啦，升0.68%，比蘋果升幅仲要多啲。咁啊，升到420蚊，升2.74嘅。咁但係即係其他啲嚟講嘅話，好多大型科技股咧，今日表現都係稍微欠佳嘅。咁啊，睇翻譬如話 AMD 啦，今日跌1.3%啦，咁啊即係抵消咗 Broadcom 升翻0.6%嘅幫助啦。仲有就係即係 Meta 又跌多1.1%啦。咁跟住Micron 就強勁嘅，升翻3%嘅。整體嗰、那個即係幾證券股方面嚟講，佢做得係反彈嘅。咁當然都有啲比較好嘅股份嘅。咁但係問題上就係、是、今日軟件股又好似弱啲啊 ，Salesforce 又跌翻3.3% 啦 ，Snowflake 又跌2.3% 啦 ，Accenture 又跌2.2% 啦。跟住仲有就係之前喺呢度可能喺唔喺個 list 度 ，Intuit 都係算軟件股啊，話 Intuit 跌好多啊，咁啊有啲影響到氣氛啦、啊。咁啊，跟住仲有邊啲呢？其實就即係喺個科技股方面講嘅話，連呢、這個即係之前好強勢嘅 Intel 今日都要回返大約係2蚊左右 2.5%， 跌咗2.1%。所以而家跌2.5%，116.46嘅。咁所以因此嘅話，都係有唔同嘅公司有啲問題，尤其是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軟件呢個板塊繼續都係捱沽。咁所以因此再配合埋就係、是、其實 Mac Seven 咧都係比較參差嘅表現，所以暫時 Nasdaq 咧都仲係稍為弱少少。咁啊，跌幅都縮細緊嘅，跌73点都算好好噶啦。即係唔知今日會唔會有機會又咬咗上嚟又升啊！真係。
0: 哇！依家已經咬腰啦，你道指依家跌34点啫，已經。
1: 係啊，咁但係就即係有啲地方都係比較弱嘅。睇翻道指方面嚟講，而家當然就好好多啦。咁啊，其中一樣嘢就銀行股或者金融股啊，高盛升咗13.96%，成為道指指數裏面最大嘅貢獻，升咗13.96%，升1.4%。IBM 亦都升咗4.9%，今日強勁 IBM。升幅嚟講嘅話，我諗應該係升幅道指升幅裏面嚟講嘅話最大嘅一隻㗎啦。
0: 計百分比咯。
1: 係啊，但係就計指數影幫助嚟講就比較即係稍次於 Goldman Sachs 啦。
0: 嗯，好啦，咁啊，头先啊，同大家讲啦，日本有啲咩冇得卖呢？森永制果旗下嘅两款牛奶糖，一款呢就叫做 High Soft 焦糖牛奶糖，同埋盐味焦糖牛奶糖。你諗都諗唔到啊，中东局势影响大家，原来牛奶糖都冇得食，
1: 真係无远佛界。
0: 係囉，咁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

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一个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 2.1 倍。中心指出，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例标准，显示产品的卫生情况欠理想，并不表示会引起食物中毒。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指令他即时停售和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并要求对该流动车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页上发文，说全体议员将会在今年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表示，这次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明天将会讨论有关事宜。他指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同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议员亦都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增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他认为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有助立法会协助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的工作依家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的微观规划，除了落实愿景中的数量和楼面，亦都要讲求房屋及各类设施适时配置和质素。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北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凌汉豪

0: 话，在私营房屋方面，近年入职房屋的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的最低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是好现象，说明私人市场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怎样进一步提升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林康豪认为要有现实的考虑，包括成本和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要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不认为将这些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有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状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叶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8: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1: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3: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

0: 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 尘路回脱是非常，紧把城头做一场，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一首诗是唐朝王柏希运禅师所写的。王柏禅师的法脉是起源于六祖慧能大师的。尘路回脱是非常，即是说如果你想快速脱离烦恼的纠缠，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紧把城头做一场，你必须加紧做功夫，好似禅师日日参禅，参到疲倦时亦不敢懈怠。他们倚住禅床的麻绳，抖擞一下精神，继续再参。做大事一定要不断努力，不达目的不停，何况要脱离生死轮回这么重要的事，当然先要付出不平凡的努力。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就好似梅花如果不经过冬天寒彻骨髓的锻炼，又怎能够灿烂开花，散发出扑鼻的芬香呢？各位，尘路回脱是非常，精悟如来智慧觉性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过往很多凡夫已经行过修行的路，经过一番努力，从无始无终的生命河流里面获得到永远的解脱，超脱了三界六道轮回的痛苦，证悟了宇宙诸法实相而成佛。未经过超凡的努力，怎可以成佛呢？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句从王柏希运禅师内心世界流露出来的禅语，已经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千古佳句。他鼓励禅者要精进勇猛去修持，发挥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克服种种困难，最后必定能够获得丰硕的成果。不单禅师参禅要有刻苦耐劳、折风沐雨的心态，任何人做事亦要保持这份苦干的毅力。寒梅经过一番风雪，亦要脱颖而出，散放出芬香扑鼻的梅花。自认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必须继续勇猛精进。人生只要多一把劲，多一啲努力，好可能令你走上一个飞跃，产生截然不同的局面嘅。

0: 结善缘，由佳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今日美股真系强劲啊，因为点解咧？道指已经升啦。50031点，升22点，升幅0.04%。纳指咧只系跌54点啫，26215点，跌0.21%。S&P 5007420点，跌12点，跌幅0.17%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已经系率先上升啦，10452点，升20点，升幅0.2%。法兰克福 DAX 24680点，跌57点，跌幅0.23%。巴黎 CAC 8111点，跌6点。跌幅0.08%，即系你谂都谂唔到啊！
3: 系啊，欧洲如果睇翻个区域指数啊 ，Stocks 600指数啊，升而家621.67咧，系升咗0.2%噶。
2: 系啊，虽然升一点啫，虽然升一点，
3: 冇错，升一点啫，都成个 region 嚟讲都系升噶，0.2%又唔算太差嘅升幅嘅。
2: 系啊，系啊，
3: 即系一日个股市嚟讲嘅话，虽然而家未够一日啦，当一日股市升0.2%都系一个正常嘅波幅啦，稍微要低少少咁解啫。咁你美股方面嚟讲嘅话，道指暂时都系升0.03%啫，但都叫做有升啊嘛，重上50000点水平啊嘛。
2: 系咯，即系你谂都谂唔到啊！寻日我哋谂住，咦，即系嗰阵时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唔算话太好消息啦，谂住啊，大家可能会观望少少啊，点知佢都仲升噶啦，已经
3: 越升越有啊。
2: 系啦，咁今日讲真啦，咁即系嗱，即系中东嗰阵时真系其实变化好大好快嘅，可以咁。但系好似冇乜影响依家。
3: 系啊，你反为寻晚嚟讲嘅话咧，就有个都算系一个比较利好消息嘅，始终中东局势改善，系、咪？
2: 但系好后期啲啊，反而系。
3: 系咁，但系油价又跌，跟住你帮呢个升。咁我哋十一点节目之前完之前嚟讲，我都已经发生紧噶啦。咁、后屘越升越有啦。咁反为就系寻日嚟讲个升幅就即系合理啲，冇乜咁即系好惊奇啦。
2: 系啊。
3: 但今日嚟讲就喂个情况系好似反台咁嘅样，好似倾唔埋 line 咁
2: 啊。
3: 啊，伊朗。方面嚟讲嘅话系最高领袖话唔肯俾龙叔友离开佢国家，
2: 唔交出嘅龙叔友啊，
3: 唔交出龙叔友咁样点样去达到美国要求，话佢一定唔准佢有核武呢样嘢咧，咁样咁但系个股市都竟然系最差嘅纳指跌0.33%。道指有升幅，标普五百指数只系升，只系跌0.25%。嗱，睇翻个别股份方面嚟讲，我咧纳NVIDIA 又是倒升翻啦，升0.1%。当然呢个可以好快改变啦，即刻就变啦，跌0.4%啦。但台积电升1%啦，跟住 Broadcom 升0.4%啦 ，AMD 就始终高位就回得多少少，回2.2%啦。而家437.82啦 ，Meta Facebook 跌穿600蚊啦，跌1.3%啦，597.33啦，跟住 Google 亦都跌咗1.3%啦，383.82啦。咁但系 Micron 升 2.6%， 咁你仲有就 ASML 再升 1.3% 啦，微软就都系软件股都弱啲，升跌紧 0.1%， 跟住呢个亚马逊跌紧 0.7%， 咁但系就苹果咧系继续可以喺3蚊楼上嘅301.75，系未跌 0.2%， 而 Tesla 亦都系未升 0.2%， 咁所以见到好多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一系就即系升幅就有翻少少啦，一系就跌幅方面嚟讲明显收窄咗嘅，咁喺呢个油价仲系讲紧报有107蚊嘅水平啊，楼油都仲系100蚊以上，107.5，跟住债息仲系讲紧4.611，基本上都冇点变过，或者4.615%，即系大约4.62%，都系一个比较偏高嘅位置嚟讲嘅话咧，个美股好似唔系认真担心咁样，即系好似冇乜反应咁样，都算系好。好意外嘅硬仗，
2: 即系好似我头先开节目嘅时候啦，嗰阵时冇咁嘅情形噶，我都讲啦，即系依家同三月系有少少唔同。三月嘅时候咧，当然大家即系一啲新啲嘅战争啊，嗰阵时啱啱开始啫嘛。依家系咪大家麻木咗定点咧？即系嗱，如果你话用经济角度去睇，你谂下牛奶糖都冇得食噶咯。咁冇理由你话俾我听，冇事嘅，唔使惊，呢啲一阵就过去㗎啦，咁样会唔会啊？可能会一路即係个油价一路高㗎嘛，或者佢唔好话一路升啦，佢 保持喺呢度嘅，大家其實會痛噶嘛，遲啲都
3: 有一個標準嘅狼來了嘅問題啦。即係你話喂，好快搞掂啦，好快搞掂啦，搞佢搞唔掂。
2: 係啊，咁搞唔掂嘅，咁你始終個金融市場係會反映呢啲嘢嘅。
3: 係咪咁初時四月份話，就嚟打完仗噶啦，跟住個油價即係唔會太過耐嘅咁樣搞下搞下，而家又去到嚇。
2: 而家都就快五月完啦，下個禮拜就完噶啦五月。
3: 由二月廿八號嘅話，去到五月廿八號三月噶啦喎。
2: 啊，
3: 三月搞唔掂噶啦，咁会唔会三月又三月？
2: 系啊，
3: 咁而且中间嚟讲嘅话，仲有就系话睇翻今日咧，亦都有其他嘅唔好嘅公司利公司消息噶。沃尔玛咧，沃尔玛方面嚟讲嘅话咧，其中一间最大嘅超市场咧，就讲俾你听就系即系个前景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指引咧系低市预期嘅。咁继续就系话咧，见到嗰、那个即系虽然就 tax return 系几好，咁但系油价上升咧，对于沃尔玛生意咧就有影响啦。
2: 梗系啦，入晒油都冇钱买嘢咯，真系。
3: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沃尔玛已经系一间好成功嘅折扣店啊，超级大型嘅折扣店。咁大家都知道沃尔玛沃尔玛系一个咩嘅？即系层次嚟噶啦，但出嚟都讲就系业绩前景系比预期中弱嘅，咁啊已经将个 guidance 降低咗，咁所以因此嘅话咧，见到今日沃尔玛都系即系道指里边嚟讲嘅话，差唔多最大嘅跌幅，
2: 最大跌幅啊，以百分比计，
3: 系啊，百分比跌咗 6.7%， 咁大股跌咗8.75%，唯一好处就系佢个股价唔算太过高，$122，咁所以就未至于有太大嘅负面贡献。相反嚟讲 ，Caterpillar 咧虽然只系跌1%啫，1.1%，咁啊但系股价比较高。$863.09先跌咗9.47，咁呢个就对个道指嘅影响大啲啦。咁仲有波音啊跌啲啦，你个即系油价咁高嘅时候咧，波音跌翻5.25%，跌咗2.4%。咁跟住仲有大啲跌幅嘅就系 Salesforce 啦，呢啲软件股方面嚟讲都系暂时都系。

0: 佢都系跌一跌噶啦。
1: 系，寻日我都写咗噶啦，即系你个我对个生意有信心啊，对个盈利有信心啊。不过你个睇个股价听日表现嚟讲嘅话，始终个旺绩睇落去咧，次次出完业绩都系远噶啦，啊，真系跌得多定跌得少咁滞。
0: 但系系咪机会咧？佢觉得。
1: 呢、這个位置呢，你话买落去嘅话呢，虽然话而家嗱见到呢啲传啲外电报道嚟讲嘅话呢， NVIDIA 嘅股价睇返个投行华尔街方面嚟讲，平均目标价就升到280蚊到㗎啦，由2270蚊出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呢，其实华尔街係收货嘅。咁但华尔街收货得嚟嘅呢，暂时个股市可能有少少受压呢，都仲系未见到有升幅。咁280蚊系唔错嘅，不过我諗即係始终近期都算升一啲，你话拉返低去挨近200边咧就有肉食啲咯，啊！你话呢个位置当系机会买货嘅话咧，就除非再跌多少少啦，否则嘅话，NVIDIA 都仲系比较稍微弱势啲。你咁样业绩都升唔起嘅时候，就唔知有咩 catalyst 升得起咯。
0: 系啊，即系有咩藉口或者叫有咩推动力咯，吓、啊！咁、我哋都即系希望会升啦，当然就啊，因为我同阿罗文都重货噶嘛，系嘛？咁啊，呢啲利益申报啊，等大家唔好成日都觉得我哋唱好佢啊，咁我哋梗系希望。环球个金融市场啦，环球经济都好啦，系咪？好，我哋休息一阵啊。
2: 晚上10: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屋企有长者不知怎样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0: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00-4:0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嘅系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喺银行界同股票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嘅机会。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这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快点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22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 依家納指咧就跌得多啲啊嚇，道指咧雖然又回穩咗，但係都要跌少少。道指49,981點，

0: 跌27点，跌幅0.06%。纳指咧26,061点，跌到208点啦，跌幅0.79%。S&P 500 7,396点，跌36点，跌幅0.49%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得伦敦富时咧系升嘅啫，10,457点，升25点，升幅0.24%。法兰克福 DAX 24,669点，跌跳一跳啦，24,663点，跌74点，跌幅0.3%。巴黎 CAC 8,113点，跌3点，跌幅0.04%嘅。嗱，咁啊，近排咧都有好多即系啲机构性投资者咯，可以话，咁咧就要向即系监管多局啦，就递呢一个 F13 啊咁样。咁即系有啲就早啲，有啲迟啲啦，可能个时间有啲即系叫做截数期啦，总言之，你喺嗰个日期之前交就得噶啦，咁样啦吓。咁啊，依家有一个新啲噶啦，咁佢就话俾大家听。佢买咗嗰只都跌咗好多，依家继续买定点咧？真系
1: 系啊，好似呢个系有 Michael Burry 嗰个仓位嘅报告，咁就话咧佢喺八月中嘅时候咧，即系旧年啦，买咗呢个 Lululemon， 咁啊买咗数目好似唔系好多啊，三万股啊，5万股啊。都唔少噶，
0: 吓，总之有一个数量啦，叫做啊，以佢嚟计就唔算多嘅。
1: 系啊，咁但系就即系个业绩暂时嚟讲就唔系晒个理想啦。
0: 5万股啊，
1: 5万股，咁啊，自从呢个八月份到而家嚟讲，我因为嗰时成接近系挨住200蚊，198蚊左右啦。如果8月14号嚟讲嘅话，咁当然唔知佢边个摊价位买啦。咁但系到而家剩翻120零蚊嘅话咧，就跌咗37%左右。咁但係就好似话佢係准备继续增持㗎喎。
0: 係啊。
1: 咁继续留底㗎。咁当然有啲时间呢，即係价值投资型嘅投资者嘅话呢，可能係早少少入市，个市个股价个股价呢未跌到底。咁因此有啲 overshoot on downside 继续跌过龙嘅时候呢，佢可以继续买嘅。咁有时都有分段入市㗎嘛。咁我唔知佢而家即係 deregister 咗唔係一个 hedge fund 之后嚟讲嘅话呢，佢个仓位佢个仓梗有几大啦。因为五万股都唔少㗎喇喎。买嗰时200蚊嘅话呢，五万股嚟讲嘅话都已经系讲緊1,000万美金㗎喇喎。
0: 係呀，1,000万美金。
1: 咁分段入市如何呢咁样。咁但仲有一样嘢就係佢呢个呢喺8月14号呢 ,Michael Burry 呢佢就话disclose 佢係买緊 buying 50,000股喎，咁但係就始终嗰个喺个 Twitter X 嗰报道方面嚟讲，就係已经係跌咗37%啦咁样。咁但係佢就继续 bury， 就係话佢喺度 over the past year 呢，佢係继续 continue 咁样去买 with personal funds 嘅咁样，佢个人资金。咁所以个情况呢就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啦。咁當然啦，即係Lululemon 就似乎喺近呢幾年嚟講話咧，一次又一次咁樣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嘅。咁個股價方面嚟講話，好似跌極都未完咁樣。
0: 400几蚊㗎最高。
1: 係啊，咁當時嚟講就高市值啲啦，嗰陣時就非常之紅啦，增長就非常之理想啦。跟住陸陸續續啦，各樣嘢做得唔好啊 ，design 唔好啊，換人啊，繼續產品都係唔好啊，有啲成功嘅產品又話唔夠貨啊，各樣嘅問題陸續。出现啦，到而家嚟讲好，有啲用家都仲系觉得 Lululemon 嗰个 design 咧，嗰啲产品方面嚟讲嘅质素咧，似乎系比唔上以前啦。咁啊，继续喺度食紧老本，一路咁跌落去，咁啊跌到成而家剩翻几多啊？
0: 依家124蚊多啲。
1: 哇！由400蚊高一跌落嚟，
0: 系啊，唔系最低依家噶啦，应该早轮仲低啊，82蚊都穿过噶。
1: 即系跌70%噶啦。
0: 系啊，116.几啊，我揿一揿依家最低应该。
1: 最低是116个，
0: 116个几，唔系好耐噶咋？
1: 最高系讲嘢都话400零几啊？
0: 最高啊，最高好耐啦，最高就
1: 最高系3年前啦，
0: 25年1月咯。
1: 哦，
0: 25年1月嘅时候都410几，420几添啊，
1: 420几真系跌足70%噶啦。
0: 系啊，嗱，再耐啲就唔知会唔会仲有高啲啊？
1: 剩翻120蚊，120几蚊啫嘛。你420蚊嘅话，跌七成，
0: 仲有啊，仲有高啲啊，2023年啊，系500几。哎呀，嗰啲我都冇睇到咁远添。
1: 系啊，有阵时一间公司就系、是、即系当你个基本因素一路做差嘅时候咧，有阵时就跌可以跌好耐啊。2023年到而家都3年时间。
0: 系啊，而佢高位唔。系啊，即系仲要高啲啊，都系2023年，不过咧就2023年1月。
1: 系啊，咁当时可能个估值系偏高少少嘅，当时佢好受欢迎啊，产品好好好卖啊，跟住个股价又自然有个 premium 啊。到而家逆转出嚟嘅话，就系连续一两年咧，嗰啲公司生意都唔好啊，产品有问题啊。

0: 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的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使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其 60% 风道浓缩铀储备的一半，但有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这个立场发生了变化。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宣布对刚果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提醒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潜赴当地。政府强调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而各部门亦都已经为万一出现疑似或者确诊个案做好防御部署。港府在今个月17号已经启动戒备应变级别，由于今次爆发涉及的本迪布招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或者药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虽然本港现时是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受影响的国家，但是由于旅客可以从其他地方，主要包括从非洲经埃塞俄比亚首都转机抵港，卫生署已经即时加强对由该地抵港旅客的健康筛查，同时在机场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主动向现场人员申报。署方说由17号到20号一共有11名曾经到访相关地区的旅客接受评估，暂时未发现疑似个案。港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律政司今日举办咨询会，同大约30位法律界及商界代表交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社交专业上表示，咨询的目标除了收集业界对个别政策的睇法，更加重要的是共同思考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香港的法律制度、服务和人才，怎样更准确地服务国家发展所需，同时回应国际市场的转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日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

0: 电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38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三个指数咧暂时啊都系跌嘅，不过咧道指就唔算跌得多，49,986点，咁硬系50,000点佢就受阻啊，咁啊跌22点，跌幅0.04%。咁啊，纳指咧就麻麻地啦，26,129点，跌141点，跌幅0.54%。S&P 5007,406点，跌26点，跌幅0.36%。欧洲方面咧就英国升嘅，伦敦富时10,454点，升22点，升幅0.21%。法兰克福 DAX 24,628点，跌109点，跌幅0.44%。巴黎 CAC 8,099点，跌17点，跌幅0.22%。咁我哋睇下美元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99.41啦，升咗0.27，升幅0.27% 嘅。咁啊，跟住咧就可以睇下美元嘅汇价啦。欧罗报紧1.1589，日元159.18，英镑1.3405，瑞士法郎0.7891，澳元0.7130，纽西兰元0.5858，加元1.3795。咁啊，跟住咧就睇下人民币嗰个表现啦，6.8048嘅。咁啊，罗马咁啊 ，SpaceX 就快上市啦。咁现时好似有啲新消息系嘛？
3: 系啊，咁啊喺美国方面嚟讲话咧，好多阵时咧大嘅 IPO 上市咧就未必有散户 allotment 制嘅，或者好少嘅。咁但系咧今次 Elon Musk 咧就话要俾散户一齐参与，咁似乎就有一个比较稍微唔系太少嘅 allotment 咧系会俾啲散户。咁呢个就即系值得留意一下啦，系咪即系希望尽量利用埋散户嘅购买力，令到 SpaceX 嗰个股份咧更加炽热咧？咁所以因此就比较特殊嘅做法，因为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而家香港个散户嘅配股都份额都好似细咗啦，系嘛？
2: 越嚟越难抽啦。
3: 系啊，即系越嚟越难抽嘅，即系嗰个以前就有啲回拨噶嘛，当个即系千万人购几多倍嘅时候咧，就会可以回拨多啲，
2: 回拨多啲咯，
3: 俾散户噶嘛。咁而家就似乎冇呢样嘢啦。咁啊，美国都同样类似情况啦，不嬲就喺大嗰啲成功嗰啲嘅话咧，佢就唔系好多俾散户嘅，俾散户嗰阵时咧就要喺个 secondary market 咧二手市场度咧用高价嚟追嘅咁样。咁但系Elon Musk 话唔系，我将佢喺啲 Charles Schwab 啊、Fidelity 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平台方面讲嘅话，容许散户去认购，跟住咧系用 IPO price 买。就唔使喺 IPO 上市之后可能折高咗唔知几多 percent 之后嚟讲先至要追货，咁呢个就值得留意一下啦。咁啊 ，Elon Musk 喺呢方面嚟讲咧，就可能希望咧运用埋散户影响力方面咧，令到股价上市之后做得更加好咯。
2: 嗯，好啦，咁啊，总言之咧，就系依家几间都就快上市噶啦。咁啊 ，SpaceX 啦 ，Anthropic 啦 ，OpenAI 啦。咁啊，不如下个礼拜一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三只股份点嘅情形啦。
3: 因为好啊，
2: 始终咧啲散户对呢啲公司即系用就应该用过佢啲产品噶啦，尤其是 Anthropic 同 OpenAI 啦。
3: 系啊，咁另外仲有就系话咧，讲讲咧你啲 AI 股方面嚟讲啊，暂时 Nvidia 咧就唔系点样升幅啦。咁但系另外一边商嘅话咧，有啲细啲嘅 AI 相关股份咧，首先就一只 Bloom Energy 啦。
2: 哦，呢只电啊，哇，真系好夸张。
3: 你同 Ricky 都好中意噶啦，系咪？咁啊，今日升多11.8% 啊！
2: 哇，咁夸张呢只？
3: 系啊，又似突破咗呢个300蚊嘅股价啦。Boom Energy 而家嘅股价系315.12，已经系今日创咗历史高位啦。今日高 intraday 377.28，升咗11.7%。咁个原因咧就因为咧佢签咗一张新嘅合约。咁啊，喺歐洲嚇，歐洲啊，最新合約咧簽咗喺歐洲有啲 AI data centre 嘅 set up， 咁啊呢間公司其實都叫做聽過下嘅 Nebius，Nebius，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 AI 嘅 data centre 嘅或者係個基建嘅運營商，咁你開啲 AI data centre 方面嚟講，就算歐洲都要電噶，咁一樣咧，佢哋就即係可能係自己嘅意願同埋呢個公司政府嘅法例咧就唔要。

0: 用自己嘅发电，咁啊 ，Bloom Energy 作为一个氢能发电嚟讲嘅话咧，就是、一个唔错嘅选择啦。咁啊，同我哋签咗一个长期供电合约，咁啊，可能即系大约咧最高嚟讲一个服务费咧，去到$26亿嚟到供电俾 Nebius 嘅，用呢个 fuel cell 嘅 technology 咧供电俾 Nebius data center。咁啊，欧洲一间唔系太大嘅公司，又签到$26亿嘅合约，咁似乎就即系呢方面嚟讲，乜都越做越好啦。所以 Bloom Energy 咧又升穿咗$300，真系唔到你唔信啦。除咗 Bloom Energy 升咗11.11% 以外嚟讲 ，NBIS 咧呢间欧洲嘅 AI data center 公司嚟讲，我亦都升咗17%。所以都依然见到就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 Nvidia 出业绩之后咧，市场就即系唔系话已经真十分之即系高兴啦，冇话将佢拱高咗啦。而家实际上暂时嚟讲嘅话 ，Nvidia 股价咧都仍然是接近 1.68% 跌到3.76，跌穿埋220蚊噶，289.71啦，可能真系等等有机会佢可能挨翻近$200嘅位置咧，先至值得再考虑吸纳啦。咁啊，但系就即系亦都有好消息嘅。跟住另外就 AMD 啦 ，AMD 方面嚟讲嘅话就准备投资$100亿喺台湾嘅 AI 工业。嚟到去推動咧，台灣方面嚟講嘅話，有更加多嘅高high end 嘅晶片啊，咁啊$100亿啊，所以台灣個經濟增長咧應該繼續會持續高企啦。
1: 哇！第一季都十幾
0: 13.7%，
1: 係咯，好誇張噶啦已經。
0: 係啊，亦都見到就係呢啲公司啊，無論係 Nvidia 啊、AMD 啊，唔同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哋賺錢之餘咧，佢哋同時間就係睇翻個長遠增長咧，佢哋要投資翻人哋公司度。嚟到去幫助佢哋咧，有足夠嘅一個 supply， 一個足夠嘅材料、足夠嘅物料、足夠嘅零件咧，嚟到去供應俾佢嘅。咁所以佢哋話：，唔緊要，我投資$100亿，而家台灣已經成為 AI data center 一個主要嘅製造商啦嘛。唔係點解佢嘅經濟趨勢可以一季升13.5%啊？係咪一個唔係太細經濟體，竟然可以升雙位數字嘅增長？咁而家真係可以話係唔知叫錦上添花定係火上加油啦！AMD 話唔夠，我要再投資$100亿 ，make sure 咧台灣係有能力咧提供更加多嘅高端晶片嚟到去繼續支持咧我哋嘅增長咁樣。哇！真係，所以呢個 AI 方面嚟講嘅話，那個增長空間似乎仲係有餘未剩啊！
1: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呢啲跨国企业啦，或者叫大嘅企业啦，咁好多国家或者地方咧，咁都希望佢哋加强投资嘅。咁之前咧都有个消息噶，就系江苏省咧，就应该系省长嚟噶，刘小桃啦，咁啊会见咗 Nike 嘅高管嘅。啊，咁啊 Nike 其实都曾经喺内地跌亲过，真系。即系啲业绩啊，嗰啲麻麻地啊，啲销售麻麻地啊。
0: 系啊，当然喺内地销售有一般般啦。
1: 系啦，咁啊，江苏省咧就希望啊 ，Nike 咧就加强喺研发啦、设计啦、合作啦。咁我谂相信呢个都希望可能佢会唔会喺江苏省即系设厂啊嗰啲啦吓。咁啊，亦都扩大咧呢个直播电商啊嘅业务啊嗰啲啊。咁啊，透过电商业务。咁啊喺內地銷售啊各樣啦啊，不過內地都即係真係內卷得咁緊要，真係都幾頭痛啊真係啊！
0: 系啊，不过好，就算内卷之余嚟讲嘅话，一个投资各样嘢嘅继续其实进行嘅。
1: 系啊，一定做噶啦，唔会话停咗喺度嘅。
0: 系啊，另外咧，今日丽来咧表现就唔错嘅，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有一个即系逆市上升嘅幅度啦。虽然唔系好大幅度，升多1.56%，升咗15.88，去到1034.75。咁其中个主要原因咧，就可能咧丽来咧公布咗咧，佢哋有只新嘅减肥药料，都仲系减肥药啊。咁啊，但呢只减肥药料方面嚟讲，同之前嗰啲新版嘅药都唔同，咁而家系通过紧测试，咁最近嚟讲嘅话咧 ，FDA 美国嘅药监局方面嚟讲嘅话咧，通过咗个比较大型嘅测试，证明个效用就唔错，有几好咧，就话咧呢个咧就破纪录啦，喺80个礼拜嘅使用里边嚟讲嘅话，每个礼拜一针，咁啊令到咧佢哋嗰啲患者方面嚟讲嘅话，试验嗰批好似2000人嘅患者咧，系可以咧减到28.3% 体重嘅，咁但系就70.3磅左右，冇紧要啊！即系讲紧系，即系本来系250磅嘅人咧，喺两年唔够80个礼拜，年半到咧减70磅，去到180磅啊！我知道你未必理解250磅同180磅嘅分别啦、啊。 对于我来讲就好大分别啦。即系如果我有250磅多，可以减到180磅嘅话咧，嗰个健康啊，各样嘢体型嚟讲嘅话，都系一个好大嘅进展啊。咁同埋咧，最紧要就系话，同以前啲药嚟比较嚟讲嘅话咧，譬如

0: 嚟咧最出名就 Sabon 呢个减肥药啦，都唔差嘅。但系理论上就 Sabon 咧，都系大约喺同样嘅年龄两年嘅时间嚟讲嘅话咧，减 20% 至 22% 左右，就冇 28% 咁多。咁当然 20% 至 22% 都已经唔错嘅。你见到历来嗰个成为即系第一只过万亿嘅市值嘅药厂啊，呢啲都直系喺一个即系减肥药方面好成功噶啦。咁但系而家有一只更加劲嘅，而家过紧美国监局，未过晒噶，未攞到 approval 啊。咁但系因为呢一个新嘅药咧，新嘅一个 compound 咧。是可以有咁好嘅成绩，因此咧令到历来嗰个股价方面嚟讲啊，今日受到支持，升咗 1.6% 嘅。
1: 咁都非常之唔错啊！好，咁我哋就休息一阵先。
2: 我系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咧喺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系养肝肾、息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哋嘅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治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哋嘅生活质素啦。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欧成辉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4: Music on board。
5: 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
2: 陈俊文、
1: 朱家明，
3: 10:51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又开始扩大翻个跌幅啦，好明显就系纳子嗰边添啊，即系扩大得都多啲嘅。咁啊，道指49,915点，跌94点，跌幅0.19%；纳指26,072点，跌咗198点，跌幅0.75%。S&P 500 7,395点，跌37点，跌幅有半个百分点嘅。咁啊，欧洲咧就伦敦就真系好强，今日又啊10,464点，咁啊升咗32点，升幅0.31%。法兰克福 DAX 24,669点，跌67点，跌幅0.27%。巴黎 CAC 8,113点，跌4点，跌幅0.05%。咁啊，如果你睇翻啲油價嗰啲，都係屬於啲高嘅水平啦，但係就冇話繼續再即係大幅飆升上去啦，叫做咁啊，報有107.25啦，咁啊，紐油就$100.92啦，咁其實都唔係話最高噶啦，不過就始終即係都喺高位，佢又唔肯落嚟。啊，个债息都系啦，4.613噶，即系美国十年期嘅国库券孳息率。
4: 债息就完全系企稳4.6楼上啦，完全系抗跌啦。之前都曾经寻日跌咗4.5嘅，4.5几嘅咁样，今日就唔得啦，啊，冇上4.7算俾面噶啦。而家你伊朗咁样嘅情况嚟讲嘅话，个油价都算升幅嘅克制噶啦。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咁美股就真系始终都好难会有一个。

0: 升幅噶啦，道指算跌得少啲九啊几点，就纳指都唔算认真太多啊，跌0.6%。以咁样嘅消息嚟讲，跌173点，仲系企喺26,000点楼上嚟讲，算仲唔差噶啦。咁啊 ，NVIDIA 啦，几好业绩都冇用啦，继续跌2%，跌咗4.6%，而家219.01。咁呢个位置嘅话就有少少鸡肋啦，除非跌多啲啦，否则讲我都唔觉得应该追噶啦。即系买咗货嘅朋友嚟讲嘅话，继续 hold 住先啦，吓，唔需要喺呢个位置扣住，除非佢真系挨翻近200蚊啦。台积电都维持到0.5%升幅嘅，升咗1.98，4.036。咁啊，但系 Broadcom 啊，同埋呢个 AMD 方面嚟讲，分别跌0.5%同2.3%啊。Meta 跌1.2%啊。跟住这个 Google 都有跌0.3%啦。即系你巴棍增持啊，大幅增持都冇用，而继续都要挨沽，咁可能要整固一下啦。咁啊，继续啲 memory stock 就好强啊！啲 Nvidia 话其中嘅原因，佢唔升嘅原因就系话市场咧继续系 focus 喺 memory stocks， GPU 嘅话似乎就即系唔系个最主要嘅 bottleneck， 所以见到 memory stocks 咧 Micron 继续升紧2.3%，升16.98，去到748.97啦，挨住750蚊噶啦。今日个最高位曾经去到764蚊嘅，咁但系而家都唔低啊，747蚊嘅位置。咁其他方面嚟讲嘅话，微软都继续系轻微跌咗0.4%，亚马逊跌0.3%，咁啊苹果都要跌0.17%， Tesla 都要跌0.5%，所以嗰个 Mac 7方面嚟讲，我跌幅都几阔下嘅，即系暂时嚟讲话，好似冇乜边只 Mac 7有升幅咯，
1: 即系好奇怪咯，就系 AI 都好啦，佢系偏向啲即系点讲啊，市值冇咁大啦，总之。即系你 Mac 7嗰啲，其实好多都有 AI 成分啦。当然就嗰啲完全都唔肯升
0: 嘅。系啊，冇可能啲人都话咦咁炒 Bull Manager 快啲喎。一日又升十隻，哇！系咁，你啲真系简直好似升到唔识停咁样。
1: 系啊，
0: 我嗰时讲嘅时候，第一次提嘅时候系讲紧100蚊啊嘛，
1: 百零啦，最顶笼都
0: 系啊。而我已经话呢只嘢已经升咗10倍啦，原来升10倍之后可以再升多2倍你弹嘅。
1: 系啊，即系而家300几蚊，系历史高位嚟噶嘛？呢啲
0: 2025年系讲紧10多蚊嘅股份。
1: 哦，嗰啲就耐啲，嗰啲就
0: 系啊。2025年头系咪？跟住去到啊，2025年中啊，升到100蚊啦。点知而家可以升到300蚊？
1: 系啊，如果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就大概8月嘅时候啊，嗰阵时都仲系讲紧几十蚊嘅啫嘛。
0: 系啊，所以有阵时即系拣啱同拣唔啱股份嚟讲，我咧同一时间咧可以好大分别噶。即系你睇翻
1: 香港都系啦。香港如果你买住啲大嘅700、腾讯啊、9988、阿里巴巴嗰啲，唉，坐到喊啦依家。
0: 麻木咗啦，唔记得咗啦，或者好似 Michael Burry 咁买咗 Lululemon。
1: 哦，系啊，未啊，坐到喊啊！
0: 8月份到而家嚟讲嘅话，跌咗几多啊？跌37%，
1: 30%，系啊，
0: 系啊。
1: 但系如果你买第二啲啦，即系香港咁样，如果你买啲即系新上市嗰啲AI 相关啦、大模型啊，或者系啲晶片类啊啲，咁升到你唔信嘅又。
0: 系啊，嗱 ，Bloomberg 而家升幅再扩大啲，升12.2%，升34.47，升到316.78，52周嘅高位，52周嘅 range 咧系17.01。去到而家317.3，喺52周里面嚟讲嘅话，系有咁大变化嘅。ARM 啊 ，CPU 股份继续上升9.06%升幅，23.27升到280蚊，好似200蚊嘅时候，投行 downgrade 佢嘅。跟住 Light 啦，光通讯方面呢啲光纤股咧，升翻啲，升翻8.6%，去翻943蚊，升到74.93啊，一下由800几蚊冲翻上嚟943蚊位置。虽然离开1085蚊咧，仲系差啲。睇下今个，睇下听日开市，亚洲股市、香港股市嗰啲光纤股会好翻啲啦。
1: 康宁都升4% 啦。
0: 系啊，跟住 Seagate 咧，升咗7.5%啊，即系之前 CEO 讲话我唔会起厂个咧，而家升翻7.5%，去到807.55啊，离开高位只系差5%左右咋，咁啊，仲有 SanDisk 都升翻5.6%啊，相对嚟讲 ，MU 咁啊升得少噶啦，去到1470蚊，升咗78.35。咁啊，仲有呢个联电咧，个 ADR 咧，其实都好强劲啊，而家升到3.7%，升咗6.5至18.21。其实联电个升幅咧，玩下手可能高过台积电啊，因为12个礼拜嘅 range 系6.56，去到而家18.34嘅。
1: 6.几银钱，18.几，即系升咗
0: 2倍
1: 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可能比台积电升幅仲多少少。咁当然就比较细啲啦。三星电子今日搞掂咗个罢工事件嚟讲，我而家升幅收少少水，升咗2.6%，升咗124蚊。不过当然啦，三星电子寻日已经升咗6-7% 噶啦，而家4,866蚊，呢个系三星电子喺英国嘅上市嘅 GDR， 代号 SMSN-GB 嘅。
1: 嗯。

0: 哇，礼来头先我哋讲过啦，咁啊依家升一点八个 percent， 但系啊，即系佢嘅另外一间竞争对手啦，
1: 佢嘅对手
0: 跌咗两个 percent， 系啦，诺和诺德。
1: 其实呢只减肥药咧，好似系诺和诺德先发现先嘅，
0: 吓
1: 系啊，但系问题上就系礼来系基本上系某程度上系抄佢嘅，都抄成咁样。
0: 但系冇办法啦，有阵时你营运上面啊、策略啊啊嗰啲做得唔好嘅就。即系明显系输咗啦，仲有你嘅输埋个市盈率添啊佢。
1: 系啊，咁当你个生意表现咁差嘅时候，你有咁好嘅药，结果又卖得唔好啊，错失咗机会啊，跟住即系见到个销售又唔理想啊，跟住你见到就投资者喺角度嚟讲，你见到喂大佬佢即系嗱 CEO 换人就常见啦、
0: 嗯，
1: 连个董事局都要换人嘅，系嘛？咁就比較擔心啲咯嘛，所以因此個公個以藥劑股嚟講，佢係一個極罕見嘅 P/E 低啦，
0: 係啊，
1: 冇盈利喎，有盈利喎，
0: 佢有盈利，諾和諾德依家大概即係我哋見到呢度啦，就係先呢個 investor.com 嗰個顯示啦，十倍多少少咯。
1: 系啊，
0: 呢个和乐德
1: 有阵时咧，即系有阵时啲股份咧，你唔好唔信邪啊，留底有危险啊。
0: 唔系啊，你仲有啊，你唔好谂住平啊，你礼来系讲紧三十几倍市盈率、啊。
1: 系
0: 吓、啊，你谂下，你如果用一个即系价值去睇嘅，咁应该买罗和乐德啦，十倍靓啫嘛。
1: 价值陷阱啊嘛，
0: 系呢个咪陷阱啦。
1: 另外一个陷阱咧，譬如去 SoftM 咧，都可能陷阱嚟啦。今日咧见到 Intuit 咧。呢间系一间会计啊报税嘅 software 公司咧，类似啲 SaaS 公司嚟讲啊，因为公司表现唔理想，所以要裁员 17%， 要 downsize， 跟住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插水 19%， 系啦，咁 SaaS 嚟讲嘅话都唔系第一间裁员噶啦，另外之前咧曾经较早时间 Zoom Info 啦，同埋呢个 Cloudflare 咧都要系裁员两成。咁所以因此咧，即係呢啲收費公司嘅話，真係唔知道佢哋嘅前景如何啦。所以個估值、股價方面咧，都仲係捱緊沽嘅，小心啲啦。
0: 係啊，即係我哋軟件類嘅股份都講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嚇。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1: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十一點。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三名台湾人涉嫌成立多间空壳公司，以虚报货名等方式申报出口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美超微电脑高阶 AI 伺服器，都大陆港澳地区昨日被捕，基隆地检处昨日搜查三人住处、公司等12个地点之后，在基隆仓储等地扣查三人斥资7亿元新台币，向美超微电脑购买仲未走私出境的50台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和900多万元新台币现金。今日清晨认定三人涉嫌干犯伪造文书等严重罪行，已有潜逃、串供和干扰证人风险，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由于案件涉及敏感的台美科技供应链安全，引发业界高度关注，基隆地院法官下周召开羁押庭，依检方提出的证据认定三人有潜逃、串供风险，裁定收押禁见。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和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在2009年导致228人死亡的空难中企业过失致死罪名成立，涉事航班是法航 AF447 班机，当年由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途中在暴风雨中失速，并从38,000尺高空墮入大西洋，机上12个机组人员和216个乘客无一生还，成为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坠机地点位于大西洋的偏远海域，距离南美洲海岸超过1127公里，当局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床进行长期搜索之后，才沉获飞机残骸，很多遗体被发现时仍然扣住安全带坐在座位上面。经过几个月的深海 搜索，飞机的黑盒最终在2011年发现。巴黎初级法院曾经在2023年4月裁定两间公司罪名不成立，但在这次上诉之后，两间公司被改判罪成，被判处最高罚款额，各需支付22,500欧元，但有死者家属批评这个金额只是属于象征性的惩罚。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在凌晨发出，维持两个半钟头。天文台表示，受到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对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昨日起出现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令到天文台需要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发布天气随笔，详细回顾昨晚的暴雨。天文台指出，雨区昨晚在新界北区一带持续发展，天文台先后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及后更加进一步提示新界北部有每个钟头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之后雨带进一步加强并扩展至全港。天文台在凌晨2点40分改发今年第一个红雨警告，而雨势在今晨逐渐减弱。天文台在上午5点15五分改发黄雨，并在朝早9:30取消所有暴雨警告。港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律政司今日举办咨询会，同大约30个法律界同商界代表交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社交专业上表示，咨询的目标除了收集业界对个别政策的睇法，更重要的是共同思考在国家15规划的新阶段，香港的法律制度、服务和人才如何更准确地服务国家发展所需，同时回应国际市场的转变。他指出，15规划强调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重点在于深化，在于质和量的提升。而在港澳篇章就提及，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9: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1: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 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

0: 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否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以睇。
6: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听说 Esther 刚刚去完旅行翻嚟，
5: 冇错。咁我其实主要咧就系去我个朋友个婚礼嘅，咁但系咧佢个婚礼地点咧就喺国外举办啦。咁、然后咧亦都系一个出名嘅旅游胜地嚟，
6: 所以就顺便去埋旅游啦。
5: 都可以咁讲嘅。咁虽然我 in total 都系去得嗰四日三夜。系咯，四日三夜啫，咁啊唔算系一个好长好长嘅旅行，但系咧已经系我非常之长嘅一段时间里面最长嘅旅行啦，耶、
6: ！咁其实都好耐噶啦，其实巴厘岛我觉得冇咁多地方俾你去咁耐噶，
5: 哦系咩？但系咧我嗰个活动范围系真系得嗰间 resort 咯，
6: 我点解唔出去啊？
5: 有好多原因嘅，咁我可以等阵就会慢慢讲述啦。咁但系咧已经咧点咗题噶啦，我哋今日咧就系要先讲下呢个巴厘岛嘅见闻，因为咧虽然咧我哋以前都曾经有讲过我哋两个分别去旅行嘅一啲故事啦，
6: 但我哋好少去过同一个地方，
5: 系啦，好少去过同一个地方。咁咁啱咧，我今次去巴厘咧，发现美图以前都有去过啦，
6: 系啊。
5: 咁所以咧，我哋就想就呢个巴厘嘅旅程咧，展开一啲嘅话题，
6: 激情嘅对话，
5: 系激情对话，冇错。咁你上次嘅巴厘之旅，你觉得激唔激情啊？
6: 好激情，
5: 好激情，
6: 因为我系有好繁忙嘅行程噶嘛。
5: 点样繁忙法？你去咗几日啊？
6: 我谂我喺巴厘岛都十几日噶，
5: 我十几日
6: 系咪好多咧？
5: 够唔够你了解晒成个巴厘嘅风土人情？
6: 我首先我对巴厘嘅第一感觉就
5: 系
6: 好多蚊，
5: 系
6: face 你有冇俾蚊咬到？
5: 因为咧美图咧就已经系强烈建议我要做好呢个驱蚊啦，咁、我就将呢个消息咧带晒俾我全村。我就话，哎呀，我个 friend 嗰阵时去选美又话超级多蚊啊，咁样，咁于是咧，大家咧就做足晒呢个防蚊嘅准备，因为我哋系两一间房噶嘛，咁、suppose 两个人系可以共用一支防蚊，即系例如蚊怕水噶嘛，但系我哋 end up 咧系每个人都有带啦，每个人带咗一大支咁啦，然后咧仲要做晒呢个嘅 research 啊，睇下要有啲咩成分先至有用啊，跟住要拣啲乜嘢最好嘅牌子啊，咁样，咁啊每人都带咗一支咯，然后咧我去到当地，我哋就觉得太好笑啦，因为我哋所有人嘅蚊拍水都寄咗喺箧，
6: 咁所以你哋喺机场就俾蚊咬啦。
5: 我哋喺机场就心谂嘅，即系点咧咁咧？咁咧喺呢个时候咧，我个 roommate 咧，佢就举手就话：，我有。咁佢就有支超细支嘅，即系可以 hand carry 嘅、少过100ml 啦，或者有啲人到100ml 啦，是但啦嘅防蚊嘅蚊拍水咧，拎出嚟啦。然后咧，佢就帮我哋全部人喷晒啦。嗰只味咧就系啲柠檬草嗰啲味嚟嘅，一闻就超草本啦，劲大阵味。咁我哋咧嗰条村咧，即系因为其实我哋分好多好多嘅小组，唔系识晒全部人噶嘛婚礼。咁我哋嗰条村仔咧，你当有6-8个人咁啦。然后我哋喷咧，喷到隔篱啲村落啦，系咁吸啦，跟住全部都喺度哇食晒咁样。咁然后咧，我哋就觉得哇，我哋而家好安全，我哋系最安全嗰条村。跟住咧，我哋就见到一只蚊飞去佢嗰支防蚊喷雾度，停咗喺佢嗰支防蚊喷雾嘅喷嘴上面。跟住我哋成班人心谂吓，我哋就话你呢支究竟系蚊怕水啊，定系吸蚊水嚟噶？咁佢就话哦，其实系咁嘅，因为咧佢咧又有呢个嘅湿疹嘅体质啦，有佢啲猫猫咧又唔可以要啲唔天然噶啦，所以佢嗰支咧系类似系心理慰藉剂嚟。
6: 蚊怕水都有心理慰藉剂，请问你慰藉人嘅心理定蚊嘅心理？
5: 因为我哋咪原先

0: 个嗰条村嘅 group 嗰度咧，已经提出咗哦，要某某成分，要呢样呢样成分，呢啲成分先有效
1: 的。但系佢唔带猫去巴厘岛噶，佢唔使用啲咁草本嘅嘢噶。
0: 冇错，但系佢买嘅嘢系佢避开晒我哋所讲嘅全部有效成分，因为嗰啲有效成分系化学嘢嚟嘅。
1: 嗯，
0: 所以咧佢就拣咗咧一支纯天然嘅油，嗰支嘢 obviously 系冇用啦。但系咧，我哋成条村都好似有啲咩生化武器咁，劲大阵嗰啲柠檬草嘅味。我哋上咗车之后咧，每一村嗰啲人咧经过我哋嗰条村咧，都喺度话：哇，好大阵味啊！
1: 吓，咁你哋有冇俾乜咬到咧？
0: 嗱，首先咧，我哋一去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好警醒嘅关系，所以一有蚊过嚟，我哋知道嗰个系冇用噶嘛，我哋知嗰支嘢系假，所以。一有蚊过嚟咧，我哋就即刻揾人扑佢啦，又攞我啲 passport 扑蚊咁啦。所以咧，我哋上车嘅时候咧系安全嘅 ，OK， 安全。咁然后我哋到步之后咧，去到巴黎咧，我哋攞到行李之后就一喺个酒店嗰度 settle down 咧，我哋马上就拎嗰支真嘢出嚟喷啦。咁大家就即刻喷真嘢啦。咁所以咧，我哋冇事嘅。咁然后咧，嗰个咧喷天然嘢嘅嗰个 friend 咧，又系坚持咗一段时间喷佢自己嗰支心理慰藉。喷完一轮之后，佢就话：其实我觉得我都可以喷下你哋呢啲嘅，因为呢几日都冇蚊，因为佢顶唔顺，
1: 真系好多蚊
0: 咧，顶唔顺啲蚊。于是咧，佢就即系喷我嗰支啦，我嗰支就好强劲嘅。结果咧，我就发现咧，我嗰支真系好强效，强效到咧，我真系全程都冇被蚊咬。真系咁劲！
1: 我当日买嗰支蚊怕水咧都好强效嘅，咁因为我本人系好野蚊嘅体质，咁所以强效嘅蚊怕水加埋野蚊嘅体质就会造成乜嘢效果咧？
0: 中和
1: 就会造成
0: 对冲。
1: 我已经喷晒全身啦，夜晚瞓觉我直情喷埋落块面嗰度啦。咁但系没有人
0: 喷面，
1: 冇人会喺将蚊怕水喷落只眼度噶嘛，系咪先？咁、于是我醒嗰阵，只蚊就咬肿咗个眼皮，我的眼就张唔开啊！
0: 证明其实尖蚊拍水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防御区域撑紧一个窿，
1: 而且蚊点都要咬一啖噶啦，佢都找到个防御嘅区域，咁证明尖蚊拍水是有效的，
0: 都几好笑。因为我哋条村大家都有带各自嘅武器嘛，净系得我嗰个心理慰藉 friend 系得心理慰藉嘛，所以有一段短时间佢就好惨，直至佢都寒服咗，开始喷我哋嗰啲之后咧，我哋就大家都冇受到蚊嘅困扰啦，我都冇喷眼皮嘅，不过我眼皮都冇被蚊咬。
1: 我之后晚晚咧，我都要喷啲蚊发水落只手度。
0: 你唔系喷埋眼皮啊嘛？
1: 唔系，我要拍散佢，然后拍落佢眼皮度先喷咯。
0: 真系
1: 系啊，即系好似当眼霜咁搽咯。
0: 咁好夸下喎。
1: 咁你谂下，我第二日我选美，我只眼肿到睁唔开，都唔系一个办法嚟噶。
0: 确实真系都唔系一个办法嚟嘅，你哋就会变咗系只蚊冇畏顾边个，边个就系最靓。但系即系我哋嗰阵时就系、是、好多嘢喷上身，因为我哋除咗喷呢个蚊拍水之外，仲喷咗大量防晒啦。
1: 系啊系啊。
0: 咁我个防晒仲专登拣咗可以喺妆后喷，即系佢又可以喷面、又可以喷身嘅。咁你可以好似补妆咁样补上你块面度咁样喷啦。咁所以咧，我系不停咁样要补防晒啦。咁你就可以可想而知，我哋系有好多种味，即系又有蚊拍水嘅味啦，又有防晒嘅味啦，又有可能我哋本身啲 make up 咧，啲化妆品都会有啲脂粉味。
1: 可能日日都放化妆嘅喺嗰度。
0: 梗系啦，我哋日日都系咁影相。
1: 哦哦哦，
0: 系噶。跟住我哋净系得去食早餐嘅时候冇化咯。咁然后我同我个 roommate 就喺度讲话，哇！我哋已经好耐冇咁大庭广众地，即系咁素面朝天，系啦，如此的素面朝天。咁我哋就话我哋对面班男士好有幸见证呢一幕咁。跟住班男士就识讲嘢，佢话吓，原来你哋咁样系冇化妆咩？睇唔出咁、啊。
1: 你有冇谂过，其实可能佢哋真系睇唔出嘅？
0: 其实有可能。所以我嗰刻我系有心谂，咁我用咁多时间嚟化妆系浮云。
1: 男好多男士睇得出嘅化妆就系你要
0: 唇膏啊嘛，
1: 系啊，唇膏都搽得好红咯。你仲要你化妆你唔系将啲唇膏搽到好红嘅啫嘛，所以可能喺男士眼中系冇化
0: 嘅。可能我只眼系有颜色噶嘛，
1: 男士唔睇颜色噶，你哋唔系天生有颜色噶。
0: 问好啊，真系，但系即系嗰阵时就系喷咗好多唔同嘅嘢上身啦，咁所以系各种味嘅混杂，但系好彩我拣嗰啲味都系啲。混合完之后都好闻嘅味，因为嗰啲味咧劲到咧，我明明系嗱，我日日出街我都喷香水，但系嗰啲味系冚晒我只香水。
1: 哇！你喺呢啲情况，你都仲会冚啲香水上嚟啊？犀利！
0: 我本身就有喷啊嘛，香水，然后我先至再喷

0: 因为我防晒是最后补的嘛，它是完全冚晒我原先的香水味，只是闻到后面那些蚊拍水和太阳油味、啊、
1: 精神食粮补给站，
2: 晚上11:17，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2: 主持陈以缇，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5:00，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8: Bonjour, bienvenue.
9: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0: 感悟盛宴，
11: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0: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以缇，
12: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0: 今日咧讲紧我同美图分别嘅呢个巴黎游，喺唔同嘅时间，因为唔同嘅原因，我哋都去过巴黎啦。咁啱啱嗰节咧就讲紧呢个蚊爬水嘅故事啊。咁其实咧，我想讲咧，我喺巴黎嘅呢个过程之中咧，因为美图提醒得好及时啦，咁所以咧，我喺巴黎就避过一劫啦。
12: 好明显，我呢一劫好深刻啦，
0: 强力蚊爬水护友咁冇事啦。但我翻到嚟香港之后咧，我松懈咗啊。我翻到嚟之后咧，我就同我妈推介，哇！呢只蚊爬水好掂啊，完全乜事都冇啊！我去到之后，即系好似如有神助，因为咧我咧最近又开始睇翻《盗墓笔记》最新嘅嗰啲更新，咁《盗墓笔记》里面咧有一个人咧叫张起灵咧，佢系好似有蚊爬体质咁，佢自己系蚊香体质，所有蚊虫咧都系近唔到佢身嘅、嗯。我就话哇，我有一刻 feel 咧，我自己都系张起灵威咁样样啦。咁我妈就话哇，真系有咁劲咩？因为我平时咧系唔去野外噶嘛，但我妈会去行山噶嘛。咁我就觉得嗰支蚊爬水跟我冇用啦，已经。所以咧我就觉得佢
12: 另求明主啦，不如宝剑赠英雄啦。
0: 冇错，我妈就系个英雄啊。咁于是我就将支蚊爬水送咗俾我妈咪啊，觉得喺我呢度嘅历史任务已经完结啦。咁、结果啊，我第二日啊就喺香港俾蚊咬啦。手争位啊！脚你见唔见到啊？见唔见到？俾迷迷图睇先。
12: 唔系，你喺边度嚟噶？
0: 喺公司。俾蚊咬啊！
12: 听闻公司系室内噶。
0: 系啊，而且我哋公司咁冻，原来都有啲北极蚊喺公司。
12: 咁唔系啊！你谂下，你就算冇将个支蚊拍水送俾你妈妈、你自己
0: 都系应该系会俾蚊咬。
12: 你都唔会喺公司嘅时候喷嗰啲咁大味嘅蚊拍水啦，理论上。
0: 但系其实嗰支嘅味又唔难顶嘅。
12: 唔系你唔会喷啊，个重点系你觉得嗰日唔会有蚊啊嘛。
0: 系啊，所以我系唔系都应该命中系要俾蚊咬。
12: 系啊，即系你宝剑唔赠英雄，你嗰日都唔会带剑出街嘅，所以你都活该俾山贼捅到嘅。
0: 但系例如我嗰支宝剑咧，曾经咧系被 proof 咁锋利啦，我如果咧系真系好想防蚊嘅话，我觉得我喺香港都可以继续喷嘅，我都可以配剑嘅，但系我选择咗唔配呢把剑啊嘛，我射剑啊嘛而家。
12: 正常都唔会啊，唔会有人日日喷蚊拍水噶系嘛？
0: 原来系要，
12: 即我都已经系一个好野蚊嘅人，我都唔会日日喷蚊拍水，跟住就成日俾蚊偷袭。
0: 哦、嗯，

0: 系啊，成日啲室内嘅地方都会蚊咬，
1: 好可怜啊！真系好可怜。
0: 咁但系正常香港亦都冇巴黎咁多蚊嘅。
1: 系嘅，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喺巴黎嘅呢个过程之中咧，一蚊不染已经好劲啦。
0: 一蚊不染，
1: 一蚊不染啊！真但系咧，除咗呢个蚊叮虫咬嘅问题，我哋本身好关心之外咧，我哋都有好关心啲水嘅 quality 问题嘅、嗯。因为我都听讲巴黎啲水系未必我哋可以习惯啦，咁所以咧。我本身以为啦，我哋如果去巴黎嘅话咧，应该要 care 得食水嘅啫。
0: 系啊，
1: 咁所以咧，我就谂住话啊，可能我哋要带啲水过去，即系例如一樽樽嗰啲水。
0: 但系你直接饮酒店嘅樽装水都可以嘅。
1: Suppose 都系嘅，但系嗰啲樽装水都系巴黎樽装水嚟噶嘛。因为点样咧，大家唔好觉得我咧，即系太紧张，因为咧我个 roommate 咧，即系头先讲嗰位纯天然 roommate 咧，嗰个纯天然 roommate 系不久前先至身患败血症。OK， 喺 ICU 出翻嚟，所以我系超惊。
0: 原因咧？
1: 佢有自己嘅疾病，然后佢就细菌感染咗，然后就差啲冇命。
0: 即系同旅行冇关系嘅。
1: 冇关嘅，即系喺去巴黎之前发生嘅事嚟嘅。咁、所以佢啱啱出事嘅时候咧，我哋仲喺度讲话咧，佢唔应该去巴黎嘅、嗯。但系佢话咧，佢之前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佢都系谂住好快就有得去巴黎，
0: 所以先有独力活着，
1: 系啊，先有独力喺度同咩病魔对抗。咁所以咧冇得叫佢唔去嘅。你知唔知呢件事？我仲俾我母亲大人闹啊！因为我母亲大人咧有听过我呢个 friend 咧病危嘅情况啊，咁佢就话咧，我哋呢班朋友纵容佢去巴黎，系我哋系唔负责任嘅朋友咁啊！哇，我真系大震惊嘅。首先咧，我唔知道原来我阿妈俾我仲要咁重视朋友，
0: 仲要咁重视你嘅朋友，
1: 仲要咁重视我嘅朋友。二嚟系我哋觉得我哋有提过佢可以拣去，我唔去啦。咁、那个选择权系喺佢身上噶嘛？有乜理由我哋剥夺佢个选择权，由我哋嚟干预佢嘅权利嘅？真冇理由啊！
0: 我知点解，因为阿妈成日干预我哋嘅选择权嘛，所以阿妈已经习以为常咗、哦，
1: 以我
0: 之
1: 名
0: 系咪？自己系可以干预人哋嘅选择权，我哋就唔系好习惯，因为我哋冇小朋友。
1: 嗯、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即系我哋就唔觉得。全部有话、哦、我为你好，以爱之名我就可以帮你揀咁噶嘛。但系我妈咪就觉得、哦、原来你唔咁样做嘅话，就系你系不负责任咁。有事长见识咁啊。跟住 anyway 啦，咁因为我嗰个 friend 要去，所以咧我就好紧张嘅，即系因为我都好惊佢本身啱啱败血症完啊嘛，好惊佢会又喺巴黎有啲咩细菌感染啦。咁所以咧，我哋嗰条村咧真系特别严阵以待嘅。咁我其实本身咧都有啲洁癖噶啦，所以我系会带劲多消毒嘢去啦。咁但系咧，我哋本身仲有谂系咪食水，我哋要谂办法啦。咁但系最终我哋咧，因为个箧唔可以带咁重嘢，所以我哋其实冇乜带好多喺香港嘅食水过去。咁然后第二咧就系我哋谂冲凉啲水系咪都要做啲嘢嘅？我喺此前啊，从来都冇谂过，我仲要带 filter 去换个酒店嘅花洒嘅，即系我以前去咁多次旅行冇做过呢件事嘅。但系咧今次咧，我哋系统一地买咗花洒头过滤嘅嗰款去换咯。
0: 啊，咁有冇成效？
1: 系咁嘅，因为咧我哋去之前咧就已经有先头部队到咗巴黎啦。
0: 吓、啊，仲有先头部队？
1: 有
0: 啲太监去帮你哋开路试读书。
1: 我哋其实只系太监与臣子啦。咁啊，皇上同皇后先去噶嘛。
0: 哦，
1: 同大内总管嗰啲先到噶嘛。佢哋对于成个仪式啊，系需要先彩排噶嘛。
0: 哦，系啦，咁复杂嘅咩？
1: 好复杂噶，所以咧，咁佢哋咧就先到一步嘅。新婚夫妻咧，佢哋咧就本身唔系住我哋嗰间 resort 嘅，佢哋玩咗几日，然后先住入去嗰间 resort 啦。嗰间 resort 都系个婚礼举行嘅 resort， 咁、佢本身喺另外一个地方住嘅。咁、那个地方咧就更加偏远啲，更加唔系游客区啦。你当虽然其实成个巴黎都系好游客噶啦，货咁，但系咧佢哋就喺另外一间酒店用我哋同款嘅嗰只 filter 嘅花洒。佢话佢哋都未。真系冲凉，只系校咗个水温，嗰、那个花洒过滤嘅嗰 part 就已经由白色变咗做黄色，跟住佢就影俾我哋睇啦。跟住我哋见到嗰个嘢唔系黄色嚟，嗰、那个系 brown， 唔系 yellow。哇，我哋就好震惊啦，就心谂唔系咁恶劣啊嘛，咁啦。咁但系咧，佢哋住咗出面嗰个酒店两日之后咧，就转咗嚟。我哋后来住嘅嗰间 resort 啦，佢哋咧就好似打胜仗咁样咧，喺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话，我哋新嘅酒店好干净嗰啲水。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最后去住嘅嗰间酒店咧，我哋换咗个 filter 之后，嗰几日我哋都冇见嗰个 filter 变色嘅。其实，即所以嗰个 resort 其实好好嘅，系冇问题嘅。
0: 咁但系如果嗰啲

0: 水佢一开始嗰啲水咁污糟，其实佢就算冇用 filter 喷出嚟，佢见都见到啲水污糟，唔系咩？
1: 佢应该系喺啲 filter 嘅嗰个深度先至会见到留有呢个颜色吧。但系最紧要嘅系你过咗个 filter 之后，你最后落你个身嗰啲水系干净啲啊嘛。
0: 嗯、
1: 如果唔系，你就算见到个颜色，咁你冲你冲定唔冲啊？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我哋今次其实算准备好万全嘅，亦都多得美图提醒我哋访问都万全，所以喺万全嘅准备之下，我哋有一个相当唔错嘅旅程。
0: 而讲嘅我系冇咁万全嘅，
1: 多谢你嘅经验指导，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自民党内部今日成立支持总裁首相高市早苗的超大型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短时间内吸纳超过340个议员加入，占自民党国会议员超过80%，被外界视为着眼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高市派系，引发关注同议论。日本传媒报道，国力研究会下周在国会举行成立大会，会长由前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他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高市政权，并团结一致回应国民期待。法庭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政调会长小林英姿等11人。麻生并出任最高顾问，干事长由自民党干事长代理秋生田光一担任，官房长官木原廉就出任事务总长。根据该会资讯，目前加入人数已经接近350人。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共有417个国会议员，等于超过80%议员参与国力研究会。另一方面，前首相石破茂、前干事长深山裕等人并未参与，同石破关系密切的前总务大臣川上成一郎更加批评这个会根本就好像是二战时的大政逆战会，令到党内暗涌持续扩大。三名台湾人涉嫌成立多间空壳公司，以虚报货名等方式申报出口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美超微电脑高阶 AI 伺服器至大陆港澳地区，昨日被捕。基隆地检署昨日搜查三个人的住处、公司等12个地点之后，在基隆仓储等地扣查三人斥资7亿元新台币，向美超微电脑购买仲未走私出境的50台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同900多万元新台币。

0: 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因为将这些材料运往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都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这个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令到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港府宣布对刚果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提醒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潜赴当地。政府强调本地从没录得伊波拉病确诊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本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而各部门亦都已经为万一出现疑似或确诊个案做好防御部署。港府在这个月17号已经启动戒备应变级别，由于这次爆发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和药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虽然本港依家冇直航航班来往受影响国家，但由于旅客可以从其他地方，主要包括从非洲经埃塞俄比亚首都转机抵港，卫生署已经即时加强对由该地抵港航班旅客的健康筛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专页上发文说，全体议员将会在今年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表示这次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明天将会讨论有关事宜。他指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同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议员亦都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人工智能等。他认为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有助立法会协助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我是注册中医师欧成辉，帕金逊在中医治疗上面最重要就是养肝肾、息风痰，每日都可以夹埋我们的穴位太冲、合谷、风池，饮食上面就多啲拣天麻鱼头汤、黑豆、核桃等等，再练习埋太极或者系八段锦，中医同节情况底下就可以大幅改善我们的生活质素啦。
9: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欧成辉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帕金逊综合症的话题。
10: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 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

0: 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翻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 Master 陈怡缇，
6: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5: 等我哋用我哋嘅巴里之旅嚟做精神食粮先。
6: 但系未讲到呢个饮用水嘅问题，我哋啱啱讲紧呢个冲凉水嘅问题。
5: 系，我啱啱喺度谂咧，就系其实美彤先系我哋成个旅程嘅最先锋。
6: 我先系个先行嘅太监。
5: 点解你要讲要食水如何啊？
6: 因为你话你去巴黎之前你就担心呢个水嘅问题啦，所以你哋就买咗呢啲浴室嘅 filter 去过滤嗰啲水。咁你哋应该仲担心食水嘅问题，因为我啱啱话酒店嘅支装水可以，而你提出嘅就系你觉得酒店嘅支装水都系当地嘅水嘛。
5: 系啊。
6: 咁最后你哋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好有兴趣知道。
5: 我哋原先嘅时候咧，系真系谂住带好多食用水，即系香港嘅樽樽嘅嗰啲樽装水去巴黎嘅。
6: 嗯、
5: 但系咧个问题系咧，佢就会令到我哋啲行李咧过重，咁你上唔到机啦。咁所以 therefore 咧，我哋最后系做唔到嘅，我哋只可以带好少量嘅樽装水。其实我哋都有带到一啲樽装水。
6: 吓，你哋本来带咗劲多樽装水
5: 嘅。本身想带多啲嘅，但系唔得，咁所以只可以带好少量啦。咁带咗好少量之后咧，我就参考咧以前我妈咪咧带幼年我童年提去玩嘅时候嘅做法。
6: 童年提，
5: 童年提，因为我童年提咧去玩嘅时候咧，同童年美图咧系一样咧，就系、是、去到嗰啲地方系会肚屙嘅。你唔系一开始嘅时候都会肚屙，只不过你肚屙完之后，你妈咪就决定以后唔带你出去
6: 啦。
5: 但系咧，我妈咪唔系啊，锲而不舍都要带我出去。咁咧，佢嘅做法咧就系佢会带一啲香港嘅水过去啦。
6: 嗯，
5: 然后佢
6: 沟埋
5: 系啦。咁所以咧，我最开始嘅时候系有做呢件事嘅，直到我哋可能 feel like 慢慢适应咧，咁我哋咧就放胆饮佢哋啲水啦。不过其实咧，中间仲有个过渡嘅。我去到嘅第一日啦，呢件事都好好笑。话说咧，我哋咧喺个机场嗰度咧，系咁揾边度有得食 gelato
6: 咩嚟噶
5: ？gelato 嘅雪糕，即系我哋好想食一种意大利雪糕。咁嗰间铺咧就好出名嘅。咁结果咧，我哋等咗劲耐，佢都唔开铺。仲要最好笑系咩咧？嗰间铺明明个门系开咗，但里面系冇员工嘅。
6: 嗯哼。
5: 咁但系咧，佢门口嗰度咧就有个牌写住 hiring。我哋有心谂，佢咪而家请紧？
6: 你哋要唔要去做一 part time
5: 呢 ？Anyway 咧，喺我哋咧开闸嘅时候咧，咁嗰个员工终于嚟啦，所以我哋最后咧系踩点咁样买咗，带埋上飞机度食嘅。个飞机上咧，我就喺度谂，会唔会其实我哋而家食紧呢啲雪糕会导致我哋肚屙咧？咁、如果系咁，其实我哋会唔会有机会未去到巴黎，我哋就已经肚屙咧咁啦？咁然后最终咧，我哋就去到巴黎啦，就食咗我哋喺巴黎嘅第一餐饭啦。食、完之后当晚，我真系肚屙、哦。OK， 我真系肚饿。
6: 你唔系有呢个沟水法嘅咩？
5: 我有沟水法啦，我有沟水法，但系我都有肚饿。咁然后我已经唔知道我肚饿咧，系因为我出发之前喺香港就已经食咗个雪糕啊，即系我唔嚟巴黎，原来我都会肚饿，定系因为巴黎啲嘢食我唔知道啊。
6: 哎呀，呢个我唔记得同你讲啊。
5: 点啊？点啊？
6: 就系、
5: 是、你冇同我讲乜嘢？
6: 我事前已经忘记咗呢个问题，就系嗰阵就因为个蚊我系真系 suffer 过啦。咁、而呢个肚屙嘅问题，我哋系用另一个方法避咗。
5: 点样可以避啊？
6: 就是、我哋选美之前咧系有睇过一个 beauty doctor 嘅，所谓 beauty doctor 咧就系佢系个註冊嘅醫生嚟嘅、但佢係專門幫啲選美嘅女仔去 prepare 一啲藥。
5: 嚇、啊，有咁專嘅醫生？
6: 係啊，去咁嗰啲藥包括係咩咧？包括係食藥去增強你腳嘅肌肉啦，去令到你。

0: 皮肤好啲啦，瞓得好啲啦咁样。咁而其中有
1: 一个系大会包噶，
0: 哦唔系，自己喺香港嘅
1: 揾嘅，
0: director 介绍嘅，香港嘅总监去介绍。
1: Okay. 即系嗰个医生系专做呢件事，
0: 系 sponsor 嘅，而且系。
1: O K，
0: 系冇俾钱佢嘅，
1: 但系佢睇唔睇其他症噶？
0: 睇
1: ，O K O K，
0: 但系佢系识做呢件事，咁佢会有呢啲药物。咁、嗯、然之后，佢其中有啲药佢系实，有啲 supplement 佢系叫我去，即系
1: 去
0: 铺头买嘅。
1: O K O K，
0: 咁其中系包括咩咧？就是、包括大量嘅益生菌。
1: 哦，
0: 咁所以我系 keep 住成个 trip 之中，乃至去之前好似去之前几日已经开始食益生菌，咁、
1: 嗯、
0: 而成个 trip 我系都系 keep 住食益生菌，
1: 嗯、
0: 所以我系
1: 乜事都冇发生，
0: 冇嗰啲咩沟水法，照食当地嗰啲，当然你哋都冇得拣嘢食啦，因为你选味啊嘛，
1: 嗯、
0: 大家食咩我就食咩，而系冇事发生到嘅。
1: O K， 几叻喎你个肠胃又。啲益生菌亦都叻啦，
0: 我帮我肠胃好明显系唔叻啦，如果唔系细个我就唔会发生啲咁嘅事啦。
1: 但可能你大个咗之后，你啲肠胃都成长咗咧。
0: 诶，一般般嘅就不嬲都系。咁但系呢个益生菌法，大家系可以考虑下。仲有呢个益生菌法咧，各位听众系要去 trip 之前几日开始食嘅。
1: 哦，
0: 就唔系当日先食
1: 嘅，
0: 即系prepare 咗先。
1: 怪唔之得啦，我就系。因为知道去巴黎是有机会会水土不服嘛、嗯、甚至呢我知道去巴黎水土不服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嗯、
1: 高度呢是有个 term 呢是叫做这个巴黎贝利咁所以呢我就有去到配药，即系你咪知道有啲嘅铺头呢佢咪会有个药房仔喺隔篱，你咪可以去嗰度配药嘅。咁、
0: 啊、
1: 然后我就去嗰配药嗰度就话，哦，我谂住要去旅行，想买啲药防身，我应该要拣啲咩啊？咁然后佢话，哦，你想防咩？我就例如嗰啲咩头晕啊、头痛啊、肚屙啊嗰啲啦。
0: 都系嗰啲噶啦，唔通无啦啦走去买药房位置嘅？
1: 系我咁问啦。咁然后咧，咁佢就执咗啲药俾我啦。佢就喺肚屙个 part 咧，就俾咗一只止泻药。我嘅，然后与此同时咧，佢都俾咗一盒益生菌我嘅 ，OK， 咁然后佢就问我你几时去啊？我话听日，然后佢就收埋咗益生菌，原来系因为已经太迟啦。
0: 咦，佢都几有呢个商业嘅道德喎、
1: 啊。系啊，我后来又偷偷地喺个货架度拎翻出嚟睇，要300几蚊。咁我咪喺巴黎咧有少少吐泻嘅，即系
0: 咁你有止泻药，
1: 好惊啦！马上食嗰个止泻药啦，呜呼成功啊！我即刻好似冇事一样啊！之后嗰几日咧，我嘅巴黎之旅咧，食乜都得，即系我喺当地咧食当地嘅雪糕都冇问题，都冇泻
0: 吓，
1: 但系咧我就冇便便啦，
0: 因为你止泻啊嘛，
1: 我止晒
0: 佢嘅止泻药系冇能力分边啲系正常嘅，边啲系唔正常噶嘛，冇咁智能噶嘛，
1: 一点点都冇啊！我因为我好少会有类似便秘嘅问题嘅
0: 吓，咁、啊、但系我因为我曾经食过止泻药，都系医生开嘅、嗯，因为肠胃炎食过止泻药之后
1: 冇便便，
0: 唔系呢个问题，
1: 系咩啊？
0: 系呢个问题已经太靠后啦，因为咧我食完止泻药系啊，太往后啦，因为食完止泻药之后，我就非常之想呕
1: 吓、啊，会咁咩？
0: 我可能我系咯，即系我仲
1: 即系你其实除咗止泻药之外，仲要食止呕药，
0: 想
1: 呕呕症状嚟，
0: 想呕呕唔出咁。
1: 关事咩？
0: 挫住咁，好辛苦。跟住从此之后就唔再食止泻药。咁我理论啊，
1: 你配备埋止呕药。
0: 唔系我个理论就系、是、咁，如果你有啲菌喺身体里面，所以
1: 要揾一个出口，
0: 佢都要揾个出口嘅，冇错啦。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你要企喺菌嘅角度谂下，
1: 菌啊，可唔可以就地解散？
0: 应该唔可以噶嘛，即系嗰只菌已经
1: 唔可以喺一个身体里面被打败咩？我身体里面都有冰噶，
0: 咁嗰只系止泻药，唔系抗生素嚟噶嘛，唔系杀菌药嚟噶嘛 ，suppose。
1: 咁但系我身体系 suppose 佢有自备嘅免疫力，佢嗰啲会出嚟打仗噶嘛，自己都食得。
0: 系啦，咁如果你本身打呢场仗打赢咗，你就唔应该有泻嘅感觉啦。你需要有泻感觉再食止泻药，就代表你身体已经打败咗。
1: 其实咧，之前我哋喺节目咧讲某啲话题嘅时候咧，我有第二啲嘉宾主持咧俾个 comment 我哋咧，话我哋两个听落嚟好似啲唔识 science 嘅。我哋而家呢个讨论会唔会系啲理科生嘅耳中听落？
0: 哦，唔好意思，我哋唔系听落好似唔识 science， 我哋真系唔识 science。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3: 想听

0: 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揾嚟搞专时段啦。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00重新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Bonjour, bienvenue.
8: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9: 感悟盛宴，
10: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1: 神食粮补给站时间系 Esther 陈怡缇，
12: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11: 啱啱讲紧呢个止泻药啊，好好笑嘅，因为我有万全嘅药嘅准备，带咗好多药过去，仲有好多系未开封嘅，所以我就系咁拎药出嚟啊，好似多利提咁样，系咁拎药出嚟。即系咧，我有 friend， 我个 friend 又好好笑。咁咧，我哋原先咧，成班人都话我哋唔落水嘅，
12: 嗯，
11: 即系我又觉得咧，啊啲水都可能污糟啊，然后喺度谂，如果我哋全部都落水，因为我哋咧唔敢俾我个 roommate 落水啊嘛，本身。即系惊佢容易感染啊嘛，所以我就谂，如果我哋全部都落水，净系得个 roommate 唔落得水，咁咪好惨咯。所以我哋全部都声称我哋坚决唔落水，我哋成条村都唔落水。结果我哋去嘅第一日就落咗水，
12: 点解咧？
11: 因为啊，第二日就落咗水，因为咧我哋就去到一个海滩，佢成个 resort 系超大嘅，佢系咧要用嗰啲好似高尔夫球车，大型少少嘅高尔夫球车咁嘅车仔，当系 shuttle bus 咁样咧去一个一个站点嘅。佢个 resort 系分咗好多个酒店群，你要喺呢啲酒店群度穿梭去唔同嘅酒店群嗰度食嘢啦，佢有唔同嘅餐厅分布喺唔同嘅角落啦，唔同 shop 都分布喺唔同嘅角落啦，而且每个角落咧都可能有佢自己嘅所谓绝境嘅。咁又喺一个远方咧，最远最远嘅站咧，佢就有一个海滩。咁我哋咧都循例要去一去个海滩度睇下啦。咁本身咧你净喺个崖上嘅啫，即系你做崖上的波儿咁样，你望下下低崖下有个好靓嘅风景，咁就完噶啦。我哋以为吓，点知去到之后咧，你就觉得。来都来了，咁不如我哋行落去个崖下面望下啦。咁于是你就行到去嗰个沙滩边咯。咁你一行到落去之后咧，你就觉得好热啦。喺呢个时候，你见到前面有好似好凉嘅海水啦。于是你就觉得唔紧要，我落去踢下脚先。就咁你就落咗水啦。即系你唔系成个人浸落去嘅，但系你掂咗啲水。
12: 啊、我哋原先系觉得啫嘛。
11: 系啦，我哋原先系觉得咁样踢下。我哋本身都谂住唔去嘅，但最后我哋全员咧都去咗踢水啦。咁咧呢件事又系有好多波折嘅。首先咧，我喺呢个过程之中，我赠咗一份礼俾巴黎，我对拖鞋俾海浪卷走咗，因为我本身着咗对人字拖，咁咧我就。谂住着埋我对人字拖去踢水嘅，佢个海滩咧，咁你会有啲地方系沙滩啦，又有啲地方系水啦，然后中间有一橛咧，系有一片好似礁石咁嘅嘢嘅，咁佢个礁石咧系好平缓嘅，你个人系可以踩。

0: 上去嘅，然后嗰啲礁石咧中间又有一个个坑，好似啲窿咁样。虽然佢系纯天然嘅，但系佢劲似咧你去嗰啲酒店啲 spa 啊，定系啲酒店温泉啊，然后佢有一个个窿咁样俾你浸落去咧。佢有一啲咁样天然嘅窿喺度嘅。咁我就谂住咧着埋我对鞋踩上呢啲礁石度啦。咁我就喺个礁石上面行行行啦，有啲浪就咁样冲埋嚟，啲浪太大，我嗰度系咁样人字拖咧，就俾佢咧冲到反起咗。即系咧，人字拖佢之所以成一对人字拖，咪就因为佢个人字嗰个交接点嘅嗰个位系会笃穿个鞋底噶嘛，系咪？嗰个嘢就出咗嚟，跟住就系人字拖变咗一对好似普通拖鞋咁样样啦。
1: 咁你就 hold 唔住佢啦，
0: 我 hold 唔住佢咧，于是我就除咗两只已经变咗好骑呢拖鞋嘅人字拖。咁我知道，我嗰阵时觉得佢有救嘅，因为我知道再塞翻佢入去就冇事噶啦。但系因为我而家要玩啊嘛，我就咧试下踩落去嗰啲礁石度，用我个赤脚，我发现 O K 喎，啲礁石唔系好吉，因为佢上高有生啲好似海草嘅嘢，所以佢冧嘅。O K O K， 咁于是咧，我就好开心咁样咧，将对人字拖咁样摆翻上岸啦，摆喺我啲 friend 除咗个波鞋嘅隔篱啦。O K， 摆喺度，我哋就玩啦，玩下，咁大家就谂住上去行一转再落翻嚟啦。我行一转嘅时候就心谂，咦，我对拖鞋咧？我对拖鞋唔见咗，于是就大家喺度帮忙揾拖鞋啦。我啲 friend 仲问：点解你唔见咗对拖鞋？你咁淡定嘅？我心谂咁，我可以点啊？
1: 唔系，但系你个 friend， 你个 friend 对波鞋喺度
0: 嘅。系啊，我唔知点解啲波鞋重啲咧，佢哋冇被卷走，但我对拖鞋太轻啊，一下就卷走咗，消失咗。好好笑啊！我哋仲有啲 friend 咧，即系唔系我哋嗰条村嘅隔篱村，但系都系去呢个婚礼嗰啲 friend 咧。佢攞咗嗰啲好似潜微镜潜望嗰啲咧，落去下底帮我浮潜揾拖鞋，
1: 即系佢哋落水嘅，因为
0: 有啲佢哋会去游水，跟住咧揾唔到对拖鞋啦 ，OK 揾唔到，咁咧我整心谂，咦，我好似送赠咗份礼物俾巴黎嘅时候咧，咁我哋咪企喺啲礁石度嘅，咁原先咧有两位男士啦，佢哋咧就好犹豫要唔要落水嘅。咁但系咧，佢见到我哋玩得咁开心啦，佢都谂住啊，我落水啦咁啦。于是咧，佢哋除咗对鞋咧，就向我哋缓缓走来。咁其中一位男士咧，喺呢个时候咧，佢踩咗我嗰啲一个个窿啊！嗱，我之前嘅伏笔摆喺度，有啲一个个窿嘅坑嘅，佢就踩咗落去，于是佢成个人就扑咗落水啦。OK， 所以佢就成身湿晒啦，咁我哋就爆笑啦，即系我哋即刻咧笑嘅笑啦，影嘅影啦，喺岸上咧，喺礁石上啦，喺唔同地方嘅人咧都系咁拍摄佢啦，跟住咧佢就觉得呢啲系咩朋友嚟噶，但系因为佢都笑紧，所以我哋就觉得佢冇事嘅，都唔使去扶佢，跟住我哋就大家就净系爆笑啦。喺嗰刻我就觉得，比起一个咁样嘅遭遇，其实我唔见底鞋都系好小事，
1: 因为至少你冇跌落水。
0: 系啊，至少我冇跌落水。
1: 咁你系点样翻去嘅咧？
0: 系啦，咁点样翻去咧？有人咧浮潜嘅，佢喺浮潜嘅过程之中揾到一只 ，OK， 得一只啫。而且嗰一只咧，都系嗰个人字拖中间嗰嚿嘢系甩咗噶啦嘛。咁我就吊住嗰对鞋啦，然后咧就谂住往回行啦。咁有个地方冲脚嘅，咁我就行去嗰个地方，谂住冲脚脚先算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就听到嗰个咧成个人跌咗落水嘅嗰个男仔咧大叫：我唔记得对袜啦！跟住。跟住 plus 唔见埋对袜，浮潜小队又出发帮佢搵佢对袜，跟住佢话佢对袜系黑色嘅，就系咁听到啲人话嗰个黑色嘅系唔系啊？嗰个黑色嘅系唔系？
1: 嗱，大家知唔知嗰啲沙滩垃圾有时未必系人哋特登抌落去嘅？
0: 真系冇心，对唔住巴黎，我就定住一只烂鞋啦。一冲咗脚之后咧，咁我就回程。我哋本身系挨上落去噶嘛，所以我哋要行翻上山嘅原先。咁咧，但系咧呢个过程咧，我就觉得哇，真系我只脚真系唔得掂。点解咧？因为首先啦，我系有洁癖嘅。我赤脚行路呢件事咧，首先就已经要冲破嘅心理关口，但唔知点解去到嗰个 moment 咧，因为大家嘅气氛太好嘅关系咧，冇咁难突破啦嗰下。咁咧，然后咧，第二咧，佢真系好辣啦个地板。因为巴黎好热噶嘛，我就要拣啲阴凉处去行啦。咁咧，而除此之外咧，有啲位咧，佢又系好吉脚嘅。咁所以原先咧，我哋系真系行楼梯，逐级咁样由崖上行落去下面个海滩嘅。但系嗰下咧，我哋只好咧等升降机可以直接搭上去顶嘅，就唔使逐级行啦。我哋就可以一车咁样上去。但我原先其实系有啲惊呢啲升降机嘅，但系呢个唔重要啦。咁于是我哋就搭到上去啦。然后咧，我哋仲要去到搭嗰啲 shuttle。搭一个站，然后行一段路去买鞋。我哋去咗买拖鞋。
1: 咁你唔系翻酒店房有其他鞋场？
0: 我哋嗰间酒店群系

0: 好远，而且我最后都应该系都需要后补一对拖鞋嘅。
1: 点解你要去买拖鞋啊？
0: 点解我唔要去买拖鞋？
1: 你唔系坐喺原地等人嚟买拖鞋俾你咩？
0: 今日好耐咯，要等。
1: 咁咪坐下咯，咁你咪唔使赤个鞋。
0: 咁人哋咪要行一个来回咯，人哋要搭一个站去买完，然后再搭一个站翻嚟，仲要落崖嚟揾你，咁啊冇理由噶。
1: 我对唔住，我系公主病，一定系咁发生嘅。如果系咁，
0: 唔得嘅，唔想嘅，我都，而且我又冇得拣。如果系咁，跟住所以咧，咁我就
1: 拖鞋都要拣，
0: 梗系要啦。
1: 哦，好。Okay.
0: 咁我就去揀拖鞋啦。喺呢个过程之中呢，我就揀阴凉地方行，但有啲地方係冇得有阴凉㗎嘛。你就要喺嗰啲呢热辣辣嘅地板上行啦。嗰啲热辣辣嘅地板呢好多时都黑色嘅。我就觉得我好似石窝上的蚂蚁，亦都好似呢嗰啲。
1: 咁冇人英雄救美话要将自己对鞋借俾你咩？
0: 点解要啊？
1: 唔係通常都会有英雄去救美嘅咩？
0: 唔，我都唔係好想着人哋啲鞋。跟住呢，我亦都觉得自己好似啲石窝里面啲饭咁啦，我觉得好辣啦，就係咁跳舞啊，即係我係咁小碎步弹下弹下，跟住我啲 friend 呢就喺后面影。
1: 英雄唔单止唔救美，佢哋仲笑美，
0: 巾帼都唔够。跟住佢哋就喺后面咁影，但系咧佢哋口里面讲啲 terms 系好 cute 噶，即系虽然佢哋嘲笑紧，佢就你睇下，佢哋好似只小精灵啊，
1: 好正面哦。
0: 我就系咁喺度弹啊弹，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午夜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泰国芭提雅一间酒店发生火警，据报有多人被困在建筑物入面。消防在当地晚上大约九点接报后赶到现场扑救。据报起火地点在酒店的天台，火势并蔓延至部分客房。救援队伍亦正设法将被困人员救出。到了晚上十点，官员表示火势已经得到局部控制，大批游客已经被成功疏散，当中有几个人因为吸入浓烟不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卢比奥指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亦都不可以接受。因此，如果伊朗试图这样做，那将会是对世界的威胁，而且完全是非法。他又向记者透露，和德克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华盛顿方面正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他不想过于乐观，建议大家拭目以待。伊朗驻法国大使亚米内贾德较早前透露，伊朗目前正同亚曼进行磋商，探讨怎样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性过路费征收机制，以便正式确立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三名台湾人涉嫌成立多间空壳公司，以虚报货品的方式申报出口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美超微电脑高阶 AI 伺服器到大陆港澳地区，昨日被捕。基隆地检署星期三搜查三个人住处、公司等12个地点之后，在基隆仓储等地扣查三个人，斥资7亿元新台币向美超微电脑购买仲未走私出境的50台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和900多万元新台币现金。清晨认定三人涉嫌干犯伪造文书等严重罪行，已有潜逃、串供和干扰证人风险，向法院申请羁押禁劫。由于案件涉及敏感的台美科技供应链安全，引发业界高度关注，基隆地院法官下周召开羁押庭，依检方提出的证据认定三人有潜逃、串供风险，裁定收押禁劫。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中环一个持牌流动车上抽取一个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样本的大肠菌 菌群含量是每克310克，

0: 超出法例上限 2.1 倍。中心指出，大腸菌群含量超出法例標準，顯示產品的衛生情況欠理想，並不表示會引起食物中毒。中心已經知會有關牌照負責人違規事項，指令他即時停售和銷毀所有有問題的軟雪糕，並要求對該流動車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港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律政司星期四举办咨询会，同大约30个法律界同商界代表交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社交专业上表示，咨询的目标除了收集业界对个别政策的睇法，更重要的是共同思考在国家十五规划的新阶段，香港的法律制度、服务同人才如何更准确地服务国家发展所需，同时回应国际市场的转变。他指出，十五五规划强调深化国际法律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重點在於深化，在於質同量的提升。而在港澳篇章就提及要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的工作现在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的微观规划，除了落实愿景中的数量和楼面，亦都要讲求房屋和各类设施适时配置和质素。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凌汉豪说，在私营房屋方面，近年入职房屋的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的最低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应用是好现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运输处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8: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9: 开始今日的自主人生啦，咁喺我旁边呢一位嘉宾呢好多饭嘅，唔知边一饭系最重要啦。咁我觉得我估啦，咁做一个贤妻良母应该都重要啦，因为有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咁佢嘅先生呢亦都系我哋新城资讯台嘅主持嚟嘅，就系、是、QK 育婴室嘅何基友啦，阿 K 啦，呢位系 K 太。
10: Hello，
9: 钟海莹，
10: 你好啊 ，Karen，
9: 你好你好。咁你有我外号啦，我谂同你英文名，因为系 Cherish 系咪？
10: 系啊系啊，
9: 所以叫车仔，
10: 车仔系系叫车仔。
9: 冇错，咁啊啲人谂起呢个车仔，可能就我就好鬼为食嘅，即系顿时间就会谂起
10: 车仔
9: 面。
10: 系有啲中意睇波咧，就话车路士咁啊。
9: O K， 咁点解头先话佢好多身份呢？因为我通常我同啲即系嘉宾朋友倾偈啊，咁都喺啲网上 search 下啦。咁讲到你以前系 model 啦，咁跟住就系演员啦。
10: 系，
9: 咁仲有一个范畴，可能就少啲人知嘅，就系、是、一个文寿司系啦。 唔系纯瘦啊，系纹啊，纹身嗰啲啦，跟住系啲瘦
10: 永久啦，系咯，即系纹眉啊、眼线啊嗰啲咯。
9: 系咁又讲下最近大家如果喺啊啲电视台嘅选秀节目咧，亦都会见到阿车仔咧就参加呢个
10: 中年好声音，
9: 系啦，四啊嘛，
10: 三
9: 啊 ，OK， 系啦。又讲下俾大家听先，即系我知道好多呢啲中年嘅朋友去参加歌唱比赛啦，就去圆梦啦。
10: 系
9: 你自己咧个想法咪同佢哋一样嘅咧？
10: 咁都系我中意做嘢嚟嘅，唱歌系啊。咁啊，但系我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我想去荣耀我爸爸咯。咁因为我爸爸成日好细个就觉得将我哋摆喺儿童之家啊，佢觉得有啲内疚嘅。但系咧，我都想俾佢知，其实你唔需要内疚咯，因为我都好彩，其实你摆我儿童之家，即系有个正常嘅环境去成长啦。咁啊，同埋我想俾佢知道，其实你喺我哋生命里边都好紧要咯。咁你又可以见到你个女做紧你。即系你个女中意做嘅嘢之余，亦都系我想系俾佢见到你个女做紧中意做嘅嘢，其实都系因为有你，
9: 好 proud of 佢嘅，你唔需要即系系啦，觉得有啲好似即系亏欠咁样。
1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其实最主要目的就系好想去荣耀我爸爸咯，咁样咯。
9: 所以件事就叫做完咗你个心愿噶咯，即系个当中就冇乜特别嘅谂法，话你知即系参加呢啲嘅叫选秀比赛咧，咁有好多人有可能大啲嘅理想啦、
10: 可能我谂嘢冇谂到咁长
9: 远，
10: 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你有啲人就好中意系预备好晒一二三咁样嘅，但系我觉得有阵时预备好一二三嘅嘢，你都未必会做到啊，即系你好。好想系咁，但系有阵时现实可能未必你可以做到咁嘅时候，我会一个短期嘅目标会容易啲咯，对我嚟讲，同埋冇咁多压力咯。
9: 系
10: 啊，咁我第一就系好想荣耀我爸爸啦，第二就系我就因为我先生都鼓励我，就将我自己嘅经历俾多啲人去认识嘅时候咧，就可以祝福到人。咁过往我都有去啲唔同嘅学校去讲分享咁样，咁好多嘅回应咧，真系可以即系祝福到人，即系好多都系其实我细个嘅都系好艰难啊。咁但系讲完之后咧，我都去识。得点样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咁样，咁我觉得好，即系我觉得好有使命感啊！即系我都好想唔紧要，如果将多啲人去认识嘅时候，佢哋都会有改变，或者带俾佢哋一少少嘅鼓励嘅时候，我觉得好值得咯咁样。
9: 咁啊，车仔，我又想知咁呢一个而家呢一种嘅感觉咧，系经历咗之后，即系望翻转头，都唔系啲咩啫，还是系你一路经历紧嘅时候都冇嗰种。自己觉得比其他人惨嘅咧，已经
10: 其实咧，如果你经历紧嘅时候，都唔会觉得系比其他人惨嘅。不过咧，就会影响到你成长里边咧，有好多嘅负面嘅
9: 情绪，
10: 系啊情绪。但系你系唔知嘅，即系我以前都唔知点解我会有呢啲咁嘅负面情绪咧，觉得系冇嘢嘅。但系当你去开始接纳自己嘅时候咧，就会去留意自己嘅内心嘅嘢多啲咯。即系点解有阵时有呢啲咁嘅嘢会觉得唔开心嘅咧？点解有啲好嘅嘢发生喺我身上，我都可以唔开心嘅咧？咁样咁我当。即系当我自己再面对多啲嘅时候，唔系，其实系一啲成长嘅一啲，原来系你成长经历唔好嘅人咧，即系有啲报告都系咁样讲嘅，就系会形成一个人你呢啲嘅负面情绪咯。即系通常咧，如果你成长冇咁好啊，或者屋企爸爸妈妈即系会嗌交嗰啲咧。原来咧好多嘅人咧，佢之后咧系容易患上抑郁啊，各方面嘅问题啊，系因为佢童年嘅时候唔好咯。咁我觉得人到中年呢个年纪啦，梗系要身心灵系要健康啦咁样。咁我就好想呢个阶段系追求健康咯。咁如果有啲乜嘢问题系我觉得我自己都未系好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有机会俾我去谂同埋去处理，点样可以正面啊去面对嗰个问题咯咁样咯。
9: 咁你觉得你自己即系嗱，我知你之前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场合都有分享啦。如果今日叫车仔即简单同大家分享，你觉得你嘅童年同其他我哋叫一般人啦、最大嘅唔同系咩？即系你当时系点样咧？
10: 最大唔同，我谂好少机会同爸爸妈妈一齐去相处啦。因为同埋我爸爸妈妈系聋人啦，咁我就要用手语同佢去沟通啦。以前就翻学咧，见到其他同学咧，即系佢哋可以讲嘢同爸爸妈妈沟通嘅时候咧，我都好羡慕嘅，因为我系即系佢哋唔需要另外再学一样嘢去同佢爸爸妈妈沟通，但系咧我就要另外学手语去同爸爸妈妈沟通咁样。咁
9: 即系你真系特别要，唔系话因为。 因为你爸爸妈妈都是会用他们的手势跟你沟通的嘛。
10: 是啊是啊，
9: 即是我在想每样东西、在个环境里你自然就懂的，但不是 的,
10: 不是的，
9: 你都特别要再上一些课程。
10: 反而呢秘密啊，我弟弟跟我爸爸不是很沟通到，因为手语不行。
9: 哦，
10: 是啊、
9: okay、
10: 那为什么我会得呢，是因为、虽然我弟弟不喜欢我妈，但我妈是唯独只是教我怎样去、每个手语是怎样做，即是找张纸啊、这个手语是做什么，怎样做，逐样逐样去
9: 教你的。
10: 我才会懂得用手语咯。跟住我妈就系教完我太辛苦啦、就。

0: 靠細佬啦，所以淨係得我一個識手語。咁形成我成長嘅過程裏面咧，就係不斷同佢哋翻譯咯。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即係因為佢哋聾人出街要用手語去，可能茶餐廳用打手語嘅時候咧，試過咧有隔離台啲人咧係望住，即係好奇，即係覺得好好奇嘅眼光望住媽咪啦。我媽咪嗰陣，我諗我嗰陣時可能小一二，我妈咪系要我行过去嗰台咧，佢
1: 同佢哋讲，
0: 同佢哋讲，你望乜嘢啊？
1: 系
0: 咁，但系我咁细个行到去人哋嗰啲大人嘅，我都系唔好意思，我妈咪问望乜嘢咁样，咁我妈咧就会搣我啦，即系你做咩唔恶啲闹佢哋，可以要你闹佢哋啊咁样，咁但系问题即系成长嘅过程就经常性有呢啲嘢咁样发生咯。
1: 咁究竟即系我哋一般平常我哋好多时正常咁样沟通，我哋就好简单啦。我讲你就明啦。同好似头先阿车就系咁讲，佢喺个成长嘅环境当中用手语去沟通，即系究竟系因为冇得拣啊？喺你嚟讲系啦。咁但系会唔会有分别嘅咧？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102.4 至106.3，
3: 新城财经台。
4: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5: 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啦，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嘉宾就系钟海莹嘅车仔喺度。
6: Hello，
5: 系啦。咁喺头先我哋喺度讲啦，细个都已经因为要同爹哋妈咪沟通啦，咁、所以好自然就要学手语啦。咁、你即系，我觉得因为你有另外一个层次嘅体会啊。咁、你觉得人与人之间嘅沟通系点嘅咧？
6: 其实我都好得意噶，即系。我谂我睇法唔同嘅咧，即系可能有啲人对一啲人嘅态度啊，或者系佢唔出声或者一个面口你就会好敏感，但系对我去睇咧，我就会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可能嗰个人其实佢唔系特别唔中意你，即系可能有啲人就会有一个感觉，但我就系啦，即系有啲人可能会咁，但系可能我而家再睇翻，可能我成长嘅时候，即系你问我咧，以前我敢唔敢主动同人哋倾偈啊打招呼，我唔敢噶，即系但系如果我而家去睇翻嘅时候，睇翻我以前嘅时候咧，就呢个人冇礼貌嘅，咁但系而家大个嘅时候，我觉得啊，其实主动同人打招呼系一个礼貌嚟嘅，但系喺细个嘅时候，可能自己嘅成长又唔系好健康嘅时候咧，个心即系我个心我都唔敢同人打招呼，死啦！人哋唔知会点样睇我啊，或者系咁嘅时候咧，咁我就会明白多咗，其实有啲人佢唔系好识得点样同打招呼，其实佢自己里边内里边有啲嘢都唔识得点样去处理啊、即系我谂系多咗呢啲咁嘅睇法，同埋嗰个包容性会好啲咯。
5: 咁你细个嗰阵时同而家嘅嗰阵时系一个再小啲嘅车仔，同今日即系大咗嘅车仔咧，系咪有好大分别咧？
6: 我觉得应该好大分别啦。
5: 我都估应该系，因为我可以想象得到，譬如你喺一个同一般家庭唔系好同嘅环境底下啦，咁、加上你可能屋企嗰个叫童年啦，又唔系好开心啦、但系好似我唔知系咪叫180度定360度转变，到你叫大个少少，有啲可以自己话事嘅时候。好似好想，我唔知咁样形容，搣甩咗以前嗰种嘅，
6: 即系想健康啲咯，
5: 演员啊，好出嚟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以前系收埋。
6: 其
5: 实
6: 咧，
5: 点解会
6: 做 model 咧？系我记得咧，即系我而家咁大个啦，我都有、我哋嗰班同学咧都有揾以前中学老师去一齐食饭啊，
5: 啲 gathering 咁样。
6: 系啦，咁我嗰阵时个中学老师咧，对我嘅 feedback 咧就系、因为佢系教话剧嘅嗰阵时，佢系佢揾我入话剧咗嘅，咁、就系因为佢揾咗我做话剧嘅时候，我就中意咗做戏啊，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就咁又机缘巧合，有间 model 公司揾我，就去做呢样嘢啦。咁佢嗰阵时俾我 feedback 就系话，你嗰阵时俾我第一眼系呢个小朋友好冇自信啊，即系我好想系做，即系俾一啲角色你做嘅时候，你去对观众嘅时候系啦，增强嘅自信。咁我再听翻其他即系啲同学讲啊，
5: 讲翻你
6: 佢都系觉得我系冇，即系觉得我系唔会出声啊，冇乜自信啊。咁、我回望睇，其实都系嘅，因为你谂下，我连同人打招呼我都唔系好敢嘅时候，其实系我自己里边好多介怀，我觉得我同人唔同啊，或者系我冇人哋咁好啊，即系呢啲嘢嘅时候去形成咯。
5: 系、所以我觉得你即系头先一路介绍你嘅时候，譬如你做 model 啊，或者系做演员嗰啲咧，其实 in a way 系帮你去一路学习下点。咁样对自己系啦、多啲信心。
6: 系啊，
5: 咁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我就好奇啦，或者好多啲即系我借啲嘢啦，即系话啲听众都八卦想知啦。即系咁，你同阿 K 咧，同阿何基友咧，都系喺呢个即系因为大家入咗呢个圈先识嘅。
6: 系，
5: 因为我喺度谂咧，因为你大家都有相同嘅一个叫宗教嘅背景。咁、我最直接谂啊，会唔会喺 church 啊，喺啲即系聚会入边识咧？咁原来唔系，有段古仔嘅。
6: 系，就系我哋系拍戏识嘅。
5: 系，
6: 系啦。咁你知拍戏最多嘅。唔系主角啊，又唔系特别演员嘅时候咧，就最多都系埋位，等埋位嘅时候，咁等埋位嘅时候就系成班人一齐喺度倾偈咯，
5: 吹水咁。
6: 系啦，咁我好记得咧，因为我嗰阵时都有翻教会嘅，定即系每个礼拜定期，咁咁啱嗰日又开工，咁我话啊，仲未收得工啊，我想赶到时间翻教会咁啊，跟住之后阿 K 就走嚟。 我系咩？你又翻教会噶？你翻边间啊？我一阵间放工可唔可以跟你一齐翻啊？就系咁样开始咗，大家去互相交换电话啊嘅咁样啦。
5: 系咁拍拖拍咗几耐啊？
6: 拍咗两年，
5: 系
6: 跟住就结婚啦。
5: 系咁啊，车仔咧，你自己心目中嗱，头先讲到你，譬如叫童年啦，你有自己嘅一啲经历啦，吓你有你嘅背景啦，咁一定程度上，虽然头先话啊，我又做演员啊，又去做话剧，都会 build up 自信。咁喺面对即系属于自己嘅婚姻嘅时候咧，有冇啲怯怯地？
6: 有噶，我记得咧，阿 K 求完婚之后咧。即系正常，你求俾人求婚嘅时候，你会系个情绪好开心、好高涨啊嘛。但系我可能系佢求完婚嗰刻好高涨，跟住嘣一声我就跌到低，好唔开心，就会好惊咯。因为喺我要嘅婚姻咧，即系我自己想要嘅婚姻咧，就系如果结咗婚，无论对方有咩问题，都唔好放弃，即系都要一齐去行。
5: 去行
6: 系啦。

0: 呢个就系我对婚姻观咁样。咁佢咁当时佢求完婚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唉，其实佢咁好，佢可以即系揾个更加好嘅人，即系更加好嘅女仔啦。
1: 嗰啲即系 quality 又好，系咪先？
0: 系啊，大把女仔会想黐过去啦。即系我会觉得系佢可以揾个更加好咯。即系我又唔好，咁佢可以揾个更加好。
1: 你觉得自己唔好啫？
0: 系咯，因为我自己内
1: 卑
0: 好自卑咯，系咯。咁啊，同埋即系我觉得。哇！如果第时结咗婚冇几耐，跟住佢又出边有第二个咁点咧，即系会谂好多啲嘅负面嘢啦。咁啊，咁我觉得好彩我有信仰嘅。咁啊，我记得嗰阵时我有突然间系有个叮一声嘅声音就问我，如果你同佢分开咗，你会点咧？即系呢个有个问题，突然间问翻我自己，我就吓、啊、我一世都唔会揾第二个啦、即系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啦咁样。咁、如果系你都系咁中意呢个人啦，点解你唔尝试即系完全咁样去将你自己交出嚟咧，唔好谂咁多负面嘢咧。咁嗰下就好似叮一声咁样，系啦。咁我将呢啲嘢同阿 K 讲嘅时候咧，佢就话。啊、就算有外遇，好似你阿妈咁，你阿妈系好爱女人嘅，外遇唔一定系男人噶，
1: 即系你可能系你咧，
0: 系即系讲笑咁样讲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你婚姻咁容易带啲咁负面嘅嘢，都未开始，但系带啲负面嘢入去嘅时候，咁啊真系会唔好咯咁样。咁我就咁好彩有信仰啦，就咁不如。将呢样嘢完全交俾我嘅信仰啦，
1: 咁但我觉得又难得啊，车仔你好坦白咯，吓、即系有时有啲嘢我哋未必系会咁即系咁直白咁同对方沟通噶嘛，咁嗱头先又喺度倾偈讲开，哇原来即系惊下咁啊入咗教堂，惊下就生咗两个小朋友啦，咁、已经唔经唔觉过咗十几年啦，咁喺呢十几年入边。一路都系咁好顺利嘅，即系好沟通得好好啊！还是其实中间都有啲即系有啲位，
0: 我哋沟通得好好
1: 嘅
0: 都系。我觉得佢个理解能力比较高啦。佢我一来我嚟自聋人嘅家庭啦，即系可能啲言语啊表达又唔系好识嘅。以前咧，啱啱同佢拍拖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咩唔开心咧，
1: 手势
0: 我系唔讲咯，我会屈埋喺自己心里边咯。即系我觉得唔需要俾你知啦咁样。咁你系咁样。但系你里边屈埋多嘅时候，你嘅表情啊，或者各样嘢，你嘅行为都会做咗出嚟噶嘛。咁佢又好好嘅，咁佢慢慢佢就会疏导我点样去表达啊，即系会讲出嚟，你试下讲出嚟。咁我可能词不达意啊，成日都会讲，但系佢就。佢理解能力真係好高啦，佢就會好似我嘅翻譯啦，係啊，好似我嘅翻譯似啦。即係有陣時咧，就算係出去同啲朋友講嘢咧，講完之後，佢唔係咁樣，佢意思係咁樣，
1: 明明講廣東話嘅都要翻譯，
0: 係啦，即係好明白我咁樣咯，係係啦。但係佢要翻譯嘅時候咧，佢就係同我爸爸傾偈啦，我就幫佢翻譯啦。
1: 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今日嘅自主人生。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1:5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3点，升11点，升幅0.1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606点，跌130点，跌幅0.5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6点，跌31点，跌幅0.39%。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将会难以达成外交协议。鲁比奥指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亦都不可以接受。因此，如果伊朗试图这做，将会是对世界的威胁，而且完全是非法。他又向记者透露，与德克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华盛顿方面正是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他不想过于乐观，建议大家拭目以待。伊朗驻法国大使亚米内贾德较早前透露，伊朗目前正是同亚曼磋商，探讨怎样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过路费征收机制，以便正式确立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得运到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因为这些材料运到境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了在重启空袭之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的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令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泰国芭提雅一间酒店发生火警，据报多人被困，消防当地夜晚9点

0: 基隆地检署寻日搜查三人住处、公司等12个地点，在基隆仓储等地扣查三人斥资7亿元新台币，向美超微电脑购买尚未走私出境的50台搭载辉达 HB300 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同埋900多万新台币现金。今日清晨认定三人涉嫌干犯伪造文书等严重罪行，以及已有潜逃、串供同埋干扰证人风险，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中环一个持牌的流动车上面抽取一个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为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2.1倍。中心指出，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例标准，显示产品的卫生情况欠理想，并不表示会引起食物中毒。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指令其即时停售同埋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到83%，清洁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0: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11: 今日嘅自主人生啦，呢个时间咧可以上翻我哋 MBO TV 睇埋我哋自主人生嘅视像版。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K 太钟海莹
12: ，Hello，Kevin，
11: 耶，外号叫做车仔。咁啊，头先又讲到你嘅童年啦，好啦，结咗婚啦，咁啊又有小朋友啦。喂，呢啲通常咧好多时啲夫妻啊之间咧有一啲嘅叫做唔同嘅意见咧，可能就喺教仔女身上啦，
12: 系
11: 啦，咁嗱有。如果啲记录冇错，一个仔一个女，
12: 系啊系系，
11: 咁你哋两夫妇即系阿 K 同埋你喺教小朋友上高系咪一致嘅咧？嘅谂法啦，
12: 一致噶，好一致噶都，
11: 系，
12: 所以就算未生之前
11: 倾咗先噶啦，
12: 屌都会讲，如果有个小朋友系咁，你会点？即系我谂佢以前我哋未去学，因为佢点解做超级奶爸咧？系因为佢去学完一套嘢，咁佢先

0: 做超級奶爸咁樣啦，我哋
1: 就喺自己仔女身上實踐啦。
0: 係啦，但係之前未學咧，我哋都好贊成咧係打仔嘅，即係因為我哋細個都係咁樣成長啦。咁佢學完之後咧，就明白，原來打小朋友係冇用嘅喎，即係你越打佢唔會明白你打佢乜嘢，只係知道可能
1: 暴力啊，
0: 可能你有一個另外嘅感覺就係因為你自己唔開心咯，你咪打落我身上咯。咁你問我以前細個都係成日俾我都俾阿爸媽打大㗎啦，咁我都係會有一個咁嘅感覺咯。係啊，咁啊就。佢去學完之後，咁我哋不嬲都係一致嘅，即係覺得，那個小朋友又要即係打到佢乖咁樣，但係知道原來打唔係有一個好嘅方法。佢學完之後，咁我跟佢一齊去學啦，即係去嗰個機構學完之後就有一個新嘅思維同埋方法嘅時候，已經係好一致啦，更加一致去點樣去照顧小朋友。
1: 咁你覺得你哋兩個去教小朋友，同而家好多爸爸媽媽或者你哋自己親身嘅感受係點樣先？即係因為你見到其實我自己覺得啦，社會上好多嘅問題都是嚟自教育的。即是包括了我哋可能在香港制度方面啦，或者爸爸妈妈本身是一个什么人啦，即是他觉得怎样先是教小朋友的方法，即是有很多东西都是错了和乱了。
0: 我觉得现在我们一代呢，即是其实已经很好，因为资讯很发达，即是有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因为就算我生阿仔的时候，虽然我们都有一起去跟机构学，但你怎样你都会上网呢去找人，即是有些研究报告啊又好啊，或者是人家一些方法啊，即是怎样去令到小朋友更加健康咁样成长啊，反而我觉得咧系你实行嘅时候咧，就系真系有阵时难嘅，因为到佢哋大个，你又要放手多啲啦，啲小朋友有佢哋自己嘅情绪啊，咁佢哋有阵时情绪表达又衰嘅时候，态度衰嘅时候，你真系会
1: 好猛噶嘛，
0: 好猛好激气啊嘛，即系系啊，咁啊嗰啲时候咧，我哋就要互相去喂你个仔咁啊，你搞，或者系到佢嘅时候，喂你个仔咁啊，到你搞咁啊，会系咁样咯。
1: 系因为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咧，个资讯科技发达咧就会令到好多嘢透明咗吓，即系你头先讲打呢得，当然一定系唔得添啦，即系法例都有监管啦，系啊，咁但系我唔知喺你哋嘅心目当中，你觉得究竟乜嘢系最重要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即系有啲人
0: 觉得爱咯，即系虽然我哋都会有阵时闹嘅，咁啊，但系事后我哋都会大家互相倾翻，即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屋企，即系俾个感觉。就是要你就算是点样错或者是点样都好，我哋都会揽埋一起，我哋都会一起去面对囉。即我觉得呢个是即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是好重要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冇呢个家庭嘅爱啦。但是在同阿 K 一起嘅时候是一个两夫妇但是互相 support 呢个爱。咁但有咗小朋友嘅时候呢是双方付出的爱，即是不是只是 K 锡晒我，而是我锡个小朋友之前，小朋友都会是双向咁样去锡返大家咁样，即是同埋小朋友你俾我爱呢是真係会激心啲㗎，即是有时去劳气完之后，好啦，大家都要冷静下，跟住转个头去可能同你讲啊，妈妈对唔住啊，我头先态度唔好啊，又或者系我都会同你讲啊，我头先可能语气衰咗啲啊，咁样即系对唔住啊，咁样即系会系咁样咯，即系原来屋企系可以系咁
1: 嘅。系，即系当然呢个系一个中心嘅价值嚟嘅，即系爱，我谂系唔需要即系质疑噶啦呢个。
0: 我觉得要口讲多啲咯，即系我好多
1: 即系要表达多啲，
0: 系啊，要表达多啲。我谂以前即系就算我爸爸而家佢都好难去讲得出口，我爱你或者系啊，佢
1: 嗰啲年代
0: 系啦，即系其实即系要讲多啲咧。你而家一刻即系一遇到啲乜嘢就要去讲咯，因为即系你唔知系大家利是嚟讲，我唔知我有咩问题系即刻冇咗嘅时候，就变咗系我同个小朋友个遗憾嚟嘅，所以有啲咩就即刻讲。
1: 即系尤其是呢啲我要即时表达，就表达唔好等。
0: 系啊，真系唔好等。
1: 系，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而家我哋见到。好多啲家长一定係好爱自己仔，但係爱係用咩嘅形式呢，係啦，点样去呈现呢，這个就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即係从来唔会怀疑爸爸妈妈，不过你头先讲就啊可以更加即係讲多啲，讲到出口等佢知道。咁但係究竟点样先为之一个叫做对佢嚟讲係一个即係好嘅表达嘅方式啦。
0: 我諗而家一代嘅小朋友呢，佢哋係需要家长嗰个肯定。咁呢个嘢呢，我觉得阿 K 做得好好嘅，即系佢系就嗱，对我嚟讲，我觉得嗱，你临近考试嗰啲啊，你梗系温好晒书啊，先好做。因为我仔好中意 coding 嘅，即系对 iPad 啊，要写程式嗰啲，好中意嘅。咁但系问题 iPad 你几时拎都得啦，你温咗书先啦咁样。咁但系咧，阿 K 好好嘅，唔系佢温完咪俾佢用咯咁样，即系佢会系咁样嘅。所以我仔咧就完全咧系觉得，我真系好多谢我有咁嘅爸爸，我仔系。

0: 整一啲程式係好搞笑，佢用 AI 整咗一個程式，就係、是你可以温習，但佢唔俾答案你。
1: 哦，
0: 跟住你就佢只係誘導你點樣去嗰個方向去答案。我就係整咗佢咁嘅嘢出嚟，咁啊 show 俾啲 uncle 睇啦。咁啲 uncle 話：哇，好犀利喎！我真係好多謝我爸爸，我爸爸信任我咁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一代嘅即係。谂翻，就算我好似我仔咁，其实系要个信任咯。
1: 系，同埋我中意其实唔单止系信任添啊，即系佢仲即系都系，我成日都觉得个仔女系点样咧？其实系个爸爸妈妈佢平时嘅一啲行为嘅反应系一块镜嚟噶嘛。
0: 系，
1: 所以佢就算佢个心里边好感激，佢会讲出口，仲要周围同人讲。
0: 系，
1: 呢个时候氹翻你老公添啊，变咗仲开心添啊，下次俾佢玩多啲。好，休息一阵，一翻嚟继续自主人生。

0: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2: 有成果。
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人？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新城财经台，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
2: 继续今日的自主人生，除了有程海欣之外，还有最近呢，哇，继这个在中年好声音完了比赛之后呢，我唔知系咪你即系头先讲啦，你好中意唱歌嘛？阿钟海莹嘅《不生》其中一个完成咗嘅梦想啦，就出咗首自己嘅歌啦。
13: 系啊，人生第一次嘅第一首嘅派台歌，未试过系咁样，即系去咁样去做宣传派。
2: 咁正式咁
13: 系啊，咁正式啊，系啊，
2: 一个歌手嚟噶，而家已
13: 经系啊，好感恩啊。所以你问我咩感觉，我讲唔到咩感觉，我净系好好咁样享受每一次嘅去访问啊，去感受嗰、那个。同人相处倾偈啊，感觉
2: 嗱，首新歌叫做《不散筵席》啊嘛，系啦。咁其实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你都有讲到呢首歌本身都做咗一段时间啦，系讲生死教育。
13: 系啊，
2: 讲下成个即系 background 俾我哋听下先，即系首歌嘅出生啦，所以吓咁，同埋你想传达啲咩嘅信息啦？即系我哋好多人睇生死好多唔同嘅即系睇法咁。
13: 嗱，好感恩嘅，因为咧系即系有一次机缘巧合咧，Poly U 嘅 CPCE 咧，佢哋要做一个节目，就要揾个主持咁样，咁临时又我老公话咁可以揾我太太，咁啊就揾咗我，揾完我之后咧，我哋嚟紧咧有首歌啊想出，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唱啊？
2: 咁、哦、就系咁啊，
13: 系啊，就系咁咯，跟住我就
2: 呢个真系缘分喎、
13: 啊。咁我心里边梗系咧反应啦，跟住之后但系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但我心里边快啲啊快啲啊咁样啦，咁啊
2: 掩饰住先，
13: 系啦，咁啊可以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就系。生死教育啦，佢哋主要就系、是、咁，我都好即系你问我咧，如果我有得幻想，我可以出歌咧，我都好想系关于生命里边唔同嘅嘢、即系可能原谅啊，又或者系一啲臭仔啊，又或者系生死啊呢啲咁样，即系我好想系呢啲方向咯。
2: 开始啫，而家仲有第二三四年，
13: 希望啦，
2: 系啦，慢慢嚟，慢慢嚟，
13: 系咁。跟住之后就咁啱有呢首歌咧，我就觉得真系完全系为我度身订做咁样，系我一直想
2: 做嘅，
13: 系啦，就系想做嘅嘢。咁咁加上系佢哋揾我就更加系可能我有啲 背景嘅嘢，就係、是、我都經歷過我媽媽，即係我十二歲嘅時候，我媽媽喺我三十二歲，佢三十二歲嘅時候過身啦。咁、即係都會經歷到嗰個生死、就是，就係哇，原來人咧，即係
10: 可以嚟得咁快，
13: 係啊，即係我媽可能有啲嘢佢想彌補，但係佢都諗住誒下次先啦，可能係咁。但係就佢自己都估唔到，原來我就可以咁快就唔喺度咯。即係人生會有好多啲咁嘅遺憾。咁我覺得咁啱靜靜呢首歌嘅時候，我更加是觉得是即是怎样去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咯。咁去唱呢首歌啊，同埋有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佢哋都会觉得好啱佢哋，即是生死教育咁样咯。
10: 咁对于车仔嚟讲呢，头先你讲譬如阿妈喺你即系都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走咗啦，咁、对你嚟讲又有冇遗憾嘅？即系如果你今日啊仲有机会同佢讲嘢嘅时候、你觉得有啲乜嘢你要同佢讲？
13: 有啊，即系我会谂翻嘅，以前即系、好似我十二岁嘅时候，我都未有即系唔识得点样去处理我嗰个情感啊，即系我仍然系好憎佢、好嬲佢嗰阵时，咁、我都唔识得点样去处理。但系而家我就系完全系即系可以原谅到佢之余，我谂对我嚟讲最遗憾嘅系而家嘅我可以拥抱翻佢咯，即系我可以因为
10: 放低以前嘅嘢啦，已经
13: 一来放低我，同埋我明白佢点解会做咁多，可能对我哋屋企系一个伤害性嘅嘢啦。咁系因为佢自己又缺乏爱，跟住佢自己都有好多嘅个生命里边都好多嘅破碎。咁如果而家

0: 我呢，我就觉得佢再生嘅时候呢，我就可以去拥抱返佢囉。但係遗憾嘅就係我冇呢个机会可以再
1: 拥抱。咁你呢一种咁叫做叫放低一啲嘢啦，或者叫做宽恕啦，係嚟自係同你嘅宗教有关。
0: 都有啊，好好大关系啊，係啊，因为如果唔系我都唔识得点样宽恕，因为当我很愿意放低原谅的时候，我都记得即我自己祈祷的时候，我愿意原谅，但我不懂得怎么原谅，但是我妈现在都不在这里，所以我怎样肯定我自己原谅呢，但是当我走了第一步，就是我跟我自己说，我即有祈祷，我自己我愿意原谅，我先走了先，在之后的时候，当你肯原谅的时候，你就很愿意去认识这个人多一点，即如果以前你跟我说你妈咪不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时候，我都会很抗拒，全部打咩晒，即不是咯，你不明白，即会是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当我愿意原谅了之后呢，就会好多睇返嘅时候，其实我妈佢嘅屋企都冇人教佢点样做阿妈，佢会不断搵外遇，即係唔係帮佢搵藉口，而係真係佢里面都有好多嘅需要，但佢都未被满足，佢都唔识得点样去可以得到满足囉。
1: 咁但係呢一首歌对于你自己嚟讲呢，会唔会都系帮你放，即更加将一啲情绪呀，或者一啲感受呢去摆，即好似哎呀，即呢啲已经系That's it， 唔好再喺你纠缠。
0: 嗱，原先我收到呢个歌嘅时候，我都谂紧系咪用一个悲嘅，因为你讲到
1: 我听到就唔系
0: 咯，系啦，因为咧讲死亡咧，好容易个谂嘅方向都系会系悲观嘅。
1: 系，
0: 但系我即系要好多谢阿高浩正啦，佢真系监得好好，佢。当我唱嘅时候，曲词
1: 监
0: 系啊，咁佢讲，因为呢首歌系佢写噶嘛，咁当我唱完即系。第一次唱完之后咧，我唔系好想
1: 咁样
0: ，即系佢逐句逐句帮我去教诱动我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想有盼望咯。咁系，其实系你叫我回望翻嘅时候，我都有盼望嘅。即系虽然妈咪而家唔喺度，但我更加学识得多咗嘢，就系我点样去珍惜我而家身边有嘅嘢。咁同埋系，因为我哋有信仰啦，即系我觉得我哋而家暂时系大家唔。即系见唔到大家啫，但系你佢咪真系离开咗唔系咯？佢有啲嘢嘅回忆喺我嘅脑海里边，咁我点样可以正面系期待将来我哋都可以大家见到面咧？咁样咁，
1: 所以系咯，应该大家听下呢一首歌就会感受到嗰种能量，唔系净系讲生死，
0: 系有盼望咯。
1: 系啊，因为喺我哋人生嘅路途当中会遇到唔同嘅人啦，遇到唔同嘅事啦，唔系样嘢都系你谂咁样发生噶，系啦。当我哋面对佢嘅时候，可以点样咧？听下呢一首《不散筵席》，今日多谢晒。车仔，
0: 多谢你啊 ，Karen，
1: 多谢晒，
0: 拜拜。
2: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佐敦一栋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的住宅大厦昨晚发生火警，一人死亡，五人不适。警方夜晚近11点接报，说佐敦文卫街文苑楼一个高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保安员说有居民怀疑被困，大约200名居民需要疏散。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在起火单位入面发现一具焦尸，五人报称不适，其中四人送院治理。天文台夜晚11:5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得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中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为强硬。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因为将这些材料运到国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美国和以色列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盛顿为了在重启空袭之前营造安全假象而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的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令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其 60% 风度浓缩油储备的一半，但消息人士说，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有关立场已经发生改变。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鲁比奥指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亦都不可以接受。如果伊朗试图这么做，将会是对世界的威胁，并且完全非法。他又向记者透露，同德克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华盛顿方面正是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他不想过于乐观，建议大家拭目以待。泰国芭提雅一间酒店发生火警，据报多人被困。消防在当地夜晚大约9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扑救，据报起火地点是在酒店天台，火势蔓延至部分客房，救援队伍正是设法将被困人员救出。截至夜晚10点，官员说火势已经受到局部控制，大批游客被成功疏散，当中有几人吸入浓烟不适。外交部日前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至26号正式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分别同夏巴兹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

0: 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省。昨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扎尔达里就说，两国关系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柱，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方。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和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在2009年导致228人死亡的空难中，企业过失致死罪名成立。涉事航班是法航 AF447 班机，当年由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途中在暴风雨中失速，并且由38000尺高空堕入大西洋，机上12名机组人员和216名乘客无一生还，成为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清除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样。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0: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上嗰几集咧都请位朋友上嚟倾偈啦，咁叫做东东云吞面小薯护士啦，咁分享咗好多嘢，因为曾经系一个血淋巴癌嘅一个康复者啦，但系同时间系一个护士啦，咁于是咧佢就毫不吝啬咁咧就喺网上有一个平台就展现好多关于呢方面嘅知识，同埋一啲心路历程就分享俾大家，希望可以多啲人感受到啦，或者系勉励到其他人。咁唔单止系一啲情感或者心灵上嘅勉励嘅，咁其实牵涉当中好多好实用嘅资讯啦，咁令到大家可以原来可以咁做嘅，原来我呢啲咁嘅情况又可以咁做，咁都好多唔同嘅网民有反应嘅，咁俾翻好多嘅 feedback 佢啦，咁样，咁又系打招呼嘅时候啦，东东。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云吞面小薯护士。
6: 系咁啊，东东同我哋倾咗几集嘅啦，讲咗好多唔同嘅心路历程啦。咁其实佢个淋巴癌咧，佢已经治疗好啦。咁但系当中出现咗好多后遗症。咁我哋喺上一集讲到咧，就系话其实佢本来咧都有一个心愿，就希望可以做爸爸，咁啊希望有个完整嘅家庭啦。咁但系因为后遗症都会有影响嘅，包括可能精子嘅量会减少啦。咁啊唔紧要嘅，总之同太太一齐开心。互相扶持，活在当下，咁佢哋觉得好满足啦，咁样样，咁都想听多啲你哋嘅爱情故事，因为咧好搞笑，上一集我听到你讲咧就话，一嚟开始 dating 第一日约会嘅时候，就同当时系女朋友啦，或者系 to be 女朋友啦，咁啊同佢讲，其实我状况系咁嘅，我就有曾经有个咁嘅病啦，咁我可能精子量又会减少啦，咁你哋讲到好白好白咁样咯，咁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因为其实佢又好接受啦，咁佢又大家都 OK 啦，咁样样。咁佢本身系咪都嗱？我听你有讲过下，佢都几特别嘅。佢啲兴趣同埋佢嘅技能都几特别嘅。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俾大家知啊？
7: 其实佢由细到大咧已经系学体操出身嘅。佢系体操嘅运动员嚟嘅。
6: 系
7: 啦。咁之后曾经亦都系跟过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奥运选手啦，去学呢个体操。咁由细到大已经有呢个咁好嘅身手咧，咁就之后就转咗去做呢个京剧，
6: 系
7: 做呢个京剧嘅演员啦，喺北京嗰边。咁嗰阵时都周围去唔同地方去进行演出啊，各方面啦。咁但系奈何所以佢个大学学位咧，其实都系关于京剧嘅，都系大学毕业嘅京剧系啦。咁但系奈何就系香港咧，如果你话喺京剧发展咧，嗰个范围比较窄啲，咁资源亦都唔多啦，所以之后就嚟咗香港发展咧。其实佢都系一个由头嚟过啊，咁俾自己重新开始嘅一个人嚟嘅。咁嗰阵时佢就慢慢去读呢个瑜伽导师啦，咁之后亦都系慢慢入咗去医院做啦，即系由护理员开始啊，去到而家嘅抽血员啊。咁所以我都好佩服佢，即系愿意临乜临身咯，即系好多嘢唔紧要嘅，重新嚟过，咁俾自己慢慢去学，慢慢去做，咁亦都系会有出色嘅一日嘅。
6: 系，其实同你都好相近喎。嗱，你有提过咧，嗱，佢就系京剧演员啦，但系香港事实上太难啦，都未必有呢条路可以行到，咁佢就去做护理员啊，咁而家成为一位抽血员啦。咁你都系，你话你嗱，你当时你系会计噶嘛，又做银行啦，咁但系系唔系一嚟就做读护士噶嘛？咁系咪都有做过其他啲工种咁样样噶？
7: 我自己初期第一份工作就喺银行嗰度做会计啦。之后其实做嘅期间，我自己都有喺婚礼统筹公司继续做紧啦。咁之后亦都跳咗去做外游领队嘅。咁因为始终银行工作咧唔系太适合自己。

0: 咁自己都好希望係做一啲對人嘅工作嘅。
1: 嗯，
0: 咁其實喺做外遊領隊咧，其實我成日都會咁講，即係我如果年輕人咧仲未好明確自己嘅方向咧，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做外遊領隊嘅。
1: 嗯，
0: 即係你諗下，即係又可以免費遊浮，又可以賺錢，又可以周圍去，幾好。但係咧最緊要咧，我自己覺得係可以練到自己嘅溝通技巧啦。人际关系啦，人与人之间相处啦，同埋一啲抗压嘅能力啊，亦都可以处理到你嗰个危机处理嘅能力。
1: 嗯，
0: 即系我觉得呢几方面咧，无论你将来做咩工作都好咧，都系必须。
1: 系，
0: 你一定要好面皮厚啲啦，敢言咁样同人对人啊。
1: 嗯嗯，
0: 咁所以从中就练到，即系就算我而家做护士都好啦，我亦都系需要喺呢几方面去配合，我先可以做到一个好嘅护士。
1: 系系系，咁但系其实。做护士同做领队其实都真系一个好南辕北辙嘅嘢。但当时点会谂到你本身系做开喺银行做会计啦，又读会计啦，跟住后屘你又做下啲同拍摄相关啦，系啲婚礼啦，跟住做外游领队啦。咁点解突然间会谂到要转做护士呢样嘢咧？
0: 就系因为随住慢慢年纪越嚟大啦，
1: 你好细，当时仲好细嘅啫，
0: 都就嚟三十岁啦，就嚟三十岁嗰阵时就要开始去谂。以自己未来的方向，因为刚刚都有讲到，其实我很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奈何你每一次可能你就算你出团，那你大时大节是最忙的，
1: 是啊是啊，
0: 即是新年啊圣诞啊这些暑假啊这些最忙，那如果你到时你有家庭的时间，你就很难在他们身边，咁所以自己就喺度谂，不如我可能都要转一转，如果可以有一份稳定嘅工作就会好啲。咁喺自己想转嘅期间，不其然咧，上天命令都有佢嘅安排嘅，即系团中都会有医生啊、护士啊，喺大家沟通嘅过程当中咧，即系都会觉得，咦，其实你都几细心啊。咁即系都几识照顾人啦、啊。咁不如你考虑下做护士啊。跟住我不其然同佢讲就话。咦，我读文科，即是会计文商来的嘛，我不是读理科，他说不紧要的，即是到时都是看你那个 interview 的表现的，他觉得你 OK 就可以了，可能你这段时间就进修多一点，即是读多一些医护相关的一些课程，拿多一些证书，人家觉得你们可能有诚意，还有你 interview 的表现好，他都是会可能会收你的，所以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啦。由低开始，由护理员开始慢慢去做啊，跟住幸好好快咁样咧，即系护士学校又收咗啦，咁就开始咗我读护士嘅生涯。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
4: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即其实你在一个带团的过程里面就遇到这两个真是你人生令到你转变的人，即他提醒了你其实你可以试这些方向的、哦、这样。
11: 是啊，到现在这一刻大家都是好朋友来的。
6: 系，
11: 都 keep 住有 contact，
6: 系咪啊？嗯，都几得意个故事。咁嗱，你开始做护士啦。咁但系个问题系，你经营一个平台嘛？咁你个平台咧就我见到产量都多嘅，其实到即系可能两个礼拜到，你有一条片咁就教大家好多唔同嘅资讯。咁由几时开始萌生呢一个谂法，要去有个平台拍片，教大家啲唔同嘅知识咁样咧？
11: 啱啱都有讲到就係、是、其实我由细到大都係即係想要导演啦，亦都係喺拍摄啊剪接嗰度即係自学咗好多技术啦。咁、识我朋友都话不如即係不其然只一个、即係真係几个同我讲就话、既然你咁鍾意呢方面嘅嘢，咁你自己又係护士，咁点解你唔将你嘅专业、放喺你嘅兴趣度呢？咁、之后我搵好多相关嘅资料，其实都发现咦係喎。即系可能喺 YouTube 上面咧，其实好少关于医护方面嘅一啲教学嘅影片。即系有嘅，可能都系一啲外国啊，或者台湾嘅一啲资讯啊。咁香港可能真系净系得嗰啲

0: 衛生署啊、
1: 嗯、
0: 老年學會啊、
1: 嗯、
0: 即係一啲大型嘅機構就好少話一啲個人化嘅一啲製作。
1: 嗯，
0: 咁所以都好希望用廣東話，
1: 嗯，
0: 用繁體字幕，
1: 嗯，
0: 向即係大家去講多啲醫護方面嘅知識啦。
1: 嗯，
0: 咁亦都喺可以俾到護士學生嘅一個平台去了解多啲你將來可以接觸到嘅一啲技術。
1: 嗯，
0: 因為我自己都做過護士學生咧，喺冇乜資源或者冇乜嘢可以俾你參考嘅情況之下咧，你去動手去做咧，其實係會緊張會怯嘅。
1: 係係，
0: 到時你做錯又會俾人鬧。
1: 係
0: 有機會哇、哦！如果嚴重嘅會令到你唔合格咁，咁到時就好彷徨。
1: 嗯嗯嗯，
0: 即係都好希望可以有多啲資訊俾佢哋做個參考。
1: 嗯嗯嗯嗯，咁、嗯、你仲記唔記得自己做第一條片嘅時候，即係嗰個感覺啊？即係當時會唔會啊有啲手忙腳亂啊？點揾題材啊嗰啲？有冇仲记唔记得啊？
0: 记得啊！嗰阵时我自己做嘅第一条片就系教人哋去洗手嘅，即系一啲感染控制嘅一啲措施嘅。
1: 系
0: 咁嗰阵时就系、是、其实都系好早啦，即系之后专登朝头早起身系一个我第一条片喺柴湾青年广场嗰度拍。
1: 哦，
0: 系啊！嗰阵时幸好就冇乜人，专登早啲起身，咁就唔想俾人见到，其实都会怕丑嘅。即系如果人哋望住你，可能讲嘢你都唔识讲，又会面红咁，咁就好唔自然。
1: 系，
0: 同埋嗰阵时就都要谂好多稿咯，因为自己可能我唔知应该睇稿好啊，定系斋 up 好啊？可能你斋 up 你又好似唔知讲到唔知点，咁你条片都要控制你嗰个时间。
1: 嗯，
0: 咁嗰阵时就写稿啊。
1: 嗯，
0: 但系写稿嘅时间，咁你望边咧？即系都可能有时望咗呢边咁，但系又唔系望镜头，又好唔自然，即
1: 系
0: 好多嘢调教嘅一个方向。
1: 系
0: 啊，
1: 咁嗰阵时系你自己一个去做晒成件事啦，定还是都有人帮手噶？
0: 自己攞脚架咁，自己攞住部机系咁对住佢讲。
1: 哦，咁但系你话你其实都有少少怕丑，即系好似惊人望住你咁。咁点解你唔喺屋企里边拍，要出街拍？
0: 屋企嘅环境冇咁好。所以同埋出面嗰个观景又靓啲啦。咁同埋即係都唔希望影响到屋企嘅。
1: 嗯，
0: 即係因为我拍呢可能又要父母要静啲呀，即
1: 係
0: 开门又唔可以开呀、啊。
1: 嗯，
0: 即係假设佢哋去厕所，我话咪做乜开门呀、啊、咁、嗯、就会有啲杂声，咁就唔係太好。
1: 係。咁当时拍完第一条片出去之后个反应系如何嘅？
0: 其实初期即系我深信好多个 YouTuber 或者嗰啲多媒体制作嗰啲人咧，即系都系要经历过一个好艰辛嘅阶段、
1: 嗯、
0: 即系可能一开头嘅点击可能得十几啊、
1: 嗯，
0: 二十几啊，
1: 嗯、
0: 即系就会好有一个挫败感。即系就算你点样去分享你嗰条片咧、
1: 嗯，
0: 但系人哋冇兴趣嘅话，就系冇兴趣。
1: 嗯，
0: 咁你勉强都冇用。
1: 嗯，
0: 所以嗰阵时又唔识咁多呢啲嗰啲多媒体嗰啲策略啊，
1: 嗯、
0: 又唔知呢啲人嘅对边有兴趣啊，
1: 嗯、
0: 就系觉得我自己中意咪得咯，咁、
1: 嗯、
0: 所以都好大挫败感嘅，咁、
1: 嗯、
0: 就觉得系咪自己会好啲咧？嗰阵时仲要咧，我试过你可以话博流量啦、啊，乜嘢啦？咁我嗰阵时睇过一啲台湾嘅YouTuber， 佢哋自己咧去插嗰个胃口啊，即系鼻胃字嗰个、
1: 哦，自己插个
0: 系啦。其实我可唔可以都做這件事呢样嘢咧？咁我嗰阵时就真系买晒啲架餐，自己去。因为可能为咗博流量咁样去，即系自插咯。咁嗰个反应系几好嘅，
1: 系
0: 啦。但系就好辛苦嘅，因为你插嘅时间，你可能你口水鼻涕啊都流晒啊，跟住你又会呕。咁但系当中都有个得益，就系因为鼻胃字咧，就系货你嗰啲吞咽困难嗰啲人咧。到佢连糊仔都食唔到啦，咁、
1: 嗯、
0: 你就真系要插喉。咁、
1: 嗯、
0: 我哋每一次咧帮病人去插喉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好痛苦啊。咁、
1: 嗯、
0: 如果你技术唔好，下下都唔中嗰啲位咧、
1: 嗯，
0: 因为我哋一定要抽到胃液先得、
1: 嗯嗯嗯，
0: 先为之中啊。嗰、
1: 嗯、
0: 条喉系落咗去胃嗰边啦。咁、
1: 嗯、
0: 如果唔中嘅话咧，你又要可能成条喉掹过出嚟，重新再插过。咁、
1: 嗯、
0: 非常咧就难受嘅次数又多咗一次，
1: 系
0: 咁所以不其然嘅我自己不如我自己自插，咁我可以掌握到自己嗰个技术啦，
1: 嗯，
0: 知道边啲点样插或者点样去摆啲高头啊，定系 耷低头啊，定系你喺边个位置一啲命令佢要吞嗰条喉啊，咁都好多技巧可言咯。咁我都会希望就系、透过自己经验，令到自己可能将来我要帮人插喉啦，咁可以减少到佢嘅痛楚。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

0: are free。
1: 咁但我想问一下嗱，你自己去插喉啦，咁其实一定系口水鼻涕又流晒出嚟啦，咁成件事应该系好真实或者几震撼嘅画面咁。咁我想问诶，嗱嗰条片就多咗人去有反应或者点？咁但系同时会有人闹你噶，即系话你搞咁多嘢喺度博 rating 高啊咁样样。
2: 幸好又冇
1: 哦，咁都算真系好彩。通常都仅有啲人持相反意见入嚟，会踩下场咁噶嘛。
2: 反而嗰条片咧，又可以吸引到其他台湾嘅媒体注意。
1: 哦 ，OK。
2: 咁我都系同佢讲吓，我讲广东话噶。

0: 睇字幕噶喎，佢話唔緊要，我哋識睇。咁啊，廣東話咁，你有我哋睇字幕都識睇嘅。咁佢哋都不期咁問你可唔可以即係轉載你嗰條片啊，可以俾多啲台灣嘅觀眾去知道呢樣嘢啊，咁樣咯。
1: 咁我想問一下啦，由嗰條片開始，可能多咗啲人去留意到有你。哦，這個平台啊，咁啦，咁跟住之後，你係咪就會可以容易啲掌握到拍攝嘅題材，或者啊，每次要諗係點樣諗法咧？係你一個人啦，定還是都要揾其他唔同人去幫手一齊 brainstorm 咁咧？
0: 其實多數都係自己不斷去諗嘅。但係就你話諗題材，其實都自己都好空泛。
1: 係啊。
0: 咁因為始終係資源缺乏底下咧。即系医院又唔俾拍摄啦，咁好多诊所啊，或者各方面嘅用具啊，自己都未必有，咁所以都好多嘅限制。咁自己嗰阵时都有彷徨，即系都未清楚，好清楚自己嘅方向。嗰阵时可能又会拍一啲医护嘅嘢，可能又会拍啲日常生活嘅嘢，可能又会讲一啲嗰啲行难超人嘅一啲介绍啊，即系动画啊嗰啲嘢啦。即系都好空泛，跳嚟跳去咁，即系完全未清楚自己嘅方向嘅。咁但系幸好就系之后就开始迎嚟自己 cancer 嗰个阶段。系啦，咁喺 cancer 嗰个阶段，我自己都即系有喺即系治疗期间自己拍翻自己经历啊，自己感受啊。咁啊，同大家分享翻我今次系做咩嘅治疗啊？咁啊，检查过程当中系点样啊？你可以点样去揾到啲咩资源啊？咁啊，化疗药系通常边几只啊？有啲咩副作用啊？各方面啦、啊。咁拍咗呢啲之后咧，就不其然，可能大家嘅同理心啦、啊，咁啊，驱使到嗰个流量就好大。咁啊，不唔同大家嘅报章啊，咁啊，社交媒体啊，都開始真係有報道我嗰個狀況，咁亦都迎嚟好多人會喺即係頻道啊，或者佢哋嗰啲報章上面去留言就支持自己啦。
1: 係，咁有冇睇翻當時其實嗱最初可能未去 cancer 之前咧，其實可能個方向比較散亂啲啦，咁或者係未有咁多人去留意到啦。咁你有冇自己統計過你 cancer 之後你多咗呢啲咁樣嘅分享咧？嗰、那個 followers 係多或者 click rate 係冇話幾多個倍數去增加咁啊？
0: 嗰陣時即刻可以賺錢咯，
1: 哦、
0: 即係開通咗嗰個 YouTube 嗰個盈利嗰個模式。
1: 哦 ，OK，
0: 係啊，因為YouTube 嗰陣時係你最基本又要1000個訂閱，
1: 係，
0: 跟住要5000小時嘅播放時間咁樣。咁就开即刻开通嘅，即系多人可以即系成条片完整咁样睇晒。咁亦都你嗰个知名度，因为可能透过一啲报章啊、媒体上面，佢哋都有帮我去转载翻我嗰个频道啦。咁就好多人会得益啦。咁期间可能亦都会开始就会有啲艺人朋友嗰啲去帮手啦。所以咧自己都好感恩啦。咁可能呢个咧明明系一个上天嘅安排啦。即系可能就会觉得难得，即系自己一路做嘅嘢，咁就系因为透过呢样嘢，咁而引起到好多人关注，咁所以我都好感恩嘅。即系就算而家回想起，可能上天啲俾我一个考验啦，令到我可以更加将来可以做个更加好嘅护士啦。我经历过，我就好自然咧就可以同到患者去分享翻我的经历，即系就唔系好空泛咁样，都系讲一啲好官腔嘅一啲说话。而是咦，我真的经历过，我曾经的痛楚，我深信而家在呢一刻，我都是即系你都是会感受得到嘅。就以一个同路人的身份去勉励佢啦。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不过是的，即譬如说平时如果你讲资讯呢，上一啲嘅网络或者上医院或者系啲卫生嘅中心咁，咁你都好多资讯可以知。咁、但係如果你话你是一个过来人呢，咁、感觉就唔同啦。因为其实就系嗰个人会觉得你明到佢嘅感觉囉。即佢除咗要资讯之外，佢就会得到一个心灵上好似扶持住自己嗰、那个感觉囉。咁、但其实我想问返你啦，咁譬如你当时你都有经历呢个 cancer 嘅情况，你系咪都会上网咁搵啲同路人去叫做我哋叫做围炉啦，系咪都有呢个嘅方向去做到㗎？
6: 系啊，都好感谢啦。其实都有啲癌症嘅组织呢，咁不期然都有即系联络本人啊，咁去可以进行一啲访问啊，俾更加多人去知道即系癌症呢样嘢啦。咁癌症资讯网其实都俾咗好多嘅 support 我。咁喺期间佢哋都俾好多嘅营养奶啊，咁令到我嗰个体重啊或者营养可以得到补给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哋都会邀请好多嘅同路人俾我啦，即系知道我平时我都系中意拍呢啲嘅，咁不如你可以揾多啲同路人去分享啦。咁即系讲翻呢度，其实自己都好感慨啊。即系曾经即系帮我拍过片嘅一啲同路人咧，有啲都已经离世咗嘅。咁我自己最大感触就系有一个，即系牙骨癌嘅一个患者啦，咁啊，佢一个好廿几岁嘅一个系子晴，系廿几岁嘅一个少女啦，亦都系一个阳光女孩嚟嘅。咁佢患嘅咧就系牙骨癌。咁牙骨癌好多人都未听过，亦都系一个好罕有嘅一个 cancer。咁佢经历嘅嘢绝对比我咧辛苦万倍千倍。即系佢真系可以要喺下颚嗰度，即系做手术，冇下颚啊，啲牙齿又要掹晒啊，跟住仲要喺嗰度脚嗰度去攞啲骨出嚟，去托住佢嗰个下颚嗰啲位置。所以系咯，即系都自己都好庆幸可以认识到佢啦。咁亦都系即系可以即系可以将佢呢个回忆，亦都可以流传喺自己频道嗰度咧，去俾多啲人认识同埋参考。咁癌症资讯网都好啦，即系都可以有时帮我联系到一啲即系相关嘅啲艺人朋友啦。咁因为我觉得即系艺人嘅力量好大，
5: 系啊，
6: 即系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嗰啲粉丝啊，或者你嗰啲支持者啊，咁啊，你睇住你成长。咁你嗰啲经历啊，或者你嘅高低起跌啊，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教材。咁啊，透过艺人嘅分享，咁啊，当中可能有啲艺人佢哋亦都做过照顾者啊，或者做过癌症患者

0: 咁透過佢哋嘅經歷咧，其實勉勵其他嘅市民咧，係嗰效益係好大。
1: 係呢、這個真係，因為其實有時藝人可能佢公眾可能認識佢啦，咁我哋喺某程度推廣某啲嘅知識嘅時候或者資訊嘅時候，其實可能都要靠佢哋幫我哋擴大一啲嘅力量咁啦。咁你講開藝人咧，咁我就留翻下一集咧，要再問你多啲啦。因為其實你又會邀請啲藝人上去你個頻道度去講啦，咁同時間咧你又寫下劇本啦，咁、劇本又係關於好多一啲你自身經歷過嘅嘢啦，咁亦都甚至揾啲著名嘅導演去 comment 噶你個劇本啦，咁我哋留翻 下集再慢慢傾。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得运往国外，令到德克兰在和平谈判入面针对美国主要诉求之一的立场更加强硬。消息人士指出，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最高领袖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不应该运出境，因为这些材料运到境外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而伊朗国内普遍怀疑停火只是华府为了在重启空袭前营造安全假象而所采取的战术欺骗。报道说，穆杰塔巴有关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令结束战争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国和伊朗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鲁比奥指出，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亦都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这样做，将会是对世界的威胁，并且完全非法。鲁比奥又向记者表示，同德克兰就结束战争的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华府方面正是面对一个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他不想过于乐观，建议大家拭目以待。伊朗驻法国大使亚米内贾德较早前透露，伊朗正是和亚曼进行磋商，探讨如何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过路费征收机制，以便正式确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在星期六开始正式访问中国四日，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省。夏巴兹就两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的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泰国芭提雅一间酒店发生火警，据报有多人被困，消防在当地夜晚大约九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扑救，据报起火地点在酒店天台，火势蔓延至部分客房，救援队伍正是设法将被困人员救出。而去到夜晚十点，官员说火势已经得到局部控制，大批游客已经成功疏散，当中有几人吸入浓烟不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具体时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军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佐敦一栋外墙搭有棚架和

0: 南网嘅住宅大厦寻晚发生火警，一人死亡，五人不适。警方夜晚近11点接报，话佐敦文卫街民苑楼有一个高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保安员话有居民怀疑被困，大约200名居民需要疏散。消防出动一条喉同埋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喺起火单位入面发现一具焦尸，五人报称不适，其中四人送院治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5: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4: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5: 佢唔相信阿妈。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今晚11:00，你会做啲乜嘢？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No return, you want return.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将浓缩铀交出，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铀，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能够让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油不能够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有关命令可能会进一步激怒特朗普，并且令战争结束的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曾经表示愿意运出其 60% 风度的浓缩铀储备的一半，但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攻击伊朗之后，相关立场已经有变。以色列官员曾经向路透透露，特朗普已经向以色列保证，伊朗用于制造核武的高浓缩铀储备将会被运出伊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达成协议，并且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华府正是面对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鲁比奥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强调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制度，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和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收费，将会是对全球的威胁，并且完全是非法行为。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星期六开始正式访问中国四日，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都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夏巴兹就两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和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在2009年导致228人死亡的空难入面，企业过失致死罪名成立。涉事航班是法航 AF447 班机，当年由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巴黎，途中在暴风雨中失速，并且由38000尺高空堕入大西洋，机上12名机组人员和216名乘客无一生还，成为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坠机地点位于大西洋的偏远海域，距离南美洲海岸超过1127公里。当局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床进行长期搜索之后，先至找回飞机残骸。大部分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仍然扣住安全带坐在座位上面。经过几个月的深海搜索，飞机的黑盒最终在2011年被发现。佐敦一栋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的住宅大厦昨晚发生火警，一人死亡，五人不适。警方夜晚近11点接报，说佐敦文卫街文苑楼一个高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保安员说怀疑有居民被困，大约200名居民需要疏散。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

0: 模式在起火单位入面发现一具焦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5: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呢，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㗎。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

0: 就嚟走啦，悭钱啦，系
1: 咩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为你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佐敦文卫街文苑楼昨晚有劏房单位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8米，被分间成9个细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面，并

0: 在单位入面发现一名死者，火警中有四人获救，其中一个男人伤势严重，其余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消防的快速应变小队在火警之后到场，检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有有效的年检证书。金价靠稳，油价下跌，美元偏软，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为金价提供支持。现货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42.5美元，微跌0.1%。现货金升0.1%，最新报每安士4547.54美元。恒指夜期收报25568点，升176点，高水181点，成交23120几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可以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且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令伊朗立场更加强硬，导致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60%的油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向以色列保证，伊朗用于制造核武的浓缩油储备将会被运出伊朗，而且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含有关条款。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华府正面对的是本身有些支离破碎的体系，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鲁比奥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强调全世界都没有人支持收费，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和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收费，将会是对全球的威胁，并且完全是非法行为。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星期六开始正式访问中国4日，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夏巴兹就两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社区， 长者。

0: 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喺刺激刚需同压制炒风之间，系咪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2: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
8: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都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这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真的。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英特尔跌 0.3%， 苹果升近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油价收市下跌，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拖累油价走势。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6.35美元，跌1.9美元，跌幅1.9%。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2.58美元，跌2.44美元，跌幅2.3%。港股 ADR 普遍高过

0: 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128.74，较港股收市高2.18%；腾讯 ADR 折合收报445.15，较港股收市高1.4%；美团 ADR 折合收报82.61，较港股收市高0.62%；百度 ADR 折合收报128.38，较港股收市高1.49%。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43.87，较港股收市高2.12%；小鹏 ADR 收报61.14，较港股收市高0.9%。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44.22，较港股收市高1.78%；友邦 ADR 折合收报86.02，较港股收市高1.21%。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得运到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60%的油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佐敦文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仲会倾下简朴房条例自三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系点？
1: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英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

0: 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被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子的時間呢是很珍貴的，亦都是追不返的。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6: 㗎。迟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
5: 啊、
6: 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媽。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英特尔跌 0.3%， 苹果升近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有浓缩活动同埋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话，霍尔木兹海峡系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嘅谈判取得一啲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佢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

0: 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啲积极嘅迹象，但唔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嘅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铀，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铀，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不得运到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以及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铀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铀。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正是与古巴接触，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最近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和古方会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哈瓦那，而国务院亦都同古巴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未见谈判出现进展。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政府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并正是研究古巴的潜在回应。鲁比奥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一旦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就有权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有关决定是基于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关系。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部队总数由4个缩减到3个，重回2021年水平。受有关安排影响，美军临时推迟向波兰部署4000兵力的计划。佐敦盟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民院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话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细单位。消防员在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中发现一个71岁男人死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中国财经60分。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和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8次上涨，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 第二轮国家心脏支架集采开标，更多优质低价产品惠及患者。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5人被刑拘。特斯拉监督版的 FSD 官宣登陆中国，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国际方面，特朗普透露谈判进展，若协议签署将开启为期30天的正式磋商。欧元区商业活动以2023年以来最快步伐出现萎缩。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下跌，下跌个股达到4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走低，原油期货持续的上行，金价窄幅震荡，美元指数目前微幅反绿。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9: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回答了记者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经贸成果的提问。何亚东说，两国元首高度评价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果，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将坚定捍卫自主发展双边经贸伙伴关系的权利，在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之下，商务部与俄方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贸易、支持多边主义等合作文件。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 19.7%， 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新版投资保护协定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合作持续深化。不久前，两国元首为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加强两国地方合作寄予的深切厚望。他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当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关税的相关降税框架协议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8%， 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 55.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2025财年，福冈市三家百货商店整体的免税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20% 以上，其中博多大丸百货免税销售下降了 39%， 由此陷入亏损。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最近中国电信推出是商用磁源 Token 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正在积极布局，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还没搞懂磁源究竟是什么，运营商的套餐都出了，那么三大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和消费者用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4: 这次率先试水的中国电信磁源 Token 试用商套餐细分为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月费最低仅需9.9元，最高49.9元，面向个人用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群体全面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在加紧布局跟进。 中国联通早在今年2月就推出算力订阅包，如今也已经实现全场景一站式磁源算力服务。

0: 而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I eSIM。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肖青介绍，只要用上它就可以查看磁源使用情况了。
1: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0: 磁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张图，都要消耗磁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便实现千倍量级增长。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应对一到两个词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一个词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词源。因此，词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平时使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花过钱，这运营商的词源套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向 AI 提问聊天，或者简单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磁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这笔账可就不一样了。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一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消耗上百万的资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再比如之前流行的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资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介绍，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一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元钱左右，
2: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磁，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0: 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指出，这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
3: 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0: 磁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融合，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就业形态，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当然，机遇之下也有挑战。目前磁源行业的标准、定价体系以及数据安全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运营商也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保障算力与数据安全，推动磁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4: 中国财经60分。
5: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6: ，More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5: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5: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6: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7: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今天发布了最新通报，当地已查扣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并且全面销毁了所有的违禁品。然而，这场风波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不仅漳州当地的杨梅陷入到滞销当中，上海以及江浙等地的零售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2: 针对此前媒体曝光的炮药杨梅问题，福建漳州方面迅速采取了雷霆行动。官方通报显示，当地已立案14起，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并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加强从收购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数据显示，从5月16日至20日中午，当地共检验杨梅639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尽管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但舆论的冲击波已经传导到了果农身上。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在接受采访时难掩焦虑，他呼吁大家给果农一个机会。
4: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心死，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我们把杨梅卖出去吧。
5: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对农现在部分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烂在枝头的风险。
2: 受风波影响，漳州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甚至实施了一刀切进入。社交平台上，不少果农发声澄清炮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种植无关。多个杨梅直播间也贴出了不泡药水的标语和检测报告，试图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这场风波同样波及零售市场。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2-3家摊位还有少量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40%。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6: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有检测的，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2: 据了解，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杨梅4大主产区，当前正处于杨梅上市初期，市面上主流货源来自云南石屏、福建漳州等核心产区。其中，福建漳州种植杨梅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公开资料显示，漳州市年产杨梅超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其中，产自陇海区扶工镇的扶工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本次曝光的问题，杨梅大部分都销往上海、浙江等地。为了守住百姓的果盘子，湖州、宁波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行动起来，对在售杨梅开展专项抽检和监督检查。
7: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3个项目，分别是透氢乙酸，然后糖精钠，还有就是那个甜蜜素啊，这3个项目。
8: 那么对于重点品种，比如说像当季的杨梅啊、桑葚啊，每个批次都会做到一个抽检，每天检测批次也在100批次以上。
9: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赶快出结果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2: 对于上海目前售卖的杨梅是否有质量问题，一些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长途货车在进入西郊国际前都要进行抽检，并且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另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调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几桶来路不明的药水，不仅砸了福工杨

0: 梅这块百年招牌，更让无数本分种果的农户无辜躺枪。这也再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石。应用正规技术或许会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消费者显然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也有利于整个杨梅产业长效健康发展。而面对危机，除了事后的雷霆整治，我们更需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用透明可追溯的常态化机制跑在问题前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杨梅事件余波未了，荔枝的疑云又起。最近呢，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当中加工的短视频又在视频平台上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在某个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入水槽当中进行处理。由于视频定位显示是茂名市橙红农业有限公司，部分网友猜测这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安全产生了担忧。截至发稿，该视频已经无法查看了。对此，相关企业和农业专家作出澄清，画面当中并非是泡药水，也不是化学处理，而是荔枝采摘之后保鲜的常规物理冷遇冷环节，以延缓荔枝变质，延长贮藏运输时间。针对于网络间的评论呢，橙红农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视频当中的荔枝处理车间并非是该公司所有，系其他人发布时打上了该公司的地址标签。尽管荔枝的真相很快就水落石出了，但是由此引发的恐慌和伤害已经无可避免地落在了果农和企业头上。网友的食品安全焦虑可以理解，但动辄看图说话、未经核实就贴标签的做法，既伤害了守法经营的企业，也打击了辛劳耕种的农民。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持续了一年的规范涉企行业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来听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行动中，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 34%。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此外，专项行动重点纠治乱罚款和趋利性执法，通过加大案件查纠力度，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余件，对罚没收入增长 20% 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清理罚款指标及考核挂钩问题，健全管理制度机制，旨在从源头解决管理不规范问题，坚决整改违规行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于检查少了会不会放松监管的问题，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也进行了回应。
4: 我们始终特别的强调，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到四月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速度，并加强了财政和其他的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5: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 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 6.81 万亿元，增长 3.9%，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7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 0.5%， 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 5.1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74.8%。 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 4.7%， 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 31.6%， 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1.4%， 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7.3%，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4.9%。
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
6: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们每一集会请不同的嘉宾，各行各业的来看看，到底他们同体育之间有没有不同的火花，和体育之间和你有什么关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英特尔跌 0.3%， 苹果升近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国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是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

0: 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他又指出，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双方将难以达成外交协议，强调全世界没有人支持收费，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和不可接受。如果伊朗试图收费，除了是对全球的威胁，亦都是非法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铀，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铀，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令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铀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谈判入面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铀。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星期六开始正式访问中国四日，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谈，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夏巴兹亦都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访问浙江。夏巴兹就两国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喺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同埋包容发展，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同埋国际合作嘅积极力量。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以来友谊坚如磐石，期望以建交周年为契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佐敦文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话民院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表示，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细单位。消防员在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中，发现一个71岁男人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个男人伤势严重，其余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国内油价将迎来第八次上涨。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块钱、70块钱。折合成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2026年至今的调价格局已经呈现了八涨一跌一搁浅的格局。那么此次调价之后呢，私家车车主用油成本略有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私家车来计算，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块钱左右。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次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拟获得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3: 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有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 86%， 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 23%， 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采购量方面，医疗机构年度需求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增加 155%， 较上一轮接续增加 47%， 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介绍，
4: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3: 2020年首轮集采让心脏支架告别万元时代，价格降至千元以下。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已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总量的90%以上，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全国医疗机构冠脉介入手术例数约190万例，相比2020年集采前的约100万例大幅增长。集采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也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让急性心梗患者可以就近就医，抢抓最佳救治时间。依托海量临床病例开展的专项研究也充分印证了集采成效。从2024年开始，全国八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9万余例患者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具体来看，本次研究按照就医时间分为2019年集采前和2022年集采后两组。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前八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数为 4.3 万例，集采后冠脉介入术总例数近5万例，增长了 15%。 冠脉介入术总例数持续增长，说明并没有发生因集采而导致医生不想做和患者不敢做的情况。此外，集采前八家医院冠脉介入术例均支架数为 1.5 个，集采后例均支架数为 1.3 个，下降 13%， 说明临床使用更加规范。在诊疗安全层面，经比对集采前后超9万例冠脉介入术患者术后两年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包括死亡、新发急性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等情况，各指标发生率在统计学上均无差异。相较集采前，集采后大多数不良事件发生率还略微降低。例如，集采前两年内心脏病在住院发生率为 5.5%， 集采后为 5.4%。 新发心肌梗死发生率集采前为 1.8%， 集采后为 1.6%。 支架内血栓发生率集采前为 0.3%， 集采后为 0.2%。 诊疗安全性完全有保障，而就医花费的变化则更为明显。集采前接受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近6万元，集采后明显减少至 4.4 万元，再加上医保政策兜底，群众就医经济负担得到实实在在减轻，真正实现了降价不降质，切实守护百姓身体健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继2024年9月和2026年1月之后，

0: 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到65人，其中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另外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和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扩充保租房筹措渠道，助力人才安居，今年初上海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和静安三区积极进行推进，目前已经累计收购超过了520套，未来试点范围还将扩大到更多的中心城区。
1: 徐汇区的二手房收购重点聚焦辖区内租售比高、租赁需求旺盛、交通便捷的小区以及房源，面积以35到45平方米的一室户和45到6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主，总价不超过400万元。房款采用房票机制，将收购二手住房的房款折算成房票金额，房款资金进监管账户。徐汇区房票机制的亮点是全市通用，一二手房通用，房票有效期为1年。
0: 上海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刘海燕。
2: 那么我们徐汇区呢，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呢，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这个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政府这个收购来给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1: 自此次收购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徐汇区通过保障房公司窗口咨询收集到的房源近300户，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另有45户有初步意向，正在做进一步洽谈。另外两个试点区，浦东新区结合轨交周边保租房需求完成收购64套，其中使用房票完成置换2套，静安区完成1套收购和置换签约，打通了住房置换全流程。自今年二季度以来，包括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中心城区都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丰富保租房结构，促进直住平衡。
0: 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3: 那么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实际上既排活了这个相应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置换链条的一个打通啊，应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1: 当前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增加962-269市房地产交易热线受理咨询，联动线下受理，满足居民置换需求。
0: 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的1到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首次超过了火电，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超过了60%。继续来听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99.97%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4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0: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立。
5: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4: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0: 今天特斯拉官方宣布了监督版 FSD 的最新布局，其中提到监督版可以在中国使用。一直以来，特斯拉FSD 入华进程备受关注。2024年特斯拉 FSD 首次传出入华消息，但是呢，由于数据合规、本土化适配、政策审批等问题不断的延期。2025年2月，特斯拉曾在中国市场推出阉割版的 FSD， 售价6.4万元，仅适配特定的新款车型，功能远远不及海外版，很快就下架了。由于 FSD 入华一直未能落地，不少2024年以前购车且购买了 FSD 的特斯拉车主投诉消费者权益受损，甚至起诉特斯拉违约。而就在数天前，特斯拉中国官网发布了有关智驾测试岗位的多则

0: 招聘信息，并且标注急聘，这被认为是特斯拉 FSD 加速在华落地的信号。而此前的一季度财报会上，特斯拉高管也表态将力争2026年的第三季度获得全面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范围特斯拉 FSD 也在加快扩张，北美地区日前推送了商用 V14.3 版本，并且计划于2025年的下半年在澳新韩推出监督版。欧洲方面，荷兰率先获得了欧盟首例合规认证，并即将推送，立陶宛则成为了欧洲第二个上线的国家，后续将推进德、法、意等核心国家的认证。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新城国阅历排行榜。2026年嚟到第20个礼拜，

阳之子周杰伦。不约而遇，蔚蓝。

0: 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2: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4: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中国财经60分。
6: 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近340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那花卉节过后呢，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了哪里？以下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7: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6: 苏河湾万象天地总经理黄静钦：
8: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7: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6: 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
9: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7: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10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6: 淡水路咖啡店负责人刘维婷：
10: 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6: 淡水路裁缝铺店长马一丹：
11: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

0: 个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1: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2: 我们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一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1: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3: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是在平房里的人。
1: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浦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4: 上海花卉节新天地花园主理人朱静帆。
5: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1: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搭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4: 上海黄浦区绿化市容局绿化灯景科科长彭佳宇。
6: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绣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4: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77.28点，今天收跌达到了2.04%。深成指报15247.27点，今天收跌2.07%。创业板指收报3829.78点，收跌2.35%。今天整个市场占有额为35073亿，相较昨天放量了5000多亿，但是整个市场的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700只。那么更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7: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落。那么从盘面上看呢，今天的行业的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普跌的态势。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像半导体啊、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等前期的一些强势股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5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话，应该说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了超过了5000个亿。那么市场的一个调整，但是呢，虽然说调整，今天的科技股呢整体又是跌幅居前，但是呢，科技股的话呢，大概率还是会成为市场后续的比较强的一条主线。那么当下呢，只是因为科技股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分歧，那么新的一个主线呢，尚未的一个确立。短期的一个股市呢，正面临着盈利的预期的一个下修，加上呢一个估值的收缩以及情绪的一个降温的一个三重冲击。那么冲击之下呢，整个指数的一个震荡调整呢，应该说是难以避免。那么

0: 整个呢，投资者呢需要警惕的是呢，前期主要是依靠一些情绪或者流动性，就是说驱动下的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题材股呢，在市场风险偏好回落的一个阶段呢，回调的一个幅度呢，可能会更为剧烈一些。那么投资者呢，需要重点的留意这些短期市场的一些波动的这些个股或者板块的一些波动的一个风险。维持一个高位，需要重点警惕的是一个情绪面与资金面集中的一个冲击。那么集中呢，中期的话呢，1到3个月的纬度来看的话呢，也无需太过度的一个悲观。那么 A 股的整体估值呢，我前面也说了，就是还是在一个整体的估值呢，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政策的对冲、产业主线的清晰、流动性逐步修复的三大因素，有望呢是推动市场的一个企稳后的一个反弹。因此呢，在操作上呢，建议秉持呢就是均衡稳健的一个思路，适度呢是控制一个整体的仓位，坚决呢是规避一些高位的题材股的炒作风险，底仓呢是优先布局一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个防御性的板块，那么对冲呢短期市场的一个波动。重点呢后期呢还是要关注算力啊、端测 AI 啊，包括一些明确的有业绩兑现预期的一个科技的硬件的一个领域，同时呢跟踪政策受益的一些汽车家电、服务消费的这一类的板块。
1: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382.92点，收跌1.05%。国际指数收报8,476.84点，今天收跌1.49%。国内期市今天收盘也是涨跌参半的，吉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10%，上海原油、第二级橡胶、滴硫燃料油和液化石油今天下跌均超过了3%。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4.1%，辉达 Nvidia 跌1.7%，台积电升1.3%，高通升5.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0.5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积极迹象，但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能够被伊朗保留。 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不得运到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铀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交出浓缩铀。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 60% 的铀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运。荷兰卫生部表示，船上27人全部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未有感染汉坦病毒。卫生防疫部门正在船上多个位置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今个月7号入住当地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现时已经出院，在屋企自我隔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时说，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几乎每日进行军炸和袭击，造成870几人死亡。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他指出，当前加沙人道局势仍然危急，饮用水、医疗用品、燃料等基础物资持续短缺，大量民众缺少庇护，公共卫生问题必须正视。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佐敦文卫街文苑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说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将火救熄。消防说涉事劏房被分间成9个劏房单位。消防员在最入面的起火单位入面找到一个71岁男人证实死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本港楼市逐步回暖，未来有咩因素可以令升势持续呢？现行政策在刺激刚需和压制炒风之间，是不是已经取得平衡？另外还会谈下简朴房条例自3月生效之后目前情况是怎？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以及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0: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嚟到星期五嘅上昼7:09啦。今朝啲天气咧就稳定翻啲啦，即系寻日啊、前日啊都有红有黄，咁啲颜色咧其实就俾大家一个提示嘅。呢啲颜色咧喺好多地方咧，都系一个好中立性同埋好客观性啦。譬如天文台俾出嚟嘅颜色啦，譬如呢、這个医务啊，入境处俾出嚟嘅颜色啦，另外又嘅究竟系咪红色嘅启示啦咁。咁其实呢个股票市场都有嘅，红啊、绿啊嗰啲啦。咁唔好论咧，咁如果你计天文台咧，其实同联储局有啲似嘅，就我话知你啊，我科学鉴证见到嘅嗰啲雨有几大，咁我就发一个叫做红雨、黄雨、黑雨咁样。咁所以咧，好多时啲人咧事后就埋怨个 timing 咧就有啲硬啊，有啲浪咧就系、是、喂你唔好啦，翻工前先至喺度红转黄咁，好惹气，啲父母又唔知点。咁样频频难难咧，又要以为唔使翻又翻咁样，咁大家喺个路度咧就比较吓狼狈。咁另外咧就系、是、因为个雨降雨量咧太劲啦吓，即系如果你诶计打鼓岭咁计啊吓，24小时累计降雨量系超过300毫米，好夸张。咁所以咧呢、這个水浸情况咧就普遍嚟讲喺上水啊各方面粉岭啊都见到，咁啊啲车又论尽啦、抛流啦，话要出到呢个吸水龙去，即系吸翻走，嗱一声吸翻走啲水啦。因为短时间咧，即系落雨太多咧，都形成呢个渠嗰个淤塞嘅，即系已经系算系好咗噶啦，但系水浸都难免。咁所以咧，呢啲红雨、黄雨咧，就啲signal 啊吓，令到大家咧都有时都转唔切身咁样。咁但系至于我觉得而家前嗰几日咧仲冇乜嘢嘅，好远嘅呢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呢个乌干达嗰、那个即系佢又唔系叫爆发嘅，即系出现呢一个伊波拉咧，我哋都有讲，但系就暂时嚟讲都未见到。即系杀到埋我哋呢边啦，咁不过咧，佢哋而家嘅情况咧有啲转趋恶劣，咁所以咧，因为世卫咧日前都已经即系讲咗咧，佢呢个伊波拉咧就将佢定性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咁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嗰个疫情规模咧。而家慢慢见到呢个扩散啦，死嘅人亦都多咗，咁所以特区政府咧都宣布咗咧，基于呢个公共卫生嘅考虑咧，就决定对呢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呢个红色嘅外游警示，咁即系话市民如果冇必要咧，就避免前往当地啦。但乌干达就未有嘅，但刚果民主共和国咧可能情况严重，咁大家咧就要谂啦，因为香港人同非洲都有啲来往啦，无论公务啊或者系即系。个人需要，但旅游就可免啦。不过咧，同香港好近嘅广州咧，其实原来都好多非洲人。
2: 系啊，广州方面咧，同非洲方面咧嗰个交流啦、交往咧，其实都系比较频密啲嘅。咁其实广州同香港又相当之近啦，咁啊，有我哋嘅两地嘅交往又系好频密啦。咁所以呢方面都要严阵以待啦。咁你睇到头先讲咧，刚果民主共和国咧，而家咧差唔多有咧140人咧系死亡噶啦，而咧佢另外有两个省都出现咧差唔多600宗嘅怀疑个案添。咁医疗组织都估计咧，目前嘅病例咧只系冰山一角啦，可能难以咧。是达到原先的目标，即是大约3个月之内就研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的。咁亦都咧，而家暂时冇疫苗或者药物或者针药对呢一轮的爆发的疫情方面是可以控制到的。咁所以咧，印度方面亦都宣布了押后原定在下个礼拜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非洲的论坛峰会。美国就规定过去3个礼拜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啊、乌干达同埋咧就系南苏丹的国民咧回到美国之后咧。都要咧系经华盛顿机场入境嘅。
3: 咁最即系令人担心，其实呢个伊波拉病毒都会变种啦吓，全地球人类咧都熟悉咗呢个传染病吓，经过新冠，
2: 经过新冠疫情，
3: 一代人啦吓，其实每一代人都可能会经历一次半次嘅。咁啊，知道啊，即系所谓病毒嗰、那个即系能力啊，几咁强劲。咁人类嘅知识啊、智慧几咁进步都好咧，其实对于呢个微细嘅生物体咧，其实都束手无策嘅。咁所以啊，即系要处理个疫苗咧，最快都要6至9个月之后先能够话广泛使用啦。呢、这个即系呢一波啊，呢一波新嘅变种。咁但系其实重点咧就系、是、啊，即系伊波拉病毒嗰、那个。 潛伏期係好長啊，嚇，即係個重呢個係佢最即係威力強嘅地方。咁即係話咧，即係患者咧，佢即係大即係啊，我哋叫零號病人啦，咁樣係嘛？如果入嚟香港有一個零號病人，其實佢可以係表面上咩病徵都冇，佢係潛伏期，但係佢已經可以傳播啦，嚇。即係所以咧，其第一波零號病人再傳俾第一代人、第二代。第一個零號病人都未有病徵啊，咁你再追蹤落去，發現個零號病人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可能已經一陣咁樣傳咗出去啦。咁啊所謂嘅大爆發啦嚇，咁啊而家就世衛都係話即係構成咗最高級別嘅公共啊衞生嘅緊急事件啦。咁呢一個級別就都唔係經常可以嚇會見到嘅，咁都好審慎去決定出嚟啦。咁
1: 你講緊個潛伏咧，其實世衛而家都有個研判嘅，就話咧估計呢個疫情咧，其實兩個月前咧就已經係開始咗，咁所以咧就滾動咧，而家即係開始散發啦。咁你即係佢自己該國或者即係剛果啊、非洲啊附近咁，咁但係啲人會流動噶嘛，咁佢飛咗嚟亞洲又好，飛咗去歐美又好咧。咁佢潛嘅期間咧，佢又四圍去，又或者佢以為自己感冒啊，即係嗰啲啦，一般咧咳啊，即係痛頭痛啊、骨痛啊，或者嘔啊咁，咁佢又唔當係一個即係伊波拉咁嚟醫咧，咁可能都耽误咗个病情。
3: 我记得我喺啊，即系电台又去过竹篙湾，我第一代入去竹篙湾嘅啫。小强迎接我间房嘅，我第一个入去间屋嗰间房度用。
2: 而家又话竹篙湾嗰边就系、是，
3: 而家好多人都有啲咁嘅体验啦吓，即系但系回忆翻呢个故事啊。咁啊我入去嘅时候，我乜嘢病征都冇啊嘛，仲拖咗两箧书去添。我谂住困咗七日七夜，又唔知上唔上到网嗰时，未用一乜都未有噶嘛。啊，电话卡啊啲又啊开后来先有啊嘛。咁啊，啲书都未拆开，咁啊已经有呢个警员啊，荷枪实弹咁样咧，就话陪伴我咧，就要入医院啊！哇，何生你啊，其实确诊咗，咁但我都系好精神嘅吓。咁呢个就
2: 系
3: 潜伏期嗰个威力啦。若然我唔系喺竹篙湾度，都俾佢运咗两日，咁嗰两日我喺街头巷尾周围行，
1: 系咯，你周围掟，
3: 系啦，咁我
1: 就会
3: 传咗好多人啦。咁所以咧，即系点解要困住啊？嗰时嘅隔离就咁解嗱。嗰时新冠系七日啊嘛，啊呢个病理学嘅即系确定。而家讲紧呢个伊波拉咧，系可以21日啊。所以啱啱 A 姐讲话呢一波嗰啲病人其实可能系成个月前已经系中咗招，咁佢成20几日咧就喺个吓、啊、即系
2: 喺个社区嗰度
3: 周围走啦。咁点解美国咁紧张咧？华盛顿都话唔俾啲航班咧吓、啊，即系。即加强晒呢就是因为其实你一入境你又冇病征又拉唔到你去冇理由所有人都拎去化验㗎咁而家呢就出现呢个咁嘅忧虑啊即係驚嗰个散播呢其实已经发生咗啊咁再见到个爆发呢就可能係两个礼拜后咁三个礼拜后咁到时候你已经系束手无策噶啦咁所以即系大家就要警惕啦但系就唔好见到啲非洲朋友，我哋特别点样对待咁。但系你话政府喺政策上边，如果你真系有疫情严重地区嘅一啲转机航班啊、旅客啊，咁啊真系要即系睇清睇楚佢有冇病征。
1: 咁其实要即系慎防，因为医务卫生署咧，即系我哋嘅卫生署咧，都公布咧由5月17日。到去20号期间咧，其实有11个咧系报称，嗱佢自己讲就系、是、曾经去过相关嘅地区，即系刚才讲嗰啲啦，即系刚果。

0: 民主共和國或者係烏干達等等非洲嘅國家咧，咁佢翻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接受咗呢個衛生署個健康評估。咁呢一有咗呢一浸咧，又好啲啲，不過得十一個啦嚇。咁啊，當中咧就驗完咧安心啦，就冇懷疑咧係感染呢個疫呢個伊波拉疫症嘅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仲有一啲人來來回回或者經過過嘅都好咧，我諗啊主動啲咧去驗或者係報備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減少呢個散發或者係傳播嘅一個方法，因為係你自己先知道你曾經嘅路線係去過乜嘢，接觸過咩人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有病徵就更加添啦，嗱一聲去咩冇病徵而到過某啲相關嘅國家咧，我諗都適宜咧就自己去即係 check 一 check 啦。
1: 同埋自我監察咧，就係衛生署嘅人員都提醒佢哋咧，就係抵港之後21日之內都要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個病徵。如果有，就真係要立即去到急症室嗰度咧求醫，亦都要講清楚你咧曾經去過咩地方添。
2: 啊，咁除咗冇病徵，佢可能嗰個病毒量啊檢測唔到添嘅，啊，即係所以你暫時都冇話啲咩嚇針對伊波拉嘅快測好準確啊，可以做到啊，即係你未有病徵前啊，又早啲知道。咁，所以啊，呢、這個死亡率咁高啊，成五成嘅可以，比起新冠咧就高好多啊。亦都因為咁咧，嚴陣以待啊，各地政府都已經有好多措施推咗出嚟。
0: 其實我哋都加強抽查一啲喺有關地區嚟香港轉機嘅入境客，即係佢未必走咗入嚟我哋市中心，咁但係佢轉機咧，我哋呢方面咧機場嗰度都有所抽查。咁呢個就即係穩陣啲啦，趁呢個時間未曾。好恶劣，因为香港仲系刚刚发咗呢个红色嘅外游警示，即系话免得过咧就唔好去嗰度旅行啦。咁其他必要嘅公务往还咧，咁你自己就要谨慎啦。咁好啦，转头翻嚟听社评。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咁我哋先睇睇明报今日嘅社评咧，就以提高人均居住面积五年规划应定目标为题，就讲到香港人均居住面积狭小，近年政府咧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咗单位实用面积嘅最低要求，即系26平方米。资助房屋咧亦都有类似嘅规定，遏止呢个单位纳米化嘅趋势。咁呢个咧就唔等于住大啲、住好啲嘅目标咧系得到真正嘅满足。北部都会区发展为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咗有利嘅条件。立法会咧近日咧就讨论咗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嘅问题。政府对于订立更多硬指标咧，似乎咧有所保留，担心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影响。咁但系随住未来6-7年公营私营房屋的供应量都可能显著增加，当局下一步呢好应该从提升人均居住面积来入手，改善港人居住的质素。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度，制造具体的目标。

0: 香港居住的环境面积小，楼价高。早于2013年的时候，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就提到，香港过半数的私人住宅单位实用面积是小过50平方米，并且是提出改善居住面积这个愿景。根据政府2021年人口普查，全港的家庭住户人均居所的楼面面积中位数是16平方米，即是大概是172平方尺，比起上海、深圳、新加坡等城市为低，差距是介乎 18% 至 40% 以上。因应纳米楼面积没有最小只有更小的问题，政府在2022年规定新建私楼的单位面积最少要达到26平方米，即是280平方尺咁上下。发展局长就说，这四年的数据就显示了在现行规定之下，市场普遍是选择提供高于政府最低要求的居住空间。事实上，目前本港只有公屋是设有人均面积不低于75平方米，即是不低于75平方尺，即是大概7平方米这个编配标准。立法会昨天就通过由议员提出的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会上强调，我们做土地规划是以住宅单位平均面积来部署，并非以人均面积来做出发点。对于怎样进一步提升公私营单位的平均面积，凌汉豪说要考虑多项的因素，包括成本与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等。如果政府订立更多的硬指标，可能就会成为房地产市场会为他们带来连锁的反应。人均居住面积不单止是一个统计数字，而且是一个最能够反映市场居住空间是窄抑或是阔的指标。政府订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升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作为政府未来十年的努力方向。
1: 同大家睇星大报嘅社论咧，讲到卫冕资源错配浪费，北都大学城咧先谋顶层嘅规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嘅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近日喺德国考察，目的自然就系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取经。今年稍早呢一个嘅小组亦都联同八间大学嘅代表喺内地啦、南韩考察，呢啲嘅情况就说明港府同学界咧态度系认真，乐于借鉴他人嘅成功之道。而家我哋要做嘅就系点样加快大学城的建设，同埋佢嘅效益早点系显现，从而有力支撑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留学香港嘅品牌等战略嘅目标。喺好多嘅国际大学排名榜当中，我哋一般有五间嘅院校名列其中，呢个系无疑系香港嘅软实力嘅具体表现。然而，港校长期受制于用地不足嘅因素，毕竟系铁一般嘅事实。可是，大学城绝非简单嘅发展项目，而系一项需要精心的筹划、审慎部署的系统工程。大学城由洪水桥、牛潭尾、新界北新市镇所组成，合共占地100公顷，这个只是北大的三分之一。目前来看，不单止八间大学，其他的私立大学和专上学院都表明是有兴趣进驻，增多足少这个100公顷的用地，难道不会被过分是摊分吗？每一间的院校是基于自己的本位，有自己的考量，各自是提交计划书，几可断定会发生争夺啦？应该怎样去避免内卷呢？可惜的是，我们暂时是看不到政府居中的协调，长此下去一定是各自为政，做不到协同效应的。最终香港想建设国际教育枢纽，成效可能是大打折扣。最近陈国基接受访问的时候的一番话，他承认我们的地方有限，他以图书馆为例，指出如果每间大学都在大学城里面建设自己的图书馆，未免造成浪费，更加应该推动是资源共享。司长的思路是对的，问题是怎样统筹呢？在目前这个阶段，政府还未做好这项的工作，我们就希望他主动运用行政主导的优势，做好顶层的设计，哪一些基础设施必须是兴建，哪一些院校应该学或分配较多用地，怎样和周边的产业联动发展，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早日给出答案，不要被各院校是自行其事，争夺内耗的。大家等了很久的北都大学教育城的

0: 概念发展纲要至今仲未发表，我哋就希望佢尽快面世。呢一份文件理应系用嚟咧交代政府嘅顶层设计嘅思路，包括咗大学城嘅明确定位啦、精准嘅布局、战略嘅规划，呢一切都系需要咧官方嘅指导同埋引领噶，谋定而后勤，先能够避免咧资源错配嘅，先能够更加好发挥各院校嘅优点，俾大学城真正成为咧香港教育与创新嘅强大引擎。
1: 文汇报嘅社评咧，标题系标本兼治解决新界水浸嘅顽疾啊！咁啊，天文台琴日发出咧今年第一个红色嘅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咧就遭到水浸同埋停电啦。新界饱受水浸嘅困扰啦，雨季啊即将重临啊！特区政府咧要超前准备啊，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同埋迅速复原啊，将极端天气咧带嚟嘅破坏同埋影响咧减到最低。鄉郊地區管理不足，非法佔用土地、擅自改動排水設施呢啲行為咧屢禁不絕，係新界水浸黑點久治不愈嘅根源。特區政府咧必須提速提效，嚇建設北都嘅發展嘅契機咧，嚇徹底去翻新鄉郊排水嘅系統，重塑咧基礎建設嘅規劃，根治咧水浸黑點，建構幸福北都打下基礎嘅。咁啊，新界土地咧產權啊複雜啦，充斥住大量嘅宗地，唔少宗地咧都用作私人嘅停車場啊、貨櫃嘅存放啊或者回收場嘅。咁啊，經營者咧嚇帶張大片嘅陸地或者嚇農地咧就鋪面啊，即係鋪上混凝土啦。咁啊，破壞咗天然嘅儲水同埋滲透功能啊。更有甚者咧，就部分地主同埋營運者就為咗擴展使用面積，就非法咁填平咗天然嘅河道啊，又用泥沙啊、建築廢料咧就堵塞咗現有嘅鄉郊排水溝，導致咧排洪系統咧喺暴雨來臨前咧就已經告癱瘓啦。咁而新界鄉郊嘅排水系統咧，好多係依賴露天嘅明渠同埋自然嘅溪流嘅。呢啲設計標準咧，大多係幾十年前嘅人口同埋氣候數據。面對住近日頻繁嘅極端天氣咧，其實已經不勝負荷噶啦。咁立法會咧近日都討論呢個幸福北都嘅議案啦。北都咧係香港未來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嘅引擎，除咗創科咧，加快咗產業轉型咧，亦都營造啊宜居宜業嘅良好環境啊。特區政府咧需要喺根本上啊，從基礎建設嘅規劃，包括土地發展嘅排水接駁標準、加強河道整治等等各方面咧，加以多管齊下，標本兼治啊。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 0.5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鲁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愿望是与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会竭尽全力争取，虽然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但不想过于乐观，仍然需要观察未来几日的进展。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正是同古巴接触，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鲁比奥说，最近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同古方会晤，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哈瓦那，而国务院亦都同古巴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未见谈判有进展。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政府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并正是研究古巴的潜在回应。鲁比奥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一旦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就有权采取行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日前在荷兰鹿特丹港靠岸，荷兰卫生部表示，船上27人全部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卫生部说，相关人士星期一抵达之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全部都未有感染汉坦病毒。卫生防疫部门正在船上多个位置采集样本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又说，一名确诊乘客今个月7号入住当地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现时已经出院，在屋企自我隔离。至于营运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之后，邮轮会在下个月中恢复全面营运。佐敦文卫街民院楼昨晚有劏房单位起火，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300人需要疏散。消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事发昨晚近11点，消防接报说，民院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出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将火救熄。消防说，涉事单位面积大约6米乘8米，被分间成9个小单位。消防员在位于最入面的起火单位中发现一名71岁男子死亡，火警中有4人获救，其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其余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涉事大厦外墙搭有棚架和棚网，消防说在火警初期已经升起云梯射水，防止火势蔓延。而快速应变小队检查确认，大厦的消防安全装置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上7:36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西区走廊落中环方向，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城西道天桥入翻去坚尼地城方向，就喺江前大厦都见到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油站，东隧过香港，而家已经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排队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因为新界区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污水处理厂度有少少车龙，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喺大榄转车站都有车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龙尾就喺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就排到奇德转新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

0: 林洁莹、何文杰。
1: 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呢一 part 翻嚟咧，会同大家睇睇美股嘅表现啦。请问呢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啊，早晨啊，陶国斌。
2: 早晨。
1: 咁啊，先咧，SpaceX 咧，一阵间都会讲噶啦。我哋先咧睇一睇美股先啦。美股琴晚咧就跌咗，但系咧最终收市又升翻上嚟啦。点睇而家市况嗰个走向咧？
2: 其实我相信投资者就见到，起码过去呢个礼拜咧，嗰个主题啊。即由之前嗰個中東局勢啊，跟住緊扣住呢、這個中美嘅元首嘅會面啊等等，咁但係其實咧，好坦白講，背後始終都係關一件事嘅，即係美國要解決佢自己本身嘅一啲問題，咁但係唔容易解決，咁所以就要喺外邊去尋求一啲方案，譬如佢講委內瑞拉又好，打仗又好，就喺伊朗等等。咁但係都係有代價嘅，即係唔係冇壞嘅影響，因為最主要你見得到嗰、那個油價上咗去咧，跟住就唔係淨係一次半次嘅通脹數據，係普遍嘅通脹數據，以至係通脹嘅預期都上咗去啦。咁令到近期我哋見得到嗰個美聯儲最新嘅議息會議記錄咧，都係話俾大家聽，當局係會考慮即係加息嘅。咁當然就係好視乎嗰個數據啦。如果通脹一路上去咧，佢要做加息嘅動作咧，就是、之前一路冇咁講，甚至有啲人就話：喂，盡快俾個警示出嚟。如果唔係，大家市場信號唔清楚，反而係有咗呢個信號咧，就即係大家就會反而放心啲啊。因為其實唔係淨係話單面或者好片面地一味要減息嘅，即係特朗普可能就想咁，或者每一任嘅總統想咁。但係你站在技術官僚也好，甚至市場人士咧都唔覺得咁係好事，因為大家見到嗰個美國嘅長債嘅知識三十年就過咗五厘啦，咁如果係十年嗰個亦都係好接近啦，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危險信號，因為一路越碌越大咧，其實好難去再處理。咁所以我相信而家大家關心嘅焦點咧，個重點咧，其實就係喺即係個債嗰度啊，即係點樣緊扣住。咁而你講到股市也好，或者商品市場咧，大個方向咧，基本上都係緊扣住嗰個消息面。即係當特朗普佢即係開完嗰個中美元首會談之後咧，轉個頭佢又話可能又要考慮打，咁轉頭又話唔打，咁即係翻來覆去咧，大致上你見到即係個金價好明顯啊，金價同油價咧。就是呢個禮拜裏面咧，反反覆覆就由呢一種咁樣嘅主題咧，大致上定咗個框喺度啦。
3: 咁啊，呢個嚇大市就要睇住嚇啲業績同埋個氣氛啦嚇。但係呢個禮拜唔能夠唔講就係 SpaceX 個上市咧，就確實就炒熱咗成個嚇啲科技嘅嚇熱度啊。咁啊，當然呢一隻真係如果你話搭棚呢個就太空級噶咯喎，太空級嘅棚啊，咁啊業績啊，即係其實就唔係好睇到佢個實質盈利咧，就部分都有嘅。當然最犀利就係星鏈啦，即係具體有收入好清楚嘅，即係政府合約啦。咁但係佢有啲啊 XAI 啊嗰啲都仲係講緊投放期，燒緊錢嘅喎嚇。點睇個超巨型 IPO 咧嚇？
2: 头先你形容嗰个系即系太空级嘅搭棚，两个意思咧，一个就系即系同太空有关啦，另一个就系嗰、那个你可以个级别咧，即系人哋话几何级数啊、天文数字啊等等，用呢个形容，咁我都觉得系相当有意思嘅。坦白讲，资本市场上边啊，你话要完全冇泡沫咧，冇呢啲咧系唔可能嘅，因为你要有一堆人足够多嘅人咧，佢系追梦。去有想象嘅空間，咁先至可以幫得到咧一手市場啊！呢、這個即係創業者，或者係佢有一個 vision、有個視野嗰啲人咧，佢去即係繼續完成佢嘅。咁當然中間過程咧，可以係投放好多，咁亦都係一張功成萬歸夫。但係你唔能夠話即係咁樣咧，就係、是、純粹係一個騙局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回應翻所謂搭棚論咧，因為以往我哋好多時喺股場上邊咧講緊搭棚，即係呢啲人唔方好嘢，一定係老千嚟噶。咁但係其實都唔絕對係，因為你每次就算有重大嘅泡沫、有爆破、有其他嘢之後咧，你見得到真係有事件或者有事好實在嘅一啲事實咧，係即係改變咗嘅，有啲事物係唔同咗。咁我諗即係公道講翻，其實係一體兩面啦。咁但係如果站在投資者嗰、那個即係觀感上面嚟講，基本上你過去嗰十幾廿年咧，你見到無論 IPO 嘅規模啊，或者好多即係未係 IPO 嗰陣時一路嘅估值咧，基本上都係而家你唔知點樣去形容佢嗰個天文數字啊，一路都係。

0: 会拱紧上去咧，系多到大家不能想象。但系反而咧，就越系呢种不能想象嘅时候咧，你去买咧，反而就系、是、即大家人买你买咧，即系冇乜人停嗰时咧，咁都仲还可以啊。即系当大家冷静落嚟，譬如啱啱旧年到而家咧，开始大家一谂，咦唔系、哦，如果我投放过万亿。回收就係只不過有百億之譜嘅話咧，咁其實就好似唔係咁划算喎。即係當越嚟越多人咁樣諗嘅時候咧，件事就會即刻話即係罩冷嘅，而亦都係對於嗰個職場嘅氣氛係即係市場嘅氣氛上面咧，即刻唔同咗。咁我會覺得即係短期嚟講咧，其實正如你頭先所講，你又唔能夠唔捧場，你又唔能夠唔參與多少啦。你話機構投資者也好，或者散户都好啦。咁但係你唔即係你會唔會受佢影響？當然會。咁所以最關鍵始終係個注碼上邊喺你佔你個投資嗰、那個組合嘅佔比嗰度咧，就係、是、控制嘅風險。反而你話一路佢放紙鳥咁升緊上去，或者你有部分可以先行獲利嘅，喺嗱當然唔係具體呢一隻啦嚇，即係我講緊泛指其他嘅，以至係個相關概念咧，都可以用呢一個思維去處理啦。
1: 因为毫无疑问咧，这个马斯克即系 Elon Musk 咧，佢嘅特斯拉啊，或者佢嘅 SpaceX 咧，都因为佢个人嘅魅力咧，就令到即系我谂大家出一万亿粮俾佢咧，都可能觉得值嘅，就系佢嗰个 charm 到，同埋系描画到一个叫做未来出嚟。事实上咧，佢除咗呢一个车。同埋呢個星鏈咧，佢所有嘢都喺度燒緊錢，咁啊包括呢個航空啦，包括呢個 AI 啦，咁呢個究竟呢個耕耘期或者投放期幾耐咧？其實大家都講唔埋嘅，咁只不過就係佢有個 track record 俾你睇到咧。我曾經 bingo 過噶，所以你跟住我揾食咧，可能都會有第二個 bingo 噶咁。咁但係大家小户又好，或者基金又好，或者即係其他嘅私募嘅投資者都好啦，即係都 measure。唔到咧，堆呢啲钱落个海度咧，要堆几耐？咁你明知咧，佢而家咁样集完资之后咧，跟住都系处于一个可能亏蚀期，因为佢三年都蚀咗个千亿嘅港纸。咁大家就会话啦，我搭呢一程车。究竟识唔识落车，又或者系即系咪好清醒地咧离队，又或者系FOMO 啦，慌死 missing out 啦咁。咁呢种心情点去拿捏咧，阿 Mark？
0: 哇！呢、這個真係非常之難度高嘅。坦白講，即係你話你參與在其中咧，你唔多唔少咧，你就唔會絕對清醒嘅。即係你絕對清醒嗰啲咧，又好少話真係好奮身參與。咁你點解喺中間咧？咁有少少嗰、那個即係你係只緣身在此山中啊！你係唔會喺入邊會睇得清嘅，外邊睇又唔同嘅。咁你話佢嗰個往績咧，好關鍵嘅地方就係、是。佢所謂個人魅力咧，係令到大家覺得你哇，我好似摩西出紅海咁啊！你哋跟住我就得噶啦，即係有啲咁樣嘅即係嗰個氣魄喺度。咁但係係咪次次都得咧？當然唔係啦。咁但係亦都唔介意嘅，因為大家會覺得即係越多咁樣嘅咁誇張嘅夢咧，咁會係即係其他人一齊跟啦。最怕就係而家你留意一下個資本市場嘅情況咧，就係、是。你講得細嗰啲咧，冇人睬你嘅，冇人理你。咁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又特別係由即係金融海嘯後、量寬後、超低利率後咧，扭曲咗個資本市場。當然啦，而家個息已經係同嗰陣時近零息，甚至係實質上係負息咧，係有好大分別。但係大家已經慣咗呢個套路，起碼過去嗰十幾廿年咧，好多嘅投資者咧。佢哋最初都唔會諗個 cost of fund 係點樣啊，唔會諗究竟即係個資金嘅成本啊，或者好似以往我起碼要跑贏某一個利率嘅水平啊，去做個參考。喺個現金流折現嘅模式上面咧，亦都計唔到數嘅，所以大家就寧願審刪佢，每度有啲就喺邊度開派彩就得㗎啦。咁但係呢個思維咧，其實好危險，我同意，因為你稍後大家真係要計死數嗰時，你唔計啫，有啲人會計㗎嘛，其他人並非生日的燈。咁最起碼就譬如你話，而家你睇即係頭先你講呢一隻又好啦，或者係即係市面上邊而家講緊嗰啲。私债嗰方面嗰个情况啦，咁所有咧开始我感觉到啊，即系随住你个债息一路推进上去嘅时候咧，唔多唔少，一个系机会成本嚟，大家会比较咁啊，作为正常嘅呢、這个投资回报同埋风险嘅权衡嘅时候咧，咁就开始唔系、你唔计我计数，开始有啲人会计数嘅时候咧，个玩法又唔同，咁所以我会倾向觉得咧，尤其是踏入即系而家即系五月下旬啦，咁稍后即系去到。下半年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個人相信嗰個波幅係會轉大嘅，咁各種原因啦嚇，即係宏觀原因又。

0: 或者其他也好，咁当个波幅转大嘅时候呢，投资者就好难，你话真係一个 timing 捕捉个时机嗰上面呢，就话哇我又要即係高位又即係攞得准啊，低位好难嘅。反而你降低嗰个杠杆，降低个注码，你嘅参与，即係简单一句，你即係就算最坏嘅唔太好嘅比喻啊，唔系鼓励博彩，但係我当你买六合彩，你唔会瞓身，你买成副身家落去㗎嘛。咁你有多少，咁你有自在参与，咁人有我有大家高兴呢，你反而唔会做错事，即係唔会话见到人哋赚好多钱呢，你系咁后段你拱好多钱落去，即你都有份参与就已经几好啦。咁亦都唔会太伤，因为唔系即超过咗你个可承受风险能力。用呢一个角度去諗嗰、那个即心态呢，可能就会比较即中庸之道啦。
1: 即系就唔可以太神化咗阿马斯克㗎嘛，佢唔系话做咩生意都系必然地大赚嘅。咁你睇而家SpaceX 呢里面有个业务呢，就系以前叫 Twitter 嘅 X 啊。咁佢改咗名啊，裁咗八成人之后呢，佢有冇将呢个企业翻身呢？咁而家佢贴啲数出嚟就睇得清楚啦。咁24年赚得个廿几亿美金啦。咁比起以前呢仲少咗嘅其实。咁如果你对比其他社交媒体呢，即係 Meta 赚二千几亿啦，吓嘛 ,YouTube 六百亿啦，LinkedIn都百几亿啦。咁你即係其实经过咗马斯克个洗底呢，其实又冇话将个企业带来咗咩好根本嘅改变。咁佢自己都旧年都讲话呢个都呢个业务都系掹掹边平手嘅啫，咁样。
2: 系咪有政治任务所以搭埋一齐啦，肯定赚少啲。
1: 咁我而家搭埋一齐咯，我就搭埋呢个 SpaceX 上太空啦。咁呢个都系社交媒体一嚿嘢嚟嘅啫嘛。咁但人哋赚咁多，即系话你管理有啲问题啦，点解同行可以赚多你咁多倍呢，系嘛。咁呢个就睇到其实不用太神化佢。咁但当然佢有啲技术喺上太空再用火箭呢啲就好犀利嘅，咁但係就唔好话即係轻而如登天啊，即係亦都唔係呢个神仙下凡嘅、那个想法啦。
3: 嗯，咁啊
0: 你话
3: 请讲请讲。
0: 啊，唔係即係头先佢讲何文杰话嗰个神仙嗰个情况呢，我当你好多人会形容啊，呢个马斯克呢好似呃人命咁样㗎嘛，资格结合咁样㗎嘛。咁其实係有啲似嘅，咁我当你就算係做到嗰个規格出嚟，係咪等于就即刻就可以赚到钱啦，两件事嚟㗎。即係佢物理上或者技术上做到某啲嘢呢，就唔等于嗰样嘢係可以赚钱嘅。我非常之同意，即係所以投资者係要小心。不过你话一齐参与发梦，大家自在高兴，咁有时讲真，譬如好似你喺个即係开心嘅场合里面啊，你都唔系成日挑剔啊，这个歌声又唱得唔好啊，那个其实演技又麻麻，即係你都唔会咁做㗎嘛。
1: 对，我补充头先，我比较社交媒体个系收入啊，唔系盈利。即係 Meta 有二千几亿收入啊 ，X 得廿几亿啊，咁呢个就即係睇到个比较。咁即係最紧要管理人系要增值啊嘛，令到个企业啊上提升啦。不过佢个最叻就讲古仔嘅能力啦，话要上火星咁。咁但系上咗火星点赚钱咧？咁啊冇讲噶，净系可以带人上火星，做乜鬼要上火星咧？即系
3: 呢个关乎人类文明存续嘅使命啊！人哋讲。
1: 咁呢个系政府去做噶嘛？呢啲咁嘅探索系咪？唔系一个私人赚钱企业，你上咗市就系要向股东负责，股东系要你赚钱，又唔系要你去搵寻梦噶嘛？真系。
2: 咁又提一句啦，即系马斯克无论佢点样即系有个人嘅魅力又好，点样作为一个 center person of 呢个 SpaceX 啊，同埋呢个 Tesla 啦，其实咧佢嘅投票权咧系大家要明白。马斯克是拥有 85% 嘅，咁即係话呢，其实成间公司点样行呢，嗰、那个舵手呢係差唔多有一个好绝对嘅主管话事权。咁如果将来啲小股东有啲咩唔鍾意个公司啊走个路线啊，或者係即係发展啲咩业务呢，其实都冇乜 say 㗎啦。咁大家即係预咗先吓。
1: 最危机嘅成日马斯克败一败，马斯克佢唔会病嘅。啊，佢唔会啊，即係攰嘅。啊，咁你当你咁大嘅即係市值係靠一个人一个肉体嘅话呢，係完全违反晒近代呢啲商业管理嘅理论嘅。吓，咁你一人去有咩事冬瓜豆腐咁点算呢，你个估值咪大贬。
3: 冇危机管理
1: 嘅。哇，嗰、那个危机真係比起任何企业都十分之高嘅，真係。
3: 嗯，咁呢个股份呢最快喺6月11号定价，6月12号呢就登场啦，喺纳斯达克交易所度嘅。咁另外呢睇到呢华尔街呢日报亦都引述啲知情人士话，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亦都准备未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就提交呢个首次 公開招股嘅申請文件啦。咁啊睇翻咧新股市場方面咧相當之熱鬧啦，而且咧啲公司咧嘅體積都

0: 嘅。其實你睇翻對個市方面會唔會吸咗啲資金喺嗰度，而個市方面相對地會比較靜翻一啲咧？
1: 其實絕對係啊！而家基本上唔單止係等到佢上市，根本係好多對沖基金啊，好多即係你可以話係機構投資者咧，根本已經係要代啲客户咧去籌謀咧，及早喺呢啲企業上市之前咧，唔係淨係呢幾間啦，係普遍地大家預計到跟住落嚟新股往咧，係盡早上市之前咧，各個階段啊，唔同嘅輪數啦，嗰、那個階段咧已經係要即係參與咗，即係攞到貨，否則你到後面咧，你好難分，甚至好似香港就更加明顯啦。你見到個新股咧，係好多時爆升嘅問題就係咧，你就頂頭除你都抽唔到嘅，咁你其實就基本上非常之氣餒嘅，令普遍嘅投資者。咁我會覺得好多投資者而家呢刻咧個態度上邊嗱，正正就算好説明咗一樣嘢。你就算你推到好盡嘅話咧，都唔係抽到幾多嘅話咧。其實第一件事，你計翻死數啦，你計翻嗰個風險回報嘅直播率去睇咧，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咁高，因為你抽到先至係啊嘛，即係佢係你望落去佢嗰只係升，但係你抽到先係。咁你計翻埋去各個成本拉翻雲落去咧，其實又係即係翻去我哋平常心去諗嗰件事咧。嗰、那個中籤啊，嗰樣嘢咧係令到投資者佢唔能夠話真係即係好大嘅期望啦，相對嚟講，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反而會即係簡單少少，即係你唔好話推進啊大佬，但係基本上而家全個市場咧都係會嘗試，即係成個產業鏈佢未崩到隻嘢出嚟咧，已經提早要攞得到貨，否則你基本上都係後段係比較艱難啲嘅要攞到。
0: 咁另外呢就係呢睇返呢你自己睇而家個通脹壓力嘅情況係點啦，啱啱呢日本呢公布咗佢最新嗰個通脹啦，四月份呢全國個 CPI 呢就按年方面呢升1.4%啦，咁呢個升幅呢就係2022年以嚟呢就最低㗎啦，咁亦都呢你睇返佢呢四月份扣除呢新鮮食品能源價格 CPI 呢就上咗1.9%，咁亦都係呢核心 CPI 亦都係2024年7月以嚟呢就係最低嘅。咁你自己點睇即係個通脹嘅情況，因為日本呢一直都講緊日本央行会睇住个通胀啦，睇住个情况咧，去决定嗰个加息嘅步伐，或者几时开始加息啊？应该咁讲。
1: 其实如果你话个数字系即系相对较低嘅时候咧，就更加降低咗佢嗰个即系可以有加息嘅理由。以往就佢好明显过去呢几年一路想利率正常化啦，亦都系各方面都要正常化嘅，即系由之前话个量宽去到咁嘅地步啊，迷失40年啦，以至系自己买翻晒嗰啲资产啊，即系官方实际上买翻晒嗰头出啊，嗰头买翻晒咧，咁而家系想改变嘅，不过即系正如之前节目上面都提过嘅。唔容易嘅，因为日本佢本身固然好多一啲长期嘅结构性嘅问题咧影响咗，例如佢人口政策啊，例如佢个人口老化啊等等，呢啲全部都影响。但系再关键即系你话短期嘅即系货币政策、财金政策嗰方面咧，佢又要睇美国头嘅，佢唔能够完全话佢自己话晒事。咁呢啲都系会影响咗各方，而家仲要个数字低咗落去咧。咁我相信短期嚟讲，佢要加得到息嘅机会降低咗啦。咁你话个$yen 嘅方面。咁我相信就反而而家系可能系美金应该会相对嚟讲走强少少，因为大家觉得通胀有可能令到美联储嗰方面咧加息嘅机会系大过呢个减息嘅话咧，咁嗰个效果咧会浮现翻出嚟。
0: 好啊，今朝咧同阿 Mark 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美元对日元咧系1.5901吓，咁啊投资方面咧上下堂咧学下啲基本知识咧，特别咧要睇下点样捕风捉浪咧都好紧要嘅。一日致富学捕风捉浪，中环股金啦，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时间5月30号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讲有 Tom Sir 谭志强嘅。Tom Sir 咧有40多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咧投资管理策略咧，帮助投资者喺股市提高胜算嘅，赚尽每一个嘅波浪当中嘅机会嘅。呢一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喺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嘅。参加 Tom Sir 呢一套嘅独特设计啦，咁就可以快啲上去新城嘅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度报名啦。所有实体同埋网课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喺网上重温翻个课程，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啦，《捕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 ，WhatsApp 咧系982923449829243。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4: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3: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4: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三大指数表现早段处于弱势，道指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回升并且创新高。科技股个别发展，美光科技升 4.1%， 辉达 Nvidia 跌 1.7%， 台积电升 1.3%， 高通升 5.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285点，升276点，升幅 0.5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5点，升12点，升幅 0.1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 0.09%。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尚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分歧已经收窄。目前谈判症结在于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同埋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海峡保持开放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达成协议，并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前往德克兰进一步推进谈判进程。他警告，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即使伊朗不交出浓缩油，美国最终亦都会取得。他强调，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浓缩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对不能够让伊朗保留。路透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穆杰塔巴的指示和体制内的共识是浓缩油储备不应该运出境，否则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加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美方在谈判中坚持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计划，并且交出浓缩油。报道指出，穆杰塔巴的指令将会导致伊朗立场更加强硬，令谈判更为复杂。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表示愿意运出一半浓度为 60% 的油储备。消息人士指出，在特朗普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立场已经有变。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签署有关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认为相关内容会对美国的领先优势构成影响。特朗普原定当地星期四下午出席签署仪式，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国目前领先中国，领先所有。